0: 要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你
3: 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阳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银阳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程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件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接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叫孙明森。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孙老师？
4: 我们是后半山随州市的。
3: 哦，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们在前一个股份买的那个还可以。头几天呢，我按照搞的上面获利的，每次获利两只，一天获利四只、五只。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腰疼、腿疼到头疼，到现在一身的老毛病。
3: 就是身体的很多慢性病，是不是啊？
4: 哦，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到现在该小手也不行，该大手也不行，都是现在的都好了。
3: 哦，你就是失眠呢，还有肠胃的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好了。
4: 现在都可以了。
3: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以前睡眠怎么不好啊？
4: 以前他我也也 那是睡不多，睡哈哈就梦游醒了，醒了也睡不多。
5: 哦，夜晚失眠，完全睡不着觉。
4: 嗯。
5: 现在服林志一睡觉了，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现在能哈的从哈的开始睡，能先睡，要是不听收音机嘛，能睡到天亮。
5: 我现在一觉睡个大天亮。
4: 现在都好了。
5: 肠胃功能呢？排便呢？
4: 都好了。
5: 好，那个现在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这几个大问题解决了。
4: 都好了。以后还得以后等俺活完，跟他活完还。
5: 你还是按一天三次，一次三粒来服。
4: 哦，好好。
5: 你那个血压、血糖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还没查。
5: 没有查是吧？
4: 现在我感觉到好了嘛。
5: 哦，好好，都正常了就好。
4: 人来嘛，一天要喝三次感冒丸子，到甚至有时晚上到四喝四次感冒丸子。现在到这些就是几天都喝不到一次感冒丸子。
5: 哦，就是以前呢，你体质太差了，经常感冒，是不是？
4: 经常感冒，一天要喝几次。现在喝了这针，现在没喝了。
5: 对对对，你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灵芝多糖，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吗？
4: 都正常了。
5: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我还介绍的人家在买。
5: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苏明生。
5: 苏老师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2岁。
5: 哦，好好好，年龄也不大，好吧。
4: 也年龄不大，没活接的有以前呢，现在是啥都不能走。
5: 好好好，那以前呢体质太差了，一体多病，你看你整夜睡不好觉，你怎么能体质好得了呢？对不对？
4: 现在好了。
5: 苏师傅，你是随州什么地方的呀？
4: 随州市真德区。
5: 那就是随州市区的是吧？
4: 哦，随州市区的。
5: 好好好，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
5: 好，你保重，再见。
4: 好，谢谢你们哈。
5: 好，不谢，再见啊。
2: 好，随州的苏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一体多病啊，有腰疼、腿疼、头疼、肠胃疾病、睡眠这些问题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就和这位苏爹爹，咱们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秦主任
5: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大家好。
5: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宜昌芷江的。
5: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医生给我打的是冠心病。人民医院的在住院。我住了大约是有一个7-8天了。春节腊月18号我正要回来过春节了，因为我们农村都喜欢回来过春节。
5: 那是的。
6: 这个药吃的还是不行。我就听那个收音机啊，陈主任讲的真的讲得很好，是有名有姓有实在。
5: 是的是的。
6: 我就到那个芷江啊，广济堂药店，买了3个疗程。说实在的，真有效果。
5: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你当初冠心病是比较严重啊，直接去住院。
6: 对对对对对，感到啊胸慌胸闷。再就是怕烦躁，别人一吵啊，我就中毒了，就发了，心里没有，那没办法，就吃那个特效救心丸。
5: 那是的，你这个就是冠心病表现的症状，就是那个热闹呀、繁华的地方你不能去，是不是的？
6: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5: 你这个就是冠心病，知道吧？这个冠心病呢，最危险，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供血不好。
6: 哎，对对对对对，是医生给我断的，是称为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5: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证明你这个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6: 哦，
5: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知道吗？有很多冠心病呐、夜晚发病之后啊，那个说走人就走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这个药这个药有效果有效果。我现在我今年65岁。原来一生就搞电工。我现在呀，9米的电杆，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的，我正在那个在电杆上正在劳动。
5: 哦，你现在还在劳动，还在工作，是不是啊？
6: 哦，我65岁呀，我都怕那个，他们现在是那个，我是那个我们国家地方的，不请我为后那个后勤服务的。
5: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6: 那恢复很好。
5: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冠心病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6: 现在的效果，这个我说实在话
5: 啊，
6: 又恢复了我那个了好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阶段了。
5: 哦，那个不错。我想问一下，你服磷脂抑瘦胶囊服到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6: 刚刚那个一个疗程呢，
5: 嗯，
6: 可以就有了起手。
5: 哦，你就是服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的冠心病呢，慢慢都有好转了。
6: 哇，有好转，有好转。
5: 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磷脂抑瘦胶囊，反应的不错，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6: 我是满意满意。我是早三粒啊，晚三粒。我现在还是早三粒还是晚三粒的？
5: 还是早三粒，晚三粒，这个比较好啊。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磷脂抑瘦胶囊？
6: 三个疗程开始了吧？
5: 好好好，你对磷脂抑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哦，满意。
5: 满意是吧？
6: 真的满意。我已经在那个我们那个乔家山盖好，就是那个已经到那个他一个买的。
5: 好，
6: 因为他是那个也是合样的症状，
5: 嗯，
6: 他一个买个一个买的。
5: 好，你服磷脂抑瘦胶囊，帮助比较大。你身边一些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6: 这是真实的，不是我实话实说。我原来是都是我不信的，你听见说？
5: 你贵姓呢？
6: 我姓单昭清。
5: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6: 我是浙江是邢台的。
5: 你们浙江市七星台镇磷脂抑瘦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6: 哎，对对对对对，他说他也是他。
5: 好，
6: 我实在的，我就是听着他告诉我的。
5: 哦，你也是身边的朋友服了磷脂抑瘦胶囊，介绍你也去买的，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医院里住院，他别人来看我，这样就给我盖着，并且还给我带了一盒药。
5: 好好好，你现在服磷脂抑瘦胶囊受益了，你要感谢你那个朋友，好不好？
6: 啊，我感谢，我先感谢你，要看那个厂家的身上
5: 好
6: 好
5: 好，都要感谢，都要感谢哈。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我觉得跟你俩讲话，我这真的听着太舒服了。好，一生平安呐。
5: 是的，是的，是的，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谢谢，再见。
5: 好，再见。
2: 好，就和这位宜昌之江的段爹爹啊，他严重的冠心病服用磷脂抑瘦胶囊，现在心慌胸闷的问题都没有了。段爹爹啊是一位老电工，现在还能够爬9米高的电杆。爹爹说身体啊又恢复到了年轻的状态。好，磷脂抑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主任，那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哦，那辛苦了。
5: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7: 我是原先在全年期间呢，在全年前真身的肥大大就卧着痛呢、啊、我是听着国外电台的那每天一首搞你们的一首罗雪梦听到以后我跟买的。
5: 哦，
7: 我买了卧着痛呢，送到卧着痛呢。
5: 嗯，
7: 我现在不到一个月的话就想不好的，就跟原先没得这个问题一样了。就
5: 哦，就是你吃一个月的磷脂抑瘦胶囊，这个前列腺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没有
7: 啊，都好了。
5: 哦，服了一个月的磷脂抑瘦胶囊，你这个排尿啊都正常了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5: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磷脂抑瘦胶囊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7: 哎，对对对。
5: 现在晚上小便怎么样？
7: 现在都蛮好了，跟原先没发的时候一样的，蛮正常了。
5: 哦，蛮正常
7: 啊。啊，
5: 那就对方了呗。
7: 我买的我要是送我要是我怎么坚持把它洗碗的，把它洗下地址呗。
5: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7: 啊，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除了前列腺有问题，身体其他情况怎么样？
7: 其他的都还好，
5: 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7: 哎、啊，对对对。
5: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7: 66，
5: 66岁啊，这也是一个男性前列腺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7: 啊。
5: 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金山县申桥镇红岭村。
5: 哦，咱们金山的朋友。
7: 啊，
5: 好好好，那你服磷脂抑瘦胶囊受益了，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7: 好好好好
5: 好。你现在是怎么吃的呀？
7: 我早三天晚三天的。
5: 好，就这么服，就这么服，好，跟这个药服完，身体健健康康的。
7: 好好，谢谢了，谢谢了啊。
5: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好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朋友，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通过服用磷脂抑瘦胶囊，现在排尿啊都已经正常了。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磷脂抑瘦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黄冈市团峰县马槽庙镇66岁汪金元爹爹的家里。 爹爹啊，因为高血压，在一次吃饭

0: 这个碗啊掉到桌子下面，弯腰去捡碗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幸亏抢救的及时，住院了28天，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出院了之后啊，不能走路，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贵姓啊？
1: 姓王啊，王金川呢。
0: 多大年纪啊？
1: 64了。
0: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1: 春节中风。
0: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1: 高血压，说话是路也不行走。
0: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1: 唐凤县马村庙镇周家寨村三周。
0: 哦，
1: 那就是谢谢民意告完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0: 我住院住了28天，是吧？
1: 我觉得想救回来。
0: 发病的时候，中了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1: 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脖子掉地下去了，下去捡饭钵，再拿不起来了。后来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那个把喝灵芝益寿为已3个多月了。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3个多月了。
1: 3个月，我这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现在能够走路。2个月了，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的了。3个月我更加灵活了。这几个灵芝益寿胶囊很好的药，喝了几个药呢，不但大大减轻，不但我减轻，孩子他们也减轻。我是的。
0: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1: 孩子。

0: 去找你领主烧，我没想到哎，我能够走路，一好多了，再见我们就中风了，第二次中风人完了。
1: 哦，你们那里有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就走了？
0: 走了。
1: 哦，
0: 还是个女的，这是50多岁，在去年上半年走了。
1: 哦，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52岁，
0: 一个弯子的，
1: 一个弯子的，
0: 我们有一个弯子有6个中风的，减少有2个在医院的，我叫他们的妇女的医生，叫了，我做了好几个药，我说你就看得到的，你们是老根，我是老一些，我年中些，我搞得不好，一扎开子就是弯的。
1: 对对对，
0: 他那里也买呀。那也是嘛，
1: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医院抢救的。
0: 是的，我说我这和您的医生交了个，我现在的生活自理了。
1: 嗯嗯，
0: 已经看着你们看得了。
1: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120，低压的是80，但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只要你这一手保驾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有个血压仪器，我天天测量血压。
1: 啊，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0: 对。
1: 啊，
0: 我怕不准确的，有时候在医院的。这卫生的大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1: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0: 也没有问题，
1: 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0: 我跟着我说冬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到那一套，有模样有什么样，是真是真是假是假。交错的楼买错的药，自己花费孩子们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1: 对，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
0: 没白花。我想说这教室我还可以新菜园。
1: 哦，有菜园。
0: 种菜。可以出去玩了，可以走亲戚，我能够自己弄饭吃。我找不要的就不是可以的。你晚上有点心还慌啊，在医院走那个心里头什么东西？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1: 哦，心脏还有点问题。
0: 喝这个的药再没有了。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这个心脏心慌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再没有了，睡的时间呢也好了，能够睡，我现在睡5-6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个2个小时。
1: 汪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139712270。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们救命恩人了。
2: 陈主任，
3: 哎，
2: 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啊太危险了。
3: 这个高血压呀，曲线脑溢血，这个后果非常可怕。
2: 是啊，
3: 就像汪爹爹说啊，他一个村子啊有几个曲线中风偏瘫的病人。其中啊有的病人呢、已经走人了。
2: 哦，
3: 汪爹爹啊，他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是
3: 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现在汪爹爹啊，汪爹爹啊，现在心不慌，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现在生活能自理，还能种个小菜园，是不是？
2: 是啊。
3: 孩子也不能担心，
2: 汪
3: 爹爹啊，非常幽默的跟他老伴说呀、
2: 啊，
3: 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啊，现在可以了。听到汪爹爹这种健康好消息啊，为他呀、感觉到高兴。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它的结果呀一定是积极的。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目前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3: 怎么最高6.1是不是？
4: 最高6.1，
3: 这都是正常值啊，老人家。
4: 对，那天我量那个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他也说了，他说你到7点都可以
3: 啊，
4: 7点以下就行。
3: 你70多岁这个血糖7点以下都还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
3: 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改善？
4: 其他方面呢，就是说我过去睡眠呐，有时候就睡2-3个小时，就睡不着了。 就是这样的。
5: 有了时间太短了，两三个小时。
4: 有时候通宿通宿的不睡觉，
5: 通宵睡不着觉。
4: 啊，睡眠非常不好。
5: 哦，
4: 哎，
5: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我现在呢睡觉就比较好了。
5: 哎，
4: 现在就是说我睡觉是九点，一般在。

0: 9点半左右睡觉，
1: 哎，
0: 能睡到1点钟左右。
1: 哦，
0: 哎，1点钟左右呢，等上个厕所回来呢，又睡着了。哎，他就是说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上厕所回来还能睡。
1: 对对 对，
0: 过去是没有的。我就说我小毛病，还有那个这个大便呐、啊，有点麻烦。
1: 嗯，慢慢来，好不好？
0: 不是，我大便现在已经好了。我说我原来就是那样，不痛快。
1: 哦，
0: 现在已经好了。
1: 现在大便通畅了、
0: 正常了，正常了。
1: 好好好，
0: 一条一条都很好，这个感觉还挺好。现在有劲儿，主要是有劲儿，能做事。
1: 现在有劲儿啊、我听你说话中气很足，
0: 是
1: 不像70多岁的老人。
0: 嗯，我这个腿呀、和他身上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又不是关节这块疼，关节下边疼。
1: 嗯，
0: 胳膊隔壁的上边疼。
1: 嗯，
0: 脚背疼。
1: 嗯，
0: 哎，就是这不知不这手背啊。手的手背疼，
1: 嗯，
0: 你说不知道的，哎呀，就是那疼的难受，我就搓呀揉啊，
1: 胀，
0: 哎，现在都好了。所以我，前天我自己吃完以后，我就自作主张又去买了，我就想自己再巩固巩固吧，
1: 好好好，
0: 就是这样想的。
1: 一个是保健量哈，
0: 嗯，
1: 慢慢调理，因为咱们那个老年人呐、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知道吧？
0: 对。
1: 老人家，我觉得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收获很大呀。
0: 对对对，我现在收获很大，所以我为什么又去买了呢？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田。
1: 好，
0: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1: 哦，我看你说吧，思路很清晰。
0: 反正也是丢东拉西，现在脑袋也是不行啊。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我住在青山。
1: 哦，好好好。嗯，
0: 因为我血糖现在正常了，我挺高兴的。
1: 不错不错，田伯伯也非常祝贺你哈。
0: 好，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参加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青山区的田婆婆，她的糖尿病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这已经是个正常水平了。另外呢，她的睡眠便秘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老人家。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
4: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1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午夜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

0: 因体育新闻，举重亚锦赛赵金兰夺三金，何跃姬创世界纪录。钻石联赛长三角站5月16号绍兴柯桥揭幕。一组湖北体育新闻。今天的聊聊吧，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4集《勇往直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5月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光明网联合出品的《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4集微纪录片之第3集《智慧金钥匙》在全民健身及光明网正式上线。该系列微纪录片每集约8到10分钟，本集聚焦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旧思镇农村女性社会指导员罗燕妮的成长蜕变，深入解读湖北省在落实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中的先进工作经验，生动展现湖北省基层体育骨干在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中坚力量与时代担当。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仅在山东、甘肃、湖北、江苏等4个省份调研采取采访拍摄，湖北能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湖北在万村女性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也为新时代农村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5月7号到12号，2026年度湖北省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第1期培训班青少年体能训练指导职业能力，在湖北体育职业学院顺利主办。来自皮划艇、赛艇、武术、田径、篮球、跆拳道等多个项目的39名退役运动员参加培训。为期6天的培训以专业化、系统化、实操化为导向，涵盖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小组集中练习、考评辅导等环节，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科学训练方法及教学指导技巧。顺利通过考核的学员将获得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联合颁发的职业技能培训证书。此次培训是湖北省体育局完善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培训体系、推动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有力助力退役运动员实现从赛场竞技到青少年体能指导的职业角色转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北京时间5月13号，举重亚锦赛女子53公斤级结束争夺，中国选手赵金兰包揽3金。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何跃姬包揽3金，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2: 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小将赵金兰，她也是本次亚锦赛中国队第一个登场比赛的选手。今天赵金兰的状态相当出色，也是全场唯一一次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最终赵金兰以95公斤、121公斤和216公斤获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赵金兰是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朝鲜名将姜贤晶，最终赢得胜利。赵金兰也为中国队取得了本次亚锦赛的开门红。
3: 抓举今天是完成了95公斤，已经是把目前训练水平已经最好发出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挺举是今天是举了121公斤，已经把自己的水平完全发挥出来，甚至还 长成近了1公斤，所以今天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4: 此外，在今晚结束的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名将何跃基以146公斤、183公斤和329公斤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为中国举重队再添3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丁宏杰获得了抓举银牌、挺举和总成绩铜牌。
0: 2026钻石联赛长三角站5月16号将会在绍兴柯桥揭幕，杜普兰蒂斯等世界冠军齐聚，中外名将巅峰对决，田径盛宴值得期待。
4: 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已调试一新，准备迎接本周六晚在这里上演的钻石联赛全球揭幕战。作为长三角站传统项目，男子110米栏比赛本站众星云集，世界排名前七选手中有6人将来到柯桥参赛。还没抵达的美国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预计今晚到达柯桥的两位中国名将刘俊熙和徐卓一也将向领奖台发起挑战。昨天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的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26岁的本内特去年以13秒08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东京世锦赛银牌，被视为帕切门特之后牙买加新的领军者。我很兴奋，我希望一切都顺利，希望我这次在这里能有很好的表现。这是本赛季的首场钻石联赛，我希望能参加更多的比赛，跑出更快的成绩。我将参加本站和厦门站的比赛，每位选手在场上都会竭尽全力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西班牙选手恩里克·略皮斯本赛季获得世界室内锦标赛亚军，他赛前训练展现了良好竞技状态，周六晚他也将是奖牌有力争夺者。在百米跑道的另一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正在打着哈欠，他在利用训练调整着时差，身边的手机播放着非洲音乐。他在长途旅行后训练量丝毫不减，从50米启动加速到200米速度耐力，再到100米强度跑，被誉为非洲博尔特的特伯哥展现了奥运冠军的综合实力。特伯哥在巴黎奥运会200米比赛夺冠，书写了博茨瓦纳的历史。前不久在家门口举行的世界接力赛中，他率队参加了4x100米接力和4x400米接力2项比拼，刷新国家纪录，并抢到了北京世锦赛门票。周六晚他将出战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特伯哥百米个人最好成绩9秒86，包括美国的科尔曼在内，本站9位参赛选手全部打开过10秒大关。我确实有点累，但这不是借口。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享受比赛，这是本赛季的第一站钻石联赛，我很期待。最近2天的训练主要是为了调整我100米的起跑，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我们要确保起跑器的位置，还需要合适的技术姿势。我会用这个赛季的比赛去调整，为了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做好准备。
0: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赛台训练也于昨天结束，今天比赛将会在厦门奥体中心开赛。
2: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也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选拔赛之一，各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赛台训练是正式比赛开始前最关键的适应场地训练，其中女子赛台训练一共分4场进行，国家队主力组成了3支联队，均在晚场亮相。队员们普遍反映对场馆适应得不错。
5: 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屏幕那边有点太亮了，有点闪眼睛。希望这样保持在比赛比出来就可以。
2: 邱奇源作为东道主福建队的领军人物，在接受脚部手术之后，正在努力恢复当中。赛台训练也完成得比较顺利。
6: 整体都还不错吧，因为对这些器械什么确实都很适应了，然后也都有拉套什么的，就是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细节，然后因为比赛或者赛台人会兴奋，自己还是要再紧一紧。
2: 在赛台训练中，小花们也成功亮相了部分高难度的动作，考虑到新动作的熟练程度，比赛中将会根据情况选用。
6: 我觉得 适应的都挺好的，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大胆做动作，就是没有问题，按平常训练做就行了。
7: 恢复了一下自由操，然后呢高低杠现在可能就连接算是哪点，还挺适应的，因为赛台前也来这里训练了一下。
0: 再来关注足球，北京时间5月13号，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展开较量，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
2: 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第一轮比赛中国队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塔吉克斯坦队则0-7大败于韩国队。不过本场双方踢得很焦灼，第23分钟，塔吉克斯坦队角球采用多人从外往里冲的战术，中国队门前连漏两点被破门。第34分钟，袁博涵突入禁区制造点球，随后他主罚命中，帮助中国队上半场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开场不久，中国队踢出精妙传跑，边后卫杨晨硕得球破门。不过中国队领先不到3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哈利莫夫扳平比分。
8: 彭熙然
2: 第62分钟，袁博涵助攻彭熙然破门，最终中国队3-2险胜对手，取得2连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篮球 CBA， 5月13号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浙江浙商证券91-67大胜山西汾酒，至此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强出炉。常规赛前四强，上海九世、北京北汽、浙江浙商证券、深圳马可波罗晋级。
2: 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对阵塔吉克斯坦队，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一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3个多月的孙铭徽此役复出，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守能攻。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了波动，半场出现10次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4: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5场3胜制，比赛将于5月15日晚上正式打响。率先进行的是上海九世队对阵北京北汽队的比赛，两支球队的阵容都堪称豪华，这轮对决也是备受瞩目。双方首回合交手将在上海九世队主场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则将和深圳马可波罗争夺另一个总决赛席位。这轮系列赛将于5月16日晚打响，首场比赛在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进行。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NBA 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5月13号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马刺战胜森林狼拿到赛点。
9: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结果马刺在客场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本场比赛两队展开第五场对决，马刺回到主场迎战森林狼。比赛一上来，文班亚马就上演了个人得分秀，高位掩护，一挡一拆，完成单臂补篮，能里能外接队友传球，外线三分命中，持球突破直出内线，上演单臂暴扣， 第一节单节，文班亚马投篮八投六中，砍下十八分，帮助马刺很快取得两位数的领先。尽管森林狼努力追分，但始终被马刺压制。上半场结束，马刺以59-47领先森林狼12分。

一边再战，大比分领先的马刺有些松懈，森林狼则抓住机会打出一波14-2的进攻高潮，将比分追成61-61平。眼看领先优势被抹平，马刺调整状态，加强进攻。尚帕尼的外线三分远投命中，卡斯尔连续冲击内线强攻得手，马刺很快回敬了一波11-2，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马刺队攻势不减，继续给对手施压，在文班亚马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已经领先森林狼20分。此役文班亚马轰出全场最高的27

耶瓦施奈德组合。今天是周四，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一共有五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猜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只售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苏弟，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报的这个电话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有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嗜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之后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流泪、模糊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草本健康枕，还有再送一顶防晒太阳帽。乖乖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当决赛枪响，湖北体彩队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奇迹夺冠时，教练却突然哽咽说，你们游出的不只是赛道，更是无数人托举的公益场合。金牌背后，体彩公益金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当体彩微光再次点亮时，又将揭开怎样的未知真相？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4集《勇往直前》。
2: 听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第4集《勇往直前》。众所周知，体彩公益金在湖北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训练场馆的现代化升级到科研团队，从发掘和培养青少年体育人才到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它如同润泽万物、生生不息的血液，无声无息地渗透在每个角落。这不，在湖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中心第15届全运会备战动员大会上，一个好消息被宣布。
3: 各位，这次15运会，我们的省游泳队、跳水队统一冠名为湖北体彩队。
4: 尹主任，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我们的备战底气更足了呢。
5: 小严说的对，这几年训练设备、训练条件因为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是越来越好了。
3: 是啊，严子贝上次的肩伤，要不是有体彩公益金资助的体外冲击波治疗仪，恢复至少慢1个月。
4: 是啊，
3: 那各位，我们可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加紧备战喽。
4: 好。

0: 运动员准备，第十五届全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即将开始。第七泳道，湖北体彩队。第七泳道，湖北体彩队。
1: 湖北体彩队，比赛开始前的这一刻，泳池边仿佛不只有严子贝、孙家俊、徐海博、王子成四名湖北队员，他们身后有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是中国体彩公益金支持的训练池里每一滴汗水，是山区小学新建的泳池里那些孩子们的眼睛，是无数购彩者点滴汇聚的期望。
2: 队友们，今天我们要创造湖北游泳的历史，我们要为湖北体彩队拿下这块四乘一百米游泳的金牌。
3: 好，
4: 压住节奏。好，严队，第二棒，领先，领先，海博，稳住节奏。赢了，我们赢了，
2: 我们是冠军。
4: 孩子们，你们游出的不只是赛道上的一百米，更是无数人托举的公益长河。
2: 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份汇聚成河的微小公益力量。
4: 这块金牌会化成更多公益金，流向更远的地方。
5: 你们看，领奖台后面电子屏在滚动字幕，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体育强国，共筑健康中国。
1: 这支承载着湖北体彩荣誉的队伍，其背后的强大支撑，正是体彩公益金的持久而坚定的资助。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梦想，体彩茶馆下回接着说。
6: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渤海岳阳城，
2: 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很多食品添加对身体有害，如何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既能够锁住农副产品本身的鲜味，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让食品保质更保味，武汉轻工大学物理锁鲜技术赋能产业。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关注黄冈罗田三里范镇夏收起木，粮油轮作稳丰产。村社联动种好订单到，宜城襄阳宜城农业提质又增效。如果您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企业销售高管，您愿意回到山区的家乡成为一名新农人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到襄阳南漳听一位小伙从高管变身养鸡能人的故事。听众朋友，最近湖北各地的油菜陆续进入了采收季，松滋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有效降低了机械收割损耗。如今机械化收割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减少收割损耗也成了各地关注的新课题。您知道还有哪些降低农机收割损耗的好方法吗？主要适用的又是哪些农作物呢？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3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的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湖北台记者汪家瑞、邹兴成、通讯员赵玲的报道。
3: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十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
4: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学东：
5: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4: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傅阳：
6: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切片性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3: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4: 武汉波先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黄玉：
7: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3: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蔡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
4: 武汉轻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沈汪洋：
8: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2: 在荆州松滋，这里的40万亩优质油菜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当地农业部门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有效控制积损率，保护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实现颗粒归仓。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9: 在松滋市八堡镇宝兴苑村，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800多亩油菜迎来丰收。3台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油菜顺利脱粒归仓，秸秆聚拢压实，捆扎回收。松滋市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周建军：
10: 以前收油菜要全部熟透了才敢收，现在分段式达到8分熟就可以割倒晾晒捡拾，紧接着就可以种水稻、玉米、农时，一点都不耽误。
9: 今年松滋重点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打破传统一次性收割局限，通过先割倒晾晒后捡拾脱粒的方式，在实现菜籽颗粒归仓的同时，将积损率控制在10%以下。收割后的秸秆统一收储打捆回收利用，既保护生态环境，也为种植户增加额外收益。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吴成良：
11: 分段收割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收割损耗控制。
12: 荆楚大地，耕耘忙。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全省各地的油菜、小麦陆续成熟并进入收割期。黄冈市罗田县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收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产技术指导，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3: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走马岗村油菜种植基地，连片油菜色泽金黄，籽粒饱满，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机械所到之处，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田间呈现一派火热繁忙的夏收图景。罗田县三里范镇强文家庭农场理事长封强文：
14: 我家的农场去年种油菜150亩，种的药99，肥放到位，产量还可以，准备2天收完。
13: 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彩云种植家庭农场、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粮油种植大户，开展油菜、小麦田间测产工作，通过实测种植面积、清点单株角果数量、播可统计籽粒数，结合油菜成熟度、病虫害情况，科学测算今年油菜亩产量，精准评估油菜生长收成情况，为后期粮食产量统计、农业生产研判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何丽：
15: 种了100亩油菜，再种了100亩小麦，马上分收割的时间到了，在那个100亩油菜估计在3-4天可以收完，收完之后即兴收小麦，在小麦可能在2-3天也收得完。收完之后为自个儿管费多天脱氧。
13: 罗田县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俊：
16: 去年的种的冬油菜种了100亩，但是去年的天

0: 这不是母耗整的，那个油菜那个熟回来估计在140公斤，200多斤左右。
1: 近年来，罗田县三里范镇粮油种植大户通过实行粮油轮作模式，油菜小麦连片种植，合理安排收割时序，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提高负重指数，保障粮油稳定生产，形成了科学高效的农业循环种植模式。农技人员在田间测算中分析，受去年秋冬低温阴雨天气影响，前期油菜生长受到一定制约，经过后期科学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油菜长势稳步回升。目前油菜结实饱满，整体收成稳定，达到预期收成标准。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何勇：
2: 当前我镇油菜小麦即将全面进入收割期，全镇油菜种植面积2.1万亩，小麦1.8万亩，总体长势较好。如今油菜总产过600万斤，小麦总产过1000万斤。我们造纸基本仍然分片下乡，全覆盖开展田间测算技术指导，合理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保障全年粮油生产稳产增收。
3: 夏收已经开始，夏插还没有全面展开。在襄阳市宜城市，一种种了不愁卖的订单回收优质稻模式，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吃下增产增收的定心丸。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桐树村签订了近900亩水稻订单。眼下，该村的种田大户们专程到小河镇潭湾村学习取经订单优质稻模式。说起订单种植的好处，种田大户徐兵语言中满是认可。
5: 就是种植这个订单优质稻，它省时省力，增加收益，每亩地最少能增加100多块钱的收益。它种了不愁卖。
4: 襄阳宜城市桐树村今年共有3000亩水稻。过去插秧人工较贵，劳动力又难请，要干上1个多星期。现在从育秧到栽植采用一条龙服务，3天就能全部插完，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投入。与传统种植相比，订单模式究竟好在哪里？潭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正兵用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
6: 我们潭湾村从2022年开始这个实行推广这个优质稻订单回收，从最初的几百亩田到现在今年2026年的将近5000亩田优质稻订单，它这个最大的好处，你种我来收，放心种植，并且呢它是有保底。
4: 价格上，优质订单稻每斤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到2毛钱，算下来一亩能增收不少。刘正兵：
6: 我们合作社是成立2022年 CF， 现在是1200亩，价格是800亩，主要就是呢从事这个水稻优质稻订单种植。我们合作社呢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
4: 合作社的运营模式既保障了村集体收益，也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刘正兵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门道。
6: 好，我们这个合作社跟村跟这个经营模式都是村委会加农户加合作社。村委会呢以这个固定资产引进这个项目呢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合作社来经营，这个每年向村委会保底上交10万元这个经营性收入，或者是纯利润的30%。
4: 展望未来，随着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襄阳宜城市潭湾村计划建设1067亩两种繁育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订单农业正让农民从种得好走向卖得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在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 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清晰。今天六十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

0: 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近段时间，恩施贺峰的木耳山万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嫩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体验茶山风景，感受茶乡文化。周边的民宿餐饮火爆，人们在欣赏茶山美景的同时，也带动了观光旅游、住宿等周边产业发展。来听贺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向密的报道。
2: 走进贺峰县走马镇木耳山，连绵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两三人一组分散在茶垄间忙着采收。负责茶园管理的68户338人曾经都是贫困户，如今依托茶产业发展走上了致富之路。走马镇生子村村民丁月香：
3: 刚才这是采茶的高峰期，我们管理有20亩茶，一天够到采的话2-3千斤叶子，或者是没问题。今年的收入或者有上10万块钱，或者是没问题的。鱼的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销路也越来越好的。
2: 秀丽的茶山不仅成为茶农增收的聚宝盆，也成为假期热门出游目的地。凭借秀美原生态宜人的景色，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走进茶园，亲近自然，拥抱春色。游客刘艳红：
4: 第一眼的话就是看着这边的茶山特别的养眼，这种绿色跟其他时候的这种绿色不一样，就特别的翠绿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景色也特别的美，就觉得今天来了之后还是不虚此行。
2: 木耳山茶园周边有民宿30多家，火爆的茶旅人气也直接带火了茶园周边的特色民宿。为提升游客体验，各民宿还量身打造茶园观光、茶室体验、农家特色餐食等一站式服务，让游客住进乡村，玩转茶园，尽享茶乡休闲乐趣。走马镇景晚小筑民宿负责人朱雪华：
5: 受益我们本地茶女发展，现在每逢节假日，我们这里的客流量非常大。高峰期，我们靠着住宿，每月收入最多10多万；靠着茶山旅游，我们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2: 近年来，贺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资源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住宿、文化品鉴融为一体，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既推动了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又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立夏时节，瓜果飘香。这几天，汉川市的桑葚进入成熟期，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新农人依托线上直播、线下采摘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这个季节的限定美味。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的报道。
6: 走进汉川市雕东街道长兴铺桑葚采摘基地，连片桑树枝繁叶茂，一颗颗红中带紫、紫中透亮的桑葚在绿叶的映衬下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桑树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随心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汉川市雕东街道居民徐彩霞：
7: 这桑葚吃的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有点糯糯的，味道甘甜可口。去年来摘了几筐的，今年准备再多摘2筐，泡酒啊都蛮好喝，做桑枣糕啊都可以。
6: 桑葚这个属于浆果类，含水率达85%左右，不耐贮藏，而且成熟期集中，采收期较短，极易腐烂，不利于异地销售和流通。为破解难题，

0: 英语教师转行的新农人屈芳荣改变传统被动等客来采摘的经营模式，在自家采摘基地里开启了手机直播。
1: 来，我们这个桑葚呢，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任何科技的狠活，吃一口真的是青天包子啊！包子们，采摘刚刚从学长这里，没有事。
0: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直观展示果园原生态种植环境，屈芳荣详细介绍桑葚口感、食用方法及储存技巧，拉动线下订单稳步增长，吸引了本地及武汉、孝感、应城等地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品尝。
1: 我们以前的话，传统的模式每天只能卖出几百块钱的桑葚，但是现在我们特别是五一期间，我们日销售量突破了2000多元。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他曾经是年薪30万的北京药企销售副总，如今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三农主播。襄阳南漳县小伙熊定从职场精英变身深山新农人，用直播带货带领乡邻共闯致富路。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4: 今年35岁的熊定，6年前还是北京一家医药企业的销售副总，高峰时年业绩可以做到2000多万元。2020年春节的一次回家，看到父母为土鸡和鸡蛋滞销整宿发愁，他当即决定放弃高薪，留在家乡发展。熊定
5: 在2020年过年的时候，看见爸妈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家里6000多只土鸡、鸡蛋卖不出去。当时我就觉得，哪怕你在外面再厉害，家里的事你帮不上忙，算什么本事啊？
4: 熊定的决定最先遭到了家人的不解与反对，父母实在想不通，儿子好不容易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为何要放弃大好前程，回到家里从头再来？熊定父亲崔正友，
6: 他回来没跟我说一声，他说给我买土鸡，你毕竟工作都不要了。
4: 面对家人的质疑，熊定没有动摇，他用母亲的名字注册了熊妈妈土特产账号。刚开始直播间只有母亲和妻子两个观众，但他坚持边干农活边拍视频做直播，日复一日人气渐长。襄阳南漳县熊妈妈农特产负责人熊定，
7: 今天早晨买土鸡蛋，什么时候今天买的，今天可以给您发，
8: 今天可以发。
4: 日复一日的坚持下，直播间人气渐长，粉丝稳步增加。正当他准备规模化销售土鸡蛋时，因平台规则限制，鲜鸡蛋属禁售品类，他的账号一度被封。熊定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思路，更换平台，咬牙坚持。熊定妻子吴梦瑶，
9: 他真的太拼命了，一天播10多个小时，我生孩子那天他都还在直播，你说他这人傻不傻？
4: 功夫不负有心人，销量从1天2-3单逐步提升到几百单。自家鸡蛋供不应求后，熊定开始帮周边农户卖土蜂蜜、葛根粉、腊肉等，哪个村的葡萄熟了、橘子红了，他都去开直播。6年来，他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各大网络平台积累了上100万粉丝，脚步早已踏遍全县11个镇区，共开展100多场公益助农直播，帮助2000多名农户，累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熊定，
5: 每当我看到老乡们拿到钱，开心的笑容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你说我图啥呢？我就是图这个。
4: 熊定夫妇朴实真诚的助农，收获无数网友点赞支持，不少网友私信留言，想要学习直播技巧，投身乡村创业。熊定敞开心扉，无偿分享全套实操经验。熊定，
5: 我现在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把我这套怎么拍的呀、怎么播的以及怎么发货的交给更多的人，账号呢也可以更多一些，主播呢也可以更多一些，因为我一个人呢也卖不完我们所有南漳的农产品。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知道还有哪些降低农机收割损耗的好方法，主要是用于哪些农作物吗？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以田为家说，全国的小麦水稻啊，都在用适期适时收割来降损耗，不早割不迟割，搭配调试收割机的刀具车速，再配套秸秆有序还田，能够大幅减少跑粮漏粮，是最通用的农机减损办法。种田老周说，安徽的大豆玉米降损选用的是专属的收割机型，清理滚筒杂物，优化脱粒间隙，避开高温正午收割，减少籽粒炸裂掉脱，损耗就能够明显的降下来了。农趣达人说，四川重庆的油菜高粱收割啊，也常常用分段式收割，八分熟，先割倒晾晒，然后再捡拾脱粒，错开集中的成熟期，既能够减积损，还不耽误下一季的播种农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推进机械化收割减损，全国各地呢都有好办法，比如说把握采收时机，规范农机作业参数和行驶节奏等等。通过科学的把控农时，优化农机调试，规范作业管理，切实压缩收割损耗，夯实粮食稳产增收的基础。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84，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子在贴膜店里被烧报废了，那该由谁来赔偿呢？另外关注车子在停车场被砸，该找谁索赔？热点新车，我们今天来关注方程豹豹八豹五闪充版。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了解小区内驾车刮蹭之后离开，这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一位吴女士前一段时间买了一辆小米预期，就在提新车的当天，吴女士就她的女儿就把车送到这个贴膜店里面去给这个新车贴膜，可是就是在这家贴膜店里边，一场大火把她的车给烧成了空壳。现在这索赔到底该找谁呢？一起来了解。
1: 采访当天，记者和吴女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南昌市青云浦区府河南路的车越汽车贴膜店了解情况。只见整个店面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墙壁被熏得漆黑，天花板摇摇欲坠，店内一片狼藉。目前涉事店面已被围挡封闭。即便如此，吴女士依然清晰记得女儿爱车的停放位置。
2: 哎，你看，她车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停，停在这里，这个地方。当时烧的时候就燃烧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0: 你看到吧，他挡着了，
3: 全部被他挡住了。
0: 就当天是你女儿把车开过来，直接开到他店里的吗？
2: 对呀，直接开到店里啊。他还坐贴那个，他贴膜，给那个在店里啊。然后就在这里这个位置。吴女士说，车子的贴膜服务定价为2600元，商家承诺在2月6日完成贴膜。此外，他女儿与对方达成约定，等贴膜工序完成后再结算费用。不曾想，2月7日凌晨，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期待。
3: 据吴女士的女儿回忆称，2月6日下午，她还主动与商家取得联系，询问车子贴膜的相关情况。
4: 2月6号4、5点钟的样子，问老板我的车好了没有？老板说没有好，我说没有好，那我就不去取了。然后我说慢慢来，我说不急。2月7号凌晨就发生了火灾。
5: 店里起火之后，你来看的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4: 店里起火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车子就已经全部在烧了。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交车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放在你这里安全吗？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说你放心，他说你的车停到我这里，那我就要保管好。
0: 吴女士告诉记者，一辆价值20多万的新车在贴膜店被大火烧成了空壳，她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心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
4: 事发后，他为了车子赔偿的事，直接找到了车越汽车贴膜店老板谭先生，打算问个清楚。但对方回应称，起火点并非位于其店铺范围内，一切要等消防部门查明起火原因，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后再从长计议。
6: 店老板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
4: 他起火的原因，他就想是隔壁过烧过来的，我就是要车，我要他赔我的新车就可以了，要不赔钱，要不赔车。
0: 就2点没别的。随后，吴女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南昌市青云浦区消防救援局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内容显示，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26年2月7日10时30分许，起火部位为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府河南路139号，建筑车载访汽车音响店办公区浴吧台东北侧，起火源因为该区域木质背景板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7: 记者了解到，车载方汽车音响店与车越汽车贴膜店仅一墙之隔。
4: 4、2月份等到4月份，我真的是太能力了。你知道我这个车，我现在上班也不方便。你知道我怎么办？
7: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个，是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同属一个那个，就是在这一次事故中的一个损失方嘛，对不对？
4: 我不跟别人搭不上架呀。
0: 我就找他呀，他的拿了我的车交给谁就要谁负责，你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一块不管，我交给谁就要谁来给我。为了解事情详细经过，记者联系上了南昌市青云浦区车越汽车贴膜店负责人谭先生。他告诉记者，2月7日凌晨1点多，因隔壁车载访汽车音响店起火，导致他的店面被烧。当时除了这辆小米预期被烧毁外，还有2辆车子受损。
7: 此外，整个店面全被烧毁，损失惨重。他多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一炬。至于小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车辆已经施工完毕，你通知了他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明第二天来拿。然后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也第一时间通知了车主，车主也到了现场看了一下，也在现场看的，没有任何隐瞒的。我跟他车主之间是。 不存在有任何隐瞒的一个情况，我的整个店的里面的设施啊，包括我这几年打拼的一些东西，全部在里面。
1: 谭先生称，2月6日这辆小米预期顺利完成了贴膜工序，他也通知了车主前来取车，但对方没来。结果2月7日凌晨的一场大火直接将新车烧成了空壳。他认为冤有头债有主，消防部门既然认定了起火点为车载方汽车音响店，吴女士应找起火的责任主体索赔。
7: 这个东西不在我承担的范围，只是说现在有责任主体在这里，我也是被害方，我也是损失方，我们已经在走这个程序了。我们也有咨询过这个车子，车主是可以单独起诉的，因为他的一个个人财产在这一次火灾也有损失嘛，谁是责任方肯定是找谁，这个是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嘛。
1: 谭先生说，由于事发突然，他非常理解车主的心情，一直在帮他积极处理，但因店面损失惨重，赔偿金额较大，他真的无能为力。目前他已将车载方汽车音响店相关负责人正式起诉，等待判决结果。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与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7: 我有尝试的跟他有沟通嘛，他目前跟我讲的是他对这个火灾有异议，因为消防也有一个这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可以去复议。其实我也难过，因为小米当时的火太大了，它扑不掉，它导致我的受损更厉害。
1: 那么在这起事故中，应涉及到两个责任方，作为车主该如何维权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2: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店家在对这个消费者的财物，它是有一个保管义务的。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合同法律关系，直接进行一个合同诉讼，是可以直接向店家直接去主张责任的。
1: 此外，针对谭先生建议车主起诉车载方汽车音响店来维护自己权益，又是否合理呢？
2: 根据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个火警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故进行了一个责任认定，那我们可以选择将着火点的经营者以及这个汽车美容店列为这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诉讼。
1: 对此，车主表示将选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0: 这个案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并不少见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类似的这种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案例可能是已经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更具有参考性一些。根据吉林南关。

0: 关法院微信号的消息啊，有一位穆先生贷款购买了一辆价值43.5万元的车，缴纳购置税3.8万元，并且还办理了车辆保险。提了新车之后呢，穆先生也非常高兴，就把车开到了一个汽车装饰店里面去贴膜和贴车衣。可是没想到，这个汽车装饰店突发大火，穆先生的爱车被烧得面目全非，跟吴女士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理赔过程当中呢，相关各方都主张不应该承担责任，穆先生无奈只能够把这件事儿诉到人民法院。穆先生首先是就车辆价值的保险理赔事宜起诉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认为啊，虽然说穆先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但是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9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辆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其中第3款，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中第3条，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在车辆维修保养期间，因事火灾事故成这个火灾事故的损失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范围之内，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理由。那后来经过公开的开庭审理，法院认为，汽车保养是指保障汽车性能，采用专业材料和产品，对汽车运行系统进行全新护理的工艺过程。汽车改装是指对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原型车进行内外部造型还有机械性能的改动。按照通常理解，贴膜既不能够纳入到保养范畴，也不能够纳入到改装范畴。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和常理不合，不能成立，判决保险公司向穆先生支付还没有偿还的车贷本金32.5万元。判决生效之后，保险公司履行完毕。虽然说保险公司就车辆的价值已经完成了理赔，但是穆先生因为购车产生的购置税、保险费用、上牌费用，这些都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穆先生又以某汽车装饰店经营者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为被告，主张赔偿这些损失。那个这个装饰店的经营者张某和他丈夫徐某共同辩称，第一，他们从房主韦某处租赁门市经营汽车装饰店，火灾事故起火点是电线，那么也就意味着是房子造成的。他们和房主韦某的房屋租赁合同当中约定了，出租人有保证出租房屋消防设施安全的义务，穆先生的损失应当由房主韦某来承担。那缴纳的车辆购置税以及购车人的是购车人的义务，穆先生的车辆损失已经由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了，那么保险费用已经转化为保险的现实价值，这个费用并不是火灾损失费用。第三，就是这家汽车装饰店的服务是他只是服务的提供者，经营者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后来经过开庭审理啊，法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穆先生把车辆送到汽车装饰店贴膜，那汽车装饰店应该要按照双方约定的进行服务，并且要保障车辆的财产安全。房主韦某并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现在呢，是因为这个装饰店发生火灾导致车辆损毁，装饰店应该要就穆先生的合理损失进行赔偿。穆先生因为购车产生的购置税、保险费用、上牌费用都是直接损失，这家汽车装饰店对此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那关于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张某是这家装饰店的经营者，张某和徐某系夫妻关系，徐某当庭自认他有的时候也会帮助经营，有时也会从事代驾工作，没有其他正式工作。由此可见，张某经营该店的收入势必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支出，而汽车装饰店应该是家庭经营，所以张某、徐某对于某汽车装饰店的债务应该要以家庭财产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了。在这要划个重点，根据民法典的第784条的规定，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车辆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即使是火灾是由第三方引发的，贴膜店也应该要先承担保管不善导致的车辆损毁的责任。所以啊，车主吴女士完全是可以向这个贴膜店主张全额赔偿的，同时根据保险条款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如果火灾涉及到第三方故意行为，比如说有纵火，那么就要另行向第三方索赔。建议啊，优先还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确保权益得到保障。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一位杜先生今年4月28号的时候，把车停在了一个公共停车场里。当时呢，车辆被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玻璃砸坏了，4S店定损金额是10000多。杜先生就找到了停车场的管理方去索赔，希望物业能够承担维修费用。不过物业表示这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只愿意协商，拒绝了杜先生提出的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然后一瞬间掉三个东西下来，掉在车上。
3: 4月28号的，我是过来上班的，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工作嘛，所以说我当时的车就是我的这个北汽极狐，这个2.5的粉色的车，当时停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特斯拉298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当时的话是晚上，我下班之后7点钟，我是7点钟下班，我7点过5分回来的时候，我车一启动，因为当天下雨嘛，刮风，所以我车一启动，上面全是玻璃渣子，所以说我就出来看，然后我发现我的车上面的玻璃，车顶的玻璃全部都碎掉了，就是楼上掉东西下来了嘛。
4: 4月28日上午9:40，杜先生将车停在了麓谷新长海停车场 A2栋楼下，晚上7点下班取车时，才发现挡风玻璃和车顶堆积了大量的碎玻璃渣。
3: 因为我的车是电车嘛，它是整个天幕，一个是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得到裂掉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间这块玻璃，它的上面也是整个都裂掉了的，就是这一条全部都裂掉了，所以说将近这就是2-3块玻璃，就是我整个车的天灵盖全部都要换，然后包括这个边上的布条，然后全部这种玻璃全都被砸了，布都划伤了，包括前挡风也是划伤了，然后引擎盖的漆也是被砸掉了嘛，就是 4S 店已经出的报价单，就是光这一圈弄坏的损失就是16800多块钱。
4: 随后杜先生立马向楼栋管理方反映情况，并向警方报案。当时经物业排查发现，掉落的物体来自楼栋外墙玻璃。杜先生认为，既然已明确肇事物体来自于外墙玻璃所致，那么作为楼栋的物业管理方

0: 的保险是很贵的，如果说报了保险它涨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包括如果说我第二次出险第三次出险它的指数都是非常高的，20%、30%，如果说我这一次就在他这里听他的用了我自己的保险，而且这个还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我自己造成的一个事故嘛，
1: 是九 A 楼的一个外墙窗户的真空玻璃的外面，应该那天也是刮好大的风，应该那天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推卸责任，一直都在这个协调处理，首先他不是因为人为，它是输入了不可抗因素，就是极端天气，外墙的那个窗户玻璃自爆
2: 啊，
1: 跌下来了。这是首先要查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再找到责任主体。物业的责任是什么？物业的责任是协助受损方去找到这个责任的主体，就是这个房屋的业主。
3: 物业负责人表示，针对杜先生提出的维修车辆的诉求，他已联系上该套房屋的涉事业主，此前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1: 其中两个，其中一个是这样，一，我说你去报保险，然后我们不过一年好、两年好、三年的这个差价，我们来补。好，第二个，我说你在这里上班，我们物业呢再给你免一些停车费，采取当时我们想快速解决的问题，就采取这种方式，11000多，将近17000，他说提了一个方案，说13000。这个我肯定没法同意，不同意我要找业主方去。
3: 对于车主认为物业公司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责任的说法，负责人则表示，事发当天风力较大，属于极端天气，外墙玻璃自爆掉落，并非物业失职。
1: 物业的责任是协助被害方找到这个造成这个事情的原因，然后协助他拿到赔偿。如果所有玻璃都出问题的，那可能是我的责任，可能或者是开发商质量本身有问题。
3: 物业负责人表示，后续他将组织涉事业主、车主杜先生以及物业三方协商，力争妥善解决此次纠纷。对此，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需承担侵权责任。百姓说话记者报道。
4: 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啊。根据民法典的第892条第一款规定，收费停车场作为保管人，与车主之间形成有偿保管合同关系，有义务妥善保管车辆。这次涉事停车场在经营场地里面，如果停车场无法提供掉落玻璃的线索，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第897条规定，需要因保管不善承担赔偿责任。不过这一项在这个案例当中被排除了，因为他们查到了这个掉落玻璃的来源。这个涉事停车场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提供有偿机动车停放服务的经营性停车场，是属于经营场所。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停车场对车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尽管车辆受损是第三方高空抛物所致，第三方的掉落物品导致，应该由第三方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停车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仍然需要承担维修赔付的补充责任，赔偿之后可以向第三方进行追偿。同时，根据民法典的第1254条，首先，如果能够确定玻璃掉落的所在楼栋，可以由该楼栋的业主或者住户来给予补偿。其次，事发地的物业服务企业等等建筑物的管理人，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就应当要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最后，公安机关查明了具体侵权人之后呢，可以由侵权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当中呢，梳理起来并没有那么难啊。结论是相关的这个损失是可以找到赔偿方的。那至于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取这个赔偿，还需要各方进行协商。那当然啊，也要提醒车主，如果协商无果，因为牵扯到各方啊，协商起来会比较麻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推进的话，一定要尽早的保全证据，随时做好打官司的准备。

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的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

0: 这里加强版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试用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汽车行业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0: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7: 用事实说话，
8: 几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方程豹豹8和豹5的闪充版。 5月13号 方程豹豹8闪充版， 豹5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 首搭比亚迪云辇P Ultra， 全球首款的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了新能源高端越野的全新品类。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销售情况。 豹8的闪充版的售价呢是 41.98万元， 限时下定的惊喜价是40.98万元， 有5座版和7座版可选， 加8000元就可以选6座版。 选装上呢有3个可选， 分别是21英寸的轮毂、 拖车装置以及5座版， 只需要加16968元 就可以选装凌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 豹5的售价是25.98万元起， 其中核心发布的豹5云辇闪充版售价是30.58万元， 限时下定惊喜价是29.98万元， 标配天神之眼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选装上呢可以选20英寸的轮毂、 拖车装置以及前桥电子差速锁， 以及只需要加16968元 就可以选装凌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 此外这一次豹5还加推了210公里天神MAX版， 标配天神之眼C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售价是25.98万元， 限时惊喜价是25.38万元。 作为高端越野旗舰车型啊， 豹5和豹8闪充版 搭载了比亚迪的云辇P Ultra，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 DMO+电驱越野开创平台，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这4大顶级科技。 其中呢全新的云辇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 可以实现5大全球之首6大行业之最， 让豹8豹5闪充版就构建起了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这3大核心价值， 为使用者带来3分钟换胎、 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极致用车体验。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在具体说两款车型之前啊，不得不提这一次的这个云辇P Ultra。 豹8豹5闪充版都首搭了和首发了比亚迪 云辇P Ultra， 是全球首款全场景的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确实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刚刚也提到了可以实现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 那什么是过得去呢？ 云辇P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的提轮应用，全场景高度调节，全地形姿态适应这3大能力，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提轮脱困、三足顶行，还有超强举升等等全球首创功能，为使用者可以带来3分钟换胎、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全新体验，更是达成了6大行业之最，行业最大提轮高度是300毫米，行业最大的单次提轮可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 行业最大的举升载荷是9吨，行业最大可举升坡度45度， 行业最大的车身高度调节行程是200毫米， 行业最大的循迹指数673。 现在网上已经刷屏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提轮操作的这个问题啊，就好像就是懂得听话的动物一样，告诉他要把哪只轮子举起来，他就把它举起来了，剩下的3个轮子依然可以让整车前行，这就是它的提轮操作。以前呢可能还是在一些应急情况下才出现这个功能，比如说某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车辆还能够继续的稳行，但这一次呢不光是这种特殊场景， 日常出行的时候，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好玩啊，你也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轮子提起来。另外一个扛得住， 云辇P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抗跌落还有自散热这些能力，具备超强的环境适应性，还有超强的抗冲击、超强的散热能力这几大特点，让车辆的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坐得稳嘛，就是 云辇P Ultra 它有一个阻尼带宽、刚度带宽的提升， 主动预瞄、提前实路，有效的过滤到颠簸，还凭借着防晕车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加减速、俯仰，还有车辆的晃动，让车辆的舒适度在提升。那除了云辇P Ultra， 豹8豹5闪充版还搭载了全速域的路况感知控制技术， DMO+电驱越野开创平台， 极致安全又快速便捷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行业最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通过搭载这些 全能科技，让豹8豹5闪充版就开创了高端越野一大全新的品类。
在技术领先性上确实现在无车可以追赶上他们现在的这个优势，在技术代际上已经遥遥领先。那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最硬核的技术啊，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这两款车。首先是豹八闪充版，作为高端越野的旗舰天花板啊，豹八闪充版它代表着极致性能还有豪华质感双重巅峰，不仅搭载了四大顶级科技，还兼具了三大唯一的稀缺价值，还有两种极致的设想体验。在设计上呢，豹八荣获了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它的顶级颜值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这次豹八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新，全面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色系，一共推出七款外观颜色，三种内饰颜色，来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那除了颜值之外啊，豹八闪充版也为车主打造了顶级的安全保障。豹八是全球唯一一款连续获得了 CNCAP、CICCAP 还有澳洲的 ANCAP 三重五星安全认证的车型。不管是主动安全的辅助驾驶、红外夜视系统、爆胎稳定，还有被动安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三足顶型、大梁车架以及 CTC 2.0 结构，加上13个气囊的标配，以及电机预警安全带等等这些配置，让豹八在安全冗余这一块做到了顶级。豹八作为全球首款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硬派越野车，也是比亚迪、华为、大疆这三大行业龙头联手打造的国货旗舰。闪充版辅助驾驶的硬件升级之后，是前后双激光雷达，同时迭代到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V 4.1.5 版本，全面覆盖全车的前后盲区，感知精度和响应灵敏度再度提升。而在座舱和 AI 生态座舱方面，豹八闪充版也升级了。内饰上呢，新增了一个白栓木真木饰板，二排手动遮阳帘，还有二代的智能香氛，主驾伸缩腿托，还有副驾的大腿腿托等等这些全系标配，还搭载了双开门的高压冰箱、多屏联动的彩电，还有蒂瓦雷音响、18扬声器，带来高端越野该有的奢享以及品质。豹八闪充版不只是奢享升级， AI 生态座舱也进阶了，全系搭载了比亚迪最新的智慧生态，不管是自研的 BYD 后排可拆卸 Pad， 还是其他的合作伙伴的一些产品，都能够和车机互联，为使用者拓展出行路上的乐趣。好，再来关注豹五云辇闪充版。作为电驱越野的开创者，豹五是高端越野的全能经典之选。除了搭载了刚刚提到的四大顶级科技啊，豹五云辇闪充版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之上也实现了升级。豹五云辇闪充版标配了比亚迪天神之眼臂啊，带来行车、泊车、主动安全方面的大幅增强，不仅能够支持日常通勤，还能够识别各种复杂的地形和路况，让每一次出行都更省心更安全。设计上呢，豹五有着和豹八同源的红点奖家族设计

0: 言，硬朗的线条勾勒出霸气的姿态，锁扣元素还有升降挡把搭配水晶按键，彰显了独家的硬派美学，并且啊，这次还推出了闪充版专属色赤砂红，为用户带来独特的自然意境。安全上，豹五也斩获了全球最权威的汽车安全评测机构之一澳洲 ANCAP 的五星安全评级，在严苛的测试标准之下，以硬核实力交出了满分的安全答卷，安全性也获得了全球顶级认证。那针对创作玩家，豹五云年闪充版还增加了四个AUX 接口，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切换设备。另外呢，还推出了方程豹专属定制的智联车载台，用户可以直接的通过车机语音来进行控制，实现一键呼叫、一键导航、快速定位救援，让越野玩家更加的放心。豹八、豹五闪充版既是电驱越野的开创者和最优解，也是高端越野的开创和唯一。方程豹始终坚持用技术来破解对立，让需求不再妥协，用独一无二的产品来回应每一个用户的热爱。这次的技术升级啊，确实让产品力大幅提升，相信也已经打动了很多越野爱好者。目前呢，两款车都已经到店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联系方程豹品牌，在体验店实际的感受实车的魅力。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啊，在小区里边驾车剐蹭之后离开，这算不算肇事逃逸呢？在居民小区里边开车，尤其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啊，因为这个道路比较窄，车位拥挤，难免就会和其他的车辆或者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有的驾驶人认为啊，事故只要是发生在小区里边，那么就不在大马路上，就不能够算作是交通事故。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近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
3: 事发时，李某驾驶一辆深灰色小车在北京某居民小区停车场内行驶，就在他右拐准备驶入车位时，与孟某的白色小车发生剐蹭。随后，李某下车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他的同伴将车辆接管并调整好停放位置后，一同离开了现场。
4: 孟某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呢，欲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目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啊并没有那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3: 但是，一天多过去了，始终无人主动联系白色小车车主孟某，于是孟某向警方报案。交警部门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核查后，认定深灰色小车驾驶人李某负全责，白色小车车主孟某无责，并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李某实施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李某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个在案证据可以显示呢，李某的这个实施肇事逃逸的这个证据呢比较清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也最后呢认定这个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

0: 查内容呢也适当，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随后呢，李某不服，向我们二审法院提起了上诉。我们经过审理呢，认为李某的上诉请求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呢正确。我们最后二审作出了判决，驳回了李某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决。这个案子最有争议的点呢，就是说这个事发地点属于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那么这个事发地点到底是能不能符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从而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案涉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认定这个小区是否属于封闭小区呢，我们比较通行易懂的这个判断方法呢，可以这么判断，就是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说需要业主同意或者物业同意才能方可进入呢，那么我们一般认定为这属于封闭小区。如果说不需要业主或者物业同意，直接通过登记在门岗登记，或者通过扫码抬杆离场交费这种形式，这个就可以穿行小区的，那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个小区就不属于封闭小区。
1: 经查，这起事故发生的居民小区由北京某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小区内道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事发时，李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既未报警，也未主动联系孟某协商处理，自行离开现场，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对李某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2: 针对这个事儿啊，法官还表示，即便事发地点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相关法律对此类事故的处理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接着来了解。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7条第一款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
0: 因此呢，即使在事发地点是在封闭小区啊，交警部门接到报警之后呢，也会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责任方进行认定。这种情况下呢，发生刮蹭之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人呢，仍然可能构成肇事逃逸，从而面临行政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也就是说啊，在小区里边开车发生事故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都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或者说是和对方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提起民事诉讼等等方式来妥善解决纠纷。
3: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4: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5: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6: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3: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7: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5: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8: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9: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0: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0: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5: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1: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奥迪正式发布了奥迪 Q9 车型的内饰官方图片，车内采用的是2+2+2的座椅布局，主打科技豪华属性。从图片可以看出，新车内饰整体用料十分奢华，触手可及的地方大多是软质材质包裹，无愧奥迪旗舰 SUV 的称号。前排空间注重科技氛围营造，仪表屏和中控屏共同组成了双联屏设计，车机界面美观。副驾还贴心的配有娱乐屏，同时呢，得益于电子式怀挡设计，中控台释放了更多空间。可以看到，它设有手机无线充电板和部分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第二排主打豪华的乘坐体验，座椅填充物柔软，头枕面积宽大，配有扶手， 并且支持通风、加热等等功能。仔细观察，门板处还有氛围灯。第三排的座椅支持电动放倒，全部放倒之后可以获得一个接近纯平的空间，方便放置大的物件，颇为实用。新车是基于 PPC 平台打造，预计将会推出 V8、V6 以及插混等等多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根据了解，新车有望在7月29号正式亮相。近日，在工信部发布的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启静 GT7 电池信息正式曝光。新车会提供两种电池规格，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根据了解，新车将会在6月份正式上市。从曝光的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102.768千瓦时和86.111千瓦时两种规格的动力电池，其中102.768千瓦时的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是800、860和900公里，86.111千瓦时的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75、735、770公里。同时，新车还将会支持800伏架构和6C 超级快充。外观方面，新车设计融合了经典的机体美学还有科技元素，前脸封闭式的中网搭配水滴型的大灯，内置双横向日行灯和小蓝灯瞳孔设计，底部三段式的主动进气格栅，封闭感和运动感兼具。车身颜色方面，新车提供包含超跑漆、流光漆、镜面漆在内的三种定制漆面，以及蒙特卡洛红、茶卡银等等六种车色。车身侧面采用的是黄金列装角21.5度的溜背设计，配上半隐藏式的门把手、21英寸的曜黑运动轮毂以及高性能的4活塞固定卡钳，非常具有运动感。车尾启静之翼的贯穿式的尾灯包含了526颗光源，配高位扰流板以及大尺寸的扩散器，进一步提升了运动气息。而智能化方面，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驾驶辅助系统，华为全新一代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全维防撞碰撞系统 CS5.0 构成了辅助驾驶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同时配备鸿蒙座舱小翼智能体，在维瓦 2.0 技术架构的加持之下，可以实现更智能的交互体验。沃尔沃首席商务官艾里克近日表示，高端汽车不应就座椅加热等基础功能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他指出，消费者已经为车辆支付了约8万美元，如果还需要每月额外支付5美元使用这个类的标配功能的话，将会难以接受，尤其是一些价格更低的车型已经将其作为标准配置了。在他看来，订阅模式在特定场景下仍然有价值，例如说车联网服务、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软件功能可以采用订阅或者打包销售形式，但前提是能够提供类似于流媒体平台那样具有吸引力的附加内容。他还强调，高端品牌的核心在于为用户提供省心、没有额外负担的整体体验，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创造价值并且实现盈利。

0: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迎风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的，现在好视力面向湖北发放2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参加，300-706-1900，数量有限，抢完为止。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品质效果绝对信得过。针对模糊流泪，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是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300-706-1900，订购直接就能够让大家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大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他温柔夜的你是什么。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3: 初夏时节啊，正是蚕豆大量上市的时候。最近呢，在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播蚕豆的提示。那么尽管市场澄清张贴这个告示的初衷是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是呢，这一事件仍然是激起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将它和蚕豆病关联起来。吃蚕豆会得蚕豆病，那有的人闻到这个蚕豆的气味都能够发病，那么严重的蚕豆病还能够危及生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来防范。而就在最近呢，武汉儿童医院疾危重症医学中心连续收治了2名这个患了蚕豆病的患儿，一个是5岁的男孩，另外一个是9岁的男孩。这两个孩子都有同样的经历，吃了蚕豆或者是含有蚕豆的零食，短时间内出现全身皮肤发黄，排出浓茶色小便，血红蛋白急速下降，被紧急收入 ICU 治疗。家长们也很困惑啊，不就是吃个蚕豆吗？怎么会这么严重？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蚕豆病是什么病？吃了这个蚕豆就会得病吗？首先，蚕豆病是学名叫葡萄糖六氢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就是俗称的 G6PD 缺乏症，是世界上比较常见的遗传性酶缺乏症之一。患有蚕豆病的人体内缺少一种叫做 G6PD 的酶，这种酶是由红细胞的保护盾啊。正常的情况下，G6PD 能够帮助红细胞清除体内自由基，

就像给红细胞穿了一层防弹衣一样。但如果这种酶缺乏，遇到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感染的时候，自由基就会疯狂地攻击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破裂、溶血，引发一系列的危险症状。蚕豆和蚕豆制品当中就有很多含这个强氧化作用的成分。由于3到5月成熟啊，吃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间段中招的人也特别多。单纯的摸蚕豆或者是剥蚕豆，哪怕是闻到蚕豆的气味，一般不会引发蚕豆病。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有相关遗传体质的人在吃下去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溶血。那么从遗传基因学的角度来说，蚕豆病属于 X 染色体关联的遗传的先天代谢性异常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导弹的致病的基因藏在 X 染色体上。那么男孩子的染色体为 XY， 女孩子的染色体是 XX 啊。 X 染色体的疾病，所以男孩子的发病率会比较高，女孩子可能会终身携带基因但不发病，这就是民间相传这个蚕豆病传男不传女的原因所在。如果母亲为携带者，父亲正常，那么儿子患有 50% 的这个概率，女儿有 50% 的概率成为携带者。如果父亲为患者，母亲正常，那么儿子是正常的，女儿一定为携带者。如果母亲患病，父亲正常，那么儿子一定患病，女儿一定为携带者。得了这个蚕豆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首先是全身的不适症状，像头晕啊、乏力、倦怠、食欲不振，体温可能会升高，随之可能会伴有寒战。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会有贫血的表现，像面色苍白、心悸、呼吸困难，这个是因为红细胞破坏导致的血氧能力下降。还有皮肤上可能会出现黄疸，巩膜也就是眼白发黄，因为这个胆红素堆积的原因。还有血红蛋白尿，尿液呈现浓茶色、酱油色或者是可乐的颜色，这是因为溶血后血红蛋白经过肾脏排出来了。更严重的人可能会出现肝脏或者脾脏的肿大，是因为红细胞破坏增加了代谢负担。重症的患者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溶血的危象，急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那么是不是得了蚕豆病一辈子都不能吃蚕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仅要远离蚕豆，所有可能会诱发溶血的食物、药品和物品都要终生回避。首先是像食物类的，包括蚕豆本人啊、蚕豆制品，还有蚕豆成分的零食都是禁止食用的。包括哺乳期的母亲在食用了蚕豆之后，也有可能通过母乳喂养引发婴儿贫血。所以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应该主动询问服务员菜品的成分，选择新鲜、加工少的天然食材。购买包装食品应该仔细的查看配料表。第二个是药物类，那么某一些安黄类的药物，还有解热镇痛类的药物、抗疟的药物，还有维生素啊、抗感染的药物、中药类等等，都有可能会含有某一些会引发溶血的这个成分。在用药之前应该详细的去阅读说明书，如果标注有蚕豆病、肌瘤 PD 缺乏症患者，禁用或慎用，应该及时的咨询医生，遵医嘱来使用。在生活环境当中啊，一定要避免将这个含耐的樟脑丸放到衣柜里面去驱虫。另外在环境当中避免蚕豆开花、结果或者收获的季节，带着这个患有肌瘤 PD 缺乏的孩子去这个田野里面玩耍。虽然病无法医治啊，但是这个爸爸妈妈们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只要孩子不接触那些禁用慎用的东西，对于生长发育是没有太大影响的。通过科学规范的日常管理呢，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在家里可以常备一份蚕豆病禁用慎用药物清单，整理并且记录孩子需要避免的食物，外出就医或者是上学的时候随身携带病情说明卡，便于他人及时了解情况。那么把这些细节做到位，就是在为孩子的健康添加一份可靠的保护。另外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我到底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患有蚕豆病，或者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患上蚕豆病。目前的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孩子在出生后会采集足跟血进行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以此判断是否存在肌瘤 PD 酶缺乏。如果存在，那么在新生儿筛查报告当中就会标注，新手的爸妈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生儿足底血出具的检查报告。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可以前往医院抽血查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啊，以此来证实自己到底是否患病。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湖北汉川一名14岁的少年误服下大约20毫升的汽车防冻液，随即出现了严重酸中毒、急性肾损伤等症状，生命垂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区林伟主任团队紧急予以血液净化、呼吸机支持以及鼻饲白酒等综合治疗。经过四昼夜的守护，患儿体内的毒物被彻底清除，转危为安。大约在一周前，14岁的小陈深夜口渴难耐，在家里摸黑找到一个饮料瓶，打开喝了几口。第二天上午，他感到头晕乏力，随后出现呕吐，意识逐渐模糊，对答不清晰。家长询问查证后发现，孩子居然喝下的是汽车防冻液，便立刻带他到当地医院就诊，然后被紧急转诊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区救治。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出现了意识模糊、狂躁不安，仍然频繁呕吐。救治团队查询得知，防冻液的主要成分为乙二醇，是一种无色、透明、略带甜味的粘稠液体，外观看起来和水一样。但是危险的是，乙二醇本身的毒性比较低，但是在肝脏代谢后产生的乙醇酸、草酸等产物却会引发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肾功能衰竭，甚至会致命。林伟主任带领团队立刻对患儿展开全面细致的检查，重点在于化验血液当中毒物的浓度以及肝肾功能酸碱度。检验结果显示，血液当中乙二醇浓度高达了每升104，那么正常的值是0啊。血乳酸飙升到每升14.9毫摩尔，正常是小于2的。尿液当中更是充满了大量的草酸钙结晶和红细胞、白细胞，那么这意味着患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乳酸中毒和肾脏损害，肾脏正在被毒性的代谢产物堵塞和破坏。林伟介绍，乙二醇中毒的救治核心是抢时间，一旦毒性代谢产物大量产生，患者可能在24到48小时内进展到不可逆的肾衰竭或者是多器官衰竭。儿童重症监护病区的医护团队立刻对患儿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并予以镇静、呼吸机辅助通气、血液净化、鼻饲白酒等治疗。其中，血液净化是清除乙二醇及其毒性代谢产物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通过持续的血液净化，相当于每天将患儿全身的血液过滤很多遍，快速纠正了严重的酸中毒和电解质紊乱，保护肾功能。鼻饲白酒又叫乙醇疗法，乙醇和乙二醇在体内的代谢酶相同，而且优先和酶结合，通过鼻饲适量白酒可以抢占代谢通路，显著延缓乙二醇转化为有毒物质，为血液净化赢得时间。医护团队24小时昼夜守护，严密地监测意识、瞳孔、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动态追踪血气、乳酸、尿量和肾功能变化，规范血液净化护理、人工气道营养支持和口腔护理，及时调整治疗护理方案，严防感染、出血、管路意外等并发症。那么经过4天的血液净化治疗，患儿各项指标回归正常，血液当中的毒物也清除干净，肾脏功能被成功保住了。目前孩子已经转危为安，平安出院。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高考进入了冲刺倒计时，17岁的高三女生小萱却被查出盆腔内有一个近10公分的巨大囊肿包块，病情凶险，随时可能会扭转破裂。为了不耽误女生高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科肿瘤早诊早治中心团队凭借精湛的单孔腹腔镜微创技术，精准实施手术，快速解除了患者的病痛。术后仅2天，小萱便达到了出院标准，重新投入到高考复习。那么现在其实距离高考不到1个月了，前几天正在备考的小萱频繁出现了腹部压迫性疼痛，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5月7号，焦急的家人带她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科肿瘤中心就诊。科主任胡征教授仔细了解了病史，查看 B 超、CT 等影像学的资料， 结合前期检查结果，初步判断包块为良性。那么这个包块长在卵巢上，随时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扭转，一旦发作便会引发剧烈腹痛，恰逢在高考期间，这将直接耽误孩子这个重要的考试。胡征介绍，除此之外呢，包块还会此持续的增大，进一步压迫腹腔内的器官，加重身体的不适。对于成绩优异、目标冲刺顶尖高校的小轩来说，及时治疗刻不容缓。面对家长手术恢复期因这个比较长影响备考的顾虑，胡征主任团队经过周密评估，制定了个性化单孔腹腔镜手术方案。手术过程十分顺利，胡征主任和李珍副主任联手主刀，团队仅在患者脐部开了一个微小的切口，通过微创技术精准地切除包块。那么这项手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美观度高的优点，既能够完整去除病灶，又能够最大程度地缩短术后康复时间，兼顾了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备考需求。从术前检查、手术实施到术后康复，整个诊疗过程高效衔接。术后第一天，小轩的身体就恢复良好，能够正常坐起来进行高考复习。术后两天便达到了出院标准，没有耽误冲刺备考。这一结果让患者和家属满心的感激，对于医院的技术水平和人文服务连连称赞。李珍表示，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们既要治好病，也要尽全力帮他抓住升学的机会。那么针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要精准把握治疗的时间节点，凭借专业经验制定最优方案，实现医疗救治和患者特殊需求的平衡。胡征提醒，卵巢肿瘤并非成年女性的专利，青春期的少女也有可能会患病。家长们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变化，如果发现孩子突然的变胖、腹部隆起，或者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月经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排查，避免延误病情引发严重并发症。早发现、精准评估、合理的选择手术方式是保障良好预后的关键。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一连几天熬夜打游戏后，一名男子突然感觉胸闷气短，大汗淋漓，送医后被查出是急性心梗发作。专家提醒，对于久坐少动三高人群，有些心梗发作的症状往往更为隐蔽，切勿掉以轻心。张先生现年42岁，日常呢是一名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平时也不怎么运动，业余生活主要是玩游戏。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还有吸烟饮酒的习惯，他的血压和血脂都有些偏高，却也一直没有规律治疗。最近这段时间，张先生迷上了一款新出的竞技类手机游戏，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只能在每天的深夜趁家人休息后才能捧着手机过瘾，一把接一把，常常玩到凌晨2-3点。由于缺乏睡眠，白天上班还要依靠大量的浓茶和香烟提神。连续熬了4-5天后，依然在深夜玩游戏的张先生突然感觉胸口发闷，有些喘不上气儿，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起初以为是熬夜过度所致的疲劳，心想缓一缓就没事了，谁知休息片刻后，不仅胸闷感持续加重，还开始心慌手抖、恶心想吐、冷汗直流，肩膀和下颌隐隐作痛，后来就连坐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发现情况不对后，家人赶快把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就诊。在该院心血管内科接受检查后，张先生被诊断为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心脏冠状动脉多处斑块不稳定，血管严重狭窄，随时有可能被完全堵塞。好在因为就医及时，科室于德龙副主任医师、李磊主治医师等团队成员立刻为他进行了介入治疗，开通闭塞血管，患者最终转危为安。大内科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胡立群介绍说，相比于血管完全阻塞的 ST 段抬高心梗，非 ST 段抬高心梗往往是因为冠状动脉出现了严重的狭窄。像张先生这样常年久坐还伴有三高的群体，血管往往已经出现了硬化的趋势，但并未完全堵死，因此胸痛症状往往会断断续续，时轻时重，而非典型的胸骨后压榨样剧痛反而会让患者放松警惕，觉得

0: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经常觉得很累，一直以为自己是没有睡好啊，心里时常突突突的，哎，也以为是咖啡喝多了。谁会想到这是心脏的问题呢？35岁的刘女士在准备做痔疮手术的时候，意外查出24小时内早搏次数高达4万多次。最近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通过心脏射频消融术治好了频发室性早搏。刘女士因为患有混合痔，前不久入住武汉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准备做痔疮切除术。术前常规检查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律，进一步完善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其24小时内频发室性早搏有4万多次。室性早搏占全天心搏数的37.5%，属于严重的频发室性早搏。为了确保医疗安全，原定的痔疮手术暂停，转到心血管内科进一步治疗。管床医生李金详细询问得知，刘女士平素有间断性心悸，多发与情绪激动，长期时间伏案工作，休息不好，喝咖啡后。她想着自己才30多岁，从来没有怀疑过心脏问题。长时间频发室性早搏，有引发心脏扩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性心肌病的风险。经过充分沟通病情，刘女士决定接受微创介入手术治疗。张帆副主任医师带领心律失常团队为她做了经导管心脏射频消融术，通过导管精准定位右心室流出道间隔，成功消除了心脏内的异常兴奋灶，从而达到根治心律失常的目的。术后复查24小时动态心电图提示无室性早搏。武汉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帆介绍，室性早搏在年轻人当中并不少见，部分患者仅有疲劳、心悸等非特异性症状，容易被忽视。如果长期感到疲劳、心慌，建议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24小时早搏数量超过1万次或者占比过高，经过医生评估有手术适应症，则应该及时做射频消融手术。这是目前常用的根治性治疗手段，以免室性早搏长期存在，导致心脏扩大、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后果。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0: 最近呢，乐乐因为反复咳嗽陷入了就医困境。他不仅咳嗽千言不愈，还接连出现了鼻塞、黄涕、频繁眨眼、皮肤瘙痒等症状。家长曾经带着他辗转了多家医院的儿科、耳鼻喉科、眼科、皮肤科，手里捏着4张挂号单，看着一袋子不同科室的药品，满面愁容。家长说，这半年带着乐乐四处求医，咳嗽始终没有能根治，最近症状越来越复杂，各个科室都有各自的诊断和用药方案，自己也不清楚这些药物能不能一起服用，也不清楚先治哪一种病。乐乐的咳嗽症状时好时坏，反复发作，近期病情进一步加重，被耳鼻喉科诊断为鼻窦炎，眼科确诊为结膜炎，皮肤虽然没有明显的皮疹，却瘙痒难耐，导致夜间烦躁难眠。多种症状叠加，多个科室的不同诊疗建议让家长一筹莫展。最后他们到湖北省中医院儿科就诊，接诊的儿科李慧副主任医师没有针对各个症状分别开药，而是通过详细的望闻问切整体角度分析病情。李慧指出，乐乐身上多种症状看似分属不同的系统，实则病根同源，均为脾肺虚气虚风邪外犯所致。肺气虚弱，胃外不固，风邪入侵引发咳嗽、鼻塞、流涕，脾虚运化失常，湿浊上犯，产生黄涕痰浊，风邪走窜上扰目窍，导致频繁眨眼，外犯肌表则引发皮肤瘙痒。基于这一诊断，李慧为乐乐制定了肺脾同调、扶正驱邪的治疗方案，开出了一张整体调治的处方，兼顾了所有的症状。处方中既有健脾益气的药物固本，又有驱风散邪的药物治标，帮助乐乐恢复失衡的脏腑功能。服药数日后，家长欣喜反馈，乐乐咳嗽明显的减轻，鼻塞、黄涕、频繁眨眼的症状大幅改善，夜间睡眠也变得安稳，全身不适得到整体缓解。这样的情况在儿科门诊并不少见，过敏性体质的儿童常常出现多系统症状交替或同时发作，很多家长都会陷入挂号的困惑。现代医学分科精细，对于单一系统疾病能够精准施治，但多系统

0: 发病时，患者往往需要辗转多科，还有可能面临用药叠加甚至冲突的风险。而中医从整体出发，通过辨识体质和病机，实现一病同治，既简化治疗方案，也减轻了就医负担。李慧提醒，过敏体质的儿童多因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失宜，导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风、痰、湿、热等邪气相互作用，引发多种症状。中医辨证论治，抓住主要矛盾，整体调节，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很多人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其实呢，辨证准确，用药得当，同样能够快速起效，而且更注重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减少旧病的复发。好，我们的金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随着社会的发展呢，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么患痔疮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得了痔疮的人在肛门的周围会长一些肉啾啾啊，很多人以为那个是肉，其实不是的，用医学术语来说，那是一团柔软的血管团。那么这个血管团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痔疮又该怎么去处理掉，怎么样来预防复发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四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肖飞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肖飞，武汉市第四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胃肠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西医结合胃肠外科常委，发表 SCI 等文献多篇，擅长进展期胃癌及大肠癌的综合治疗及微创手术治疗、腹膜癌手术及综合治疗、肛肠疾病、便秘的外科治疗。
3: 那提到痔疮呢，可能大家觉得这既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而且呢，亲身经历的人也会备受折磨。但是呢，这种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痔疮这个疾病。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痔疮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首先想请肖主任和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4: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下咱们这种常见的多发的这个外科疾病痔疮。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个痔疮的患者是越来越多。这个很多人都会在无意中或者在排便中发现这个肛门呢、有一个小的这个肿块凸出来，大家感觉像一个肉球，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一个人体这个直肠黏膜的和肛门皮肤下的一个静脉丛曲张成团形成了一个静脉团块。这个我们所说的痔疮啊，包括内痔、外痔和混合痔。这个有很多患者得了痔病并没有及时去这个医院去就诊，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不知道看什么科。有些人是因为发现肛门有肿物突出去看了肿瘤科，有些人是出现了便血的症状去看了消化科，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复的多次的这个慢性失血导致这个贫血去看了这个血液科。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应该是到肛肠外科或者普外科去就诊。好，谢谢。
3: 这是我们痔疮形成的原因哈。之前我看了一个科普文章说，这个像我们人类因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痔疮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很多动物它是这个四肢着地的，它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困扰，是吗？
4: 这是咱们人体一个特殊性。咱们人体因为这个肛门呢，它位于这个盆底，属于这个由于这个重力的作用，它这个盆底静脉的回流啊，受重力的影响，回流是相对这个咱们动物来说，这个回流是相对受阻的，所以它自静脉更容易曲张形成痔疮。
3: 那刚才你也听到了，像临床当中很多患者哈，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症状而这个导致他去各个科室去就诊哈。那像我们如何通过一些具体的

0: 症状来辨别我们究竟是痔疮的还是其他的胃肠疾病呢？
1: 这个来说，痔疮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便血，咱们所说的这个便血啊，是指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在你在排便结束后，这个厕纸上面混有一丝血，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这个便血的加重啊，它有可能是在大便里面混有，甚至这个肛门里面往下滴血，甚至出现一种类似于喷射状的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这个肛周的这个致病了。第二个就是肛门有一个肿块掉出来，这个掉出来是指咱们在用力排便或者是在站立位腹压增加举重物的时候感觉到有东西从肛门里面掉出来，这个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肛门周边的一些炎症瘙痒，这个都有可能是致病引起来的。当然我们也要提醒这个广大听友要注意，关于便血这一块，这个有很多相关的疾病都有可能会诱发到便血，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直肠的息肉啊，这个结直肠的炎症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便血症状，首先应该是到肛肠外科或者普外科就诊，明确这个出血的原因，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
0: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胃肠疾病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便血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可能需要去就诊之后由医生来判断可能是到底是这个痔疮引起的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哈。这是关于痔疮的具体的一些症状哈。那具体我们诱发痔疮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病因都有哪些呢？
1: 最主要的病因一个是解剖方面的原因，解剖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血循环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肛周的这个由于它的解剖的这个特点来说的是，它动静脉的这个交通支啊，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导致这个曲张，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咱们这个支静脉啊，就是属于一个门静脉回流系统。门静脉回流系统它是不存在静脉瓣的，不存在静脉瓣的这些静脉是更容易曲张形成这个滞合。这个再就是感染，肛周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呢，这个会诱发这个直肠的末端这个黏膜的静脉的或者皮肤下的静脉的炎症，导致这个血管的扩张充血。再就是排便，这个有些人他这个排便这个习惯不佳，长时间的排便，这个盆底的这个张力升高也会诱发。这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生理因素是女性独有的，是一个妊娠状态。因为妊娠状态随着胎儿的这个发育，这个对于盆腔的压迫是这个越来越大，这个它会导致这个支静脉的回流受阻，也会诱发这个痔疮。这就是饮食，一些相关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酗酒，这个长期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这种刺激性的食物，会导致这个直肠黏膜的受损，也又进一步的诱发静脉的这个曲张的因素。
0: 所以说除了上面我们聊到的这些一些诱发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因素，它跟比如说像遗传啊等哪些因素有关？
1: 这个来说，虽然没有具体的那种相关的这个文献的很多的确切的报道，但是它确实跟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相关。所以说致病的产生它实际上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的一个结果。
0: 那像我们临床当中对于这个痔疮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分型呢？
1: 有，我们一般把痔疮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这三种。我们所说的致病实际上是这三种的统称。
0: 那具体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痔疮它都有哪些症状上啊，包括像致病因素上有没有一些区别？
1: 有，内痔它主要是这个曲张的静脉团这个引起来的，它主要症状是以便血为主。外痔是一个增生性的皮赘，这个会导致一个排便的困难、疼痛、感染这些因素。这个混合痔是指两者兼有的症状都有。
0: 那有没有比如说这三种类型当中有没有这个症状轻重之分呢？就是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内痔的这个患者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痔疮？
1: 这个有这种情况，这个 对于治病来说的话，这个咱们比较有的很多相当一部分治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的，一旦这个一旦产生了，比如说肛门的总物的突出啊、便血啦、啊，我们会通过一些检查来去给它分一个度，一般一度和二度的痔疮不是比较轻微的，到三度、四度以上就比较重了，那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产生。
0: 嗯，但相应的症状产生，而且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干预了，是吧？
1: 对。
0: 嗯，那像我们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患上致病的呢？
1: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的，第一个，这个饮食习惯不佳的，酗酒，这个长期这个口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便秘的患者或者排便习惯不好的，这个排便时间过长，或者会导致这个盆底的这个血管这个回流受阻。这一部分病人，第三个就是这个缺乏锻炼习惯的，长期久坐、久站或者这一部分人群更容易患上这一类的疾病。
0: 嗯，就是跟这个我们致病因素相关。如果说大家，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可能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致病更加远离我们哈。嗯，那关于这个痔疮，可能大家很多人觉得它是个小事，而且我们身边感觉得痔疮的朋友也是很多的。就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儿，那这个痔疮如果任由其发展，它会不会导致一些额外的危害呢？
1: 当然有。对于治病来说，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第一个肛周的感染，这个炎症，这个甚至合并一些肛周的湿疹呢、啊，再会导致肛周感染，也会甚至有可能会诱发一个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关注这个疾病，要及时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要及时就医。
0: 嗯，要及早的治疗，不要拖延不管哈。嗯，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案例哈，比如说像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他经常在上厕所的时候能发现这个血迹，但是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过痔疮，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痔疮犯了。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在就医之后检查却发现这个是直肠癌哈。那像痔疮和直肠癌，它很多症状是不是特别相似呢？
1: 这个对于便血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痔疮也好，这个直肠的肿瘤也好，都会诱发。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直肠的肿瘤来说，它还伴随着一个大便习惯的改变这一系列其他的症状。对于我们湖北省来说，是个结直肠病的高发区，所以对于便血的患者、有大便习惯的改变的患者、4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都是要建议及时去这个胃肠科或者肛肠科去及时就诊，这个明确这个便血的病因。
0: 嗯，那很多人也会这个纳闷一个问题，就是像痔疮，如果说我们任由其不管，它反复的这样发作呀、便血啊、出现症状啊等等，它会不会导致癌症？
1: 这个对于痔疮这个恶变，它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有便血症状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如何去明确这个病因，除外一些结直肠的肿瘤啊，或者息肉啊，或者腺瘤啊，一些下消化道其他的疾病诱发了便血，这个可能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的话，可能会避免产生一些非常不好的后果。
0: 嗯，要及早的来进行治疗和干预哈。那痔疮我们也知道，它如果产生之后哈，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它治疗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有一些这个症状可能会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哈。那我们目前针对痔疮的这个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对于痔疮的治疗方法，痔疮实际上来说的话，标准的正规的这个治疗来说，实际上90%以上的痔疮是不需要手术的。
0: 嗯，
1: 咱们第一个及早的发现，及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排便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给予有针对性的这个锻炼，这个是我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后续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的。
0: 嗯，像我们很多患者也习惯于到药店去买一些这个痔疮栓呢，包括像痔疮膏啊来用，也是可以缓解症状的，是吗？
1: 早期的这个症状轻微的这些患者确实是可以缓解，但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关于痔疮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肛门的这些感染啊、炎症啊，这个 排便的困难啊，或者便血啊，这些是不是单纯由致病引起来的？首先我们是有必要去这个医院去把这个病因去明确的。如果是单纯由致病引起来的，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一个锻炼，这个局部的用药来去控制这个症状的。
0: 嗯，就是我们目前常规的就有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以及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痔疮来进行恢复和治疗哈。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肖主任来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痔疮治疗的一些话题哈。那上半段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像大部分人其实是不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痔疮的。那当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去选择这个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1: 一个是这个便血难以控制，这个肛门肿块脱出啊，炎症水肿疼痛影响排便，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发现3度到4度的痔疮，这就是一些血栓性的外痔，这都是我们需要通过手术去干预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接诊患者的过程中啊，发现很多患者啊，他对手术治疗的这个选择有非常大的顾虑。
0: 嗯，
1: 实际上这顾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实际上很多病人在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并没关注到，他说医生啊，你做这个手术有没有把握？很少有病人会这样问。他会怎么问你啊？他说医生，你做这个手术疼不疼？说明什么？说明目前的我们这一系列的手术治疗方案呢，这个病人的就医的这个体验是不太好的，非常疼，而且一些相关的一些媒体啊，什么一些渲染，让大家都谈痔色变，都觉得这个做这个痔疮手术啊，这个生不如死。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胃肠肛肠外科的医生，我们就要去反思如何去解决患者的这个关于疼痛这方面的诉求，如何去提高这个病人的就医体验。实际上，我们对于这种痔漏的患者，如果需要手术的话，首先来说，这个无痛理念是应该贯彻整个全程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过程的，也是我们希望打造的就是一个无痛肛肠的理念。这个我们在病人入院的时候，就会对这个病人去做一个心理方面的评估，这一个疼痛方面的评估。他哪有一些病人是可以通过这个心理干预，比如说跟病人去耐心地解释这个病人手术的经过，术后如何去配合，来降低他对这个手术的恐惧和这个疼痛。有些疼痛分级比较高的，我们可能会通过术前、术中、术后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镇痛治疗，让他去平稳地度过这个手术期这个阶段，达到这一个痊愈的目的，减轻这个病人的这个痛苦。第二个方面，病人关注点就在于这个复发。复发实际上对于痔漏病人的复发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跟病人去宣传这一个理念，做手术啊，它不是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病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排便和生活习惯，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相应的锻炼，来去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可以是大大的降低这个复发率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治病虽然这个病发病率非常高，人很多，但是没有哪一个病人的痔疮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虽然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我们医生应该更加审慎的对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这个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种手术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套扎，有一些可以选择硬化剂的注射，有些可以选择比较传统的这个 PPH 传统的，甚至一些传统的外部内扎，针对这个病人的这个肛门的这个形态、大小、术后这个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的可能，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这个病人的这个手术方案，然后去针对性的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术后的随访，对于这些做了手术的病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做一个正规的长期的随访，这个要纠正他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尽量的避免这个复发的这个可能。
0: 嗯， 就是首先要纠正大家的这样一个观念，再一个就是提升大家的一个就医的体验，再一个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面，我们也是更加个性化了哈。
1: 对，
0: 嗯，您刚才介绍到了几种这种具体的一些痔疮开展的手术方式，那是不是根据患者病情的不同，我们选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手术方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1: 这个我们痔疮手术最传统的就是外部内扎，但是外部内扎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创面的恢复比较慢，这个换药的这个感受度非常不佳，这个因此针对有一些比较三个以内的，比如说这个内痔的痔核出血，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套扎的方式，这个手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当日手术，这个术后的这个病人的疼痛感和这个创面的换药，这个就相对好一些。对一些环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微创的 PPH， 这个痔上黏膜环切。这个对于有一些这个血栓性外痔的，我们尽量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外部内扎这种方式。对于有一些年老体弱的，甚至这个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和术后这种侵袭性比较大换药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硬化剂的注射去处理。这个就根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基础疾病、全身条件以及肛门的括约肌的功能各个方面情况，去给他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这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老龄化的增加，相应的有很多患者，一个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会口服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个还有一些肾内科的一个维持性渗透析的病人，他们长期要透析，要使用到这些药物的病人，这些病人的这个痔疮出血的发生率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一部分病人，我们可能会提前一点干预，尽量的把这个治病有些二度以上的，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手术，然后预防这个避免影响他的内科疾病的这个长期治疗。
0: 嗯，那为了我们前面也提到，像很多患者其实对这个痔疮手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哈。通过口口相传也好啊，通过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一些短视频的段子也好，所以说我们也其实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痔疮手术具体的开展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让大家更好的提前有个这个预判，包括一些了解哈。
1: 这个痔疮手术这个东西，我们首先在门诊就诊，如果我们会首先除了这个医生的指诊呢，这个问诊呢，这之外，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肛门镜的检查，来明确他这一个痔疮的一个分度。我们一般把痔疮分为四度，一度、二度的痔疮，我们都是基本上建议一个局部的这个药物的或者调整生活习惯的这些治疗来控制这个症状。如果到三度以上，或者是这个血栓性外痔啊，这或者合并有其他的那个肛周的疾病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就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术前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个疼痛评分，如果说他疼痛评分这个不需要我们术前或者术中去使用一些相应的一些对症的镇痛药物去处理的，就给他，然后我们就会有手术医生跟这个病人详细的去沟通，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术后你要怎么配合去减轻这个术中术后的这种疼痛的感觉，这个让病人这个消除这个心理方面的恐惧。那有些病人这个疼痛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能会在术前就给予他局部的一些镇痛药物，这个在术后换药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镇痛药物去这个减轻他的疼痛感，来度过这个换药的这个过程。
0: 那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包括像痔疮手术的不断的改进和完善，那是不是这个微创化时代，我们这个窗口会变小，是不是会让患者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呢？还是我们也是要根据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1: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痔疮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套扎啦，还有自动脉结扎呀，硬化剂的注射啊，这个都相对传统的这个外部内扎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损伤小、恢复快的优势，但是这必须要根据这个患者，这个每一个患者的这个痔疮的这个分级、分度，以及他的具体形态和他的全身条件来综合来考量。因为我们首先来说，对于一个手术的要求，第一个就是有效， 所以做这个手术必须要达到这个效果。第二个就是才会考虑在有效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到如何去针对个体化的方案去减少他的创伤，这个可能还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状况来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手术方式，这也是我们肛肠外科医生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3: 好，接下来的这个征集活动呢，咱们湖北的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的惊喜不断。好视力为了扩大影响力，特别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流眼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能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是400-706-1900，这可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面的小字儿都特别清晰。今天呢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版的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的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呢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接下来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个儿童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是专家团队成员，来自武汉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三甲医院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专门为大家判断、治疗、处理、科普有关血管外科常见的问题，比如说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皮肤这个溃烂以后呢，久治不愈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方面的情况，您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症状拍清楚发给我啊。手机拍图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美颜功能给它关掉啊，把美颜功能给它关掉，越清楚越好。然后呢，一定要说清楚您这个问题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是痒、是疼、是胀，还是平时没有什么感觉。

0: 感到疲惫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是精神方面的。不同类型的疲惫有各自的应对方法。比如身体疲劳，人在睡眠的时候能够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自主神经得到修复，帮助身体恢复精力，缓解疲劳。铁元素摄入不足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从而降低血液的供氧能力。大脑等组织器官缺氧就容易疲倦。钙元素参与调节神经和肌肉兴奋性，缺钙容易产生疲惫、烦躁等等感觉。缺乏维生素 C 的人呢，除了疲劳之外，还会有健忘、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等等表现。对抗疲劳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血液充分的流动起来。精力和运动之间其实是有相互作用的，精力充沛的人更容易也更愿意去参加一些运动，借着锻炼啊，常常还能够改善精力。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如果你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尽量呢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情，让自己的身心呢进入下班之后的一种休息状态啊，可以临时的关一下机。你如果感觉到大脑疲惫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按摩，闭眼静心，然后呢用鼻子轻轻的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的呼出来，反复的3到6次。也可以用双手的五指轻轻的拍打头部，拍打的力量要小，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对于人体来说，炎症并不是没有害处的，是免疫系统正常运转的一个反应。人体好比一座牢固的城墙，受到外界攻击的时候，免疫系统会迅速的补好裂缝，再盖上盖子，将城墙修得更加牢固。这个过程人体会产生红肿热痛等等反应，称为急性炎症。不过呢，急性炎症如同一场大火，迟迟无法找到原因并且及时扑灭，身体就会处在一个长期的着火状态，免疫系统会失衡，演变成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可能预示着棘手的问题的到来。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刚才已经预告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请到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回答您血管外科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腿部的静脉曲张。我在朋友圈里面已经把相关的图片发过来了啊，您对照一下，如果你还是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啊把它拍成图片在微信上发给我哈，我在一会儿呢节目的后半段和李主任一起给您做出回复。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也是帮话导演吧。
0: 好，您说。
2: 是这样，我这个头顶啊有点肿。
0: 嗯，头顶胀，然后呢？
2: 不是，这段时间感觉这个头顶好比是压了几十斤的东西那种感觉。
0: 哦，感觉到有点重，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对对，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呢？
2: 大概有个2个月了，1个多月到2个月。
0: 嗯，今年有多大年纪呢？
2: 今年59了。
0: 啊，59岁，你觉得他对你有什么困扰吗？
2: 咋说呢？他不是一直的。一直的肿，它是间歇性的肿。
0: 嗯，睡眠质量好不好？
2: 睡眠质量，这年纪大了，这后几年，睡眠质量都不啥好了。
0: 啊，都不好。
2: 但以前没得这个症状。
0: 打鼾吗？
2: 不打鼾。
0: 不打鼾，有没有鼻炎呢？
2: 鼻炎好像也没有，有也是都是天冷的时候它有一点。
0: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颈椎病呢？这些情况查过没有？
1: 颈椎病应该有一点，但不严重。他都是高时间长了，有点觉得脖子有点累，
0: 你这
1: 不
0: 个问
1: 疼，
0: 题
1: 但不疼。
0: 是到医院里面呢？这个问题到医院里面呢是看的神经内科啊，看神经内科，可能要做脑血流图，可能要做脑血流图以及颈动脉的 B 超，或者是头部的 CT。这些检查要做，明白了没有？
1: 哦，都是那你说的这得的多呀，得很多检查。
0: 对，可能两个检查至少是要做的，
1: 啊，你说。
0: 一个是颈部的彩超，颈部动脉的彩超，还有一个是头部的 CT，要拍一个，
1: 这两个哈。
0: 好不好？
1: 估计我这是咋回事？这是咋回事嘞？
0: 可能有脑梗啊，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脑梗或者脑
1: 不
0: 部
1: 晓
0: 供血
1: 得，
0: 不
1: 我在我们这当地的乡镇卫生院里打了针，这都不起作用。他们也是认为是有脑梗，
0: 打的什么针呢？
1: 打什么针我早可不知道，我又不是医生，是吧？问了我也不懂。
0: 所以您得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处理，要做相关的检查，有了检查结果，医生才能大胆的给您开药。他现在只是猜测你是什么问题，用的药的剂量可能不够。不敢用大剂量，如果用大剂量，可能怕出危险。明白了没有？
1: 哦，反正那哦，你看这一个在卫生院打的，他打过有那个安楼醇，打了一个星期不管用。我到一个小诊所打过。
0: 重复的话不用再说了，好不好？不要跟我说打的什么针什么针，我要听名字，这没有意义啊。
1: 好，你说最主要。
0: 再就是我们听众们咨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什么药，我说你吃什么药呢？哎，蓝颗颗、白颗颗、大颗颗、小颗颗、胶囊、丸子，那什么东西？我要听的是药名，啊，哎，我到医院打的大针，我打的小针，什么针？名字，啊，你这些都不讲，啊，我到医院吃的中药，吃的么中药嘞？你的药里面是什么成分？要跟我讲，这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我说你这个要打针，我说你这个要吃药，你又说我吃了没效果，有可能就是你是吃药了，但是你药吃错了，或者你吃的药的剂量不对，吃少了，啊，就如同刚才这位听众针也打了，但是医生基层的医生，他们也是医生，但是呢，他可能估摸着为了减少程序，减少大家的这个费用，是吧？没给您做检查，他猜可能是什么？那么剂量小一点的针剂给你打了，好了就算了，没好，他可不敢再给你加大剂量了，是吧？万一，对吧？肝肾功能一下子坏掉了，心脏一下子坏掉了，那就危及生命。那有些药不能随便乱打、瞎打的，所以他要检查。那么检查呢？可能有的医院他没有 CT 设备，比如说一个卫生室，他哪来的？他最多一个 X 光。那么你可能就要到更高级别医院去完善检查，有了检查，有了依据，那么医生他的胆子就大了，是吧？他就会好好的给你开药或者相关的一些处置意见。请进的是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
0: 好，您
1: 啊，
0: 说。
1: 老师你好，我这边还是就是有点咳呀，有点气喘，看了以后也都看不好，就是今天的医院是上回检查的结果是左下叶钙化，钙冠中波，钙化，这是今天的印象，就是上回是一模一样。
0: 所以你要问什么呢？
1: 我都是河南的改革，我看呢，是中原那么那个感觉。
0: 可以啊，咳嗽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老专家肖长顺主任吃中草药呀。
1: 小肠顺了是吧？
0: 对的，肖长顺主任。
1: 胃癌，他是他。
0: 你不是说咳嗽吗？
1: 啊对。
0: 我跟您说的是咳嗽，我没有跟你说是胃癌哦。
1: 你再讲，我懂了。
0: 因为这是中午在直播，你不能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别人听着别搞错了，你懂了没有？我只是说您咳嗽可以找他啊，您胃癌您该做手术做手术，该放化疗放化疗，明白了没有？别瞎说啊。
1: 我已经呢，到二是生病了，中间中间啊，有堵墙，行不行呢？
0: 可以啊， 你要是看胃病的话，就找刘忠祥主任，好不好？
1: 我这是咳嗽啊，有点气喘。
0: 嗯，咳嗽的话，那就是肖长顺主任，啊，医生别搞错了，啊，医生别搞错了，好吗？好，请进的是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四号听众。
2: 嗯，你好，王老师。
0: 好，您说。嗯，
2: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呢，左眼，眼压，从40几降到了现在是属于那个20以内吧，14、17、19这个波动值里面。但是右眼出现问题了，右眼出现什么问题呢？他医生跟我说描述的是我的右眼眼压是59，先从60几降到了30、35，现在又跳到了59，里面的有血，血是因为他那个增生血管造成了这个眼压又反弹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该采取什么药，他也跟我开了药，我就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让我的右眼的眼压降下来？
0: 你不是应该问医生吗？这个问我怎么回答呢？你得找医生，眼科的医生给你回答。也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的眼药水，加上口服的药物，也可能说做个手术。就能够让它稳定下来，我这里是回答不清楚的。
2: 好吧，那我觉得他的原话也是要我先观察一下，好吧？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这个不能急。
2: 我就想用中药可不可以导？
0: 不能够，没有中医降眼压。
2: 哦，现在就麻烦就麻烦了，这个它是新增生的那个血管。
0: 现在不管它，现在不用考虑。稳定下来以后，打个激光就能灭掉，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现在就是要观察是不是稳定。如果还有在那个的时候，不可能这么急的去做的。先用药物先把眼压稳定下来以后再说。
2: 哦，那我
0: 一步步的来。
2: 这是刚才谈的是右眼的情况，那我的左眼有光感，估计吃中药可以恢复一丁点吗？
0: 回答不了。希望渺茫。
2: 哦，那我就面对现实吧。
0: 这个您自己拿主意，好吧？我们一般对于光感来说的话呢，是不建议再继续治疗的。但是有的听众呢，觉得光感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光感，说不定就有奇迹，说不定就留着若干年后基因疗法，是吧？人工智能的基因疗法出来了，那你还能够用得上？你现在啥也没有了。完全一片漆黑，那可能也就没希望了。这个看自己每个人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去打算。但是就目前的技术，想让他有一点视力，这个是希望渺茫的。
2: 明白了。
0: 好吧。
2: 我再补充一句，我是想这个眼压我继续观察的，我可以在谢天志主任那里开点中药。
0: 他可能不会给你开的，就别在这里多问了。你当我听不出来您的声音吗？前天他在的时候你就问过的。
2: 那你明白就行了。我就想我心里想法就是想把眼睛调理一下。
0: 医生没有给你，医生已经不给你开药，他让你先把眼压控制，为什么这么降呢？
2: 好吧，我照你的来。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爱心团队医生不愿意，就是我们的听众多花钱，因为没有意义。你现在就是把药吃了，你过段时间又把它搞坏了，白吃了这个药，这个钱冤枉花了，是不是啊？是那天直播里面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也不是一开始。
2: 我感受到爱心团队的温暖。
0: 我不是一开始就听得出来你的事情，我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听出来你的声音，听出来你这个事儿了，我才反应过来你是前几天咨询过那个患者。所以您自己就是

0: 看一些能够让你情绪波动的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等等的，容易流泪。第三个，便秘不要有，就不要使劲的去上厕所大便，那么你的负压比较重，对眼睛有害处，懂了没有啊？再就是第四个，就不要蹦蹦跳跳的，你注意啊，不要尤其是坐一些电梯呀、啊、速度特别快的那种啊，它那个压力会突然的变化，对于眼球的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啊。像蹦极这些运动可能跟你就沾不上边了，我顺便就说一些高空运动啊，蹦极啊、跳伞啊，这可能都是不能沾的，懂了没有？你现在就是控制好情绪，还有就是不要熬夜，不要心烦意乱的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些对眼睛眼压都不好，好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啊，
1: 你懂了。
0: 好，五号听众，恰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是七号啊。
0: 啊，现在就是您，请说话。
2: 人家说就是我是。
0: 对，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2: 工厂大爷，我咨询我这个身子有多动症。那个给我介绍到哪个医院里看看。
0: 您孩子的这个多动症之前在哪里确诊的？
2: 多动症在我们荆州。
0: 好，然后医生怎么治疗的呢？
2: 啊？
0: 医生怎么治疗的？
2: 两千零四年治疗的，现在又发了。
0: 我没问你什么时候治疗的，我问你是怎么治疗的。
2: 哦，在荆州金仁医院里治疗的。
0: 我没问您是在哪里治疗的，我问您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对，吃的什么药呢？
2: 我找不到我在那天哪。
0: 哦，就是平时是父母带着他看的病，对吗？
2: 是啊。
0: 嗯。孩子的这个多动症的问题啊。
2: 我想要的，给我改造个医。
0: 嗯，孩子的这个多动症的问题啊，他是行为障碍。啊，孩子多动症的问题是一个行为障碍，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治疗，哪种治疗方法比较好。吃药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啊，科普过。药物治疗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行为干预，就是我们加强孩子专注力的训练，行为奖惩的管理，规则的养成，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学校，或者是在医生、家长、老师的配合之下，做一些行为统筹的干预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药物呢，它是适合症状比较重的、完全不能上课的、自控力特别差，甚至会影响其他周围孩子学习的这种情况，才会开药。那么开的是什么药，就家长没说，那我就更不能讲啊，因为你说了药，我就得来，我通过你开的药，我起码有一个判断，就是你孩子严不严重，有没有必要真的要到武汉来。但如果不是特别严重，那我就要建议在当地，因为你这来回啊太远了，孩子也折腾，家长也难受，就如果不是特别严重，那么你的治疗路径和方向可能错了，那么你就要注意在当地要找啊行为干预的医生，儿科这方面专业的医生，神经康复训练方面的医生啊，来帮助你。这个病不是吃什么药就能吃好的，这个病不是吃什么药来吃好的，听懂了没有老人家？他是要靠学校、家长、孩子配合，要做一些专注力的训练。你比如他上课不认真，但是他看动画片，他看他喜欢看的那些东西，他特别认真，那么就有相关的一些训练来帮助他。还有就是他以前做一分钟坐不住，慢慢的训练，让他坐五分钟，坐十分钟，一点一点的来训练，他可能就好一点了。这些不是吃什么药就能吃好的。

0: 啊，这不是靠什么药来吃好的，真的要吃药，那就会把它变得很木讷，啊，非常重的、狂躁的、特别爱动的，那吃一个药，当时让它很镇静，那么这种镇静的状态之下呢，它就会傻乎乎的，所以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些药物来控制它。啊，在武汉的话呢，也有医生，啊，只是我觉得你有点远啊，来一趟不容易，比如。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汤俊主任啊，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汤俊主任，
1: 美女呢？啊？
0: 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
1: 心呢？
0: 好，那您要是连字都记不住，听力也不好的话，还是让孩子的父母给我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咨询吧，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吗？
1: 好好好，
0: 嗯，再见。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已经预告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爱心专家团队成员啊，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来回答大家这个血管外科常见的问题，是吧？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等等这些情况。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把相关的情况发给我看一看。好，我们看一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做我看一下，这个叫做小妞是吧，发了这个消息啊，我看到了啊，您这个是手上的问题啊，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呢可能主要是腿上的问题啊，主要是腿上的问题啊，您注意看一下。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花导医节目。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02783624785，83624785。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哈。刚才我就预告的时候啊，有点问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呢，微信上可以来咨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的胃病的治疗专家啊，刘忠祥主任来回答大家胃病当中常见的情况。刘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那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有胃病当中的问题，这个时间啊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啊。前面呢，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我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个听众在这个微信上不停地发这个消息。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他这个胸口老是不舒服。然后我问他，我说您做了哪些方面的检查啊？他说做了心脏的检查，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呢也做了消化系统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情况。但是这个胸闷的问题，堵得慌的这种问题，如果排除了这两块，还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刘主任，
9: 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虑。
8: 还是这两个方面
9: 做了心电图不一定就是说心电图不会产这个心脏就没问题。
8: 嗯，
9: 他因为有时候这个前胸啊，
8: 嗯，
9: 闷的时候是因为心肌头完缺血，
8: 嗯，
9: 它会产生闷，
8: 嗯
9: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如果说胃做了也没什么问题，他估计如果说排查这个心肌缺血，
8: 嗯，
9: 但是胃也还会出问题。胃出问题在哪里？这个部位刚好是这个贲门口跟胃接壤的地方，
8: 嗯，
9: 哎，这个地方呢，它会由于还有呼气管在这个地方，
8: 嗯，
9: 哎，由于呼吸的问题，它会压迫这个地方，也会产生胸闷，
8: 嗯
9: 嗯，再来食物吃的不理想。
8: 嗯，
9: 也会产生胸闷，比如说用你胀气的食物吃多了，
8: 嗯，
9: 它也会产生胸闷，
8: 嗯，
9: 所以说不因为是检查这个没问题，就说明这两个方面都没问题，
8: 嗯，
9: 还是要考虑到有问题，有些问题它是检查不出来的，
8: 嗯，
9: 哎，比如说一过性的东西，你怎么检查出来？
8: 嗯，
9: 对不对？胸闷它就是一过性，那几秒钟、分秒钟、两分钟，
8: 嗯，
9: 哦，你去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它就没得这些反应了，
8: 嗯。
9: 哎，是这样的、啊、
8: 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嗯、其他听众有消化不良啊，或者已经在医院里面确诊了，有这个慢性胃炎啊，或者是糜烂性胃炎呢、啊、萎缩性胃炎，以及肠道当中啊便秘啊、腹泻啊，便秘也是我们刘主任的一个强项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2785811046，02785811046为您开通着。你好，八号听众。
10: 哦，你好，
8: 嗯，
10: 今天是那个刘主任在这边做节目是吗？
8: 嗯，请说您的问题。
10: 哦，我之前就是在这边看过打嗝嘛，然后开了几次药之后，我感觉效果很好，就后面就没有再发作了。然后今天就知道您在这边做节目，就是非常感谢你。但是我现在打电话进来，就是我最近一两个月有一点就是那个大便不成形，有点黏糊。
8: 嗯
9: 嗯，
10: 但是这个肚子它有的时候也会有点痛，
8: 嗯
9: 嗯，
10: 然后这个嘴巴我就感觉，就是我后面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嘴巴也有点苦苦的，然后还有一点口渴，感觉就是还有一点口臭，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9: 嗯，
10: 我这个 是不是湿气太重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肠道的炎症会不会有一些啊？
9: 这个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呢，就是一个脾胃湿热的，大便黏糊呢，就是湿气下坠了，口苦口臭，还是这个湿热往上行了，这种情况形成的
8: 湿热上行。
9: 对，总的来讲分析，那就是一个脾胃湿热，在中焦和下焦，形成的。
10: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大便不成形，我在想他要不要做一个胃镜，还是我说现在就是直接中医调理呢？
9: 这两种可能都可以，我的意见呢是先做一个检查，排查一些问题，要考虑到你自己家里有没有胃肠病家族史，再考虑到你自己是不是特别的难受，第三个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有，那就考虑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如果说这三个方面都还可以，那就可以做一个，先做个中医的调理。
10: 好，
9: 哎，
10: 可以，好，
9: 哎，好，
10: 好，哎，好，谢谢您哈。

0: 1552728033啊，1552728033。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九号听众。
1: 喂，哎，你好，芳华。
0: 好，您说，
1: 刘准，
2: 你好，
1: 刘准做直播对吧？
2: 嗯，
1: 哎，刘准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您的病人小郑。
2: 嗯，
1: 我一个月前在你那里看过胃炎啊，当时做胃镜是查出来萎缩性胃炎嘛。您开的药，反正现在吃了一个多月了吧？反正那种胃胀啊，还有就是情况好了很多，就是胃口也好了一点。之前蛮瘦，现在也长了几斤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您不是说要复查吗？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大概多久过来复查呢？
2: 你这个胃病的情况呢，还没有到复查的时候。萎缩性胃炎一般要连续治疗观察3个月，哎，再复查。这一般轻型的，如
1: 还
2: 果
1: 要吃药吗？
2: 吃药不吃药就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是第一个。
1: 我
2: 第二
1: 就是
2: 个
1: 说，
2: 要
1: 就
2: 复
1: 说了。
2: 查以后，再来决定你还需不需要吃药。因为你现在觉得很好啊，吃吃的喝喝的，工作也好啊，身体还长胖了点呢，也可以暂时不吃药。
1: 那现在就是停多久呢？
2: 一般来讲，你现在还好的话，可以继续停下去，停到满3个月以后再来复
1: 之
2: 查胃
1: 前
2: 镜。
1: 确实是不好，现在是吃了一个多月，感觉好了很多了，我就想着要不要停的。
2: 可
1: 不
2: 以
1: 过
2: 可
1: 还有
2: 以，
1: 个问题啊，刘准，还有个问题就是上次本来也想咨询您的，但是也一直拖着吧。是刚才听上面一位观众就是说您这边中医可以中医调理嘛？我是这样的啊，我就是疫情之后就一直很怕冷，吹不了冷风，然后一到夏天就流汗，狂流汗那种。舌苔嘞，只要就是吃一点冷的，我就是整个舌苔都是白的。然后之前就是有医生嘛也看过，说我什么免疫力差，吃了点中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在你这里可以调理吗？
2: 可以用中医调理，你这基本上属于一个脾胃虚寒的表现。
1: 哦，难怪。那我这个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和这个有
2: 跟这个
1: 相
2: 也
1: 关？
2: 有关系。
1: 那我下次复查的时候来找你调理可以吗？
2: 可以呀，可以，
1: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刚才说了一下电话，您记一下啊，幺五五，
1: 对，
0: 2752，
1: 您说。
0: 80363。
1: 好，那我先打这个电话预约啊，
2: 可以，
1: 是吧？
2: 可以，
1: 谢谢刘主任啊，
2: 好，再见，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微信也为您开通着啊，有这个胃病，如果您在医院里面已经做了检查，吃的什么药啊，用的什么一些方法啊，包括病历啊，也可以在微信上发给我们来看一看，帮您分析。这个叫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妈妈79岁，前年在某某医院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手术后吃了很多药，身体大不如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她就有肚子疼的毛病，但是她没有当回事。可能也是怕麻烦子女，今年疼得厉害些。上个月在某医院看了，因为他做了支架，医生不给他做胃肠镜检查，然后呢就给他调了药，把之前的阿司匹林呢换成了瑞巴什么药、替格拉什么药，还有普元什么胶囊。之后呢一个月没疼，后来半个月呢没有吃什么瑞什么药又疼了。想问一下您这个该怎么治疗？
2: 他吃药有效，就这3个药都可以吃啊，一个是普元和胃嘛，一个是替格拉参嘛，还有一个瑞巴韦特。我听他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3种药。对，79岁啊，又换了支架，现在身体又不如以前了啊，吃这药有效就继续吃。
0: 还是可以的，是吧？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再就是顺便问一个问题，像这个老人已经79岁了啊，像这么大的年纪的人，一般在医院里面，医生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给他做这个胃镜、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2: 他一个是目测他的精神状态不好，比较虚弱，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呢，确实做过心脏支架，做过心脏支架一年，时间也不长，并且是因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以后，身体下降了，所以说呢，这个医生主要还是在目测方面，目测通不过，其他检查都不用做，像我们心电头啊、抽血化验呐、如果你歪歪撇撇的，那怎么经得起无痛胃镜呢？对不对？他因为无痛胃镜是要打麻药的，是要睡着了的，精神状态不好，你一睡着了，醒都醒不过来，那洋洋撇撇的，那怎么办？所以说医生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和承受能力，一般就不跟他做。但是我们有临床上有很多79、80岁、81岁的都可以做，为啥呢？他是精神状态好，精力好，再通过这个抽血化验、心电图，各方面指标都可以，
1: 都还好，
0: 都还好，那就可以做。
1: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他放过心脏支架的，放过心脏支架，所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无痛胃镜，它是要打麻药的，
0: 对对
1: 啊，怕你这个有什么风险。不过有的时候呢，有些病情其实医生凭经验，这样的检查可以不做的，直接看
0: 看也有，
1: 对不对？
0: 可以不做。
1: 好，我们来回复叫夕阳这位听众朋友啊，夕阳这位听众朋友，他刘主任您好，包浩老师您好，饭后打几个嗝，腹部胀，爱排气，什么原因？怎么治疗？68岁男同志。
0: 这个主要还是胃肠气不顺，按照中医理论分析的，属于肝胃不和，一般肝气旺了的人，他就导致他吃饭以后会打嗝、会腹胀、会皮多，因为肝旺以后啊，咳皮多，皮多咳了之后，他气就不顺，不顺呢，不是胀就是皮，不是皮就是嗝，这个情况呢可以，如果说不严重，可以暂时不做检查吃点中成药啊，或者找中医先生把把脉调理一下也可以。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刚才奉这位听众非常感谢，我刚刚听到了，没事没事啊，就是咱们这个微信的好处就在于呢，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你吃的什么药他也说不清楚，是吧？检查报告他也念不清楚，那你发给我看不就好了吗？是吧？我们不是说只有打电话这种途径啊，就是你平时咨询你都可以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好，这位叫罗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今年60岁，身高1米58，体重只有94斤，甲状腺癌全切8年，还有未分化结缔组织病。他主要什么问题呢？他是浅表性胃炎，胃口不好，还有睡眠障碍。他这个就是想调理，这个可以找您调吗？这个，
0: 这个可以调啊。可以调。
1: 他这个全切了以后，可能不仅仅就是胃的问题了这个甲状腺。
0: 那不止了，那甲状腺它带动全身的内分泌都会出现问题。
1: 对。
0: 精神状态也不好，怕冷，
1: 对，
0: 是吧？食欲差，
1: 掉头发呀，
0: 有的掉头发，
1: 皮肤也会很差，
0: 有的会提前衰老，这都会存在。
1: 其实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医生呢，我们来的时候，有的医生是偏重于肺，有的中医呢偏重于胃，就是中医原来是不分的，只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这方面病看的比较多了，医生的经验比较足。它不仅仅是给你调你的胃，是吧？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甲状腺功能没有了，这前切了以后就没有了，要长期吃这个甲状腺素，对吧？这样的。对了，顺便也问一下，也是前段时间有听众朋友也问到了这样一个质疑啊。前切了以后，我也是说让他吃这个中药，结果他的西医医生说不能吃中药，中药会影响到这个西药的这个药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那不会，中医跟西药它从化学成分来讲，它是两种截然不一样的，
1: 井水不犯河水，
0: 对，它互相不干扰的，
1: 对，
0: 只要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这个先几分钟后几分钟，
1: 就没事儿啊，
0: 不要同时喝就行了，
1: 对，而且甲状腺全切了之后，它其实就是吃的一个优甲乐，就是甲状腺素，那个甲状腺素跟咱们的这个中草药没有什么蛮大关系，
0: 没什么冲突，
1: 对，你
0: 隔个5分钟10分钟吃。
1: 说一个很极端的事情啊，你总不可能把那个甲状腺素丢到那个中药汤剂里面一起煮吧？
0: 对
1: 吧？那不可能有这个方面的事情啊。
0: 嗯嗯。
1: 再就是老师刚才也说了，间隔一下，就是你先吃，然后间隔个一刻钟、半个小时，再吃中草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没有问题。
1: 好，没有问题。好，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好，是一位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打算明天做胃镜检查，又怕太饿，晚上能不能少吃一点宵夜？他的晚餐时间呢是17点钟，就是说他下午五点钟吃了饭，怕晚上饿，吃一点点宵夜，或者吃什么宵夜可不可以？
0: 你看几点宵夜，就看到几点，12点也叫宵夜，
1: 对，
0: 也就11点也叫宵夜，一般要求是9点以后就不要进食了。
1: 哦，9点
0: 钟，因为医院里算嘛，
1: 9点钟。那就是看您这个早
0: 是到12点3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医院8点半上班，那就12个小时，内容物基本都消化掉了
1: 啊，
0: 那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到12点钟还去宵夜，在第二天去做胃镜的话，那你就要等，那就不是一上班就可以做，那说不定要等到9点、10点、11点。让你有饥饿感的才可以够做。
1: 总的来讲呢，就是不要吃，还有就是吃什么什么带渣啊这那的，
0: 就是像肉啊青菜这种不要吃，
1: 不要吃肉，
0: 吃点面条啊，宵夜嘛，吃点面条啊，吃点。

0: 1046-02785811046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然后呢，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这个电话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可以加啊，也可以拨打啊，加微信19871038103，我们的听众不要搞混淆了。好，一位姓江的听众朋友发来消息，他说今年74岁了。主要的症状呢是恶逆、不反酸、没有腹痛、腹胀、大便正常、食欲正常，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查过幽门螺旋杆菌，结果呢是107，两联疗法2周，一个月后复查转阴，看过中医，诊断是脾虚湿阻症，吃了7副中药，稍微有点缓解。但是仍然有恶逆的症状，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该怎么去调理？
1: 这个根据他说的情况，主要是恶逆。主要是恶逆呢，他这个脾虚症状没表现出来，还是一个肝气犯胃引起胃气伤闾，就要调和肝胃，将闾止呕，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可以的。临床上这个方法效果也很明显。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你们在表扬哈，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请到了胃病的专家，蛮想听听多讲点这方面的知识。好，这个叫康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正在听，他说他。

0: 如果说就是平时吃的没什么事，吃了每顿吃了都胀，这个还是要做一个胃镜检查，因为毕竟60岁了啊。
1: 嗯，这个还是要找个时间做一个啊，更清楚一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啊，刘春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他觉得很简单，是个浅表性胃炎，结果一查可能是个萎缩性胃炎，这个保障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马上立竿见影，就怕是这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听众朋友问的一个情况，他说医生，我确实是怕做胃肠镜，我怕打了麻药醒不来。
0: 哦，
1: 哎呀，这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0: 基本上不存在。
1: 还有就是啊，就是刘主任也在我们经常也给大家科普，就是最好是有亲属在旁边，
0: 对陪伴。
1: 因为麻药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人还是不是那么快就清醒的。
0: 他这个看哪一个医院，这个有的医院啊，不是我们，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医院，他做无痛胃肠镜呢，你要是没有亲属陪伴，我们有护士陪伴
1: 啊，
0: 有专门的护士陪伴。
1: 我们服务这块就做得非常好。
0: 专门的护士陪伴，就你放心，没有药物过敏，医生首先是要问你的过敏史的。你没有药物过敏，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打了麻药醒不来这种情况。
1: 而且药物过敏在做这个治疗检查之前就已经给你做过了，对吧？你过不过敏，它应该有一些反应的啊。还有就是你自己原来有没有做过什么，你可能这个历史也要跟我们的医生说一下啊。其实基本上就能够完全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啊。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不是手术啊，胃肠镜的它的这个麻醉药品的这个时间不会特别长，
0: 不会长，它是短效的，
1: 短效的啊，
0: 短效的，
1: 说这么麻的醒不来，开什么玩笑？
0: 有的在过程做的过程当中就醒了，
1: 对对，很快的啊。好，叫轻松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八号老师你好，想问一下，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有什么区别？”
0: 非萎缩性胃炎就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因为在这个诊断上面，有的医生喜欢打一个非萎缩性胃炎，有的医生呢就直接打个慢性胃炎，还有的医生呢就直接诊断为浅表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就跟非萎缩性胃炎那就是绝然的区别了，萎缩性胃炎就是你的胃里面的消化腺已经开始减少了，你这个胃镜管子进去一看，那一片是白的，以白相为主，那么那就是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管子进去看到的，它不是一片白的，
1: 那粉红色的，
0: 它粉红色的，很正常的那种血的症状，
1: 就黏膜组织还是有生机，
0: 有生机的那一种，
1: 这
0: 是从病理上面来讲，从症状上来讲，萎缩性胃炎跟非萎缩性胃炎也许有相同的症状，但是呢。萎缩性的胃炎一般症状要重一些，表现得很吃完饭以后很胀，都消化不了，
1: 而且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周期也比非萎缩性胃炎治疗的周期要长，
0: 对，要长，
1: 而且呢两个比较的话呢，萎缩性胃炎是更重更高级别的病了，它应该来说在胃炎当中算是比较重的
0: 一种，它要按发展的这个
1: 历程啊，
0: 阶段啊，医生去看的话，它有一种向癌变的趋势，
1: 对，对，
0: 所以非萎缩性胃炎不存在这一点。
1: 您如果有做相关的检查呢，可以把报告呢直接发给刘主任看一看啊，我们刘主任抽时间会给您回复。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以及微信是同号啊，是15527280363，您记一下15527280363。好，我再说一遍15527280363。好，这位轻松的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叫乐薯的听众，他就是说就是想要医生开点中药条啊，你自己打电话约挂号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啊，今年70岁，这个月总不想吃，不吃又不行，只能强行吃一点，这段时间找医生也吃了中草药20几天，医生也调了方子3次，没有什么变化，就应该把方子给我看一下的啊。然后呢，医生要建议我做胃镜，还要检查胰腺 CT， 想问一下，

0: 要不要做胃镜和胰腺 CT？
1: 这个一直不想吃饭呢，主要先查一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幽门螺旋杆菌啊，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因为我说你刚刚的幽门螺杆菌，它首先表现的恶心、想吐、不想吃饭、烧心、反酸这些情况，都会存在。
0: 嗯，
1: 有的人主要反映的不想吃饭、没胃口。
0: 嗯，
1: 哎，这个查了之后没什么问题，再进一步做胃镜检查。所以CT查胰腺呢，查这些方面，没有必要。
0: 您感觉没有必要查一个胰腺啊？
1: 胰腺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
0: 嗯，
1: 胰腺表现左上呼隐痛感，喷来的比较急。
0: 嗯，
1: 再有伴有恶心，伴有拉肚子。
0: 嗯，
1: 这是一个情况，症状的不一样。
0: 嗯，
1: 第二个呢，胰腺它这个病呢，跟食物很有关系。
0: 啊，
1: 比如说你大吃大喝，都是吃的好的，喝了酒，大鱼大肉、鸡子这一类的，投网滑捉了，那就这个就，投网滑捉胀得不得了，那就要考虑到胰腺会不会出问题，所以说他这个，你做检查嘛，现在到医院去，他有些医生为了防止漏诊。他会跟你很多方面做检查，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跟你做检查的目的不是说想搞你的钱，他主要是想防止漏诊。
0: 他怕漏诊。
1: 怕漏诊，这个才跟你做一些你认为不相关的检查。
0: 昨天有患者也是聊的时候，也是 PET CT， 我已经遇到几个听众，就是说要他做 PET CT， 做了花了4000-5000，我说好像也不是。有那个必要，我说你那些指标包括前列腺它有个什么指标，他说高了一点，我说你没有高个100多200多，就个几十，你可能是前列腺炎是吧，不一定是前列腺癌，你总是怕这个 对吧、这个就是相当于刚才刘老师也说了，这个就可能还是考虑到啊怕漏诊的这个问题，对吧，大家也不要太过虑了啊。好，这个刚才是一位姓龚什么华的一位听众朋友发的消息啊，好，我们回复了。好，这个叫清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如果不治疗，我就靠饮食控制，他能会不会变成糜烂性胃炎和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胃病？
1: 这个症状不明显，可以自己调理。
0: 啊，
1: 不会变成糜烂萎缩性糜烂性胃炎，
0: 和刚才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就是非萎缩性萎缩性胃炎那些东西啊。
1: 对，
0: 就是浅表性胃炎，看你的症状啊，还是这样。
1: 症状也是很重，有的浅表性胃炎达到3级了，症状很重的，烧心了、恶心了、不想吃饭了、腹胀了、打嗝，这些症状都存在。如果说你自己调理一直调理不好，它有可能发展成糜烂性胃炎。
0: 对的对的，所以还根据临床症状来，
1: 对对，
0: 咱们不要只是看这几个字啊，
1: 嗯，
0: 不要只是看这几个字，你如果只看这几个字，你可能就把病情给耽误了，因为你症状那么严重，你还不吃药控制，那就不行。如果你自己的饮食包括你自己的行为啊都能够克制得非常好，对吧，清淡饮食啊，作息规律啊，它也可能会慢慢的养回来啊。这个反正就是一个是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再就是再加上医生啊给你做出的详细的这个检查啊，我们要一个相互结合。好，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就不做胃镜可以吃直接吃中药吗？
1: 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
1: 可以，
0: 中医本来就可以不做这些检查来，
1: 对对对，
0: 做一个判断的啊。好，把刘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是1552728033。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大家都很关注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吗？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百岁老人长寿的共同特点是正常饮食，也就是我们总说的老人能吃十一饱。所以说胃肠道系统的健康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第一道保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肠胃炎症问题主要集中在胃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腹泻等等。这些疾病的症状又多表现为胃疼、胃寒、反酸、呕吐、下腹疼痛、腹泻、便秘等等问题。同时幽门螺杆菌等细菌相互配合，就破坏了胃肠道，胃肠道就会被引发炎症疼痛，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胃穿孔。我们常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修复受损伤的细胞才是治病的关键。修复损伤就用细胞营养疗法，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安全效果好。家里有福和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对于突然发作的胸闷心慌、呼吸不畅、血压血糖不稳、肠胃难受、疲倦乏力没精神、睡眠不好，马上喝两瓶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非常管用。对于放化疗和手术后康复的细胞营养支持，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是很好的。对于突发的腹胀、打嗝、烧心、腹泻、反酸等症状，马上喝两袋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老人孩子都管用，安全效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你好，我是非洲的老朋友啊，我今年67，我已经用了你的4年了。
10: 你是非洲的老朋友？ 用了4年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了，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3: 检查我的体检，胆固醇高了。
10: 在医院里检查，胆固醇高了。
13: 哎。
10: 成年人的胆固醇的正常水平是在2.83到5.20之间呢，如果超到6.45以上，就被称为高胆固醇血症啊。胆固醇呢是不能高啊，高胆固醇血症容易出现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呀。
13: 蛮高就是高的一人厉害，我都不敢呼酒了。医院说你没办法降这个东西，啊，打针打长了对你也不好。
10: 这个医生啊是很有医德的医生啊。
13: 哎，他对我们是个亲戚之间的关系。
10: 你跟这位医生是亲戚关系，所以说医生才告诫你胆固醇高啊，打针吃药作用也不太大。当时你有什么症状啊？
13: 这人不想动啊，吃了4箱就降下来了。
10: 当时不想动，你吃了4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你这个胆固醇正常了，恭喜你啊。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功能，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了，你这个胆固醇的指标啊也就正常了，症状也自然就消失了。
13: 老太婆这叫我起啊，这支持我起。
10: 你这个功劳应该感谢婆婆呀，她支持你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呀。
13: 哎，对我好，养肝护肝嘛，我的孙子在起啊。
10: 孙子也吃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了。孙子什么样问题呀？
13: 孙子体质差，慢瘦。
10: 孩子体质差偏瘦，那肯定是营养不良啊。
13: 哎，吃饭很差，挑食。
10: 吃饭很差，挑食，营养不良，孩子都长不好啊。孙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孙子今年13了，读初中了。
10: 13岁了，那这个时候正是生长发育高峰期呀。这个年龄段一定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啊，如果细胞营养缺乏了，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呀，影响孩子长个的。
13: 是的是的，他奶奶要教他要喝嘛，一天喝一支，喝了几个月啊，现在棒了，体质增加了，吃饭可以了，不感冒了。
10: 哦，又是奶奶叫孙子喝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喝了几个月，现在孩子身体棒了，体重增加了，不感冒了，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说明孩子胃口打开了，想吃饭，吃饭香了。
13: 哎，爱吃饭了。我的老妈妈啊，她一吃那个东西啊，了心了急的，一吃就好，快得很。
10: 老母亲也用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了，对于女性高龄老人呢，泌尿道感染呢，只要抵抗力低下，就会经常发作。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增加机体抵抗力，泌尿道感染呢，他就不容易发作。
13: 哎，是是的是的，他一复发这胡娘子就好了。
10: 很神奇吧，咱们家东西3代人在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你自己孙子还有老妈妈，多谷多宝液呀，滋养细胞，强壮身体，提升五脏的脏腑机能，就可以帮助咱抵抗外来的细菌病毒啊，同时打开胃口，吃饭香，睡天光，精气神特别好，那人都不容易生病啊。感谢你老大哥送来好消息，祝您家庭幸福，也祝老妈妈健康长寿，再见。
13: 谢谢啊。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我是李凡，你好。
14: 李凡老师你好，我姓罗，随州的。我不用这口服液嘛，我用了一个月了，刚服用2箱。
10: 你是随州的朋友，已经吃了2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了。
14: 今年刚服完。
10: 罗先生，你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4: 我主要是胃里面的，这个胃的老是疼痛，肠道这个解大便老是不成形，有时腹泻，不成形腹泻有20多年了，解了大便好像又没还想解，管不时间不长就又要解一次，就是那样，一次解的不多，大便也总是不成形。
10: 慢性腹泻，大便次数多，营养留不住，对人的健康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14: 我在医院里面也开过好多药服用，好像是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0: 你这个胃在医院检查没有？医生确诊是什么样的胃病？
14: 检查过了，胃溃疡。
10: 胃溃疡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胃溃疡最容易出现胃穿孔出血，说明你的胃壁损伤比较严重啊。在饮食上啊，你一定要注意，不能吃生、冷、硬、辣的东西，不要去刺激它。 你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呀，配合复合寿。

0: 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非常非常好，因为多谷多宝液是细胞必需的多类营养素，有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等多类营养，它可以直接帮助你给细胞运送营养，加速你溃疡面的愈合，胃壁光滑了，胃溃疡产生的症状都会消失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吃了2箱复合瘦多谷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1: 这个胃也不疼了，解大手呢，一天解一次，偶尔有时候解两次，这个大便呢还是不成形。
0: 你这一个月呀，变化已经是非常大了，你这疾病时间很长了，你过去是胃疼，大便次数多，现在胃不疼了，大便次数一天一次，偶尔出现2次，这都相当不错了。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你刚刚吃了1个月。另外啊，大便不成形的问题，说明你肠道的益生菌的生物屏障还没有建立好，没有完全恢复你的肠蠕动力。3个月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大便就是金黄色的香蕉便。
1: 哦，还有一个病呢，慢性咽炎，总爱发炎，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咽喉总是长期喜欢发炎。
0: 咽喉啊，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因为你张开嘴巴呼吸的时候，细菌病毒都容易进来，首先影响的就是咽喉。为什么你的咽喉的炎症一直消退不了，反复发作呢？就是你自身营养供应不足，自我修复损伤能力减弱了，免疫功能低下了，对外来的细菌病毒抵抗不了，消灭不了，导致了一种炎症。你放心吧，你坚持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你抵抗力强大了，你的咽喉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1: 我就想请问一下李老师，现在开始一天按1瓶服用可以了？
0: 现在还不行，你这长达20多年的肠胃病，关键是你拉肚子、大便次数多，你的身体已经亏空营养太多了，就像盖房子一样，你不把根基打牢，这个房子不结实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你这一次一鼓作气把自己养扎实了，3个月以后再减量。如果你为了省钱，见好就收，服用量达不到，你抵抗力提升不起来，就是好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再次发作。后3个月按1瓶喝，复合益生菌必须按照4袋，早2袋晚2袋，等到大便呈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复合益生菌就可以减量了，改为1天2袋就可以了。
1: 我如果这个毛病搞好了，我还不是要感谢你李老师。
0: 那就不用了，你服用复合瘦多谷多宝液，你身体好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我得谢谢你相信复合瘦多谷多宝液，祝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啊，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瘦健康三宝。
4: 李教授你好，这个农场的筋动过缓，脑血管痉挛，脑供血不足。
3: 你是脑血管痉挛，脑供血不足，心动过缓，你这个情况是缺血缺氧了呀？
4: 经常睡不着觉啊，头晕呐、啊，没有力气说话，血压只有60/80。
3: 经常睡不着觉，头晕，没有力气说话，血压低压60，高压80，你这是低血压呀？脉压差特别小，你会特别不舒服的。
4: 对对对对对，哎呀，经常都是恍恍神的，没有办法，不能多做事，就是，都有10几年了。
3: 经常是晕晕腾腾的，不能做事情，没有一点劲儿，10几年就这个状态啊。
4: 我就只要45岁，头发都白完了，头发就像那个白，就像那个羊槽一样的。
3: 你人体啊，严重缺乏营养了，血氧都供应不了，头发都不滋润了。
4: 哎，对对对，去过3次医院的，那还是不作用啊，那还是没有精神说话。
3: 住过3次医院，还是没有精神说话。
4: 现在的头昏了气翻的，睡觉都蛮好，血压也120/80，也蛮正常的。我去查过，的血管尽量都好了。
3: 咱多谷多宝液吃了多少箱了？
4: 8-9箱吧。
3: 你吃了8-9箱复合瘦多谷多宝液，现在头也不昏了，吃饭也很好，睡觉也很好。你血压低压80，高压120。

0: 常正常。你说你上医院做过检查，血管痉挛好了，恭喜你，恭喜你，真是太好了。十几年的问题，这就是药不对症用禅桩，对症一口汤啊。营养充足了，新细胞再生能力强了，可以自我调节血压。你看你血压现在多好啊，原来低压60，高压80，现在是低压80，高压120，太好了。
1: 哎呀，叮咚给我缓呐！如果是睡觉啊，那一黑一进来，那是谁哪里睡不着的？现在这个情况都没有了。
0: 多谷多宝也真是帮你忙了呀！睡觉好多重要啊，千步不如一眠，不觅仙方觅睡方。人的1/3是在床上度过的，睡觉非常重要。你现在睡觉好了，你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您的病且长了十几年的问题了，虽然你现在身体调养好了，还是建议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哪一天劳累过度感到不舒服，赶快喝一瓶两瓶的。
1: 啊，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上两支。
0: 是的呀，如果感冒了，早两瓶晚两瓶，连续喝3天，你就康复了。
1: 谢谢。我平常忙好的时候，我中午都要休息哈，它也很好的协回身的才好些，是吧？
0: 中午你眯上半个小时。如果是没有条件睡觉的话，坐着闭目养神10分钟，对心脏养护都是很好的。
1: 哎，对对对，我有个17岁的个儿子啊，从09年他头上有那个多明格尖腔吧，我也买个4箱他活了的，他也蛮好，他也还有那个胃下垂，他活得蛮好。
0: 孩子多大了呀？
1: 17岁，在上高中。
0: 17岁，正在上高中，这么小的孩子都胃下垂，这是严重营养不良了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喝了4箱复合式多谷多宝液，现在蛮好了，你看多好啊！细胞营养支持，让身体强壮，负重固本，就让咱健康不生病啊！有了问题，用复合式多谷多宝液养细胞，强壮身体，疾病康复起来最快呀！
1: 谢谢谢谢啊！
0: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你家庭幸福，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
1: 好好好好。
0: 再见。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复合寿全省经销地址：
5: 当阳长坂坡99号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复合寿专卖店，石首东方大道老钢厂国际华城对面惠民大药房，钱江钱阳中路天桥向东右侧100米建和堂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左侧福和寿专卖店，建立新沟福娃集团往大桥方向走30米旺旺健康服务站，洪湖市第一小学门面晨光福和寿专卖店，洪湖风口镇委会斜对面全球康专卖店，实验毛建区北京中路23号社区服务中心，青山建一南路锦盛花园29门201，汉南沙茂正街老区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江夏中心港96号东方贝利全球康专卖店，黄陂板桥大道159号福寿堂大药房，菜店汉阳大道115号血房医院旁3个专卖店，金门工商街路口龙泉公园对面民心大药房，钟祥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武三农场

0: 电信大楼对面云中大药房，金山市绿林路老妇幼保健院斜对面经典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店，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

0: 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座最特别的中华名楼——南京的阅江楼。它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有记后有楼的名楼，明太祖朱元璋呢亲自为它选址命名写记，却在开工之前突然下令停工，让这座楼啊在文字里沉睡了600年。万里长江一望收，今天我们将跟随广东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狮子山巅的阅江楼，读懂它背后那段跌宕起伏的大明风云。
2: 阅江楼在南京市西北部的狮子山上，气势磅礴壮观的阅江楼景观。在阅江楼里面有许多的对联，其中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叫做一江奔海万千里，两季呼楼600秋。一江当然是指长江，两季是指什么呢？两季就是指两篇阅江楼记，一篇是明太祖朱元璋写的阅江楼记，另外一篇是朱元璋身边的大学士宋濂写的阅江楼记。这两篇阅江楼记都很有名，其中宋濂写的这一篇阅江楼记还被收进了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那么两季呼楼600秋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明洪武7年，朱元璋就决定在狮子山上建一座阅江楼，并且率先写了一篇阅江楼记。他写过之后还要求他身边的文臣每人都写一篇，这样就有多篇阅江楼记问世，其中以宋濂的那一篇写得最好。但是阅江楼并没有因此而建起来，别的中华名楼先有楼后有文学作品，阅江楼不是这样，它是先有记后有楼。有人认为这个阅江楼就是朱元璋和宋濂的这两篇阅江楼记呼唤出来的，一直呼唤了600年，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如果没有这两篇阅江楼记，尤其是如果没有宋濂的这一篇被收进古文观止的阅江楼记，那么阅江楼能否得到重建恐怕就很难说了。这就是两季呼楼600秋的意思。当然对于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认为这个阅江楼啊在600年以前就立项，但是一直都没有建，一直到600年以后才建成。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要打一点折扣，因为这个阅江楼在当时虽然没有建成，但是在后来还是建成了，并没有等到600年以后才建成。所以我们今天讲阅江楼就有3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第一，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阅江楼？第二，为什么到后来又停工了？第三，这600年当中究竟有没有一座阅江楼存在？
0: 别的名楼呢，都是先有建筑，再有文人墨客为他写下诗文，而阅江楼却先有了两篇千古流传的阅江楼记，在文字里呢存在了600年，才真正变成了一座矗立在狮子山巅的实体建筑。这在中国建筑史和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观。那么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在狮子山上建这样一座阅江楼？他建这座楼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2: 朱元璋既然下诏要建阅江楼，就应该有诏书，但是这份诏书今天找不到了。因此关于朱元璋 建阅江楼的

0: 动机或者说原因，我们只能从他的三篇文章当中来寻找。一篇是《阅江楼记》，一篇是《又阅江楼记》，一篇是《批阿凤文》。当然宋濂的那一篇《阅江楼记》也可以供我们参考。有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建阅江楼目的就是为了纪念龙湾之战。所谓龙湾呢，就是狮子山下面的那一段江湾。狮子山原名青罗山，又名北山。晋元帝司马睿认为，这座山蜿蜒如龙，可谓江上之关塞，就好像北方长城线上的卢龙塞，因此改名为卢龙山。那么卢龙山下面的这一段江湾就叫龙湾。元朝末年，天下大难，群雄逐鹿。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兵打过长江，占领吉庆，吉庆就是今天的南京，然后把吉庆改名为应天府。这是公元1356年的事。陈友谅自称汉王，由太平出发攻打朱元璋，两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将士们呢，都缺乏斗志。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元璋身边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面授了退兵之计。朱元璋根据这个退兵之计，就利用自己的帐前指挥叫康谋才的，因为这个康谋才啊和陈友谅啊是故交，他就利用这个康谋才和陈友谅的这个故交的关系，叫康谋才给陈友谅写一封信，谎称说应天府内啊兵少将寡，鼓动陈友谅来攻城，康谋才愿意接应。朱元璋断定陈友谅必定会来攻城，于是一面派他手下的大将叫邓禹的准备截陈友谅的脑营，就是断其后路，同时派他手下的另外一员大将叫李文忠的去扣陈友谅的船只，他自己呢在卢龙山上静候敌军。陈友谅率领他的主力部队急匆匆地赶到江东桥，正要康谋才出来接应的时候，康谋才没有出现，陈友谅知道上当了。朱元璋的各路人马势如破竹，冲向陈友谅的人马，顷刻之间就杀得他溃不成军。陈友谅率领残部逃往九江，朱元璋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湾之战，朱元璋就确立了他的群龙之首的地位。1364年就当上了吴王，1368年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号大明，年号洪武。这个龙湾之战呢，无疑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元璋驾临卢龙山，他发现这座山呢有一峰突起，高耸入云，不像一头狮子，于是他就把卢龙山改为狮子山。洪武7年，朱元璋下诏在狮子山上建一座阅江楼。
1: 朱元璋对这座楼啊寄予了厚望，亲自选址规划命名，还带头写下了《阅江楼记》，让满朝文臣纷纷贺诗作文。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座楼即将拔地而起的时候，朱元璋却突然下了一道诏书，下令停工。自己下诏建楼的是他，下令停工的呀也是他，这前后矛盾的决定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朱元璋要停建阅江楼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停建阅江楼

0: 是由于财力不足。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毕竟明朝开国不久，生产还在恢复之中，国家的财力确实有限。但是我认为这个财力不足还不是主要的原因，理由有三点。第一，在朱元璋下令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工程，也就是他的老家凤阳的那个中都工程仍然在建设当中，并没有因为阅江楼的停工而停工。而中都工程的建设经费那就要大得多，阅江楼的建设经费同中都工程的建设经费相比，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第二个理由就是在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南京的另一个重要工程，也就是南京城墙工程仍然在继续，并没有因此而停工。就在朱元璋宣布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南京城墙已经砌到狮子山的半山腰了。第三，如果说真正是因为财力不足而停建阅江楼的话，那么到了后来经济发展了，财力充裕了，那就应该再建阅江楼啊。事实上没有，一直到这个朱元璋去世都没有恢复阅江楼的工程。由此可见，财力不足不是阅江楼停建的真实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停建阅江楼是因为天象有异。这个说法来自于朱元璋的右阅江楼记。朱元璋在右阅江楼记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今年余意求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说今年呢是准备了安排一批囚犯呢在狮子山上建阅江楼的，已经规划好了，但是呢朝廷没有任何人进谏，就是没有反对意见。等到要开工的时候，上垂天象，天上啊出现异象，则正已不及，说建阅江楼这件事情不要着急，于是即日黄惧乃罢其功。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停建阅江楼是因为天象有异，警示他不要着急建阅江楼。那么这个天象又是什么天象呢？就是出现了太阳黑子。由于出现太阳黑子而停建阅江楼，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迷信的，但是在古人看来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古人对太阳黑子的出现是非常忌惮的，认为这是臣眼君之象，有这个弑君、亡国、天下大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危险。朱元璋想到建阅江楼是自己提出来的，自从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之后啊，朝廷里面就一直没有人反对，他认为这是君有过而臣不建，他为此是感到恐惧和忧虑的。朱元璋他是信天命畏天命的，他认为这个问题啊非常严重，于是就再一次下了一道诏书，停建阅江楼。当然停建阅江楼的这一道诏书啊现在也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右阅江楼记，来了解他的心理。朱元璋在右阅江楼记里面讲啊，他说古代的圣君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必定会征询贤臣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做还是不做。他说我提出要建阅江楼，事先并没有征询臣下的意见，这本身就不对。那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一直到开工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朝中没有一个人提反对意见，这就更不对了。他说他们不仅不提反对意见，还在文章里面一味的歌功颂德，这就尤其不对了。他就想到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于是啊，他就以一个臣下的口吻来给自己提意见，大意就是说啊，如果德被四方，人民拥护，即便是不建阅江楼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啊，他觉得自己以一个臣下的口吻来给皇上提意见，觉得还不够痛快，所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批阿奉文》，就是直接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来进行批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唐太宗啊，当年呢，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于是长安就有一个妇人，有个叫徐从容的妇女啊，就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年年征战，劳民伤财，臣不可取，确实不可取。朱元璋感叹地说啊，他说啊，这个如今呢、啊，朝中那么多的文武大臣，居然还不如唐代的一个妇女，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顺皇帝之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不是为了升官进爵扬名于世吗？朱元璋就意识到啊，今日之同游已经不同于昔日之同游了，昔日之同游是和而不同，今日之同游呢是同而不和。因此我认为朱元璋停建阅江楼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财力不足，而是因为天有异象，也就是出现了太阳黑子，而朝廷当中又没有一个臣子提出进谏，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他由此感到忧虑和恐惧，因此就停建了阅江楼。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朱元璋是一个很霸道、很专制、说一不二的人。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朱元璋还不是这样子，早期的朱元璋还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人，还是一个有所畏惧的人，还是一个能想到不同意见的人。皇帝能够想到不同的意见，这也体现了一个封建王朝在他的上升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是可以点赞一下的。
1: 关于这座楼的争议呢，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啊，朱元璋停建之后，阅江楼就再也没有建起来过，600年间一直是有迹无楼。也有人说呢，在明清时期其实是有一座阅江楼存在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阅江楼在后来的600多年当中究竟有没有建起来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有迹有楼说和有迹无楼说。有迹无楼说认为朱元璋写了阅江楼记，然后又动员宋濂等身边的文臣写了多篇阅江楼记之后就停建了阅江楼，从此在朱元璋的一生就没有再建阅江楼。朱元璋死后是这个建文帝时期，建文帝只做了4年的皇帝，而且这4年呢皇位不稳，最后还被赶跑了，跑得不知去向，所以他

0: 也不可能建岳江楼。建文帝跑了之后，就是明成祖执政，那个时候他已经把首都啊从南京迁到北京去了，南京只是一个陪都，因此他不可能在一个陪都来建这个岳江楼。那么朱棣之后的那些皇帝们，他们更不可能跑到南京来把这个朱元璋当年开工的那个烂尾楼建起来。所以有计无楼这个观点认为，这600年之间就没有岳江楼存在，这是一种意见。有计有楼说认为，这600年之间还是有一座岳江楼的，就是说当年朱元璋停建的岳江楼在他的手上没有建，但是在后来人的手上还是有一座岳江楼。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明清时期的许多的诗人的作品当中都有写岳江楼，例如这个明朝啊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就写过一首《登岳江楼》，这首诗的第一联和最后一联是这几句：绝顶楼荒旧有名，高皇城池筑龙君，登临受检谁能赴，千古新亭一唱情。诗题叫做《登岳江楼》，他的诗句当中又写到了“登临受检”，这就说明当时是有楼可登的，只是这个楼啊荒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么这个岳江楼是谁建的呢？据我的推测啊，很有可能就是明成祖朱棣建的。
1: 王阳明的一首《登岳江楼》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一角。如果真的如曾大兴教授推测的那样，这座楼是明成祖朱棣建的，那他为什么要复建父亲当年叫停的工程呢？他复建这座岳江楼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呢？而这座曾经矗立在狮子山巅的岳江楼又是什么时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呢？
0: 永乐五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在狮子山下建一座龙江天妃宫，这是应郑和的请求而修建。永乐三年，郑和开始下西洋，哪一回啊都很平安，他认为这是妈祖在保佑他，于是回国之后啊，他就奏请皇帝在狮子山下面赐建一座天妃宫，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在永乐九年，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又下诏在狮子山下面建一座静海寺。建这个静海寺的目的就是为了表彰郑和下西洋的功绩。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那些奇珍异兽啊都供养在这个静海寺里。到嘉靖年间的时候啊，这个李时珍还曾经在这个静海寺啊住过一段时间，研究郑和带回来的那些药用植物，用以补充了他的《本草纲目》。所以这两个事啊就值得我们注意。著名的明史专家孟森先生在讲到明成祖的时候啊，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转世继承，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莫敢不服。”这个明成祖啊，在5年之内，就在狮子山下建了2座大型的建筑。他既然要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那么他这个在狮子山上把太祖当年立像后来又停工了呢，这个岳江楼把它建起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个由明 陈祖朱棣建的这个阅江楼，在明朝正德年间就已经荒芜了，但是还在，还没有垮。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在诗人顾梅登上狮子山写阅江楼的时候，这座楼仍然存在。因此有人讲，这个两季忽楼六百秋，这个话未免有一点夸大。如果改成两季忽楼四百年，我认为就比较符合事实了。
1: 从朱元璋下诏停建，到明成祖的秘密复建，再到明清时期的荒芜破败，阅江楼在狮子山巅见证了大明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王朝更迭的沧桑。几百年间，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最终啊，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风雨中。直到1997年，南京市政府正式决定重建阅江楼，终于在2001年让这座在文字里沉睡了600年的名楼重新屹立在了狮子山巅，结束了它有迹无楼的历史。600年的等待，600年的呼唤，这座只存在于文字里的名楼，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像朱元璋当年设想的那样，登上狮子山巅的阅江楼，看万里长江滚滚东流，看金陵古城繁华依旧。这座楼见证了大明王朝的开国辉煌，也见证了600年的历史沧桑。它告诉我们，文字的力量有多强大，文化的传承有多持久。哪怕一座楼消失了，只要它的精神还在，它的故事还在，它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早？

0: 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1: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0: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最近呢，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戳中了无数父母的痛点，那就是 AI 带娃。曾几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 既能够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三成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两成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两成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1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0: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嗯，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这个开放的啊，就认为 AI 带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
11: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粘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他发现事情开始失控。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地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一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可短短一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五加三等于八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0: 董老师，刚刚片话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一两个月，在片话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
12: 你们可以想，就是儿童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
10: AI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
12: 对，
10: 逢呼必应。
12: 哎，对，逢呼必应，这个 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才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延迟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
10: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啊，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AI 带带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啊，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
12: 对，
10: 你给了他一个啊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 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让 AI 带一带也无不可，但是风险就来了，如果长此以往，家长还能够挽回孩子的心吗？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成熟，并且能够认识到背后的自己真正需求的可能是真实的父母吗？
12: 如果说孩子把机器人把 AI 当作自己的主体的一部分，就是他更认同于父母的时候，那当然父母就不会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认同对象了。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更多的是父母的助手，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
10: 哪怕让 AI 来帮忙啊，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
12: 对，
10: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 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他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您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12: 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10: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12: 对，
10: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12: 是的，
10: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11: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4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0: 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没收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12: 其实这种一刀切 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
10: 现在把它剥夺掉，
12: 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孩子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人是对人的喜欢的。
10: 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
12: 是。
10: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 AI， 因为 AI 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100%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10%、20%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力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10分钟，不允许多用，会起到作用吗？
12: 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他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
10: 对，
12: 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它也逐渐的在产生。
10: 对，
12: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10: 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我那我偷偷的用。
12: 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他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他，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10: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12: 对，
10: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
12: 是
10: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12: 对，
10: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11: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

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 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10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0: 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嗯，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1: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2: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

0: 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1: 嗯，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0: 嗯，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1: 嗯，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0: 是的。
1: 嗯，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话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0: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
1: 嗯，
0: 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十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十分钟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1: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这个青年了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0: 是的，
1: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

0: 灰心意。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来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有人参、石斛等地道的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够得到改善。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底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

0: 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单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2: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可那个刚刚好的度真的太难。

0: 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就是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
1: 嗯，
0: 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1: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0: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1: 对，
0: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嗯，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1: 对，
0: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1: 嗯，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嗯，
1: 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
0: 嗯，
1: 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
0: 嗯，
1: 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0: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
1: 嗯，
0: 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1: 对，
0: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
1: 嗯，
0: 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1: 嗯，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0: 确实，
1: 放松一点。
0: 嗯，
1: 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是啊，这个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2: 大家好，我今年1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 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
0: 嗯、
1: 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

0: 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十二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儿，这么多烦恼。
1: 先说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0: 对。
1: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0: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1: 对，
0: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1: 是
0: 但
1: 的，
0: 现在有办法的事儿就是学习。其
1: 对。
0: 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1: 是。
0: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1: 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十二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但是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1: 是
0: 这
1: 的，
0: 孩子做不到的。
1: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0: 是的。
1: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0: 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12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2: 大家好，我今年50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

0: 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1: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她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50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2: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1: 多委屈。
2: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1: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2: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1: 对，
2: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一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他们，
1: 果然是这样的，
2: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不被看见的。
1: 好难
2: 啊，所以坐下来找机会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啊，把话题引入，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而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你就给到对方

0: 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置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啊，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0: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我们
0: 对，
1: 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你对于某个个体之间的问题好好的去聊一聊，开诚布公的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核心呢，其实就在于你自己。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你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
0: 是。
1: 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于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4: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浮现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很快就有了解决办法。这种现象被称为酝酿效应。在古希腊， 国王让人做了一顶纯金王冠，但国王怀疑工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可问题是，这顶王冠和当初交给工匠的金子一样重，谁也不知道工匠有没有偷梁换柱。当时国王将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不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吹拉弹唱，
6: 才艺担当，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快乐老年擂台赛，
5: 一起嗨起来。
4: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在每周四的下午呢，为大家带来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依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伴奏音响，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如果说呢，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我们这边啊还一直是处于忙线的状态呢，也拜托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导播呢也会按照这个电脑的排序，把大家的电话呢尽快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同时呢，还是要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啊、大家还是遵守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约定啊，就是两周呢，大家打一次电话来参与。剩下时间呢，其实我们可以在收音机前或者在网络端呢，来听听其他听友的一些表演啊、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参与互动和交流。好，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老年天地的群里面啊，微信群里面很多的听友们在跟我们打招呼了。洪先生，还有这个齐齐哈尔，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等等，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非常的欢迎大家在群里面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听众的电话了啊，抓紧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牛先生，他将带来的是一首《守望相助》，我们有请他。你好，牛先生。
1: 真快呀
0: 真快呀，对呀，恭喜您今天第一位
1: 我今天唱一首守望相助。
0: 好嘞，我们有请啊。
1: 老师你好。
0: 好，有请。

0: 好，谢谢牛先生啊，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守望相助》啊，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陶醉啊！谢谢您，牛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徐女士，一首《梅花赋》。你好，
1: 林月老师，下午好。
0: 导
1: 播老师，下午好。群里的朋友，下午好。给前边的。牛兄弟点赞，唱得棒棒的。
0: 好的，
1: 今天为大家唱一首《梅花赋》。
0: 好，我们有请。

0: 好的，谢谢徐女士带来这首梅花赋，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啊。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你好，徐先生。
1: 啊，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1: 我周志高是高人五个主席的封官伟绩
0: 啊。
1: 对，现在开始。
0: 好，现在开始。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嗦咪来哆来，来嗦咪来嗦啦哆，嗦啦哆。一人滚着的风来哟，那座葫芦老革命，打着三座又拉山，人民都家把神翻。我人滚着的风来哟，实行改革又改后，经济繁荣好销售，一年要比一年久。三人滚着风来哟。每年税收进美国，一个国也都一样，高考心里需要用。虽然工作的困难有，高考又好有人收，小工澳门都收费，都收费，台湾一定要改革。无论工作的困难有，我可是书好风高，你发的咱书，拿出发来找税收，各国人民都享受。老在工作的困难有个，我也为在瑞茂微信号协会的说，中华网络真威武。一人工作困难有九八一分数白某某，真是艰难和万险，人民生活本小个。八人工作的困难有，接到公司发布就打他八折和在那八位数块报下去。就是工作的困难哟，我国有几件个亚洲澳洲都成功，金牌能买都得救。实在工作的困难哟，现在搞了法务就高速有质保在外，人民都在倒数着。实在工作的困难哟，习主席政官们那真威武，大的腐败好腐化，关键人民都爱国。实在工作的困难哟，习主席夫人搞得好。也怪高的高考都忽悠，感谢学习好领导，感谢斗志友，是啥子为了的困难有，人间未来有肥厚，直接下去的更为我，我正在人滚上走。谢谢，
0: 好，也谢谢您，徐先生，今年有82岁高龄了啊，也是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一下展示自我的，对不对？好的，这样一种精神呢，也为您点赞啊和加油。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2: 林月老师，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在黑龙江鸡西前来报道。
0: 好嘞，欢迎您。今天
2: 我唱一首沈阳啊沈阳。
0: 好，沈阳啊沈阳，有请。
2: 沈阳。

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是居住的地方，自力更生，重建家乡。亲人呐，朋友啊，

0: 日光，演唱完毕，掌声鼓励。
1: 好的，掌声是必须的，为您点赞，谢谢我们远方的朋友崔先生带来这首《沈阳啊沈阳》。好的，感谢您，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一首《卓玛》。你好，
2: 林月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为前面几位都分别点赞呢。都唱得好。
1: 好，谢谢。
2: 我唱一首《卓玛》。
1: 好，有请。

草原上的姑娘多忙啊，你有一个花的名字哦，美丽姑娘多。

你把美丽献给草原，养育你的草原。你把歌声献给雪山，哦，养育你的雪山。你把美丽献。

0: 河马，草原上的姑娘多嘛啦。谢谢刘英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再次掌声，谢谢刘女士带来这首《卓玛》，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现在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下面继续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肖女士，一首《太阳出来照四方》，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肖女士。
2: 你好，你老师，你
1: 哎，
2: 好，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
2: 大家都好。我唱一首这个《太阳出来照四方》，
1: 好
2: 心里
1: 的，
2: 晃晃神的。
1: 别晃晃神，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我们就开始了啊。
2: 好好好，
1: 有请。
2: 哎呀。

走在心里面，仔细的话儿记心上，毛主席的思想激光芒。

0: 问到了你。
1: 没事没事啊，今天可能会。
0: 没没有他，他请你发黄的算。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把。就把这儿呢当做一个练习的这个场所，我们在就是家里面自己啊可以多唱几遍啊，然后呢再来这个节目当中展示呢，可能自己呢这种心情会更好更镇定一点你看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有这一种这个过程哈，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允许自己有这个紧张的情绪没关系的啊
0: 好好好
1: 好，感谢您啊，再见。有请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一首《映山红》。你好，
2: 林老师辛苦了，辛苦了。
1: 你好，欢迎您。
2: 啊，

半山根哟，盼君民盼多难人哟，盼春风又要盼着哟，红军来脸上开屏哟，银山红又要盼着哟。

0: 完了。
1: 好的好的，嗯，我们下次找可能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在找这个伴奏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太会找啊，我们一定要找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是男生唱的，我们找这个男生的。

0: 版本啊，男生的版本，这个调呢可能就会更准一些，好不好，张先生啊？感谢您的参与。
1: 感谢感谢。
0: 好好，张先生今年也有77岁了啊，我觉得能够用伴奏的形式在我们这儿开始演唱，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了啊，棒棒的。好，下面有请到的是安徽省宿州安徽的一位朋友是吧，何女士，应该是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好，我们来有请她电话听听看啊。
2: 没有没有。
0: 哦，今天是第一次吗？
2: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吧？
2: 对，我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0: 啊。好的，今天是要唱一首歌曲吗？
2: 对，我想和我的搭档唱一首歌。
0: 好，什么歌曲？
2: 我换一首吧，我唱哦，现在的是你，老了也是你。
0: 好，那我们有请两位。
2: 好好，你说唱。
3: 亲爱的，真的对不起，让你跟着我承受了不少委屈。谢谢，从来都没有把我嫌弃，不陪我走过了多少。
2: 亲爱的。真的没关系，只要相依一切能过去，不奢求大富大贵，有你就足矣。

0: 能不珍惜。
1: 这世间不是谁和谁都能想，
0: 就算苦些累些，那又有何惧。

0: 好，我们先唱到这儿啊，何女士，打断一下，我们在这儿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因为还是给您展示了一段但是呢也只能到这儿了。首先这个男生的部分呢，他的声音隔得很远，可能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收音机里边听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您的声音是更近一些的。我不知道二位呢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对唱的，有可能是电话，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中老年朋友参加我们节目，曾经用过这个小度音箱，在音箱上面的两个电话可以同步的到我们这儿来，还有的其他的方式，但是不建议就是这种效果哈。我们可以来自己先来感受一下啊，就是两个人如果说是对唱的话，我感觉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话会效果不是太理想，那中间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把您的电话呢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有点可惜的，对不对？我们一再强调的是这个效果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可能达不到我们的播出要求，我们会中途的掐断啊，实在是抱歉啊。在这儿呢也再次的跟其他听众朋友呢也要再次强调一下。好，何女士，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啊，感谢您和那位先生啊的这个参与，好吗？我们下次呢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的效果。好，进行到这儿，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听众朋友电话啊，让大家久等了。好，有请到的是鄂州的甘女士，一首《老妈》，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甘女士。
5: 哎，李月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了，久等了。哎，欢迎您。
5: 啊、我唱一首《老爸老妈》。
0: 哦，《老爸老妈》，好的，我们有请。
5: 我放伴奏。
0: 嗯。

0: 好的，谢谢甘女士带来这首《老爸老妈》，谢谢您，再见。有请到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带来是一首朗诵啊，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我今天朗诵毛主席诗词，
0: 嗯，《
1: 忆秦娥》。
0: 好，
1: 《娄山关》。
0: 接下来我们有请，需要电乐吗？
1: 嗯，好，谢谢。
0: 好，我们有请。
1: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漫道真如铁，儿今迈步从头越，从头

念旧双成月，双成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抬鸟如雪。

0: 是。
1: 非常不错啊，朗诵的我觉得是非常有进步的。今天带来的是毛主席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因为呢，您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这个朗诵，我觉得每一次呢都是有进步的。好的，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可以看到啊，就是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次次的进步。好，谢谢您，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我爱五指山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和带来是这首歌曲啊，你好，彭先生。
2: 岳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刚刚还看到您在群里面跟咱们留言啊，这会儿已经接近直播间了。今天带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2: 是，
1: 好，我们在彭先生开始演唱的时候也告诉大家，目前还有空余的席位，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好，有请彭先生。
2: 谢谢。

0: 好，谢谢彭先生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刚刚群里边的听友在说彭先生为什么今天没打电话，这不就进来了吗？好，已经唱完了啊。好，我们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孙女士，今天唱一段戏。你好，孙女士。
1: 好，我唱一句啊。
0: 好，唱吧。
1: 我也唱了，张。

0: 想我已把你扶起一满娘，有唱给你加俩好吧。
1: 就唱到这儿是吧？好的，好，没事儿啊，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一首《送别》。你好，李先生。
2: 林燕老师，下午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2: 唱一首《送别》，
1: 好
2: 吧？好
1: 的，有请。
2: 有绑播伴奏啊。
1: 啊，有伴奏，好。
2: 是。
1: 好，我们准备一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李先生，感谢您，再见。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好，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啊。也非常感谢咱们群里边的听众的互动和留言。每一次节目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群里边非常的热烈给我们一些回应，哪怕没有参与节目，也能够看到你们的在耐心的就是为我们的这个一些参与表演的听众们点赞呐、啊，还有这个鼓励啊，非常感谢大家。好，那也希望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不要受这个电话效果啊或者伴奏音响的这个影响呢而中断我们的表演，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每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方面。像今天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啊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欢迎，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对唱，中间这个对唱的这位听友呢声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远啊，我们会剪一点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重播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呢一定要听一下啊咱们的重播，听重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节目当中的一些效果哈，下一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避免一下。我们的重播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FM104.6 和这个 AM774 呢，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早上的5点钟，然后呢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咱们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4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收听习惯和时间来选择收听。好，那到这儿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会。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感觉有石子儿在磨，严重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的直播间啊，可以说是格外热闹，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江汉区文化馆江平交展京剧社团的江平老师，还有他的团队啊，可以说我们直播间真的是相当的热闹，来了十几位的戏迷票友，他们呢都将带着自己的拿手唱段和故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唱唱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在皮黄声里感受票友们的梨园情怀。首先呢，我们请江老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听众同学们好，我叫江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这个啊畅谈京剧，感到非常的开心。
0: 非常欢迎江老师带着您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说今天的直播间是特别的热闹。那这样，首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具体是怎么来教他们的？对，然后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票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平时都在哪里教？
1: 我是这个2015年啊，从鄂州京剧院这个戏校啊，到湖北省老年大学来授课的。这么多年，这个在啊市老年大学啊，这个汉阳区老年大学、江夏老年大学，武昌红山老年大学都啊教过京剧，跟他们授过课，
0: 来了这么多的老年大学，可以说是接触到咱们很多很多的戏迷朋友们，让他们爱上了京剧。那您是怎么接触到京剧啊？
1: 我从小8岁就跟师父学艺。主要就是学花脸
0: 啊，
1: 学花脸。
0: 哎呀，这花脸听起来特别过瘾啊！那8岁开始学，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 是科班出身。
0: 那您应该是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还记得那个时候练功的一些吃的苦吗？
1: 那非常苦
0: 啊！
1: 就是倒立呀、拿顶呐、扇榜啊。原场啊，手眼身法步啊，唱作练打那一样都不能少啊，都是非常过瘾的。
0: 所以您现在也是积累了一定的功底之后呢，虽然没有在专业剧团，但是您依然是发光发热。
1: 从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教学工作
1: 了，教学工作，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可以让更多的戏迷朋友，可能说他们喜欢戏，但是还是想去找一个老师去学，您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引路人了。
1: 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您算过没？您教了多少个学生了？
1: 应该有几百吧。
0: 几百个？
1: 有几百。
0: 哎呦，那您功不可没呀，让这么多个戏迷都爱上了京剧，而且可以跟着您一直学下去。刚刚也是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发现大家都被您的魅力所吸引了。您平时是怎么上课的呀？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1: 老年大学的学员还是有特点的
0: 啊。
1: 他除了家务事比较多以外他对戏曲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京剧，他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很多学员都是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吸引过来的，不知道我，就是一听到你的声音，好像就是专业的老师在授课，就这样报的名。我呢，就是根据每一个同学的声音啊、音质啊、他的兴趣啊，来对他们因人施教，因人施教。我教的有花脸呐、有老生呐、有程派、青衣啊、张派啊、梅派啊、荀派啊、这个小生呐、都有。
0: 哎呦，那行当挺齐全的呀。这样，咱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送上一些干货吧，就当成这个线上教学的课堂。您平时是怎么教戏迷的？咱们现在就来上一段，让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能够现学现用。最基础的吧，因为都是京剧小白嘛，怎么让大家感受到京剧。
1: 我今天就请了两位学员
0: 啊，坐在您旁边的，
1: 我们可以现场演示一下怎么上课的，就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那么就说我唱一句，他们唱一句，啊，唱京剧呢，轻音你就是主要是你要拎起来，啊，这个老旦呢，你主要是要喷，啊，你的这个老声呢，主要是两头撑，啊，哎，花脸呢，啊，你就是要挺拔。
0: 啊，都是有技巧的，
1: 嗯，有技巧，每一个行当它的技巧都不一样，
0: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嗯，好的，这个哦，我们来一段贵妃醉酒的这样的一个交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好不好？
0: 好的，第一句吧，海岛冰轮，
1: 嗯，
0: 初转腾，
1: 对的啊，两位同学，
0: 这个唱这个的时候，您先讲一讲有什么技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我刚才已经说了，唱轻易里首先是要拎起来的，
0: 拎起来，
1: 嗯，就你气息、神态、声音，啊，你都要拎起来，哎，包括你的口腔肌肉都要拎起来，哎。

0: 整个的腔体都是拎起来的啊，
1: 嗯，是感觉声音有点往上再提起来的感觉，
0: 对，这样拎起来，嗯，
1: 好，正好咱旁边还有两位学生啊，你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您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
2: 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严佳燕。
3: 我叫周九红
1: 啊，欢迎两位老师啊。严老师，其实我知道您刚刚问了一下，您有70岁了，大家可能听声音啊，还有看样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啊。
2: 这是京剧的魅力，滋养了自己。
1: 那大家赶紧学唱起来啊！这京剧可以让大家越变越美，越来越年轻。
2: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好，那刚才我们就线上教学，刚才江平老师他已经唱上一句了，您二位跟着学一学，然后我们江老师来指导一下，说不定呢有些问题呢也是我们普通的戏迷都会容易犯的错误啊。来，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0: 我再来一次啊。

0: 他们都出师了，唱的比我还好，无可挑剔。
1: 无可挑剔。那一般我们的戏迷就是小白的话啊，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一句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他首先是要注意白口，白口就是说你发音的部位不在软腭上面，在你的硬腭上面，也就在你的前腭，称之为硬腭啊，这个是我们称。京剧戏迷的，他是最大的忌讳的，叫白口，就是没有通过处理包装的，发音。
1: 那就是大白话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所以还是演唱的时候就有些技巧。那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些技巧，我觉得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训练的方法吧，我们可以做一些哪些口部操的训练呢？有没有？
0: 有的，
1: 啊，您正好跟大家教一下子，大家回去可以偷着学。
0: 唱京剧轻音，你首先你要注意小嗓。小嗓呢，起初最简单的就是学猫叫，喵就行了。你能学得像小猫一样的叫，不能像老猫子啊。像小猫一样的叫就 OK。喵，这就是小嗓。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掌握，而且大家都听过猫叫嘛，然后可以找到这样的感觉。您两位，我听一下那种感觉有没有？
2: 行。
1: 啊，啊！
0: 可
1: 大
0: 以。
1: 家如果是京剧小白的话，就这么学。姜老师今天告诉大家一招非常简单，您就能够学得会的啊，一个方法，学猫叫，而且一定是学小猫叫。
0: 对。
1: 但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还是想听一下我们戏迷朋友的演唱吧。我们先来请严老师吧。
0: 好的。
1: 严老师，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认识一下您。
2: 大家好，我叫严家燕，今年70岁，唱戏学跟姜老师学戏有3年多了吧，疫情有时中断一点，但是爱上了京剧之后，觉得生活非常充实，也过得非常愉快。我觉得学京剧，是个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喜欢。
1: 您就受到了京剧的影响，然后呢就爱上了它。您以前是从事什么？
2: 我以前是会计，
1: 会计。
2: 对，
1: 哦，
2: 生活那工作都是很枯燥的。
1: 对呀，天天跟数字打
2: 对，
1: 交道，但是您身上感觉是散发着艺术的细胞。
2: 那是这几年的滋养，跟着我们姜老师，我们姜老师培养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我们都是受益者。能够学着现在可以唱两句传统戏，
1: 一开始您完全不会唱
2: 小
1: 吗？
2: 白，
1: 小白，
2: 哎，对，不会，
1: 那您就是听过京剧，应该
2: 听过以前的样板戏，
1: 啊
2: 但是对传统戏没接触过，
1: 啊，
2: 这样的。
1: 那您就是学唱的时候觉得困难在哪里啊？
2: 困难最开始找不到小嗓啊，就是大白嗓。最开始唱的时候，我们老师一字一句的纠正。慢慢来，就是不能性急。学唱戏不是明天不会，后天不会，一下就会，不是的。他要一天一天慢慢来。
1: 啊，需要一个时间去积
2: 对
1: 累，
2: 对，
1: 每天都得去练。
2: 对的，
1: 哦，找不到小嗓，你就拼命的去找，
2: 对，
1: 学
2: 按
1: 了。
2: 老师的方法去尝试，
1: 看
2: 去
1: 样子
2: 寻找。
1: 咱姜老师的方法还是挺多的。
2: 对的。
1: 好，那我们先来演唱一段吧。
2: 好的。
1: 唱上哪一段？
2: 就像《西厢记》里面的"真美酒，真美酒
1: 《西厢记》里的真美酒。好，那我们准备好。

0: 谢谢大家。
1: 哇，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平时的唱的方法不一样啊，在我们直播间是坐着唱的，所以大家也要适应一下。好嘞，非常谢谢喜欢张佩的严老师所演唱的一段京剧《西厢记》里的选段。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周老师啦啊，你也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的。
2: 我退休之后呢，想学点什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四门课在老年大学，然后通过半年学习，我其中就报了一门京剧嘛。我就通过学习，我就被江平老师的专业的素养所折服，然后就把其他的我就放弃了，就专门学习我们的国粹京剧。
1: 哎呦，您是一开始的时候报了四门课，都喜欢，都想学，接触之后发现最爱的只有京剧，而且是被我们姜老师魅力所吸引了。
2: 是的。
1: 那我们姜老师魅力真的是很大呀。您学唱多久了呀？
2: 快一年了。
1: 快一年，现在就可以演唱了。
2: 嗯，
1: 哎呀，我迫不及待的想听一下了。特别期待。来，那给我们带来一段
2: 《望江亭·只说是》选段。
1: 好，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请周老师唱这么多了啊。学了不到一年，我觉得能唱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很不错了。您平时是怎么练的呀？
1: 平时就在江平老师的指导下循序渐进，这么一点一点的练习的。
0: 哦，一点一点的练习，我觉得也一定是花了功夫的，不然的话不到一年，从不会开口到现在能唱一整段了，确实不容易，
1: 还是有很多的瑕疵，
0: 还有提升的空间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还可以继续学，活到老学到老。
1: 是的，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江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京剧的分享和展示。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呢，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十八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只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啊，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呢，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月20号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走进名家，畅谈戏曲，和他们一起记录中国戏曲百年。走进名家。
2: 舞台已搭好，等你来唱戏。戏迷直播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我们江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做客直播间。刚刚我们已经欣赏到了两位学生的演唱，接下来又是哪位学生登场呢？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戏曲之声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您叫什么名字？
3: 我是丁维平。
0: 啊，丁老师，欢迎您。啊，
3: 谢谢。
0: 您学唱京剧多久了呀？
3: 我学唱京剧也就就是跟刚才的周老师差不多的时间，一年。
0: 也是一年。
3: 对。
0: 啊、唱的是？
3: 我唱的是花脸。
0: 哇，我觉得女花脸很难得啊。
3: 女花脸是有一点难得学的。
0: 对呀、啊，那您是怎么学的呀？平时
3: 就是平时就是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然后呢就是一字一句，老师就是我这个花脸呢，就跟刚才的周老师他们的这个青衣就是演唱技巧是不同的。
0: 您说一下，您可以分享一下您自己体会到了一些技巧。
3: 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挺拔，一定要就是说，像我唱的一般，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那个，包公，就这种形象，就是很正义的，这种刚直的这种形象。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能够以这个花脸的这个形式来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0: 是江老师给您选的这个行当，还是您自己就是说发现了喜欢，然后找江老师学的？
3: 我一开始吧，我就觉得他们唱青衣挺好的啊。这个声音很柔美，那我也想学，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这个我就基本没什么进展，然后我很苦恼，然后
0: 很迷茫。
3: 江老师就给我指了路，就说你也是适合唱花脸的。哎呀，我就觉得呀，花脸呐、那么漂亮是吧？脸谱那么好看是吧？那个颜色那么多，而且花脸这个京剧的这个脸谱。白的、黑的、 绿的、红的、黄的，代表的这种各种的这个人物形象不一样，我就觉得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就一心的就想跟老师学这个花脸，然后就说一段时间学下来，哎呀，我觉得真的老师太不容易了，然后一字一句一腔的教我，就是每一个字是怎么样把这个腔给它走好啊，字要怎么掌握，老师说的很细，所以我在这里面受益很多。
0: 嗯，姜老师，我想问一下，怎么发现他能唱女花脸的？
4: 他来学青衣的，开始开批子也是学青衣，结果呢，搞就搞来，搞得自己灰心丧气的。我说京剧博大精深，行当很多的啊，身段精丑，你学这样不行，你可以从那个方面发展。结果呢，一试呢就，爱不释手了。每天追着我学，每天，就要学花脸。我说好，那就现在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我觉得也是学的时间不长，也是，我们来听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学的不太长，却能自己唱上一段，是我们戏迷当中的榜样。我觉得只要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您喜欢戏曲，但是还没开口唱，我觉得都有机会，都可以大家开口唱出来，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京剧，爱上我们的国粹了。
3: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唱上一段，
3: 汤黄龄的《听桥楼》。
0: 好，哎。

0: 谢谢。
1: 哇，我觉得你花脸真的好有难度啊。嗯，
0: 有一点，
2: 有点紧张今天
1: 啊，有是感觉到有点紧张。我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
1: 已经很不错了，真的。虽然在青衣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迷茫，但是也是找到了学习京剧的一个途径，就是我去改唱女花脸。所以我们学习京剧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0: 对，这是我们老师的一大特点。
1: 对，
0: 是，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非常愿意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啊。我们也期待着以后呢带着更多的唱段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做个展示，我们戏迷朋友也来见证一下你的进步，你的成长。
0: 好的，谢谢大家，一定会的。
1: 好啊，继续学下去，继续唱下去。
0: 好，
1: 接下来有请
3: 叫文群会，
1: 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我是汉阳老年大学，一直在跟何湘老师一起学戏，所以
1: 学了多久了？有点紧张，咱们没关系，放松一下啊。
3: 我从2017年到2018年都是在和
1: 江
3: 老师一起学戏，是在汉阳老年大学。
1: 哦，在汉阳老年大学
3: 老旦班。哎，
1: 老旦班。
3: 对，
1: 唱老旦。
3: 我唱老旦。哎，
1: 那也是江老师发现了您这个嗓音，还是说您自己喜欢唱老旦？
3: 哎，江老，我也自己唱，江老师发现了我可以唱老旦吧，也可以唱的。
1: 哦，那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以前接触过？
3: 哎，我很喜欢京剧，
1: 很喜欢京剧。
3: 哎，
1: 以前是不是没可能工作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学？
3: 我从小都喜欢京剧
1: 啊，
3: 但是没唱好。后来就是跟着江老师一起学唱戏，学唱老旦，就是说一直在跟他一起学。
1: 哦，就是说可能以前喜欢京剧，但是觉得自己唱不好。
3: 对，哦，是的，
1: 就想找一个老师来教一教，就这样遇见了我们的江老师了。
3: 是的。
1: 在他的跟随他，我觉得2017年、2018年还算很早的了，已经有个9年左右了。
3: 好像有，
1: 对，这么
3: 7年呢，还是7年、8年的吧？
1: 对，这么长
3: 7、8年
1: 的时间，学下来感觉自己进步了吗？
3: 进步了。
1: 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哪儿没唱好，然后这几年的学习当中让自己就是唱功怎么提升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一个进步的过程。
3: 江老师在课堂上面讲技巧呀，再就是教唱呀，所以说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是不足。
1: 那还有提升的空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您演唱哪一段。
3: 那个李逵探母，
1: 铁牛
3: 海儿
1: 回家转。好，来听这样一段。

0: 好的，非常谢谢文群慧老师的演唱。您今年多大了呀？
1: 我今年60多了，64岁了。
0: 哎呦，我觉得大家都看不出年龄，唱戏真的让您越来越年轻了。好嘞，非常谢谢您的演唱，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位戏迷票友
1: 啊，谢谢啊，
0: 来，来跟我们大家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嗯，这一位是徐三燕，对吗？啊，徐老师，好嘞，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您今年多大啦？
2: 我63。
0: 63，哎呀，我觉得这支队伍真的是很棒啊，完全各个精气神看不出年龄来了。嗯，您喜欢的是？
2: 我喜欢的是程派。
0: 程派，哎呀，程派很难唱。嗯，那这样，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展示吧。今天给我们大家唱上一段。
2: 那个《春闺梦》里面的《被纠缠》。
0: 好。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确实也唱到这里吧。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那这样吧，那最后我想觉得咱们既然江平老师带着这么多位学生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大家最后集体的给大家演唱一首吧，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梨花颂》。

0: 哇，最后是大家集体给大家演唱了一段梨花颂，非常经典。那这样吧，我们一起就喊出你们对京剧的热爱。我来问一下，问大家，你们爱京剧吗？
1: 爱。
0: 嗯，为什么呢？
2: 美，
3: 因为是
4: 国粹，
5: 因为是国粹，
2: 传承
5: 国粹嘛，
2: 传承国粹。
0: 那你们希望继续把京剧唱下去、学下去吗？
2: 是的，
5: 是的，唱到老，
0: 唱到老。好嘞，我也非常希望你们越唱越棒，越唱越好。
5: 谢谢。
0: 好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啊！我觉得大家唱的是各有千秋。那今天江平交展京剧社团的学生们啊，用他们的演唱和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京剧在民间的生命力。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江平老师。那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7: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8: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9: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6: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11: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
2: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6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称将开展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紧盯利用数据算法规则进行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最新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连创新高，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不升反降。央广解读，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加大是重要原因。
1: 自然资源部最新消息显示，去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52%，深证成指跌2.41%，创业板指跌2.16%，科创综指跌2.36%。盘面上，商业航天、AI 应用、能源金属、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走低，航运、猪肉、白酒板块逆势走强。
1: 沪深两市成交额3.3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22亿。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下跌。
2: 那今天 A 股是高开低走，个股跌多涨少，用股民的话说，形势突然逆转了。大家都知道，前两天科创板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上证也是一举站上了4200点，创11年来的新高。那很多股民也在议论是不是要调整了。那么今天这个走势是不是就意味着 A 股要来一次像样的调整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确实像主持人担心的这样，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投资者现在担心的。毕竟呢，这个创业板创了这个历史新高了。但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实际上就是趋势一旦形成，需要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才可能会逆转。而这一次为什么趋势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强，核心的一点当然还是跟3月份、4月份直接相关。三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是挖了一个黄金坑，所以呢，筹码的集中度在4月初相对来说比较集中。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拉升的速度和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偏机构这个呢，大家可能认为是一个机构抱团到以光模块锂电池为代表的方向，所以主要受益的指数当然就是创业板。我们看到的结果呢是创业板创出了一个新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关注，比如说大家习惯性的以上证指数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指标上证指数可能距离前高还有很多的距离，对吧？那我们如果去类比2007年跟2015年，最大的不同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现在已经不能代表我们 A 股的整体的方向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A 股已经5500只个股了，而我们上证指数现在呢，这个整个从数量从市值的占比上来看其实都没有这个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今天跟2007年跟2015年都不一样了。我们可能看到的呢，就是过去2-3年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所谓的杠铃的策略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亚

0: 的策略比较好。那哑铃跟杠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两边的头可能会更大啊，中间的杆呢可能会更长。也就是说，大家喜欢用的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啊创业板、科创板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啊，一个科技成长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抱团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于啊这个所谓的恐高，或者说啊对于这个当下的风险偏好上边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一些股息红利作为底仓。那这种呢，所谓的这个杠铃的策略，可能在过去两三年啊，大家可能啊是一个比较经受过市场验证，或者说到现在依然比较好用的一种策略啊，去应对当下这种市场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当下这个趋势呢，可能更多的一点呢，也体现出来了行业的景气度。如果在啊过去两年，大家对于 K 型分化的啊财富的变化没有什么体验的话，其实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比如说大家比较啊这个从业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老的动能，像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包括老消费，那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跟股市的关联度这种景气度啊这个相对比较差，这也有体现出来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以上证指数啊，以上证50甚至是以沪深300为代表的老经济啊，可能这一次呢并不是资本追逐的方向，或者说资金认同的方向，反而是以科技以成长为代表的啊高科技人工智能的方向啊获得了市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这块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成长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资本市场的一个利润分配。还有一点呢，刚才给大家提到，如果大家觉得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啊，对于这种新经济啊，这种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琢磨不透，或者说把握不住的话，大家也可以拿起杠铃的策略啊，去增配一些啊，比如以红利资产为代表的啊，并不是说老的经济啊它去拼成长去拼 ROE 当然是不如新经济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股息红利。所以我觉得呢，在面临前高啊已经突破的情况之下，面临着市场分化，面临着这个全球的经济的 K 型分化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杠铃策略啊还是一个比较好比较适用的一个方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网高峰也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1: 据介绍，行动将从五月持续到十二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5: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3: 那么知识点来了，到底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们来听听之前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上是如何定义的。
6: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通俗地说，就是五统一一破除，即通过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来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总体来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内需潜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那国家又为何要如此大力地推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它的意义何在？其实呢，就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七个字的字面意义上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来。
3: 没错，首先全国统一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地方区域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说 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壁垒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比方说以前在有的地方啊，当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打官司，当地的法院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偏向本地企业，那一旦有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做背书，就只剩下一点，那就是严格以法律为标准。
1: 其次呢，就是这个大字，这个啊比较好理解。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一旦实施全国统一，就更加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种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也能够增强对于跨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
3: 最后是市场这两个字，要加快建设的是什么呢？是市场而不是别的，所以它的落脚点是市场经济。那之前有网友还在担心，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不是意味着要重回计划经济时代搞统购统销啊？其实并不是的啊。
1: 一句话总结啊，全国大市场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资源要素流动畅通起来，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说无论办企业啊还是促消费啊，企业只需要一个注册地，但是呢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都会受到保护，准入的条件在哪儿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地域保护这一说。
3: 那这样一来，资源配置会更加有效，市场也更有活力，企业竞争力也会增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大幅提升我国市场抵御各种外来风险的能力。
1: 而在此次发布会上，记者还留意到了相关人士特别强调，将紧盯利用数据算法规则进行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7: 事实曝光典型案例，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平台经营者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自身合规经营的同时，引导和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
3: 另外，为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市场监管总局还表示，今年将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工作，整合废止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冲突、技术标准过低的地方标准。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4: 记者在发布会获悉，对于有共性需求的地方标准，如养老托育、快递物流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将地方成熟技术、管理经验、创新实践评估后，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的建议清单。

0: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那最近呢，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是在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出鲜明的分化特征，那就是在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仍在下降。
0: 所谓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呢，就是截至某个时间点所有借款人尚未还清的个人住房贷款的本金总额，也就常简称为房贷余额。
1: 通俗的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贷款100万买房子，已经还了20万的本金，那个人贷款的余额就是80万。把全国或者某银行某地区所有家庭的这类剩余房贷的本金总体加起来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的整体余额。
0: 那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呢，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是下降的。下降说明了什么？其实说明买房加杠杆的人变少了，而提前还贷的人变多了。
1: 什么意思呢？这通常就意味着出于对市场走弱的担忧，居民就会主动降杠杆。可以说这是房地产市场与居民资产负债表进入调整期的明确信号。
0: 但是呢，还有另一组最新的数据却表明，今年以来尤其是四月份，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在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
1: 所以大家一听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两组数据好像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详细情况来听一下央广的解读。
2: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贷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3: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这个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这个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2: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4: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0: 确实我们应该看到数据显示，如今的楼市啊有了回暖的苗头，但它并非一个买卖双方市场的共识。
1: 没错，表现在市场上，那就是准备买房的选择继续观望，准备卖房的不等了，直接出手或者提前还清银行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的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也是导致表面数据冲突的原因之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啊。
1: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0: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一个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这个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和447.3万户。
4: 据自然资源部最新消息，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

0: 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
1: 美国国会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

0: 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连调连试进入冲刺收尾阶段。
0: 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湖北警方提醒警惕5类陷阱，做好家庭联防。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애진세배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三位是宝丰路高架，从长兴路高架到月湖桥北向南；第四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长兴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兴立交南向北。
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世界城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近日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意味着西石高铁连条连市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早晨8:08，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早上8:48顺利到达高铁实验东站，停靠6分钟后从实验东站返回西安。返程途中，实验东站至云溪站仅用时12分钟，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用时40分钟。据了解，全线拉通试验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实战彩排，通过对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等全系统开展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后续才能进入试运行阶段。西石高铁预计今年暑期实现全线通车运行，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可通达，西安至武汉车程将缩短到3小时以内。
9: 西石高铁通车之后呢，武汉西北向每小时350公里的高铁通道正式闭环，补齐超米字形枢纽西北向最后一块短板，与北向京广、南向京广、西向沪玉荣、正玉、东向在建河武、东南向规划59直通线，形成全方向350高铁网络。
10: 据负责西石高铁湖北段整体建设管理的59科专湖北公司总经理徐立峰介绍说，向西北方向西安至十堰高铁将于今年6月建成通车，与已运营的武汉至十堰350公里时速高铁无缝衔接，打通武汉直达西安的快速通道。届时武汉至

0: 西安车程将会压缩到2.5小时，告别绕行郑州的历史，构建起连接华中与西北的便捷高铁走廊。
1: 截止到目前，武汉南北西北向350公里时速高铁已经全面成型，向西向西北通道将于今年内全线贯通，向东通道将于2028年建成，东南通道同步加快规划落地。
0: 到2028年，武汉将真正实现全方向全通道350公里时速高铁的全覆盖，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全面建成，成为串联全国经济板块、辐射内陆腹地的核心交通节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数字经济方面。最近呢，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纠。来听央视报道。
2: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该标识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静态信息。
3: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2: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0: 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湖北省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发布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的主要工作及成效，并针对高发骗局作出提醒。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会上，湖北警方相关负责人在回应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问题时，概括了这类骗局的完整套路：画饼、造势、吸金、跑路。警方解释，画饼就是用虚假的高额回报编织诱饵，造势是花钱租场地把场面撑大，吸金是想方设法让老人把钱掏出来，跑路则是钱到手后人去楼空。当日，湖北警方梳理了目前高发的5类陷阱。第1类是假项目，不法分子虚构康养基地、养老公寓，承诺年年分红、优先入住，但实际上没实体、没备案，全靠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卷钱跑路。第2类是预付费陷阱，诱导老人办会员卡、储值卡，声称存得多、返得多，要退款时店铺却关门跑路。第3类是产品返利，打着卖保健品、老年用品的旗号，先免费体验、免费旅游、陪聊天，等你放松警惕，就忽悠你大额购买，最后货没了，钱也打了水漂。第4类是假理财，包装成养老专属理财，冒充正规金融机构，甚至伪造国资背景，承诺年化收益10%以上，还保本保息。第5类是以房养老骗局，诱导老人抵押房子，签空白合同，最后房子被低价处置，老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针对这些套路，湖北警方给出了4句防范建议：1、不信高息保本，凡是承诺年化收益率超过6%，且宣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养老投资项目，大概率是陷阱。2、核实机构资质，投资前一定要让子女或者身边懂行的人帮忙，通过民政、市场监管或者金融管理部门官网查询机构是否具备合法资质，不要轻信口头承诺。3、拒绝情感绑架，警惕陌生人的过度关怀和免费诱惑，涉及大额资金决策，一定要与子女或亲友商量，做好家庭联防。4、切勿盲目冲动，骗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听到这种话，更要冷静下来，把钱袋子捂紧，缓一缓，问一问，查一查。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快递小哥奔忙在街头巷尾，常常呢会错过饭点。昨天啊，这个难题在湖北有了暖心解法。武汉100多家门店启动快递小哥食堂，提供错峰优惠。来听湖北台报道。
1: 中午1点刚过，武汉武昌区一家老乡鸡门店结束午间派件高峰的快递小哥陆续前来就餐。武汉全市100多家老乡鸡统一挂上了快递小哥食堂的牌子，快递员只要穿着工作服，下午1点到3点、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正价菜统统打7折。顺丰快递员张轩：
2: 像我们平时送货都比较忙，有时候赶不上饭点，我们能吃上热乎的饭菜，有个优惠的活动能让我们每一顿省下70-80块，这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除了专属错峰优惠外，快递小哥食堂还推出了饭菜加热、饮水补给、应急药品、手机充电等服务举措。老乡鸡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吴月峰：
3: 目前我们是在武汉市有110多家门店参与其中，接下来计划就是拓展到湖北省，我们所有的门店近200家的门店。
1: 武汉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李华平：
4: 切实解决快递小哥吃饭难、吃饭贵、没地方歇脚的这些民生痛点问题。下一步啊，推动更多像老乡鸡这样的爱心企业加入，不断扩大食堂覆盖面。
5: 近日，一场跨越1300公里、历时12小时的紧急爱心护送，从宁夏北方民族大学启程，直达湖北恩施的利川。
0: 据了解呢，5月8号，该校的4名大学生凌晨收到了陌生同学的求助，毅然自费驱车翻越险峻深山，只为帮突闻丧母噩耗的利川女孩赶回家中送亲人最后一程。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6: 利川女孩突闻丧母噩耗，她的舍友紧急私信求助同校热心校园博主，得知事情紧急，博主于金辉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召集3名同学，带着她踏上千里返乡路。此行单程1300公里，耗时12个多小时。为抢时间，驾驶经验最丰富的于金辉全程驾车，其他的同学陪同护送，途中仅短暂补给。5月8号下午2点20分，一行人平安抵达利川市文斗镇看家坝村。
7: 就是年前嘛，年前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晚上12点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妈从工地上摔下来了，然后也是连夜开了回去，然后听到她这个事儿，反正。

0: 就是很感同身受嘛，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角色，因为这个在跟时间赛跑嘛，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是我人生中肯定是一段很难忘、很难忘的经历。
1: 平安抵达利川后，四名学子顾不上疲惫，自费购置花圈祭奠逝者，以晚辈之礼表达慰问。安顿好女孩后，他们不愿给悲痛的家庭增添负担，稍作停留便默默返程。
2: 他能在那种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够伸出那种援手，感觉虽然说拿有些来说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平凡的人在做着不平凡的事吧。
1: 这场爱心护送架起了宁夏与利川的情谊桥梁。利川市文斗镇诚邀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开放支教、产业实践、红色研学等平台，当地文旅部门也送上礼遇，为四名学子提供全年免费游利川所有景区福利，让单向奔赴化为双向温暖。
3: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在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前夕，汉江师范学院王峰坚科研团队在权威期刊《军物学报》在线发表论文，报告全球首次发现的大型真菌新物种竹生小塔氏菌。这一发现刷新我国真菌物种记录，彰显实验室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独特生态价值。据了解，2025年7月，王峰坚团队在实验竹山县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在该县双台乡竹林腐木与枯枝落叶层中发现4份特殊大型真菌标本，后被确认为小塔氏菌属新物种，中文名拟定为竹生小塔氏菌。
5: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从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响应国家公交优先战略，荆州市公交专用道近期建设项目已完成招标，项目部已组建，预计5月中下旬进场施工。此次公交专用道建设将尽量减少占用机动车道，利用现有绿化带或辅道建设。项目全长6.6公里，改造83个公交站台，将同步实施无障碍公交站台，优化坡道、盲道、候车空间，方便老年人、残障人士安全便捷乘车。公交专用道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吸引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缓解城市拥堵，助力低碳荆州。
6: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凌伟。近日，通修高速通城段建设进入施工冲刺阶段，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省级隧道南楼岭已与江西修水段实现双幅贯通。据了解，官道服务区麦市收费站主体结构双双封顶，项目获沿线5个乡镇、14个村的支持，已完成14处集中安置点初步建设，93户拆迁户已洗迁新居，其余51户房屋或基础施工正加紧推进。通修高速建成后，通城至修水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将进一步完善鄂赣省际毗邻地区路网结构，便利边区资源流通与产业协作。
7: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13号，记者了解到，武穴港区多式联运项目建设整体进展顺利，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完成港区码头验收，8月底完成铁路作业工程，10月整体完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打通京九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便捷运输通道，实现铁水工无缝衔接，推动武穴港年运货量提升至1.5亿吨，完善大别山交通网络，助力区域物流效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5月13号，记者从湘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了解到，我市下发通知，明确中心城区新建房屋建筑工程100%采用装配式建筑，政府及国有投资市政工程也将逐步拓宽装配式建筑应用领域。装配式建筑实行工厂预制构建，施工现场组装，能够有效缩短工期，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提升工程质量与安全标准。像是建立从土地出让、规划审批、图纸审查到竣工验收的全链条监管，同时出台利好政策，达标建筑可享受地上计容面积3%，不计入容积率核算奖励。此外，像是将扶持装配式示范项目，推广绿色建材认证应用。
9: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3: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稻》节目。5月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举行。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

0: 天气多发趋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5月8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武汉专场透露，武汉将聚焦打造陆海空三条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加快建设中欧班列华中区域集结中心、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双中心，联动打造武汉天河、鄂州花湖国际航空客货运双枢纽，重构高能级开放通道。在武汉阳罗港区，由华航新能1、2、3号轮组成的纯电动集装箱船队，以实现武汉到鄂州城际绿色航运航线常态化运营。依托阳罗港区位和功能优势，武汉正加快推动港口、铁路、公路、园区高效衔接，把水运成本低、运量大、辐射广的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支撑力，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近日，一艘长约79.9米的纯电动力集装箱船安然停靠在山东济宁，这是全球头部航运公司法国达菲集团订购的首条纯电内河船，也是我国首次出口海外的纯电内河船。牵头设计方是武汉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据了解，该船只交付后将投入越南的绿色航线，年运输量超5万标箱，年减碳778吨。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电动船舶份额有望达到15%。今年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紧扣内河航运绿色转型部署要求，提速推进绿色动力船舶推广应用。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已达337艘，位居全国内河前列。作为长江干流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中部水运大省湖北正显露出实现引领性发展的雄心。近日，正旭启航轮与华锦龙轮两艘万吨级海轮正式落户黄石，这是继2025年首艘万吨海轮之后，本地引进大型船舶运力的又一次突破。目前，两艘船舶的检验及证书签发工作已完成，相关转籍手续顺利办结。初步测算，他们每年可为黄石新增船舶货运量约80万吨，有效弥补本地大型散货船运力短板，增强港口对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的承载能力以及航线吸引能力。襄阳市作为全国内河主要港口，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重要节点，针对水运市场运力规模偏小、结构不优、融资难等突出问题，以船舶抵押贷款产品落地为核心抓手，成功推动襄阳农商行30亿元船舶专项授信落地实施，有效激活水运市场活力。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2: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 不但能排更能养。

0: 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

0: 见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产量剑指48万吨，铅笔锡铜矿全网刷屏，揭秘中国海外矿山硬实力。
1: 日本自民党提出修订安保三文件论点整理方案，此外日本还抛出修宪构想，拟设紧急政令扩内阁权限。专家解读，日本密集推出修宪扩军，和平体制名存实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巫婆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北向南；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以及武汉天地一方馆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网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在这时段一开始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啊，先问一下大家，感觉这首歌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1: 感觉这个节奏啊，感觉很有异域风情。嗯，特别的激昂，而且有力量感。嗯，
0: 可能是不是一听还有一种世界杯主题曲的感觉。
2: 哎，那其实不是啊，这首歌并非来自于绿茵场，而是来自遥远的非洲赞比亚，唱的呢是中国在海外的一座传奇矿山千比西铜矿。
0: 那这首歌的名字也叫千比西铜矿。那这首歌是由矿区员工乐队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据说在制作的时候还借助了 AI 软件的辅助。让我们再来好好听一听这种工业重金属风格是不是完美契合着这座矿山从废墟中崛起的硬核气质。

0: 刚刚介绍说这首歌是矿区员工乐队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我觉得他们也忒有才华了、嗯、而且呢现在这首歌啊在网络上爆火，甚至有网友说听完这首歌就想去铅笔溪铜矿旅游去。
1: 哎，其实铅笔溪铜矿的大热绝不仅仅是因为这首神曲啊，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现实版的逆袭爽文。
0: 嗯，因为提到铅笔溪就不得不提到它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西方矿企呢曾经在这里掠夺式的开采了20多年，等到容易挖掘的资源枯竭之后，他们就在1987年将这矿山废弃掉，一荒啊就是11年。
1: 就如歌曲开篇的那句，红土路上尘土漫过旧皮靴，矿井深处心跳从未停歇，这画面感的背后是铅笔溪铜矿被废弃了整整11年，井桶被水淹没了300多米，设备锈死，杂草丛生，那是真正的心跳停止的时刻。
0: 时间来到1998年，当中国有色集团的接管团队第一次站在井口时，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等着看笑话，甚至呢断言这11.7亿美元的投入肯定打水漂。为什么呀？因为这里的地质条件太恶劣了，井下涌水量高达每小时120立方米，这也是世界级的难题。
1: 然而中国工程师们用行动回答了质疑，歌词里的那句日复一日向地心蔓延，对应的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冰冷的岩层和惊人的速度。建设者们硬是创下了海外千米深井月城井113.8米的最高纪录。
0: 仅仅5年后，2003年，沉寂已久的矿井重新响起了机器轰鸣声，当年就产出了2.52万吨铜，实现了销售收入4461万美元，这就是跌落谷底再次攀登最真实的写照。
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赞比亚的西方矿企纷纷裁员，甚至有矿山一夜之间就关门了。但是铅笔溪铜矿不仅做出了不减一人不降一吨产量的承诺，还接手了已经关闭半年的卢安夏铜矿。
0: 那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城市因为矿山关闭已经陷入萧条，但不到半年，随着铅笔溪模式的复制，卢安夏恢复了生机。至今这个项目已经为当地创造了超过6200个就业岗位，这种担当让歌词里的我们建设，我们忍耐，我们修补创伤变得有血有肉。
1: 从粗粝岩层到辽阔未来，每一步都让山河改变。数据在这句歌词前面显得格外厚重。截至2024年底，铅笔溪铜矿及相关冶炼项目已累计生产铜产品超过330万吨。
0: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什么概念啊？在中国铜资源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80%以上的背景之下，这些从非洲远道而来的铜，实实在在地支撑了国内新能源车和电网的建设，极大地缓解了国内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缺铜焦虑。
1: 就在今年的5月8号，非洲首台矿用 TBM， 也就是中色非矿一号盾构机，在铅笔溪正式始发。这台巨无霸开挖直径是5.63米，掘金效率是传统钻爆法的3到5倍。它将打通近10公里的航道，支撑起今年48.4万吨的铜产量目标。
0: 从1998年到2026年，从废弃矿坑到年产近50万吨的数字化矿山，铅笔溪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流量密码，从来不是浮夸的炒作，而是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每一道伤，每一次涉险，终将化作甘甜与信念。
1: 在赞比亚有一句当地的谚语是这样说的，独行快，众行远。铅笔溪铜矿之所以能从废弃的矿坑变成中非友谊的灯塔，靠的不是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尊敬的公司领导您好，我是一名保洁员，2026年4月24日入职，在12号线光霞站工作，由于身体等种种原因，现特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敬请公司领导批准为盼。这刚刚我念的是一封辞职信的开头，最近一封长达4页纸、手标页码近1000字的亲笔辞职报告引发了关注。
2: 相信有很多听友也了解过啊。
1: 嗯、
2: 那这个辞职信的老人到底是谁呢？这信里面写了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老人曾是一名初中老师，2024年退休后到武汉带孙子，今年4月应聘了家附近的地铁站保洁员，可惜因身体吃不消，只上岗10几天，无奈选择离职，一笔一画写下了4页的辞职信。信中他逐一夸赞每位同事，称赞一班长做事果断高效，左师傅贴心善解人意，徐师傅热心乐于助人，字里行间都是对工作对领导的尊重，对自己离开的愧疚。
1: 这封信被老人的儿子拍下来发到网上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播放量目前已经超过30万，而在评论区里几乎是被一片感动与敬佩填满了。有网友就直言这封信言辞恳切，堪称出师表。
2: 而在所有的评论当中，有一条获得了高赞，字里行间都是尊重。在这个一切都可以已读不回，一切关系似乎都能潦草收场的时代，这份手写的郑重，这份笨拙的感恩，这份看似过时的体面，反而成了最刺眼的光。
1: 老人的儿子曹先生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父亲一辈子没做过体力活，家里人起初都反对他去干保洁，觉得他吃不了这个苦，但是父亲还是去了，而且从来没有向家里人抱怨过累。
2: 曹先生回忆呢，5月11号的下午的下班回家，他就随口啊问母亲，这父亲啊离职了没有？母亲呢就从卧室里拿出了这一份辞职报告，全家人都笑了，就是笑着笑着呢又觉得很震撼，就一个保洁员离职，不仅仅写了信，还写了4页，还标了页码。这曹先生呢就边笑边拍下了视频，没想到一不小心呢触动了这么多人。
1: 曹先生分析父亲走红的原因，觉得是一种反差。什么反差呢？就是一个老教师用最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最基础的岗位，性格直白淳朴，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直接地表达了出来。正如他在评论区看到的那句，比较纯粹的人就往往让大家都很喜欢。
2: 其实呢，这位老人一直都有用文字记录生活的习惯，他性格内敛却极具研究精神，平时酷爱钓鱼，甚至呢在相关的论坛写过1000多篇文章，拥有10000多粉丝。他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都藏在了这份细腻的笔触里。
1: 据了解，这份饱含深情的辞职信已经于5月12号递交出去了，而今天呢是5月14号，正是这位老教师在地铁站的最后一天。
2: 为什么这封信会如此的触动人心？那在我看来呢，这不仅是一份辞职报告，更是一份对职业尊严的深刻注解。
1: 没错，首先它打破了我们对体面的刻板定义。在世俗眼光里，从教师到保洁员似乎是某种下沉，但是老人的笔下，这两种职业被放在了同一个天平上。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清扫站台，只要是服务大众，就值得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所谓的

0: 体面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手中的那份工作。
1: 其次呢，这封信啊，是对快餐式沟通的一次温柔的反击。在这个微信回复收到离职只需群发一条消息的时代，老人依然保持着手写标点规范、逻辑严密的习惯，他甚至呢特意的标注了页码，生怕遗漏的哪一个环节。这种看似笨拙的仪式感，恰恰击中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认真两字的渴望。
0: 他从讲台到地铁站，仅仅体验了20天的保洁工作，却用一篇人生最后的作文，完成了一次微小却足够扎眼的价值声明。无论身处什么位置，认真对待，即是体面，心怀敬意，便是高贵。

0: 多战略机遇。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
1: 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one.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今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次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4: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验收阶段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 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4: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来听央视的报道。报道称， 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 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3: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

0: 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1: 修改

0: 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啊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啊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啊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
7: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
6: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
7: 今天的新闻网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6: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7: 再会。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左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8: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9: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1: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0: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1: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2: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3: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

0: 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机

0: 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

0: 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0: 景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 今天参观的天坛

0: 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

0: 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5: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

0: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The meeting of today,
3: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日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很多食品添加对身体有害，如何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既能够锁住农副产品本身的鲜味，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让食品保质更保味，武汉轻工大学物理锁鲜技术赋能产业。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关注黄冈罗田三里范镇夏收起木，粮油轮作稳丰产。村社联动种好订单稻，襄阳宜城农业提质又增效。如果您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企业销售高管，您愿意回到山区的家乡成为一名新农人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到襄阳南漳听一位小伙从高管变身养鸡能人的故事。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的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湖北台记者汪家瑞、邹兴成、通讯员赵玲的报道。
6: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10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
7: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学东，
8: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7: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傅阳，
9: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鲜贝鲜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6: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7: 武汉波先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黄玉，
10: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6: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蔡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
7: 武汉轻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沈汪洋：
11: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0: 在荆州松滋，这里的40万亩优质油菜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当地农业部门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有效控制积损率，保护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实现颗粒归仓。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12: 在松滋市八宝镇宝兴苑村，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800多亩油菜迎来丰收，3台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油菜顺利脱粒归仓，秸秆聚拢压实，捆扎回收。松滋市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周建军：
13: 以前收油菜要全部熟透了才敢收，现在分段式达到8分熟就可以割倒晾晒捡拾，紧接着就可以种水稻、玉米，农时一点都不耽误。
12: 今年松滋重点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打破传统一次性收割局限，通过先割倒晾晒后捡拾脱粒的方式，在实现菜籽颗粒归仓的同时，将积损率控制在10%以下。收割后的秸秆统一收储打捆回收利用，既保护生态环境，也为种植户增加额外收益。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吴成良：
14: 分段收割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收割损耗控制在10%以下，油菜割到之后还能有5到7天的时间继续吸收养分，籽粒长得更饱满也更均匀，油菜出油率差不多能提高5个百分点。
12: 机械化作业为高效收割提供有力支撑，松滋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组织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快收，大幅节省人力成本，缩短收割周期。松滋市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周建军：
13: 现在我们油菜收割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合作社投入机械20台套，每天可以收割油菜300亩，我们1800多亩田大概6天就可以收完。
12: 今年松滋规模化种植优质油菜4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11万亩，预计5月20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1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全省各地的油菜、小麦陆续成熟并进入收割期，黄冈市罗田县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收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产技术指导，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6: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走马岗村油菜种植基地，连片油菜色泽金黄，籽粒饱满，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机械所到之处，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田间呈现一派火热繁忙的下收图景。罗田县三里范镇强文家庭农场理事长封强文：
17: 我家的农场今年种油菜150亩，种的药99，肥放到位，产量还可以，准备2天种完。
16: 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彩云种植家庭农场、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粮油种植大户，开展油菜、小麦田间测产工作，通过实测种植面积、清点单株角果数量、 剥壳统计籽粒数，结合油菜成熟度、病虫害情况，科学测算今年油菜亩产量，精准评估油菜生长收成情况，为后期粮食产量统计、农业生产研判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何丽：
18: 种了北边毛油菜，再种了北边毛小米，在毛上分分收谷的时间到了，在那个北边毛油菜估计在三四天也可以收完，收完之后即兴收小米，在小米可能在两三天也收得完，啊，收完之后为自个儿管费多天，啊，脱秧。
16: 罗田县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俊：
19: 去年的种的冬油菜种了一百亩，但是去年的天气不是没好，等年的那个油菜这个收回来，估计在140公斤，200多斤左右。
16: 近年来，罗田县三里范镇粮油种植大户通过实行粮油轮作模式，油菜、小麦连片种植，合理安排收割时序，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提高负重指数，保障粮油稳定生产，形成了科学高效的农业循环种植模式。农技人员在田间测算中分析，受去年秋冬低温阴雨天气影响，前期油菜生长受到一定制约，经过后期科学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油菜长势稳步回升，目前油菜结实饱满，整体收成稳定，达到预期收成标准。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何勇：
20: 当前我镇油菜小麦即将全面进入收割期，全镇油菜种植面积2.1万亩，小麦1.8万亩，总体长势较好。如今油菜总产过600万斤，小麦总产过1000万斤。我们造纸基本仍然分片下乡，全覆盖开展田间测算技术指导，合理调度农机，较快收割进度，保障全年粮油生产稳产增收。
0: 夏收已经开始，夏插还没有全面展开。在襄阳宜城市，一种种了不愁卖的订单回收优质稻模式，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吃下增产增收的定心丸。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21: 今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桐树村签订了近900亩水稻订单。眼下，该村的种田大户们专程到小河镇潭湾村学习取经订单优质稻模式。说起订单种植的好处，种田大户徐兵语言中满是认可。
22: 就是种植这个订单优质稻，它省时省力，增加收益，每亩地最少能增加100多块钱的收益。它种了不愁卖。
21: 襄阳宜城市桐树村今年共有3000亩水稻。过去插秧人工较贵，劳动力又难请，要干上1个多星期。现在从育秧到栽植采用一条龙服务，3天就能全部插完，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投入。与传统种植相比，订单模式究竟好在哪里？潭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正兵用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
23: 我们潭湾村从2022年开始这个实行推广这个优质稻订单回收，从最初的几百亩田到现在今年2026年的将近5000亩田优质稻订单，它这个最大的好处，你种我来收，放心种植，并且呢它是有保底。
21: 价格上，优质订单稻每斤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到2毛钱，算下来一亩能增收不少。刘正兵：
23: 我们合作社是成立2022年，现在是1200亩，价格是800亩，主要就是呢从事这个水稻优质稻订单种植，我们合作社呢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
21: 合作社的运营模式既保障了村集体收益，也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刘正兵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门道。
23: 好，我们这个合作社跟这个经营模式都是村委会加农户加合作社。村委会呢以这个固定资产引进这个项目呢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合作社来经营，这个每年向村委会保底上交10万元这个经营性收入，或者是村里人的30%。
21: 展望未来，随着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襄阳宜城市潭湾村计划建设1067亩两种繁育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订单农业正让农民从种得好走向卖得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近段时间，恩施鹤峰的木耳山万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嫩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体验茶山风景，感受茶乡文化。周边的民宿餐饮火爆，人们在欣赏茶山美景的同时，也带动了观光旅游、住宿等周边产业发展。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向密的报道。
1: 走进鹤峰县走马镇木耳山，连绵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两三人一组分散在茶垄间忙着采收。负责茶园管理的68户338人曾经都是贫困户，如今依托茶产业发展走上了致富之路。走马镇生子村村民丁月香：
2: 刚才正是采茶的高峰期，我们管理有20亩茶，一天够到采的话2-3千斤叶子，或者是没有问题。今年的收入或者有上10万块钱，或者是没有问题的。鱼的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销路也越来越好的。
1: 秀丽的茶山不仅成为茶农增收的聚宝盆，也成为假期热门出游目的地。凭借秀美原生态宜人的景色，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走进茶园，亲近自然，拥抱春色。游客刘艳红：
3: 第一眼的话就是看着这边的茶山特别的养眼，这种绿色跟其他时候的这种绿色不一样，就特别的翠绿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景色也特别的美，就觉得今天来了之后还是不虚此行。
1: 木耳山茶园周边有民宿30多家，火爆的茶旅人气也直接带火了茶园周边的特色民宿。为提升游客体验，各民宿还量身打造茶园观光、茶室体验、农家特色餐食等一站式服务，让游客住进乡村，玩转茶园，尽享茶乡休闲乐趣。走马镇景晚小筑民宿负责人朱雪华：
4: 受益我们本地茶女发展，现在每逢节假日，我们这里的客流量非常大。高峰期我们靠着住宿，每月收入最多10多万，靠着茶山旅游，我们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1: 近年来，鹤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资源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住宿、文化品鉴融为一体，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既推动了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又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立夏时节，瓜果飘香，这几天汉川市的桑葚进入成熟期，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新农人依托线上直播、线下采摘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这个季节的限定美味。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的报道。
5: 走进汉川市雕东街道长兴铺桑葚采摘基地，连片桑树枝繁叶茂，一颗颗红中带紫、紫中透亮的桑葚在绿叶的映衬下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桑树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随心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汉川市雕东街道居民徐彩霞：
25: 这桑葚吃的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有点糯糯的，味道甘甜可口。去年来摘了几筐的，今年准备再多摘2筐，泡酒啊都蛮好喝，做香皂糕啊都可以。
5: 桑葚这个属于浆果类，含水率达85%左右，不耐贮藏，而且成熟期集中，采收期较短，极易腐烂，不利于异地销售和流通。为破解难题，从英语教师转行的新农人屈芳荣改变传统被动等客来采摘的经营模式，在自家采摘基地里开启了手机直播。
25: 来，我们这个桑葚呢，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任何科技也很火，吃一口真的是青天包子啊，包子们！采摘刚刚从学长这里，没有事。
5: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直观展示果园原生态种植环境， 徐芳荣详细介绍桑葚口感、食用方法及储存技巧，拉动线下订单稳步增长，吸引了本地及武汉、孝感、应城等地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品尝。
6: 我们以前的话，传统的模式每天只能卖出几百块钱的桑葚，但是现在我们特别是五一期间，我们日销售量突破了2000多元。
2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他曾经是年薪300000的北京药企销售副总，如今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三农主播。襄阳南漳县小伙熊定从职场精英变身深山新农人，用直播带货带领乡邻共闯致富路。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7: 今年35岁的熊定，6年前还是北京一家医药企业的销售副总，高峰时年业绩可以做到2000多万元。2020年春节的一次回家，看到父母为土鸡和鸡蛋滞销整宿发愁，他当即决定放弃高薪，留在家乡发展。熊定
8: 在2020年过年的时候，看见爸妈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家里6000多只土鸡、鸡蛋卖不出去，当时我就觉得，哪怕你在外面再厉害，家里的事你帮不上忙，算什么本事啊？
7: 熊定的决定最先遭到了家人的不解与反对，父母实在想不通，儿子好不容易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为何要放弃大好前程，回到家里从头再来？熊定父亲崔正友，
9: 他回来没跟我说一声，他说给我买土鸡，你毕竟工作都不要了。
7: 面对家人的质疑，熊定没有动摇，他用母亲的名字注册了熊妈妈土特产账号。刚开始直播间只有母亲和妻子两个观众，但他坚持边干农活边拍视频做直播，日复一日人气渐长。襄阳南漳县熊妈妈农特产负责人熊定，
8: 今天早晨买煮一蛋，什么时候今天买的，今天可以给你发，
10: 今天可以发。
7: 日复一日的坚持下，直播间人气渐长，粉丝稳步增加。正当他准备规模化销售土鸡蛋时，因平台规则限制，鲜鸡蛋属禁售品类，他的账号一度被封。熊定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思路，更换平台，咬牙坚持。熊定妻子吴梦瑶，
10: 他真的太拼命了，一天播10多个小时，我生孩子那天他都还在直播，你说他这个人傻不傻？
7: 功夫不负有心人，销量从1天2-3单逐步提升到几百单。自家鸡蛋供不应求后，熊定开始帮周边农户卖土蜂蜜、葛根粉、腊肉等，哪个村的葡萄熟了、橘子红了，他都去开直播。6年来，他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各大网络平台积累了上100万粉丝，脚步早已踏遍全县11个镇区，共开展100多场公益助农直播，帮助2000多名农户，累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熊定，
8: 每当我看到老乡们拿到钱，开心的笑容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你说我图啥呢？我就是图这个。
7: 熊定夫妇朴实真诚的助农，收获无数网友点赞支持，不少网友私信留言，想要学习直播技巧，投身乡村创业。熊定敞开心扉，无偿分享全套实操经验。熊定，
8: 我现在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把我这套怎么拍的呀、怎么播的以及怎么发货的交给更多的人，账号呢也可以更多一些，主播呢也可以更多一些，因为我一个人呢也卖不完我们所有南漳的农产品。
0: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人到老年呢，身体机能的衰老，除了我们表现出来的比方说皮肤啊松弛了，头发变白了，然后呢人的精力啊体力开始下降了，再一个就是各种常见的多发的慢性疾病呢越来越多。实际上从人体自身感觉来讲还有很多，你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哎呀年纪大了以后啊，人啊记忆力下降啊，遇事啊容易健忘，哎，这个健忘应该说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甚至我们有很多中青年朋友，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长期的睡眠质量不高，也会表现出健忘的这么一个不良的反应。说到健忘呢，实际上是由于啊思虑过度、脑力衰竭所引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传统中医认为啊，他说人之神宅于心，心之精依于肾，老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使记性所平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人的这种神明神智，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啊等等，宅于心，这个宅就是我们讲的居住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居住在我们心脏这个地方。那么心脏的精气呢又依附于我们的肾，那么老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啊，就是老是我们人的精髓的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讲的记性啊，就我们讲的记忆力，就凭我们这个老的这种精髓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健忘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的心肾不足有密切的关系。心肾怎么不足呢？就是心肾的精血亏虚了，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老这个元神之府的精髓不足了，所以人就容易健忘。那么治疗健忘怎么治呢？古人说得好啊，治健忘者必教其心肾，使心之神明下通于肾，肾之精华上升于脑，精能生气，气能生神，神定气清，那自显遗忘之师也。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心肾贯通起来，让我们的精啊，也就是肾所生的精能够生气，气能够生神，那么神如果安定了，气也清了，那么就很少会出现健忘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很简单啊，我们说到这里，健忘症怎么去得到调养，就是要滋养心肾或

0: 子说交通兴盛，把心和肾交通连贯起来，这里就是我们元黄经的一个优势。我一再强调它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这个通确实很重要。在通的前提，它就是有一个补，能够使我们的心血更足，心气更旺，心血能够补养肾精，肾精能够濡养脑神。那您说您的记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啊，坚持服用元黄金能够让您的记忆力得到全面的提升，人的精神也就更加的饱满，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所以希望我们人到老年，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元黄金这种独特的功效。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是五一的活动延长到现在，一直到月底啊，机会特别好，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还能享受多重健康大礼，尤其是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啊，积极的享受优惠。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呀，高兴跟你通上电话，高兴了。
0: 哎呦，你好，你好，一样的啊，听到您的声音也很高兴。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哎，我们宜昌的。
0: 哦，宜昌。
2: 我一天听几遍吧。
0: 好好好，也是一直在坚持服用我们的健康产品。
2: 是的，一直服用的活力健宝，
0: 嗯，
2: 固力健，
0: 两个组合着用。
2: 我跟那个亲戚缓和一下了，我们又来买那个黄金，
0: 元黄金，
2: 哎，
0: 可以可以。
2: 我跟爷两个人，骑这个健宝。
0: 哦，就您跟是跟您老伴吧一起在用是吧？
2: 啊，跟老伴一起在用。
0: 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2: 哎呀，那就蛮好啊。
0: 哦，
2: 我的就是好多的病都是慢性病，
0: 都是慢性病。
2: 又有风湿心脏病，
0: 哎呦，
2: 又有颈椎病，又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2: 肠胃又不好。
0: 嗯，
2: 一直通过服用你这个滋阴补的几天，开始你活那么过八两个月，不见不到这个。我的活跟你两个活三十年的
0: 哦，坚持在用，
2: 坚持在用。我的也很舒服的。
0: 您原来那么多病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2: 那个心脏，风湿心脏啊，哎呀，又跳啊，不好，颈椎呀也疼。
0: 疼。
2: 肠胃呀，吃的东西嘛也不好。我的长期的服用。我的彻底的好，
0: 那就很不错啦。咱们这个老慢病，有的时候到医院去都没有特效的方法。
2: 是的，我信赖你们那个产品，也一直在用嘛。上一次我是他们给我邮寄来的呗。
0: 是，现在邮寄都蛮方便，而且我们是快递到家，而且基本上省内的话，2天左右就能到达。领导等于说原来刚才说的第一个病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2: 是的。
0: 这个病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吧？
2: 这个病喝了20几年的。
0: 20几年了。
2: 我们一场中期炎的，我这个侄女去年又是主治医生呢，又是什么医生呢，开始来就看他照片呢。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你还得换本儿啊。知道我。我说换本儿嘛，那么多万的钱，我不如就买个别的。那一天还没听到点那个广播，我就是抓的中药。
0: 吃中药。
2: 也是吃中药。
0: 哎。
2: 后来的就听到点那个我的健保。我们就买个，我们就长期的吃。你看我现在还能注意这点轻微的事的。
0: 那就好，那就好。等于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
2: 走路就走不动啊。
0: 走路都走不动，您看。
2: 他跳的走不动。
0: 是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这样了。有的人坐在那里，这心里就慌得受不了。那您这还能走，还能做点轻伤的事。好，您那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怎么样呢？
2: 我甲状腺结节现在还摸不到的。
0: 摸不到了。
2: 对。
0: 原来的。
2: 消失的。
0: 原来等于说这个用手摸得到。
2: 啊，两个摸得到。
0: 哎呀，那好那好，这个病要是不消失的话，很容易转换成恶性的。哎，您这真不错啊，这个当然颈椎病那咱们就不说了，这个轻松固力健效果非常好。肠胃不好啊，咱们活力滋养宝对肠胃调节那就更好了。关键您这两个大问题，一个风湿病，一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好了啊，这真是要祝贺你啊。
2: 我注意保护啊，我就说，我跟爷爷这工资，我就跟他那个去快的，我们又来找你们邮件的，那个送的眼贴，贴在眼睛也好啊，好舒服
0: 啊。就是又参加活动又邮寄了，
2: 哎，
0: 可以可以，
2: 邮件的，
0: 行，反正以后有什么情况呢，多电话联系。
2: 好，
0: 哎，您老贵姓呢？
2: 我姓周光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多，老伴78。
0: 哦，那好，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周婆婆啊。
2: 哎，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你好啊。
0: 哎，欢迎您，您好啊。
3: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您客气了啊！
3: 我这下刚说您的好消息，我想谢谢您，您的活的真好，跟那个轻松固力健呐，身体也好转。
0: 太好了，跟我们交流一下。
3: 那我有神了，那头总是昏，口腔溃疡也很。
0: 哎呦，口腔溃疡是最麻烦的啊！
3: 麻烦，但是这里有脑梗。
0: 哎呦，这个病呢也是更难受啊。
3: 有高血压。
0: 高血压。
3: 但是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
0: 哎呦，您这真是，您看这说起来，您自己都感觉很难受了，哈哈，是不是？
3: 哎，这个算了算不成了。
0: 医生的病。
3: 但是那个腰间盘脱垂，压迫那个神经了。
0: 哎呦。
3: 有一个右边总是疼。
0: 这个就影响生活了。
3: 疼的，你那个神经是疼胀，从那个腰间盘滑脱了，
0: 滑脱了，
3: 半边屁股板子到那个面包头，到那个脚螺丝骨那啥子都是疼。
0: 哎呦，从上到下基本上就整个腿又疼又胀。
3: 对对对对。
0: 哎呦，那您这走路多难呐？
3: 还疼走路，一直从2007年这站起来都受死。
0: 哦。
3: 我站了前来的话，甚至身体软是弱的。
0: 那是做了手术。
3: 那不真的是不能起来嘛，真的不能起来疼的。
0: 哎呦，这整天躺在家里。
3: 躺在家里疼了，现在咱循环机转的咋办？咱早点去嘛。
0: 就是头晕。
3: 头晕的，咱早点去，怎么办法？在医院去住去半天呢？主要是高血压发的话，给你去颈椎病了，这头昏了。
0: 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
3: 去我中风啊，在这脑梗呢。
0: 是。
3: 是没得办法，在这去不要学习，我是活着去买那个活的智能保险。
0: 嗯。
3: 那父亲我都歇了2-3年了，坚持期期间好多了啊。
0: 所以还是要坚持。
3: 我那个冷风是不能下冷水。
0: 哦。
3: 那下冷水你浑身站定了，这心里不好过。
0: 很难受。
3: 哎，我能撑到我有时不觉别人还是血很冷水还可以。
0: 现在还更强一些了。
3: 哎，你该觉得再觉得我这在屋里睡着那个胯子疼了，不能走路啊，我这听收音机啊，咱那个轻松固力健。
0: 是的。
3: 我是叫我的儿媳妇把我带着去买了一个护城的轻松固力健去啊。
0: 嗯。
3: 哎，这一瓶吃完了，这人的全有感觉了。
0: 哦，一瓶吃完了就有感觉了啊。
3: 哎哎，那个人的全轻松些了嘛。
0: 哈哈，你看变化多好啊。
3: 哎，我把那个一个人那个浮尘吃完了呢，我在自个都做个那个长生健康长途的去买那个轻松固力健。
0: 哦，自己能走去了。
3: 啊，那个刘同志，他卖药那个刘同志，他是他见到我就老让他见到我了。
0: 嗯。
3: 他说婆婆你是我一个人走的啊。
0: 他都有点不相信了。
3: 你那会是你的媳妇把他带来的吧。我说我去年那个轻松固力健两个人能够走路的。
0: 您看。
3: 我说他们有忙的。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自己真的走着来的。
0: 哎呀。
3: 他高兴不了啊。
0: 他就说腰啊腿啊也不疼了、也更加的坚固了。
3: 坚固了的。我在那健身里我在接受的时候那国家智能包跟着轻松固力健接受的是搭配器。只要我就是么子买菜呀、现在去体检呐、我说你都是一个人走，有3-4年路啊，我就一个人走去走来。
0: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真是变化很大啊！那个刚才说的什么口腔溃疡啊、胃啊、心脏啊都怎么样了？
3: 高血 压，妈去那混那到高点去，一直去检查高血压几高啊呢？
0: 嗯，
3: 高压是210，
0: 两百一，
3: 低压是110。
0: 哎呦，
3: 哎呀，那个医生是娃去把那个小黄丸子把控很到、嗯、
0: 哦，
3: 他是啥怪话？他能越高的一些高血压那么高，你高点确实没得命了的。
0: 那是，
3: 但是请做出那些主任噻，现在的现在都是130啊，这么80的啊，那这个
0: 那都很好了。
3: 在你的心脏就是在气压的都是比较脏，呼吸的容易心跳得慌。
0: 哦，
3: 就是一水不来的口气不来，劝人家吐气啊。
0: 嗯，
3: 现在心脏的东西都还是可以。
0: 这孩子跟你原来又是胃不好，又是胆囊手术啊，是有关系的啊。
3: 前头是口腔溃疡，不给你吃东西。
0: 对，又不能吃。
3: 口腔溃疡也好了，
0: 也好了。哎呦，太
3: 好
0: 了，
3: 那就好的不成了。一般的东西我还都还可以吃。
0: 可以说完全换了一个人呐。
3: 我说你这是干一些了噻。
0: 不客气啊，您健康就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8了。
0: 78了，您看真是，您这说话也说得好，而且每一个病啊，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原来怎么不好，现在怎么恢复了。刚才说的血压，您看这说起来也是很严重。前后一比较，您看您真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3: 哎，你就是变个样。我跟着年轻的时候住的日子嘛，在年上也买地皮做房子。
0: 哦，
3: 这样两件事情的楼房，就是把身体背垮了，是没顾这个身体。
0: 嗯，
3: 在罗了现在俺们的安排了啊，这个是病的光是毛病。
0: 嗯，
3: 这人非常苦。现在我现在很高兴，是吗？你我那个买的走好噻，你去买么子那个买好噻。
0: 对，身体好了，人哪就轻松自如了。
3: 我这次还是想去买那个蓝黄金，我想去买那个扶持你。
0: 可以了，刚好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您是哪里？
3: 汉南山，汉南在那个新城里哈买的地皮做的房子。
0: 那行，那您看您需要的话呢，可以趁这个活动啊，直接去享受优惠。
3: 我就是说现在有烟钱，
0: 嗯，
3: 今年那个烟钱很好。
0: 啊，您也贴过是吧？
3: 哎。我就想去他那里去买那个，是有烟钱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您怎么了？眼睛原来怎么不好啊？
3: 哎呦，难道就是误导有飞蚊症？
0: 哦，有飞蚊症。
3: 我就是前年那个烟钱，现在飞蚊症消失了。
0: 哦，已经没有了。
3: 没有没有了。
0: 那您这真是恢复的好啊，老人家，保重好身体啊！您贵姓呢？
3: 我姓夏。
0: 好好，保重保重，我谢谢您的分享。您呢，直接跟我们专营店联系，直接去享受优惠。
3: 啊，我去买，就是念的时候就去买。
0: 好，再见啊！
3: 好，你要保重啊！
0: 哎，好好好，
1: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湖北汉川呐、
0: 啊。哦，汉川的啊。
4: 我在吃那个活力滋养宝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很好。
0: 效果很好啊。
4: 因为我呢已经74了。
0: 哦、
4: 啊。原来呢主要是血压有点高。
0: 嗯。
4: 这个100的160、170有时候。
0: 哦，那是有点高了。
4: 对、这是血压。再一个呢，前列腺增生呐，这个夜晚起夜啊比较多。
0: 嗯。
4: 啊，还有一个痛风啊。
0: 哦。
4: 这个达到了5-6百啊。
0: 就是尿酸高了，是吧？
4: 尿酸高的。还有第四个是就是胃啊，它有点反酸。
0: 对、那反酸就烧心了。
4: 它一烧心，它一饿了啊，它就反酸。
0: 嗯。
4: 饿了就是起了，反正我饿了反酸。
0: 饿了反酸。
4: 经过这个2年呐、
0: 嗯，
4: 我去了2年了，我的这样吧，这些问题都解决的比较好啊。
0: 哦，那就好。
4: 前列腺呢，晚上原来起4-5次，现在是2次了。
0: 好，
4: 血压呢也基本正常了，那是80的，这个140啊，就是80-130，
0: 好，那就非常好。
4: 这样的，去年我们局里检查身体啊，这个我的尿酸也降下来了，自己400了。
0: 那好，那好，这个很重要啊。
4: 蛮重要。这个胃部呢，现在最近呢，这个大半年呢都没有反酸了。
0: 哦。
4: 从去年冬季开始，
0: 好，
4: 没有反酸了。
0: 没有反酸了。
4: 就是说这个效果很好啊。这一次活动啊，我又换了那个原黄金了，买了24大盒啊。
0: 20大盒。
4: 我因为我的老伴也在里吃。
0: 哦，两个人都用。
4: 我老是这个一回买20盒原，也买接近1年的。
0: 是的，是的，买的越多，赠送越大。
4: 对对对，老板去了也好去，他原来老垮子全筋了，现在不全了。
0: 啊，腿不抽筋了，嗯，
4: 不抽筋了。再一个的感冒，原来他也搞感冒了，但是现在也不感冒了。
0: 好，哎呦，那看到您这、
4: 效果不错，感谢您啊，唐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贵姓呢？
4: 我跟你一样的。
0: 哦，你也姓唐是吧？
4: 姓唐，是的。
0: 哦，那还真不错。
4: 我的老伴姓艾。
0: 婆婆姓艾。
4: 婆婆姓艾。
0: 好，我觉得对您来讲确实也替您高兴啊，因为您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呢，当然也都是常见病呢、啊。
4: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痛风啊，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因为现在痛风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
4: 是的，是的。
0: 尤其现在您看，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吃小龙虾啦，喝啤酒啊，很多人啊不注意，就容易导致痛风吊酸增高。
4: 哎，对对对。
0: 像您原来痛风的时候，有没有关节疼的情况了？
4: 那都没有，是前年才有才高的点。
0: 哦。
4: 五百五皮啊，六百啊，这个高的点。
0: 哦。
4: 把这个药吃啊，它是又降下来了。
0: 当时主要是就是体检发现有吊酸高了。
4: 啊，是的，是的。
0: 哦，那还算比较及时啊，因为您。
4: 我两个老伴呢，一直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这个很好。
4: 一会买20盒。
0: 可以，
4: 我们都是七十多了，只要保持身体。
0: 对对对，
4: 就是钱把它看身外之物啊。
0: 关键您看，身体好了，这个钱呢都在里面。哎，咱们少吃点药，不住院，这钱呢都回来了。
4: 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啊，那个他们手就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需要照顾我们。
0: 对对对对对，
4: 鬼工作。
0: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哎，
0: 行，那我就祝贺您啊。
4: 好好，谢谢您啊！
0: 哎，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4: 哎，你那里讲座讲得好啊！
0: 哎，
4: 每天总能听几次啊！
0: 好，那就多交流。
4: 那讲得好，讲得好。
0: 好好好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唐爹爹！
4: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啊？
5: 我是仙桃的。
0: 仙桃的啊。
5: 对，这个活力自然表我这大概用了上10年了，这个活力自然表这个效果还是说啥还是蛮好的。
0: 蛮好的。
5: 因为我都是国人国人一些慢性病啊、基本上啊现在像蛮正常的。
0: 哦，那真不错。
5: 现在本来70岁的了，现在感觉是走势啊搞模样啊、像感觉都不起力了。原来啊没不用这个活力自然表啊，那原来跟你像不想搞事，根本上原来像病殃殃的，
0: 那就比以前还更好了。
5: 哎，对对对对，这个确实还是好。哎，这个东西，我买这个产品确实买对的。
0: 那就是
5: 呢，我原来也走些弯路
0: 哦，
5: 所以有些产品呢，这里的广告啊，那里宣传呢，我这用在写起来，写的像没得效果。这个东西效果还确实蛮佳。
0: 所以您看这个您自己
5: 它也没得抹起护的作用，也没得东西，它这个其实对胃啊各方面的肾啊都好，
0: 都好，
5: 浑身上还蛮有劲了，走势啊睡觉也睡得好
0: 啊，就是吃的也好睡的也好，精神也饱满啊。
5: 对对对对对，和他们说的，哎，咋老怪啊，你这个人呢七岁了，你这个人呢像了大便一样啊，像面色呀、啊、气色也好啊，走势像蛮狠呐、啊。那我说我这吃的活力自然表这个效果确实好，我吃了10年的。
0: 说个玩笑话，你60多岁的时候还不如现在70岁的状态，
5: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那您原来的话，就是这到底身上有些什么毛病呢？
5: 原来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高血压啊，有个啥子肠炎，这个等等，有一些人呢老像个病殃殃的。
0: 那也是，您这血压一高，人就头晕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腰椎不好，您走路都走不了啊。
5: 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啊，这都是那个能感觉到，硬是像低不倒别个70、80岁的个，因为现在的啥子是，起码上10年也奔到70岁了。
0: 是啊。
5: 我还基本上可以说比那个50、60岁跟就是来黑一些的，
0: 所以还是啊，咱们要相信科学，有时候
5: 也
0: 得
5: 相信科学啊。
0: 也要得要，当然相信科学是一个方法，您还得要找到正确的科学方法。
5: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了，
5: 这个产品确实活的，这个产品确实我用对的。
0: 对啊，您刚才自己也说了，原来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不想花好多钱呢。
0: 哎呀，
5: 对对，
0: 真是。现在
5: 这个感谢唐主任呢，在这个讲课啊，我们确实我每天都听了。
0: 不客气啊，
5: 每天听了这个反馈的这个讲座，那确实唐主任呢，那这个讲座确实对我们老年人呢，确实太大的帮助。
0: 那领导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5: 现在血压基本上130呐、啊，八十几啊，
0: 八十几，
5: 对对对对。
0: 然后刚说
5: 七十几的跟他们130呢，是感觉我感觉是蛮正常的。
0: 您这
5: 头昏呐，不晕的这是。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血压很标准，
5: 对对对
0: 啊，血压很标准。
5: 哎、这基本上是蛮标准的。
0: 那个腰都还好，在腰椎现在很稳定、啊。
5: 腰椎现在我挑担子。

0: 思说是你这稀奇的啊，
1: 嗯，
0: 停一停呐、啊，
1: 嗯，
0: 是吧？七年吧，
1: 嗯，
0: 哎呀，再补习的，这个东西不能行的，要坚持。
1: 就是逐步的要修复，要维护好。
0: 哎，对对，这个年纪大的人嘛，
1: 是
0: 啊，你说这个东西啊，只要是、啊、把这个东西坚持的话、
1: 嗯，
0: 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对，
0: 就或者有个质量啦、啊。真的是啊，精神好啊，
1: 嗯，
0: 就是打牌呀、啊，
1: 嗯，
0: 走势啊，他给你劲大一些的嘛。
1: 是的，是的，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0: 啊，谢谢，感谢
1: 您。您贵姓哪，爹爹？
0: 不敢姓魏。
1: 啊，魏爹爹，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呀，
1: 反正还是一句话啊，毕竟也七十岁了啊，做什么事呢，还是悠着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身体好，咱们都高兴，都放心。但是毕竟这个年纪，
0: 哎，这个现在他都放心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还叫不要这事，我还行不住，他更想搞。想搞
1: 啊，力所能及的做点事。您这闲在家里也是闲着，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好，感谢，
1: 好好
0: 感谢唐主任啦、啊。
1: 好了，那您自己也保重啊，魏爹爹啊。
0: 啊，感谢唐主任、
1: 啊，再见啊，
0: 谢谢啊，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一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散文《鸡娃手册》，作者呢是乔小正，朗诵胡明辉。
1: 在学生时代，孩子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我没太指望孩子中考能考上本地排名第一的高中，同样也不奢望高考时能被985大学录取。孩子这个时期的三观还没形成，完全依赖自律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首先要承认一点，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这差别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和原生家庭有关系。这就像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各异一样，你喜欢下棋，我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游泳。在学科方面，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偏爱，有的孩子喜欢作文多一些，有些孩子喜欢英语口语。我的孩子更喜欢数学一些，或许与我家有一位理工油腻老爸有关。我相信一点，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而且隔两三天让孩子把学过的知识系统地复习一遍，说来轻巧，其实做起来一点儿也不容易。因为孩子不一定把你当回事儿，你又不是老师，干嘛老检查？这就要求父母有足够耐心，不管孩子用什么情绪来应对，耐着性子有条不紊地将要考察的知识点问完。看到他趴着，或是嘴里嚼着东西，亦或是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回答问题，都不要在意。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他正襟危坐，而是复习。学习需要日积月累，把重点和难点反复地加强。听说过一个10000小时理论，不管什么人，在一个技术或者领域持续学习上10000小时，他都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这个过程要见缝插针地进行，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时间被碎片化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也是这样的。在餐桌上可以适当地提几个问题，他在看闲书的时候也可以问几个问题，只是这个时候不要问太多，问个两三个就行，否则他会反感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让孩子尽快把学校布置的作业完成，这不仅可以逐步改掉他拖延的坏习惯，还可以挤出在家更多的学习时间。我家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我和妻子每天早上会比孩子早起50分钟为早餐做准备。5:50读机会准时播放英语课文，孩子这时候就会起床了。从他起床洗漱到吃完早饭，英语课文一直在播放，这成了一种背景音，会在他毫无察觉的状态下将英语单词文章印在他的记忆里。他不需要抽出额外的时间去背英语了，是不是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孩子上8年级，晚上6点多放学，接近7点的时候上网课或线下课，10点左右准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才是良好的学习保障。临近考试之前的复习一定要抓重点，把平时易错易混的知识点再强化训练就可以了。我家准备了一块白板，每周一都会在上面布置好这一星期重点要记住的英语单词和2篇文言文或诗词。周末把白板上的内容全擦掉，让孩子默写出来。到了月底，遗忘在所难免，所以要把这一个月背过的单词和古文默写一遍。孩子表现好的话，一定不要吝啬奖励哦。对时间的安排也要有章有弛，适当的给他一些玩的时间，可以事先约定好一次多长时间，而且也不能平时只对学科类的狠抓猛抓，而对孩子的兴趣置之不理。比方说孩子对编程比较有兴趣， 虽然现在不是考试的科目，他愿意挤出时间学习，家长一定要鼎力支持。还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孩子有时候喜欢向你炫耀性的讲一些题，你要耐着性子听，让他把这个解题思路包括整个过程讲清楚。我感觉孩子这么做对他是有利的，这样他就能通过给别人讲题加深自己对这道题目的认识程度。写在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孩子的身体锻炼，不要忽视这方面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壮的体魄，上面说的可能都是奢望。每周抽个一两段的时间，让孩子去室外开展他喜欢的运动，星期天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我孩子比较喜欢打羽毛球，还有玩平衡车，坚持一段时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好处，他的视力改善了一点，虽然还戴眼镜。以前每个学期都要重新配一副眼镜，现在可不同了，已经有两学期没更换眼镜了。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既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充满无限可能，更要让他明白现在选择回避了学习的苦，日后就有可能面对无知的苦。
0: 散文《鸡娃手册》的作者乔小正，视力残疾一级，目前呢是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协会文学委员会会员。他因视网膜色素变性于2007年失明。在这篇文章当中，没有空洞说教，全是真实接地气的家庭教育心得，语言朴实直白，条理清晰，把陪伴学习、习惯养成、时间管理、兴趣呵护、身心兼顾的育儿经验娓娓道来，像一位过来人真诚分享育儿干货，实用走心又通透。文章开篇摆正理性育儿心态，不盲目苛求名校高分，承认孩子天性各异、禀赋不同，尊重个体差异，不攀比，不强求。同时呢，清醒地指出，年少三观未稳，完全靠自律并不现实，父母适度引导、耐心陪伴才是负责任的养育方式。更难得的是啊，作者不为分数，不为学科，懂得尊重孩子兴趣爱好，哪怕是不属于考试的科目也鼎力支持，善于倾听孩子讲题，让孩子输出思路、复盘逻辑，以教代学，加深理解，这是非常高明的育儿智慧。文末呢，也是尤为暖心，也极具远见，看重体育锻炼，坚持户外运动，不仅强身健体，还意外改善视力，延缓度数加深，最后落点于育人初心，孩子是珍贵礼物，父母既要给孩子期许，也要让他懂得人生常理，躲得过年少学习的苦，逃不过日后生活的难。全文呢不谈大道理，只讲真方法，不焦虑内卷，只重科学陪伴，既有日常可落地的作息规划、学习技巧，也有心态引导、兴趣尊重、身心并重的教育格局，是一份朴实清醒可照搬参考的家庭教育走心随笔。家庭教育呢，是一场双向的修行，用心陪伴、科学引导是当代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成长馈赠，而这份温柔且坚定的教育底气，往往源自父辈传承下来的品格与家风。如果说《鸡娃手册》是立足当下、深耕孩童成长的育儿答卷，教会世人如何用心养育下一代，那么余丽爱的散文《父亲》则是回望来路、溯源初心的亲情礼赞，让我们看见优秀家风的源头，读懂父辈德行对人生、对家庭最深远的滋养与传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篇散文《父亲》，作者余丽爱， 朗诵于耳。
2: 我的家乡是一个有山有水、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现在农村大变化，田地都有大作户承包，各种养殖户也争先恐后涌现出来。我二哥也不例外，养了不少鸡和鸭。在二哥养的鸡鸭棚里，有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正在忙碌着给小鸡小鸭们撒食物。那场景我虽然看不清楚，但我能感知到他是在高兴地做着他喜欢的事情。当看到小鸡小鸭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吃食物时，他那张慈祥的脸上总挂着笑意。他就是我的老父亲，一位历经人生道路坎坷、思想品德高尚的老人。父亲16岁那年，奶奶因病去世了。刚初中毕业的他只好留在家里干活。因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当时民政局有招工，爷爷不让他去，生怕他长时间留在外地不能照顾家里，就硬生生地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后来在民政局上班的人都有退休工资拿，每当提到这件事情时，父亲总有些遗憾，但他从未抱怨过。后来父亲选择在村里做青年团工作，他做事情很认真。1968年，也就是他21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担任会计、副村长职务，这一干就是20多年。我们家离村委会有10

雨交加，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时的身影。记得有一次，鹅毛般的大雪下了一整天，已分不清前行的道路。父亲担心家里的爷爷身体状况不好，就不顾同事的劝阻，选择回家了。弯曲的山路早已被大雪覆盖，他只好用树枝一步一步地拨开脚下厚厚的积雪，直到晚上9点才到家。一进门就直奔爷爷房间看望问候，爷爷感动得老泪纵横。俗不知他的孝行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孙们。父亲是一个先进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干部，他还是我们村里的调解员。小时候记得村庄里只要有打架斗殴的事情，都前来我家请父亲调解。有的为稻田放水打架，有的为土地瓜分吵架，还有的为婆媳纠纷、夫妻不和请父亲调解。那时候我家就成了现在的110。就这样，父亲用他那党员风范、公平正义，不知解决了村庄里多少矛盾和纠纷。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父亲工作处在上升的时候，我的眼病发作了。母亲家务事多，没有重视我，以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父亲只好辞去村委会工作，带着我去医术好一点的医院治疗，还是没有希望，因此我的视力障碍也就成了他们心里永远的痛。当时我很悲伤，生活暗淡无光，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可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却毫无心情理睬婚姻之事。母亲是急性子，总想早点把我找户人家。父亲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女儿是我们自己生的，在家里不也就是多一双筷子吃饭的事儿吗？我们还养得起。正是这样一股强大的父爱，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以致我不像有些盲女那样早早的就结婚了。要说父母偏心，他们也是偏心那个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二哥稍弱一点，父母就给予他的帮助更多。两个孙子都是老两口帮着一手带大，母亲总会有一些怨言，父亲总是无怨无悔地帮忙分担着。如今两个孙子已成家立业，对老两口非常孝敬。大孙子还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在村委会担任村书记。父亲还是一个模范丈夫，母亲脾气不好，父亲总是以他的宽容之心包容母亲的强势。年轻时，母亲一手把我们兄妹四人拉扯大，吃了不少苦，难免发一些牢骚，父亲总是让着，直到我们成家立业后，又帮忙带孙子。孙子们长大了，他身体却开始不好了。在母亲生病时，父亲总是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在他重病期间，父亲总是耐心地服侍他，毫无怨言。

直到2016年母亲去世，村子里无人不称赞我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父亲更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大好人，他以自己正直、善良、慈爱谱写着他的一生。如今父亲已70多岁了，他的身体和他的思想一样健康，他总能在养鸡养鸭中寻找乐趣，还帮忙照看曾孙们。过年时看到20多人的大家庭，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他经常惊叹社会变化如此之大，由小时候吃不饱饭发展到步入小康水平的生活。他说，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的，因此他常保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们，给予他的照顾总是不周全，希望他老人家在环境优美的老家常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口常开，健健康康地生活着，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晚年。

于丽爱的散文《父亲》以质朴温情的笔触描摹了一位乡村老父亲平凡而高大的一生，文字朴实无华，全是生活实景家常往事，把父亲的隐忍、孝顺、正直、担当、慈爱与包容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敬重、感恩与深情，读来温润走心，感人至深。 文章开篇呢，以家乡新农村景象入笔，鸡鸭棚下古稀老父亲撒食喂鸡鸭，面带笑意自得其乐，看似寻常的生活画面，轻轻勾勒出父亲晚年安然知足的模样，也为全文铺垫下温厚慈祥的底色。回望人生来路，父亲一生坎坷却品行端正， 晚年的父亲身心康健，心态豁达，在养鸡养鸭当中安享晚年，照看曾孙，乐享大家庭团圆之乐。亲历时代变迁，从吃不饱饭到步入小康，常怀感恩之心，感念党恩，善待旁人，善良正直，刻入骨子里。全文呢以时间为线，串联父亲 为人子至孝、为官正直、为父慈爱、为夫包容、为长者宽厚的一生，没有华丽辞藻，只用真实往事堆砌，一位普通乡村父亲的责任、善良、隐忍与大爱跃然纸上，父爱无言，德行立身，家风传世。这篇文字呢， 既是对父亲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也是一曲质朴动人的亲情颂歌。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印堂正诧异间，柳倩娘已经进来了。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凤毛小坎肩下一溜水榭百褶长裙，瓜子脸，笑韵双叶，微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儿忽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地说道：“
2: 八爷，您叫奴婢。”“
1: 啊，我们整日家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的倩娘，偏偏就和他家的管家高福相好上了。
0: 印堂上下打量着倩娘，真的？
1: 柳倩娘虽不认得印堂，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2: 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里。
1: 印堂点了点头。啊，大将难过美人关呐，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呢？你长得这么可人，必定能办好八爷的差事。
0: 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
2: 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好了，拼着身子抱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会子死也没得说的。
1: 做什么叫你死啊？啊，你后福正长着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高福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要你拉住他，正是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是想害四哥，你不可会错了意呀。
0: 柳倩娘嫣然一笑，
2: 他是个不够数，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儿，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印呢，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了。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吗？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啊，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0: 印堂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
1: 那高福怎么说呢？
0: 倩娘脸一红，扭捏地说道：“
2: 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1: 印四拖着下巴沉思着：“8000两，从我账房之一外，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 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的，我们听听。柳倩娘仰着脸想想，
2: 别的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在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1: 印四说道，求田问舍庸人一个，老九啊，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印堂自辞出去。第二日起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禛、胤祉、胤嗣、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边套了一件江绸面青白浅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顶旁踱着。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儿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捐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胤禛一躬身陪笑着，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余福的都没有，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了。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呢？胤禛忙说，太子爷说的是啊，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凭空出世，应付不来呀。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了，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了一声。
3: 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呢。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想没想，善后万分不易呀。
1: 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说，
3: 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输一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地点头，方苞一直沉默地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说道， 臣也以为张恒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于义粮调剂赈荒，周续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4: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
1: 康熙说罢，摆头看了看自鸣钟，
4: 咱们也好去了。
1: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者与尚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呢，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荐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尚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伺候，但见宫前丹壁之下黑压压的六部官员及进京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靖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官服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敬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吉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沉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4: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布。
1: 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
4: 朕决议，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5: 万岁！
1: 康熙双手一摆，
4: 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
1: 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
4: 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育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便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啊！所以要免赋。
1: 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
4: 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啊！那么朕免了赋，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领黄靴坨坨坐下。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当然了，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好，朕心里很受用。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接着又说，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封，胤祥使双贝勒封。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了。四阿哥年幼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啊，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啊。胤禛因连连磕头，

0: 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康熙微微一笑，
1: 好吧，就依着你。
0: 胤祀、胤堂、胤俄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只淡淡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帕擦鼻子，便搡胤俄，胤俄却微眯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的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魏，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这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一马心猿胡想呢，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1: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尽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他见了司大，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诛陈宫。
0: 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地说：“
1: 请尔等午夜扪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忌？又何能要挟于你？”
0: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了，背若芒刺的卧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已经去了。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的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
1: 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0: 一个长嘴陪笑道：“
2: 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1: 别啰嗦了，叫高福来。”
0: 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儿。后了签请安：“
1: 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有这样的事？”
0: 胤禛缩着眼看了看高福：“
1: 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
0: 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拔脚要去封婉亭，忙又说：“
1: 请爷示下。”“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面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
2: 扎！”
0: 胤禛进封婉亭，乌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乌丝道的目中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嘘了一口气：“
1: 哎，真是气死人呐！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

乌斯道吩咐了一声，坎儿出去。待坎儿去远了，乌斯道喷的一笑，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得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接着又说，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了。这个捐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乌斯道睁着想了一会儿，方灵狗，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

0: 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听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都想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3: 老朋友老用户啊，经常会说啊，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就是因为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因为它可以转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能够让我们慢性疾病啊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因为它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所以我们说大病重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啊来用，能够让效果翻倍，身体基础啊打得更牢。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深刻体会到了这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帮助。
2: 嗯，
3: 一般慢性疾病啊，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我们说啊，这类朋友属于是大病和重病。那么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两者搭配一起来用。因为灵芝呢能够去转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五脏的功能，血管弹性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所以健康两宝的第一宝灵芝呢，就是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增强血管弹性。同时呢，灵芝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上品补益药，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可同时作用于啊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经常的心神不宁、失眠健忘、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单纯的一个灵芝片啊就能够达到您预期想要的效果。原因呢就是它的药效强，药物浓度高啊。对于我们那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10年20年病史的这样一些朋友，以及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对，
3: 一般用上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血压会逐步的平稳，血脂呢也会逐步的下降，头不昏、胸不闷、气不短。中风偏瘫在床的患者朋友们呢，会感觉到啊肢体活动啊慢慢灵活起来了，说话呢慢慢清晰了。服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会更多。比如说之前咱们行动不方便的，现在呢可以慢慢的挪着凳子啊，或者拄着拐杖在家里走一走、转一转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灵芝呢，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它提高了五脏功能。
2: 嗯，
3: 而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又让大家去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去用呢？因为啊，它可以靶向滋养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动力，肝藏血、肝生血、肝排毒、肾藏精。所以说呀，肝肾功能增强了，我们身体就会源源不断生化更多的气血为咱们身体所用。从中医角度来讲，肝主筋，肾主骨。那么对于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腿脚没有力气的、颈腰关节疼痛的朋友们，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呢，我们的关节活动灵活了，我们走路走得快了，说话说得清晰了，大脑呢不迟钝了，记忆力提高了。这就是健康两宝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们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显著效果。
2: 嗯，
3: 因为它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还有我们那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 同样的，当我们补足气血之后，体内正气足，外邪就不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肌腱筋骨，我们老年朋友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强健。所以说，健康良宝在治疗我们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前期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不能停。什么时候停呢？我们吃上6到8个月以后，根据我们自身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是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的，等待这些功能全部达到一种正常健康水平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药越吃越少，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您身体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呢，记住我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您随时拨打，李老师啊随时给大家呢来进行慢性疾病的指导。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啊，我治疗零至四年以后，我个病情有所好转了。
1: 哦。
4: 头疼头晕呢，比原来要好一点。
1: 哦，是头疼和头晕。
4: 哎、啊，是的，是的。我心脏病，我心脏病没有复发了。
3: 哦，心脏病没有复发了，说明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心脏功能啊增强了，心肌的供血啊也跟上来了。
4: 是的，是的，这就是高血压下降了，原来180-190。
1: 哦，原来血压是180-190，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4: 哎，是的，是的，低是80，高血压是120-130呐。
3: 好的，好的。现在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一起来用啊，不仅仅咱们血压平稳下来了，心脏这个疾病啊也不反复发作了，非常的不错啊。
4: 哎，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啊，一个抓根基，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呢，恢复它的造血能力和藏精能力，给身体奠定基础，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种治疗方式和方法。
4: 哎、啊，是的，是的。
3: 你看咱们医保的灵芝能够转化血管，所以咱们血压就能平稳下来。那灵芝呢，入五经，调五脏，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所以呢，咱们的心脏功能也随之提高。再加上呢，入药的灵芝呢，还有赤灵芝也是入心经的，加强对心肌细胞活性的增强，所以你看看心脏病不反复发作了。
4: 哎、啊，是的，是的。
3: 现在头也不昏了。
4: 是的，是的。
1: 多大年龄了？
4: 80岁。
1: 听不出来啊，爹爹，您说话很有力道。
4: 说话还可以。
1: 这也是咱们体内啊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啊，爹爹，
3: 非常好啊。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直隶市瑞家窑乡。
1: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宋守忠。
1: 哦，咱们宋爹爹。
4: 啊，姓宋的宋，宋朝的宋，祖国的祖，忠心的忠。
1: 好的，爹爹，您的电话您记得吗？
4: 我的电话是13-6-715-370。
1: 爹爹呀，您的这个大脑啊，记忆力也很不错啊。
4: 是，这是你林志九号的吗？
3: 是的，是的呀。所以我们说呀，健康良宝啊，它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有病啊我们可以治疗慢性疾病，
1: 没有慢性疾病呢，咱们可以补益气血，帮助我们固本培元，增强体质，让咱们老年的晚年生活呀更好更健康。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老人家您多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谢谢。
1: 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4: 好，谢谢，谢谢。
2: 好，听到了这位80岁的宋老声音洪亮，用上健康的良宝，血压平稳了，原来高压高到180-190，现在啊高压123，低压80，非常标准的血压值，这就不担心中风的危险了。另外老人家呀说这个心脏病再没有犯了，还有啊也不头昏头疼了。那我们继续服用健康的良宝，不仅要健康更要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每天在听节目嘞。
3: 哦，每天都在听节目。那现在我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是不是也用上了呀？
6: 用了有3个疗程啊。
1: 那您身上都是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呀？
6: 那个手麻头晕。
3: 手麻和头昏呢，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咱们整个人体的循环和代谢是出现异常了。
6: 啊，对对对。
3: 中医里边说嘛，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说当我们气血亏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啊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以及呢四肢百骸供血供氧不足，继而就会出现头昏以及四肢麻木的问题。
6: 对对对。
3: 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说要好好的坚持用嘞。
6: 我想要继续吃嘞。
3: 是的，咱们必须要坚持继续吃的啊！您这个手麻和头昏呢，实际上还反射出咱们血压啊、血脂啊或者血糖可能不太好。
6: 我就是血糖高，
5: 血糖高
6: 可以。
3: 看看是不是找到病因病根了？所以说手麻和头昏呢，一定是有基础病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基础疾病啊，都会引起咱们整个人体的基础代谢减慢，出现经络不通的。
7: 所以啊，也有朋友问我说。李老师，什么是大病重病？告诉大家，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并存的，这就是大病重病啊！而且它涉及到损伤的脏腑组织器官会越来越多，所以咱们必须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一起来用，才能够让效果翻倍，才能够啊，把我慢性疾病啊治疗得更彻底。
6: 啊，对对对。
7: 老人家，我问一下，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6: 我是66岁。
5: 66岁还比较年轻。您的糖尿病有多少年的病史了？
6: 糖尿病有15年了。
5: 这15年血糖控制的都怎么样啊？
6: 也是忽高忽低。
7: 哦，忽高忽低的。那刚才咱们也讲了，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也用了3个月的时间了。那现在有没有去测量过咱们现在的血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6: 早晨空腹就是说6点多。
7: 那现在6点多，这个血糖不错啊、哦。那之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6: 哦，9点多、
3: 嗯。难怪咱们说要坚持用了，因为见到了健康的变化了，非常好啊、哦。控制了血糖，才能够更好的控制咱们并发症。往后啊，咱们还是要迈开腿，管住嘴啊。哦，
6: 对，我是就是说找三米，但是买三米那个嘞。
5: 哎，可以的可以的。
6: 三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得吃了，买了3个疗程，吃了有3盒。
5: 哦，3盒刚刚开始用。
6: 哎、嗯、对对对。
5: 好，哎，我也希望咱们后期坚持用啊，有好的健康变化之后呢，第一时间给我们汇报汇报，好不好？
6: 要坚持用哦。
5: 哎，坚持用啊。哎，咱们说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嘛，你只有把整个的气血啊、五脏功能啊调整好了以后啊，慢慢的一线功能恢复了，你这个血糖不慢慢就平稳了吗？对不对？
6: 啊，对对对。
7: 所以说呀，懒家，我要恭喜您啊，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短短的时间里头，咱们已经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说健康两健保啊，灵芝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大通经络，是吧？血液质量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咱们的并发症不仅仅得到了控制，血糖也平稳下来了。而且呢，配合上咱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的使用啊，还能够啊，让咱们身体啊生成更多的气血，培补元气，让咱们啊身体更健康。所以老人家，您坚持好好的去用，我们身体啊还会有更多健康的收获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7: 好，老人家也祝您健康，再见。
6: 好，谢谢，再见。
2: 好，这位叔叔啊，糖尿病的病史有15年了，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短短3盒，血糖已经控制住了。说现在餐前血糖是6点。好，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让五脏好，气血足，身体还会越来越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的孝感市，走访的是69岁的华元芳华爹爹。爹爹因为糖尿病双目失明，也是因为糖尿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皮肤瘙痒，肠胃疾病，长期腹泻，坐骨神经痛，还有血压高。爹爹是饱受疾病的摧残，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健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8: 你好你好你好，
9: 坐坐坐坐。
8: 眼睛不太好是吧？
9: 眼睛失明。
8: 哦，这眼睛不好有多长时间了呀？
9: 这2005年就失明。
8: 您多大年纪啊？
9: 我今年69。

0: 69岁，
1: 嗯，
0: 贵姓啊？
1: 我姓华，中华的华。
0: 姓华，
1: 华然方，哎，阴软亮软那个软
0: 啊，
1: 方草的方。
0: 哦，
1: 嗯，
0: 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健康的两件宝的呀？
1: 我主要是看到那个有油，那都是那个灰灰的，刷石花。
0: 嗯，
1: 我老百姓呢，怕这个东西，怕假的。
0: 对对，
1: 是，所以他呢，这个油呢，在我的软粉干吃的，吃了三个软。
0: 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1: 身体病房真多，
0: 嗯，
1: 这是糖尿病呐、
0: 啊。哦，糖尿病
1: 病房真是大概有7-8个病房真
0: 啊，
1: 有10好几年，12-13年。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让你吃了二阶方瓜啊，或者代糖片呐，什么药都吃的。
0: 嗯，
1: 代表你那个药呢，就是说一个吃以后呢，就是精神好些。
0: 哦，
1: 你那个我说话的中气亏吧？
0: 嗯嗯，对，
1: 再就是那个瘙痒。皮肤瘙痒都好了。
0: 哦，皮肤瘙痒好了。
1: 哎，皮肤瘙痒好了。
0: 啊，你是哪里的皮肤痒啊？
1: 我是背心、腰部啊，等什么肚子了，都一块一块痒。一直软口，它是软痒，非要弄软水来泡，满软就软水来泡，就是不能下手的水，它泡就能够管一停。
0: 哎呦，就是很开的水要烫上去，你才觉得舒服一点，
1: 哎、
0: 是吧？
1: 哎，这是吃。
0: 那不把皮肤都烫坏了呀？
1: 烫的受不了，都不烫了。
0: 嗯嗯。
1: 再有时候你咋样跟那个吹风机来吹？
0: 哦。
1: 有时候它冒的开水，这个可吹风机，吹的你烫，你要想什么的办法，那个吹风机吹，它都烫的都也好些。
0: 哦。
1: 哎。
0: 那得养到那个程度，那不是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晚上睡不着觉，晚上一般来说只睡了2-3个小时。
0: 睡2-3个小时，
1: 嗯，
0: 那养得太厉害了是吧？
1: 哎哎，嗯，现在就是亲身不养，
0: 不养了。
1: 哎，吃药一个大概就是一过疗程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消失。
0: 哦，
1: 嗯，
0: 个把疗程的时候，你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1: 嗯嗯嗯，
0: 那给你解决这个大问题啊，因为有的人啊痒的呀，那有时候比疼还难受啊。
1: 哎，所以吃你这个药呢，这疗效还是可以。但就是还有就是拉肚子的现象也好一些，
0: 还有拉肚子。
1: 哎，拉肚子，它也是个慢性呐、
0: 啊。嗯，
1: 慢性病的起末是拉末是。
0: 哦。
1: 哎。他这个一拉就拉了1-20刀，
0: 那你那个拉肚子也相当于是个顽固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一拉就是一天要拉1-20次是吧？
1: 哎，
0: 拉的人都受不了啊！
1: 哎，不得了不得了，拉的脚酸手软的，
0: 脚软手软的是吧？
1: 哎哎哎，
0: 啊
1: 哎，
0: 那人的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哎、
0: 啊！
1: 这
0: 现在不拉肚子了是吧？
1: 现在不拉，现在不拉。
0: 没有得这个病的人肯定是体会不了这种痛苦的啊！那
1: 找不到，找不到。
0: 好、嗯，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这是那个坐骨神经。
0: 嗯，
1: 坐骨神经从大腿到小腿，总是疼，总是疼。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啊？
1: 它是胀疼，
0: 胀疼。
1: 哎，胀，这是有时候你午餐饭的捂，它都捂不下地，它什么那胀嘛？
0: 啊，
1: 你非坐着，你不坐了它就胀。现在那个方面就消失
0: 啊，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哎，嗯，还有下牙有正常啊。
0: 哦，血压。
1: 原来的下牙就是这170，
0: 嗯，
1: 170啊，低啊，就是6-6.10，牙差比较大。
0: 牙差蛮大的。
1: 嗯，小两个疗程降下来，现在就是高压的，一般120多点，80多点。
0: 那不错啊，这个血压。
1: 可以，哎，下场我原来的下场就一直都是高，一直都是看和我血压点啊，上去又是达到18，我这没得办法，我这。我人家叫我打胰岛素，我看不到，我也懒得打。
0: 啊，
1: 在胰岛素节目我也听得懂。我真正老糖尿病患者，他大肠的那个肉啊，都还香硬。
0: 嗯嗯。
1: 我就没有打胰岛素。
0: 哦。
1: 在吃那个药呢，现在的那个我查空腹呢，大概就是5点多。
0: 5点多已经是正常水平了。
1: 哎。所以那方面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蛮好。
0: 嗯，坐骨神经痛、
1: 哎、
0: 啊现在改善了。
1: 嗯、哎、
0: 血糖现在稳定下来了。
1: 哎
0: 血压也到了正常的水平。
1: 是正常。但就是还有就是拉肚子的现象就消失。皮肤瘙痒就好了。
0: 皮肤瘙痒好了。
1: 哎下牙啦、啊、下肠啊，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拉肚子啊，哎、嗯，都好了。
0: 啊，您是吃了多长时间的时候见到效果的呀？
1: 顽固点的都得2个疗程，快点的都是过把疗程。
0: 到现在为止，您服了多长时间呢？
1: 也服4个软，那个药还可以。这我听节目也听得多，反正我们的人也挺真实实效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要看疗效。 疗效是好啊，或者疗效有没有意思老百姓的情形呢？
0: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的就是希望听大家能够实话实说，不让更多的朋友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
1: 对对是，嗯，你们那个节目办得可以。
0: 您那个眼睛看不见都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那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呀。
1: 哎呀，
0: 听到了您说呀，服用了健康的两件宝，对您的这样的一些帮助，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啊。
1: 会会，
0: 嗯，
1: 这个药呢疗效好，这个人这个有没有在看疗效？
0: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也把您的这种效果啊，可以说跟更多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啊。
1: 一个不感谢不感谢，这个药的疗效好。
0: 自己的一种切身的一种感受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以后啊还希望您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
1: 好好好好，
2: 嗯，李悦老师，
3: 嗯，
2: 我走访了这位华爹爹啊，生活还是挺艰苦的，
3: 对，
2: 爹爹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啊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3: 嗯，
2: 自己呢又因为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啊双目失明，但是听到他服用健康的两件宝之后，现在的生活呀还是挺乐观的。
3: 说到之前呢，华爹爹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糟糕啊，
2: 是的，
3: 特别是糖尿病，皮肤瘙痒的要用开水去进行烫，
2: 嗯，
3: 才能够止痒，
2: 对对，
3: 晚上睡觉只能睡2到3个小时，最关键的是老人家还有一个拉肚子的问题，
2: 嗯，
3: 说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拉20多次，
2: 对，
3: 咱说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这么拉呀，
2: 嗯，
3: 何况老人家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整个身体状况那真的是叫非常虚弱了。所以说像华爹爹这个情况啊，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
2: 嗯，
3: 为啥呢？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真正抓住了它的本源，所以说他不到4个月的时间整个身体的变化真的太满意了。
2: 嗯，
3: 现在呢空腹血糖也只有5点多，
2: 对，
3: 非常正常，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2: 嗯、
3: 也变为了一个正常的长寿血压了。
2: 是，
3: 所以华爹爹说呀，什么都不看，我就看疗效。
4: 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件宝上市以来啊，
3: 像华爹爹这样获得健康的很多呀。
2: 嗯，
3: 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健康，也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
2: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5: 好，你好，你好，我想那个买那个，因为我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硬化，我阿姨血糖血压阿姨是正常，就是阿姨10年，就是10年这种的。
3: 哟，身体的问题非常多呀，有颈动脉硬化，有脑供血不足，还有长期的失眠，以及血压血糖还不太好。你现在睡眠最多睡几个小时呢？
5: 是3个小时，有时2个小时，因为没枕头。但是就是我上次感觉头晕了，我睡的晚上的可能1点多2点钟头晕了，最后的医院检查，他说我是耳石症，最后我在医院住院了，住了1个星期，我的都检查了，我做核磁共振，他说我有腔梗，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3: 实际上啊，您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啊，跟你的腔隙性的梗塞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看，通过到医院去检查，咱们第一个有腔隙性的梗塞，最重要的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啊，这个斑块就很容易堵塞在我们的颈动脉，导致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头晕头疼，严重的呢可能会产生晕厥。那么对于您的这个情况就非常危险，万一不小心晕倒了，血管破裂了，就很容易引起脑血管意外。所以您的这个情况必须解决咱们血液质量问题，解决血管弹性问题，
4: 才能够让咱们整个人体啊达到一种循环通、代谢通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状态。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啊，你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5: 我知道，我想那个买有优惠吗？
4: 有活动，有活动啊！咱们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买五个疗程啊送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买五盒送两盒二兰架。
5: 那好，要一份，我要一份。
4: 好的，那咱们就保持电话畅通。
5: 那好好好，
4: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6: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6: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堂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印堂正差一间，柳倩娘已经进来了。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凤毛小坎肩下一溜水榭百褶长裙，瓜子脸，笑韵双叶，微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忽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地说道：“
1: 八爷，您叫奴婢。”“
0: 啊，我们整日家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的倩娘，偏偏就和他家的管家高福相好上了。”印堂上下打量着倩娘，真的。柳倩娘虽不认得印堂，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1: 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里。
0: 印堂点了点头。啊，大将难过美人关呐，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呢？你长得这么可人，必定能办好八爷的差事。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
1: 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好了，拼着身子抱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会子死也没得说的。
0: 做什么叫你死啊？啊，你后福正长着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

0: 柳倩娘嫣然一笑，他是个不够数，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儿，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印儿呢，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了。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吗？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啊，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1: 印堂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那高福怎么说呢？倩娘脸一红，扭捏地说道，
0: 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1: 印四拖着下巴沉思着，8000两从我账房支一外，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的我们听听。
0: 柳倩娘仰着脸想想，别的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在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1: 印四说道，哈哈哈哈，求田问舍佣人一个，老九啊，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印堂自辞出去。第二日起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禛、胤祉、胤嗣、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边套了一件江绸面青白浅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鼎旁踱着。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儿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捐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胤禛一躬身陪笑着，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余福的都没有，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了。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呢？胤禛忙说，太子爷说的是啊，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凭空出世应付不来呀。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了，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了一声，
2: 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

0: 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富容易，家富难呐。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想没想，善后万分不易呀。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说，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书抑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地点头，方苞一直沉默地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说道，臣也以为张衡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于义粮调剂赈荒，周续评估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1: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
0: 康熙说罢，摆头看了看自鸣钟，
1: 咱们也好去了。
0: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者与尚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呢，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荐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尚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伺候，但见宫前丹壁之下黑压压的六部官员及进京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靖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官服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竟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齐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沉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1: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布。
0: 康熙的声音并不大， 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
1: 朕决意，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0: 万岁！康熙双手一摆，
1: 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
0: 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
1: 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育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便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啊！所以要免赋。
0: 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
1: 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啊！那么朕免了赋，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
0: 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领黄靴坨坨坐下。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
1: 当然了，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好，朕心里很受用。
0: 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接着又说，
1: 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封，胤祥使双贝勒封。
0: 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
2: 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
1: 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了。四阿哥年幼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啊，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呀。
2: 胤禛因连连磕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
0: 康熙微微一笑，
1: 好吧，就依着你。
0: 胤祀、胤堂、胤娥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只淡淡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帕擦鼻子，便搡胤娥，胤娥却微眯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的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魏，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这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一马心猿胡想呢，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1: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卖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尽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他见了司大，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主臣公。
0: 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地说：“
1: 请尔等午夜闷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计，又何能要挟于你？”
0: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了，背若芒刺的握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已经去了。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的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
1: 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0: 一个长嘴陪笑道：“
2: 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1: 别啰嗦了，叫高福来。”
0: 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儿，扣了签请安：“
2: 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
1: 有这样的事？”
0: 胤禛缩着眼看了看高福：“
1: 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
0: 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把脚要去封婉亭，忙又说：“
2: 请爷示下。”“
1: 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面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
2: 扎！”
0: 胤禛进封婉亭，乌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乌丝道的目中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嘘了一口气：“
1: 哎，真是气死人呐，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
0: 乌丝道吩咐了一声：“坎儿出去。”待坎儿去远了，乌丝道喷的一笑：“
2: 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
0: 胤禛一口气松下来，
1: 不由得也笑了。

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接着又说，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了。这个捐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乌斯道睁着想了一会儿，方灵稿，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来料理家务的。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这些。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生死营救》，请听第二集。
4: 当熊昌平得知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即将被日军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从水路押送去武汉的情报后，连夜去码头进行了侦查。深夜，熊昌平回到万和楼，沈达和王曼丽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5: 昌平，我们队员去江边找人的时候，发现侦缉队假扮成游击队，把渔民给骗了，抓住了史密斯，现在已经关进了宪兵队。
6: 现在我们要展开营救行动了，你看怎么办？
7: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侦缉队的徐兰成说，后天早上8点，鬼子从码头把这两名飞行员送去武汉，我们要设计一下营救方案。
6: 嗯。
7: 我刚刚去了一趟码头，看了看地形，来，你们来看。
6: 好。
7: 从南昌港大门口进去，一直到码头，中间一共有800多米，大都是空旷的平地，

0: 只有在靠近码头上船的这一段必经的50多米的路段，有几排货柜。
1: 那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些货柜。
0: 没错，我计划在货柜上安放炸药，等日本人押着飞行员走过之后引爆它，把押送飞行员的鬼子和后续的鬼子分开。然后行动队分成两组，我带第一组阻击后面跟上的日寇，敌人人多，我们要多用炸药。第二组曼利带队，从被隔断的鬼子手里抢人。沈兄
2: 啊，
0: 事先找好一艘快船以作接应。
2: 码头是青帮的地盘，青帮老大刘勇跟我有私交，船的事情没有问题，只是港口外面有鬼子的巡逻艇，火力很猛，我们就算上了船又怎么离开呢？
0: 这样，你用电台向家里联络，后天早上8点钟让他们务必派出轰炸机对港口进行轰炸，同时派出战斗机重点对付敌人的巡逻艇，以策应我们乘船突围。
2: 好，我马上跟家里发报，明天我再带人进去埋伏。
1: 不，我和熊营长带人进去，老沈在万和楼策应，你跟刘勇打好招呼就行，我们进去之后就埋伏下来，等到晚上再布置炸药。
0: 好，就这么办。
3: 当熊昌平三人正在紧张筹划营救行动的同时，日本宪兵队里却是歌舞升平。
4: 什么队长？我还是不明白，后天押送美国人去武汉的事情不应该是机密吗？怎么您这么早就告诉了徐兰成？万一传出去不是很危险吗？
5: 小子君别心急，来喝一口茶。我是故意让徐然成把消息放出去的，因为我们内部有奸细，上一次山高战役我们惨败，几次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眼看就要成功，居然又被他们套了，我看一定有内鬼，
4: 所以这次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然后在码头精心准备一个陷阱，把他们一网打尽。
5: 是的，从明天白天开始，我们的人在外面埋伏好，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4: 嘿，
5: 这边码头打响之后，我和熊翻译带一队宪兵乘车从鲁鲁出发，经梅林取到武汉。我们的对手都在码头，你绝对不能让一个漏网。
4: 嘿，
1: 昌平，这位是青帮刘勇大哥，他已经给我们备好了快船。
6: 多谢刘大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帮助。
4: 哎，哪儿的话，沈大哥救我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不谈什么谢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我说。
6: 没有了，没有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曼丽，我们开始行动。
1: 是。

0: 兄嫂，你们南昌的归天旗总是下雨，我每次天气变化之前头都很痛。
1: 山本君，您呢这是偏头痛啊，得抓紧治，不然呢年纪越大疼得越厉害。
0: 哎，去了陆金院没有效果，
1: 治这个西医没用，要有偏方。我家是中医世家，要不请老爷子给您看看。
0: 谢谢兄嫂，没白同学一场，那就等过几天我们回来看看。
1: 我们过几天还回来？
0: 兄嫂，当年你留学日本时我们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同事，这么久我信任你，明天码头枪声一响，我们就带队伍押两个美国人走陆路去武汉，城内的反政府势力明天就将被统统消灭。
1: 山本太君真是智勇双全，真是高招啊，兄弟佩服佩服。山本君，治疗您这个偏头痛啊，是一定要用药引子的。我先让我姐姐安排人去找好药引子，等我们一回来，老爷子给您看完，马上就可以用了。
0: 什么叫药引子？
1: 这个药引子呢，就是说一两种药物啊，可以使其他的药物的药力迅速地达到你的这个患处，更能增加疗效的作用。比如像你的这个偏头痛，就可以用穿山甲的鳞片和这个猫头鹰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啊临时买不着，这得提前找。
0: 哟西，中医果然神奇，那就拜托兄嫂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喂，大姐。
2: 嗯，二弟。
1: 我明天一早啊要出差，想请姐夫帮我找几位中药和药引子，等我过几天回来拿，急用。
2: 二弟，你说吧，我记着呢。
1: 好嘞，是猫头鹰两只，穿山甲得一只，还有平地木、当归，各3000。
2: 记住了，二弟，一路平安。
1: 好，大姐，再见。
2: 再见。
3: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熊昌宁，一定是出事了。二弟才会在深夜打电话回家，可二弟的言语里是什么意思？下一步要怎么办？他决定赶紧去万和楼找沈掌柜商量。
4: 大姐，这么晚来，什么事？
5: 沈掌柜，我二弟刚给我打电话，说他明天早上出差，让我家先生给他准备猫头鹰两只，穿山甲一只，平地木、当归各3000。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4: 当归，不好，我们上当了。
5: 嗯，怎么了？
4: 猫头鹰两只，代表两个美军飞行员；穿山甲表示走的陆路，而且要经过山。
5: 嗯，
4: 那我在我们这里就是经过梅岭这条路了。平地木、当归，表示昌平地有危险，要迅速撤离
5: 啊。
4: 昌平带人现在在码头埋伏，准备明天救人。昌河这是在预警，我得赶紧通知他们撤离，去梅岭阻截他们。
5: 要不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来负责通知新四军游击队在梅岭设伏营救美军飞行员，你来想法子通知昌平他们撤离。如果是山本的陷阱，码头这会儿应该被包围了，要怎么冲出来，真得想个万全之策。
4: 哎，我有个办法。
5: 嗯，
4: 明天按原计划会有飞机来轰炸，我们趁乱坐快船撤离。我马上再请求总部，在对码头第一轮突袭之后，第二波次的轰炸，等昌平他们突围出来之后，昌平再用爆炸来引导空军对粮库、军火库进行袭击。
5: 对，让鬼子乱成一锅粥，让他们没精力去想押运的事儿。
4: 我今晚等收到家里回复之后，再连夜去码头找昌平。
5: 鬼子都包围了，能进得去吗？
4: 放心，鬼子这时候对进去的人是不会阻拦的。
5: 好，就这么办。

0: 天亮了。鬼子的车队如果比我们的飞机先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都要在这里撞脸。真希望看到 P-51 野马战斗机从天而降，这家伙居然能够零高度攻击，真是水面舰艇的克星啊。
1: 美国人比较守时，估计应该快到了。曼丽，我们被团团包围了，你怕不怕？
2: 不怕，我永远会记得戴安兰将军说过的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1: 好样的，没丢咱们中国军人的脸。快看，鬼子车队来了。
0: 诸位，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虽然我们出不去了，可是多消灭一个鬼子，就给剩下的袍泽减少一个祸害。等汽车再近一点，预备，起爆！

0: 我们的野马来了，小卫，你盯着飞机，等他清除完鬼子的巡逻艇，我们就上船撤退。
1: 是。
2: 小三太君，前面那个端着核桃的，就是熊会长家的老三，
0: 没错，是他。
3: 班长，
0: 徐队长，
3: 道路已经堵死了，快用这把的冲杆，其他人给我冲！
1: 是，装甲车，跟我来。
0: 首营长，掌柜的，鬼子的巡逻艇被摧毁了。
1: 好，劳什曼力，你们快走！
4: 别争了，来不及了。鬼子的装甲车就要上来了，给我炸药，我去炸了他。
0: 把炸药给我。掌柜的，就是这两个畜生，带来杀了我们全镇的乡亲们，我要给他们报仇。
1: 小鬼子，来呀！
5: 而在码头枪声响起之时，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也和熊昌和一起带着押送美军飞行员的车队出发了。
6: 兄嫂，码头打起来了。是啊，打得好激烈呀，这枪声爆炸声都听不到点儿了。
7: 哼，打得越激烈，说明包围的敌人就越多，我们今后就越安全。
6: 是啊。 山本君真是神机妙算，智谋过人呐！这次活捉两个美军飞行员，又用他们来做鱼饵，钓出了这么多在城内隐藏了多年的军统大鱼，并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下，你又要收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了吧？
5: 嗯，只是有点可惜，军统在城里没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要是跟新四军合作，
0: 让他们潜伏的人也去码头救人，我们的战绩就会更大了。
6: 是，
0: 新四军游击队，停车，立即停车。怎么了，山本君？这是，
6: 这里已经到了命令，地势险要，以前这一带常常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如果游击队在这里埋伏，我们就麻烦了。山本君。
0: 正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所以才是皇军扫荡的重点呢。经过拉网式的扫荡，这里已经一年多没有过治安事件了。
5: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诸葛亮以身为精神，关云长大以失荆州。我要做诸葛亮，不要做关云长。命令，车队拉开距离，头车先过去，保持200米的距离。
0: 我们慢慢跟上。山本君英明，这样的话，车队距离拉得这么长，一般规模的游击队就没有办法全部阻击住了。哈哈哈哈哈！梅林周边还没有大规模的游击队，敢被游击大队虽然人多，但是离这里还有20公里，想扶起我山本一郎的人还没出生呢。
5: 真是。
0: 报告，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头尾两辆汽车被炸毁，我们被堵在山路上了。
6: 啊，
0: 他们有多少人？
6: 最少有800多人，
0: 火力很猛。啊！全体下车，射击！
6: 山本君，别动，就别下车了。
0: 熊桑，你要干什么？
6: 来根治你的偏头痛。

0: 请下车，我是新四军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万长海。
1: 天哪，感谢上帝，史密斯上尉，我们得救了。啊，中国人，我爱你们。
2: 长海哥，都过去一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城里现在什么情况，还没有大姐和三弟的消息吗？
0: 别着急，我已经把所有的侦察员都派下山了，应该就快有消息了。
3: 队长，下山侦察的同志们回来了，后面还带了几个不认识的人。
2: 是三弟，三弟，三弟，爹娘和大姐怎么样了？
0: 城里情况怎么样呢？
2: 三弟，你说话呀，三弟，
0: 说话呀。
4: 姐夫，二哥，爹娘和大姐都被鬼子给害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快说呀。
4: 昨天我从码头突围出去以后，就带着几个人去把鬼子的粮食仓库给炸了。等我赶到家的时候，鬼子已经把咱家给烧了。
2: 咱爹娘呢？
4: 爹娘都倒在院子里致死，眼睛都不肯闭上。
2: 咱大姐呢？
4: 大姐受伤之后被罗叔藏进了家里的密道，我们在密道里找到了她，可是她已经不行了。我们躲了一整天，趁黑夜才从水路出城的。姐夫，我大姐临终前有几句话要我带给你。
5: 长海，我不能等到你把我娶进门了。我们定好的等打跑鬼子就成亲的约定，我要失约了。你要替咱爸咱妈，替我，替千千万万死在鬼子手里的中国人报仇雪恨。永远爱，愿来世再做你的女人。
6: 长弟，
2: 姐夫，三弟，人死不能复生，就让我们活着的人去为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0: 好，昌平，国军来护送飞行员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今后就让我们在不同战场上齐心协力杀鬼子。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戳中了无数父母的痛点，那就是 AI 带娃。曾几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 既能够啊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啊，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60%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20%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20%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啊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开放的。

0: 啊，就认为 AI 代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1: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黏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他发现事情开始失控，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地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一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 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可短短一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五加三等于八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董老师，刚刚片花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一两个月，在片花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
2: 你可以想，就是儿童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
0: 嗯，
2: 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
0: AI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
2: 对，
0: 逢呼必应。
2: 哎，对，逢呼必应，这个 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才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延迟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
0: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啊，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AI 带带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啊，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
2: 对，
0: 你给了他一个啊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 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让 AI 带一带也无不可，但是风险就来了，如果长此以往，家长还能够挽回孩子的心吗？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成熟，并且能够认识到背后的自己真正需求的可能是真实的父母吗？
2: 如果说孩子把机器人把 AI 当作自己的主体的一部分，就是他更认同于父母的时候，那当然父母就不会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认同对象了。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更多的是父母的助手，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
0: 哪怕让 AI 来帮忙啊，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
2: 对。
0: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他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你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2: 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0: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2: 对，
0: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2: 是的，
0: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1: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4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AI 带娃靠谱吗？
0: 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没收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其实这种一刀切 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
0: 现在把它剥夺掉，
2: 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

0: 孩子的一个伙伴。
1: 嗯，
0: 啊，这个伙伴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人。是对人的喜欢的。
1: 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
0: 是。
1: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 AI， 因为 AI 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0: 嗯，
1: 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100%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10%、20%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力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10分钟，不允许多用，会起到作用吗？
0: 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他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
1: 对，
0: 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他也逐渐的在产生。
1: 对，
0: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1: 这个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我偷偷的用。
0: 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他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他，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1: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0: 对，
1: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0: 对，
1: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2: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容易沉迷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边是便捷高效可以辅助育儿的 AI 工具，一边是潜藏风险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 AI 带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很多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 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十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他没有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哲学提炼成400行文档，让 AI 按照自己的理念引导孩子，让 AI 成为自己教育理念的扩音器。其实 AI 带娃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父母如何使用，如何引导。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我们无法完全禁止孩子接触 AI， 也没有必要一味排斥。那么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 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啊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0: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去对待，
1: 它是辅助。
0: 对，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啊 AI 啊，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就像全能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1: 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0: 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1: 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话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0: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十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十分钟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1: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啊，这个青年了啊，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0: 是的，
1: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啊，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

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体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单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0: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2: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可那个刚刚好的度真的太难掌握了。
0: 董老师，做个大人为什么这么累呢？
3: 确实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因为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
1: 嗯，
0: 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1: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0: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1: 对，
0: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1: 对，
0: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1: 嗯，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嗯，
1: 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
0: 嗯，
1: 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0: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
1: 嗯，
0: 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1: 对，
0: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
1: 嗯，
0: 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1: 嗯，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0: 确实，
1: 放松一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2: 大家好，我今年1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

0: 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12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这么多烦恼。
1: 先说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0: 对，
1: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0: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1: 对，
0: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1: 是的，
0: 但现在有办法的事就是学习。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1: 是，
0: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1: 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十二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但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1: 是的，
0: 这孩子做不到的。
1: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0: 是的，
1: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0: 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2: 大家好，我今年50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还要承担爸妈争吵的后果。后来她逐渐被拉到爸爸那边与妈妈对立，甚至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比如来月经时会跟爸爸说，还会分享经期感受。 爸爸的目的很明显有三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0: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她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0: 多委屈。
1: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0: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1: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0: 对，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
0: 果然是这样的，
1: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最不被看见的。
0: 好难
1: 所以坐下来找机会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啊，把话题引入，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而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

0: 你就给对方给到对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在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啊，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0: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

0: 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
1: 嗯，
0: 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4: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浮现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很快就有了解决办法，这种现象被称为酝酿效应。在古希腊，国王让人做了一顶纯金王冠，但国王怀疑工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可问题是这顶王冠和当初交给工匠的金子一样重，谁也不知道工匠有没有偷梁换柱。当时国王将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 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

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若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

0: 长寿方健康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1: 对，
2: 为什么呀？既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又能够提高体质，让咱们的慢性疾病啊真正能够啊好起来。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1: 嗯，
2: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是单一的运用哪一种灵芝，而是运用到了七色的野生灵芝。
1: 对，
2: 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李老师啊，我长期呢都是买灵芝回来泡酒泡茶煲汤，但是呢我觉得呀真的没有传说中的说灵芝是仙草仙药。今天呢李老师告诉您，这个灵芝啊效果好不好一定取决于您的这个灵芝的药材啊是否是道地药材。
1: 对，
2: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抱怨说现在没有好中医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现在不是没有好中医，而是缺少了道地药材啊。现在啊大部分的中药材都是人工培植甚至呢大棚出来的。
1: 对，
2: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买到的灵芝回来煲汤泡酒，这样的灵芝绝大多数都是啊人工种植大棚出来的，所以它就失去了咱们灵芝原有的道地药材的药物特性。
1: 嗯，
2: 所以我们健康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都来自于道地的产地。
1: 嗯，
2: 那么道地的药材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药效更好，作用更强。而我们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聚集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制成的灵芝沁膏。
1: 嗯，
2: 那么这个膏我们懂中医的人呢、啊、都清楚，三斤药材一两膏啊，所以我们制作而成的灵芝沁膏，大家想想它的药物浓度是不是很高，而且药力很强。
1: 对，
2: 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灵芝沁膏以后呢，继而把它呢制成了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灵芝片，所以才有了大家呀短短服用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七个月八个月以后啊，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变化，因为它的药物浓度高，运用的是道地药材的同时，还把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集聚于一体。
1: 对，
2: 为什么我们要用七种颜色的灵芝呢？因为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2: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嗯，
2: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直接去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

0: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灵芝啊是一件宝，咱们只要用上了道地药材，就一定能够收获到它对身体的健康帮助，通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补足正气。
1: 对，
0: 那么再加上咱们的健康良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滋养我们的肝肾，同时加强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其实呢就是为我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呀，治病啊总是不断根儿。为什么不断根儿？因为你的气血不充盈，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不好，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抵御外邪，没有办法恢复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应有的功能，所以你的疾病才会反复的发作。而咱们健康良宝，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我们健康的根基，所以它才能够让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把这个疾病连根拔起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大家呀延年益寿。
1: 对，
0: 所以我们老朋友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现在对健康良宝啊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雷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家好。
0: 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那个我现在大概前四个多月疗程，但是血稳定的。
0: 哦，咱们的健康良宝已经用了四个多疗程了。
2: 啊，对对对。
0: 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四个多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血压稳定了，是不是啊？
2: 对。
0: 以前您的血压是什么情况啊？
2: 是160-170，但是还是在七天都有，还是高不下来，但是前天回去了，您这句话就是不稳定的。
0: 哦，以前咱们的血压高的时候就高到167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那您当时的血压就太高了，这个很容易就发脑梗和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性问题了。
2: 对对，还有原来得过脑梗。
0: 哦，以前已经得过脑梗了。
2: 对，
0: 你看看是不是脑梗对于我们每一位老人来讲是特别危险了，堵塞我们大脑的血管之后，就容易导致啊我们神经受损，出现说话不清楚，行动不方便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的中风呢可能说走人就走人呢。
2: 对，
0: 您现在血压量了没有？现在是多少？
2: 现在80-127左右。对对对。
0: 哦，现在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0。
2: 对，
0: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相当于是只用了四个来月。
2: 对对。
0: 所以啊，李老师经常说咱们的健康两宝，第一宝的灵芝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的。
2: 是是，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来讲的话呢，用健康两宝啊坚持上一段时间啊，因为血管弹性也好，血液质量提升也好，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过滤，好吧？然后呢，后期咱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清楚，咱们一定要及时来沟通。
2: 好好，
0: 再用上两个多月的时间，身体的变化还会更多，到时候我们再交流。
2: 好好。
0: 贵姓啊？
2: 我姓张，张光全。
0: 哦，张爹爹，您是住在哪里啊？
2: 我是荆州的。
0: 哦，是咱们湖北荆州的。
2: 对，湖北荆州的。
0: 把电话留给我。
2: 13451-2385。
0: 好的，张嗲嗲，对于您取得的好的效果呀，李老师也祝贺你啊。后期也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服用的这样的一个亲身体会，去帮助我们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
2: 好。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
2: 好，谢谢。
1: 好，只服了四个月的健康良宝，这位张光全张爹爹说自己的血压已经稳定了，原来高压高到167，还出现过脑梗，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现在啊，高压127，低压80，那咱们就不担心出现语言不清、行动不便等等这些中风的危险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咱们用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没有啊？
3: 用了，我用了3个多月了。
0: 哦，已经用了3个多月。

0: 了，那您还是新朋友啊。
1: 行不行？行不行？
0: 贵姓啊，阿姨？
1: 我姓刘。
0: 哦，刘阿姨，今年多大岁数啦？
1: 我今年78。
0: 哦，78岁了。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长沙的。
0: 啊，咱们湖南长沙的刘阿姨啊，咱们用了健康良宝，用了3个多月，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跟我说说。
1: 要好病不嘞？我原来睡觉了，身体不好，加上就上不晚睡得好，但下午睡不着，就要吃那个安静吃半粒。
0: 哦 ，A 姐以前呢是上半夜睡得好，下半夜就睡不着了，要吃安定片，是不是？
1: 就是下不晚，他就不慢睡觉了。现在改变了。
0: 现在改变了，就是下半夜咱们也睡得着了，是不是？
1: 不要吃那个药了呢。
0: 非常非常的好啊，不用吃安定片了，咱们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
1: 再一个呢，刚吃这个零食的时候，我原来便秘也有一点。
0: 哦。
1: 我吃了是几天子，哎呀，都变好就好了。
0: 哦，便秘吃了几天，感觉好转了。
1: 在厕所里面就排便了，
2: 一上厕所就能排了。
1: 原来嘛这么好。
0: 原来排大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很费力呢，还是大便干结啊？
1: 羊屎便。
0: 哦，那你那是严重的大便干结啊，都是羊屎便。
1: 痛苦的嘞。
2: 很痛苦。
1: 那现在每天都有了。
2: 每天都有一次排便。
1: 这也是个。这也是很好的地方不？
0: 当然很好了，是不是？现在睡觉好了，排便也通畅了，这人都要轻松一大截啊！
1: 我还有，这吃饭也吃得好。
0: 好的，好的，现在觉得呀，吃饭也更香了。
1: 吃饭很香。
0: 咱们说啊，吃好了，排便好了，睡觉好了，咱们人就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只有我们吃得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物质，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血液质量。我们血液质量好了，才能够给咱们五脏提供更好的营养原料，咱们身体的慢性疾病啊，就会好得更快了。健康的基础也就越打越牢固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除了这些吃啊、排啊、睡啊这些问题解决之外，还有哪些问题给您解决了？
1: 血压原来很高，不就是眼睛不好噻，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是的，是的，血压过高肯定会影响到眼睛的供血啊。咱们中医说嘛，眼受血而能视。当我们血压过高、压力过大，血液不能够很好的供应到我们的眼底。所以眼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视力下降。咱们以前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1: 160的样子。
0: 哦，高压160，那低压是多少呢？
1: 大概是90到100的问题吧。
0: 90到100的这个左右是吧？那这个血压就偏高嘛。
1: 那眼睛，我眼睛不好不？
0: 是的，是的，高血压引起的眼部疾病啊。
1: 是啊。
0: 那阿姨啊，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130几啊，我自己也血压计啊。
0: 哦，那低压是多少呢？
1: 69啊，70多点点。
0: 哦，那不错不错，高压130多，低压70多，那很好啊，这个血压。
1: 是啊，对的，是
2: 吧？所以说当我们血压逐步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眼底的营养也会慢慢的供应上来，对于眼睛的治疗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对，听这个林子，我听了2年呢。
0: 好，听了2年的节目了，终于下定决心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啊、肝肾滋啊，一用就让咱们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健康好变化，所以现在咱们特别满意，是不是？
1: 感谢了。
0: 不感谢，不感谢啊，还是咱们自己选择的对。所以啊，我们买健康两健保，灵芝、肝肾滋吃了以后啊，见到了身体的健康变化，对效果呀、啊、也是越来越满意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好，
1: 要身体宣很熟了。
0: 好的好的，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非常不错啊。
1: 好了，谢谢你了，这个办的好产品了。
2: 好嘞，好，再见啊。
1: 好
2: 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好，这位长沙78岁的刘阿姨用上健康的良宝，短短3个月的时间也取得了满意的健康变化。晚上睡觉不用再吃安定片，严重的便秘现在也解决了，包括高血压，原来高压高到167，低压也有90、100，现在高压130，低压70多。听到了阿姨爽朗的笑声，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喂，你好。
1: 你是林大山？
2: 哎，你好，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常德的。
2: 哦，您多大岁数啦？
1: 78。
2: 那咱们身体都是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1: 哪些方面呢？
2: 啊，
1: 高血压。
2: 啊，
1: 咱有手麻。
2: 手麻。哦。
1: 咱那个就是肩膀单元的搞那个鱼的肩膀疼、手疼。
2: 哦，肩膀疼，手也疼，是不是啊？
1: 啊，我们接到好多人聊天，有那些人的。
2: 哦，我想问一下老人家，您的这个高血压一般都是高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咱们在最高的。
1: 哎呀，我高到230。
2: 230啊，低压呢？
1: 低压101。
2: 有，那您当时的话有没有头昏呐、胸闷呐、这些症状啊？
1: 有，我今天不是嘛，就感觉我在到医院去检查，但他不这么回来了。
2: 哦，到医院去，医生都不让你回家了。
1: 啊，怎么转几年？
2: 因为您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所以医生不敢让您走，知道吧？
1: 哎，他不敢让我走，他说你不能走的。我们走的天，我家高血压有毛厉害。
2: 因为你这个血压是说走人就走人的，说中风就中风的。
1: 骡子才走的，你还活翻？
2: 哎，您除了有高血压这个病，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有啊？
1: 我们也是完全老伴，他有血压病，我就高血压我就搞得我得在没某的病，我歇得很，歇得少。
2: 睡得好，吃得好，但是血压就是。
1: 我歇得少，心里是歇得少，完老完的老伴歇多些。
2: 哦，老伴也在吃是不是啊？
1: 哎，他以他为主，
2: 以他为主。
3: 那您吃咱们的健康良宝吃得少？
2: 那我就想知道，咱们吃得少的情况之下，现在血压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 感觉了不感觉那么高的，现在没毛高的，现在只有140/90。
2: 哟，那不错不错不错啊、老伴儿比你病多一些是不是？
1: 啊，他的病多一些。
2: 他有什么疾病啊？
1: 他就感觉他跟肩膀的手疼啊，有时候找着麻啊。
2: 哦，
1: 那个手痒啊。
2: 身上痒。
1: 啊。
2: 哦，肩膀疼，手疼。然后的话呢还身上痒是吧？有没有糖尿病啊老伴儿？
1: 没有。
2: 没有是吧？但是身上总是痒。
1: 他也有高血压、他的高血压100比我低些，他有170高血压搞2年呢。
2: 低压是多少呢？
1: 低压98百孟高山。
2: 哦，那老伴儿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在中医里边来讲就是血虚。然后呢肝阳上亢，你看血压也170了，也不低啊这个血压哦。
1: 虽然我们药都吃了的，不然每年他都还吃饭啊，吃2-3个疗程，最长就吃5个疗程，他的膀子他的那个月子着吸的吸5个疗程就好了。吸5个疗程当时要问他几时好的，他找不到，他转了好的。
2: 就是
1: 他这骡子有膀子的又有不管你的。他的血多就我吸的少，我没那么的基础病，我的就高血压以外没，我的人还可以。
2: 哦，您的高血压吃了几个月以后，血压慢慢平稳下来了呢？
1: 我这是3个疗程，
2: 3个疗程血压慢慢平稳了，是不是？
1: 嗯。
2: 老伴儿是吃了多久觉得效果出来了？
1: 老伴5个疗程，他吃5个疗程呢？
2: 5个疗程是肩膀不疼了，
1: 嗯，
2: 这个身上不痒了。
1: 嗯，
2: 哎，不错不错。血压现在是多少啊，老伴儿？
1: 血压跟我俩差不多，130呢，180几。
2: 哟，那这个血压就非常稳定了，非常不错了啊、哦，也安全了。老伴儿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受不受影响啊？
1: 受影响。他现在没公司打，现在我的他原来管政府目前呢，我这人不是好，他的现在也没搞的退休打。俺不要他搞的，没有钱是没得钱的。
2: 嗯，肯定了，这个年纪啊，咱们就不要干重体力的活了啊，因为毕竟咱们血压不是特别好。
3: 现在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整个恢复的不错啊。你看血压现在
2: 高压130，低压80，不错啊。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1: 71。
2: 71，您是70几啊？
1: 78。
2: 哎呀，不错，两老健健康康的啊。
3: 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您二老啊就继续用，
2: 好吧？有不清楚的呢，你随时跟李老师联系。
1: 好，感谢你的关心呢，感谢你。
2: 您贵姓啊，佳佳？
1: 俺老伴姓钱呐，钱金鱼。
2: 哦，您呢？
1: 我姓陈呐。
2: 哦，陈佳佳是不是？好的，好的，好，代我跟老伴也问个好啊。哎，
1: 好，谢谢你。
2: 好，再见。
0: 好，78岁的陈天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汇报自己和老伴儿的情况。二老的血压都不好，陈天的血压高到了230，老伴儿的血压也高到了170。那通过服用健康的良保，现在陈天的血压是140，老伴儿的血压呢是130的80。另外啊，老伴儿还有这个手疼、胳膊疼、浑身痒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好，健康的良保服用的时间不长，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让五脏好，气血足，肝肾功能强健，咱们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3: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南阳市， 南阳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看望65岁的戴国川戴叔叔。叔叔又是心梗又是脑梗，而且浑身浮肿，走路呢腿

0: 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健康良宝，是吧？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开始是那个，是那个，睁眼睡不着觉，瞪着眼睛睡不着觉。
0: 哦，严重的失眠。
1: 啊，对。
0: 啊，
1: 这个这再一个呢，你看这个底下，你看这。在底下一个托，我跟陈主任讲了，
0: 哎呦，
1: 这上面还有个，这上面还有个，这，
0: 哦呦，
1: 他说我鼓着他说这嘴都张不开了都，下边吃东西都张不开了，
0: 哦，
1: 满呛了都。
0: 你是没到医院去看一下呀？
1: 他医院也看不好，我说
0: 是吧？
1: 哎，对，
0: 这严重的要做手术，你就完全是要把你的呼吸道都给你
1: 他现在他吃了药，他可以把他拍掉。
0: 哦。
1: 这个
0: 比以前小多了，
1: 小多了，小开始那个好大，就跟个鹅蛋一样的，现在小了。
0: 原来有多大呀？
1: 开始跟个鹅蛋一样的，
0: 鹅蛋那么大呀？
1: 啊，对，现在小些了。
0: 哦，
1: 啊，对，骨头这个三个月根本都他不给你吃东西，不给你睡，出气了，回气了，是不是？
0: 是的。你这堵了气管了，这呼吸都困难，
1: 对，就
0: 所以说也影响你吃东西都吃不了。
1: 哎，对。你要是再一个，你看这个，我这个肚子这，这个结肠炎开了刀的，
0: 开了刀的是吧？
1: 就这个结肠炎，就这个胆结石，
0: 哎呦，
1: 胆结石
0: 做了两次手术了，
1: 胆拿掉了。
0: 哦，
1: 这个包含，你看现在他现在往下吃这个药往下跑了，现在开始是现在这只也蛮大，
0: 也长了个大疙瘩是吧？
1: 对，
0: 哦，
1: 现在他吃了药往下消了，
0: 哦，已经看不出来，都已经平了，
1: 对，基本上平了，
0: 平了啊。那你身上老是长一些疙瘩，这不好啊！
1: 是的，这个还有老梗，
0: 还老梗是吧？
1: 老梗，他这个吃个药，他这个头上个鸡蛋那么大，现在基本上快消了。
0: 原来这样也长了个大疙瘩。
1: 对。
0: 哎呦，这都已经摸不出来了吧？
1: 这基本上快没得了。
0: 哎呦，那不错呀！
1: 对。
0: 哦。你是相当于原来是感觉到这个头长了个疙瘩，
1: 头昏是吧？
0: 昏是吧？
1: 对，
0: 哦，
1: 头昏老长。
0: 你的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是150，
0: 血压150，
1: 哎，对，
0: 还是偏高了
1: 啊？对，低压90，
0: 低压90，
1: 哎，
0: 低压也稍微高了一点。
1: 现在我就多少量量是血压是120或80了
0: 啊？
1: 哎，
0: 这个血压就比较好
1: 啊。对，
0: 嗯，现在这个头还昏不昏呢？
1: 现在头不昏了。哎呀，现在可以睡着觉了。
0: 啊，原来是不是身上还是比较发肿的呀？
1: 浑身肿。哎，对，捏着这肉都发疼去了。
0: 哦，浑身都是肿的。
1: 浑身肿，手上也是肿。
0: 哦哟，
1: 脚手都是肿的，
0: 都是浮肿的。
1: 对。现在这肿小了，这
0: 完全看不出来肿了吗？
1: 现在这基本上小了。
0: 哦，
1: 现在这按照黑了刺，还没。
0: 原来肿的时候是不是一捏就是一个坑是吧？
1: 这肯定玩到这个坨子都看不到。
0: 哦，
1: 肿到现在那个看到了。
0: 哦，就像原来是肿的这个膝盖都看不出来，
1: 对，
0: 都是肿起来了。
1: 对。
0: 啊，
1: 这全部是肿的，一捏的这底下捏着都疼发疼去了。
0: 哦，什么原因肿的呀？
1: 估计就是这个内风湿，
0: 内风湿。
1: 哎，对，内风湿引起的。
0: 哦，除了这个肿之外，他这个腿还有什么不舒服呢？
1: 腿
0: 走不走得了路啊？
1: 老不动，
0: 啊，
1: 没有力。哎，对，
0: 腿是发软的。
1: 腿是软的。
0: 哦，
1: 拖不动吗？
0: 腿都拖不动。
1: 啊，对，
0: 就走不动路啊？
1: 啊，对，也不想吃饭。
0: 也不想吃饭了。
1: 那一天原来一天这吃三饭，也不知道都找不到饿。
0: 哦，
1: 也睡不着觉。
0: 这个肠胃不好。
1: 啊，对。
0: 哦，原来就是不光是脚啊腿肿，浑身都肿。
1: 浑身肿。
0: 啊，
1: 这眼睛都肿，眼睛上面都肿的，下眼皮都肿的。
0: 哦，现在一看到已经好多了。
1: 对，
0: 完全这个肿都没有了。
1: 对，基本上那个都看不出来了。
0: 啊，
1: 要是不吃这个药，就那人都没得了。
0: 哦。
1: 那真的是跟你说实在话
0: 啊，
1: 那到医院那些这检查那检查，真的没得了。这个药真是好，这确实好药，这慢慢都好起来了。
0: 开始是喝的药酒是吧？
1: 啊，对，喝了药酒，它不起效嘛，
0: 啊，
1: 拿不住它。
0: 嗯，然后你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哎，对。
0: 啊，当时您听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1: 我听了一次，我说我这个药嘛，心里想着蛮好啊。
0: 啊
1: 我又听了一次
0: 啊。
1: 到第二天我就去买五盒，
0: 就是买了五个疗程。
1: 啊，对，
0: 一听了你就是去买了五个疗程。
1: 啊，对，
0: 你就这么信任吗？
1: 他是中药嘛，是不是？
0: 啊，中药。
1: 对，这个灵芝是最好的，是不是？
0: 啊，
1: 哎，我打个那个试试看。
0: 啊，
1: 一试还蛮好的。
0: 哦，多长时间见到效果了呢？
1: 这有三个疗程都见效果了。
0: 啊。

0: 最开始就是这个呼气啊，这个心里呼气慢慢好些了。
1: 原来呼气怎么不好呢？
0: 呼气上气都上气接不到下气。
1: 哦。
0: 都呼都根本都没那呼气了都。
1: 哦
0: 这手你看这，手你看这现在还有这个红点子和这个白点子。原来呢好像跟那个肝上好像不遭血样的。这手上全部是真正的啊，身上胳膊上全部是肿的。指头全部是肿的，你看这现在你看这都看到这个筋了。
1: 原来相当于是肿起来之后，你完全这个血管都看不到了。
0: 对。
1: 我完全不敢想象啊，你原来是浑身肿，而且这里长疙瘩，那里长疙瘩。
0: 对，
1: 是吧？
0: 哎，
1: 那都完全都不成个人样了嘛。
0: 那真，我跟你说了，那不是这个药，真的人都没得了，真的没得了。
1: 因为你也听到，可能很多都是大家这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都服的还不错，是吧？然后你就是试一试，就买了五个疗程，
0: 对吧？现在好多了。
1: 肿的时候你走路也是没劲儿的
0: 啊，没劲儿了，那腿挪我都走不老不动嘛。
1: 哦，走都拖着走
0: 啊。对。
1: 哦，原来肿的是不是鞋都不好穿的呀？
0: 那个穿不上，那不好穿。
1: 是吧？
0: 原来走了路你看，就像这样。
1: 哦，这样拖着走。
0: 腿没劲嘛，老不动嘛。
1: 哦，
0: 就这样，是吧？现在可以大步走了。
1: 对，完全看不出来了啊。这都已经是蛮利索了，走路啊。除了这个身上的肿啊，然后长了一些疙瘩，现在消了之外，还有失眠，原来睡不好觉的是吧？
0: 成夜睡不着觉，
1: 成夜睡不着觉，严重的失眠啊。
0: 再一个，这个前列腺炎
1: 啊，
0: 前列腺炎里原来能切个七八次，
1: 原来切七八次
0: 啊，就睡不着觉嘛，
1: 对，
0: 一下切了一下切了
1: 啊，
0: 现在好多了。再一个，这个便秘的。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1: 便秘？
0: 对。
1: 啊，便秘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0: 胳膊星期接一次。
1: 哦。
0: 现在一天，有时两天。
1: 现在就比较顺畅了，是吧？
0: 对。
1: 哦。便秘现在还有前列腺，现在都还恢复的还蛮好。
0: 对。现在吃的早上四粒，中午四粒。
1: 啊。
0: 晚上四粒。
1: 啊。一直都没有断，是吧？
0: 一直都没断，
1: 还没有减量
0: 啊！对，
1: 原来是有心梗、脑梗。
0: 对，他都是就是心梗和脑梗。
1: 心梗、脑梗。
0: 对，他这都属于心梗是吧？
1: 啊。
0: 这个头上他有个这个鸡蛋个头
1: 啊，
0: 这都是脑梗了，
1: 啊、
0: 不知道。
1: 有心梗又有脑梗，然后心有没有觉得心慌憋闷的慌？
0: 就是这心慌憋闷
1: 啊，
0: 出不来气了，他就是这了
1: 啊。然后多长时间就觉得这个心慌啊、胸闷的情况就好一些？
0: 他就吃了三个疗程以后，
1: 吃了三个疗程，
0: 对
1: 啊，
0: 我都
1: 觉得这个出气都顺畅一些了，
0: 是吧？对
1: 啊，不像原来是憋闷的，
0: 对。血压不是高，你说高也不是蛮高，它是。高压150，
1: 对，高也不是蛮高
0: 啊。对，
1: 啊、
0: 它就是这个心梗和脑梗
1: 啊啊。对你这个血压其实也不是说蛮高，
0: 对，
1: 还是偏高150。
0: 对，
1: 但是造成的这个心梗又脑梗。
0: 对。
1: 您多大年纪了？
2: 86了。
1: 哟，都86岁了
2: 啊！
1: 看您的精神，比你孩子的精神还好一些啊。
2: 可以
1: 啊。
2: 嗯。
1: 当时他发病的时候，是您来照顾他？
2: 他来。他脚射腰子脚，我来照顾他，
1: 都是您照顾的
2: 啊。
1: 他那个时候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你还有印象吗？
2: 浑身都是肿的
1: 啊，
2: 那脚流血，
1: 脚还流血
2: 啊。
1: 我看他现在是不是干起活来都还可以了？
2: 干起活还可以。
1: 他现在比以前是不是已经有蛮大的进步了？
2: 强力多了，
1: 强多了是吧？
2: 强力多了。
1: 我们都说呀，这个不管孩子有多大，在母亲的眼里面都是一个孩子，是不是？
2: 是的啦。
1: 他的身体不好，你也着急，你也担心，是吧？
2: 那么不担心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啊，
2: 至少他的病好了，我都放心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小房子是我
1: 啊，
0: 前年自己盖的，
1: 自己盖这个房子啊，哎呦，
0: 你来看看
1: 啊，还蛮能干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搞起来的、
0: 哎，对，
1: 不简单啊，你说原来是病殃殃的，哪里搞得起来这种事儿，是不是、啊？这都还是蛮费体力的嘞，是吧？我刚刚看你走路还很利索啊，扛那个锄头就过来了。原来这腿肿的是拖着走啊，现在看不出来这腿也肿的。你这干起事来还是动作还是蛮灵活的啊，手脚都比较灵活。这原来是腿肿脚肿的，手也肿的，这完全是做不了事儿啊。 好，今天过来就是来看一下您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啊。嗯、我也了解到您原来是要80多岁的母亲来照顾你的，因为腿是肿的，是不
0: 是
1: 做不了事儿？
0: 嗯，
1: 哎，现在心慌胸闷也都没有了，
0: 哎，
1: 还自己还种了地，是不是、啊
0: 哎？
1: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干。
0: 嗯、
1: 刚才说还盖了这个房子，是不是？好，希望您能够保重身体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你，
0: 好
1: 不好？好，
0: 谢谢，
1: 好，行行行，好好好，好，谢谢
0: 谢，
1: 没事没事，我们就来看望你们，了解你们的实际的情况啊。好，保重啊，好好好，行，那我们走了。
3: 李老师，
4: 嗯，
3: 我们走访这位河南南阳65岁的戴叔叔啊、
4: 嗯，
3: 他见到我特别高兴的说要感谢健康的良宝，
4: 嗯，
3: 说原来呀、啊、这个身上老长一些疙瘩，
4: 嗯，
3: 他的头上啊、咽喉的地方啊，还有这个腹部大的呀都像有鹅蛋那么大，好在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这些疙瘩都已经消了，叔叔特别的激动，
4: 嗯。的确，这些看上去啊大大小小的疙瘩，说明咱们身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属于经络不通、循环不畅、代谢受阻啊所引起的咱们身体的一种异常增生。
3: 对对。
4: 而这种异常增生呢，我们说呀，随时可能都会发生恶变。
3: 对。
4: 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再加上呢，叔叔全身又有浮肿的情况，
3: 嗯，
4: 那就说明他已经累积到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损伤了。你比如说肾脏，肾脏在我们中医当中来讲的话呢，是主管我们整个身体水液代谢的。
3: 哦，
4: 那么一旦出现水肿，说明肾脏功能啊已经严重的受到了损伤。
3: 嗯，
4: 而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也是我们人体藏精的所藏之处。
3: 嗯，
4: 那么它的损伤，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一些损伤。因为我们讲到说呀，中医治病啊讲究的是一个整体，
3: 对，
4: 整体治疗才能够让我们脏与脏之间、腑与腑之间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协作起来，完成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血液循环、
3: 嗯、
4: 所以说整个身体的状况啊，我觉得用健康良宝真的是找对了、啊、
3: 对对。
4: 首先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啊，它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那么这入五经就是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五大经络，帮助我们去疏通经络，促进代谢，所谓叫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
3: 嗯，
4: 你看通了之后，咱们身上不水肿了，
3: 对，
4: 是吧？身上长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疙瘩
3: 都消了，
4: 都消了，
3: 嗯，
4: 呼吸也顺畅了，
3: 对。
4: 啊，走路啊也能够啊大着步子往前走了。
3: 对，原来是拖着走。嗯，
4: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样一个好。
3: 嗯，
4: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二宝，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提升我们的肾脏功能，所以说它的水液代谢也调整得特别的棒。
3: 嗯，
4: 现在晚上也不起夜了，一觉呢也能睡上5-6个小时了。
3: 嗯，
4: 整个身体状态啊真的是在健康良宝的治疗之下，现在啊我觉得特别的好。
3: 对，
4: 所以我们也得恭喜啊咱们这位叔叔。
3: 是啊，原来需要80多岁的老母亲来照顾，现在能够自己盖房子、自己种地，不需要母亲来照顾了。
4: 对于80多岁的老母亲来讲也放心了。
3: 是啊，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良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 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

0: 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那好，那辛苦。
2: 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 啊，我的主要是这个支气管炎。
2: 哦。
1: 有那个胃十二肠溃疡。
2: 嗯。
1: 大病的话呢，这些都蛮好。我这是买的第一次药了，原来买的一个药，反正现在还蛮好。
2: 哦，都买了好几次，健康两件宝了。
1: 对对对对，都蛮好。
2: 当初这个支气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他这个支气管呢，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就像你口里喝的一坨痰，越挖越挖也挖不出来。
2: 哦，
1: 今天早上就是他说的这个病的话呢，是属于一个季节病。
2: 对，
1: 是到了这个冬天来的话呢，气温急涨，他就会发现如果高温的话他好些。
2: 对对对，这个疾病啊，它是有季节性的，他害怕冬天，冬天一来啊，冷空气啊对支气管刺激就大。
1: 对对对对，是是。
2: 支气管呢，一旦是被刺激，一旦产生炎症，大量的呀黏膜的分泌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痰液，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多，全部啊就粘连在我们的支气管，咳也咳不出来，而且又不断的刺激支气管发生更严重的痉挛，出现咳嗽、咳痰、咳喘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2: 现在啊，我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的病灶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而且能够补肺气。
1: 对对对，是。
2: 现在咳嗽还有没有啊？
1: 但是没有下火的咳过。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咳痰的情况没有了。
1: 现在痰没得了，等于说通痰了。
2: 现在啊，咱们喉咙里头的痰没有了，说明炎症消除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不仅这个炎症消除了，而且对支气管黏膜呀、也得到良好的修复，所以说现在不咳了，痰也少了。
1: 是的，是的，这情况都蛮好。
2: 那挺好的。
1: 在原来的同事那个也得要起来五六发，现在基本上两发左右。
2: 原来起夜五六次，哪睡得好觉呢？
1: 对对对。
2: 现在起夜两次就正常了。
1: 对对对对，都蛮好。
2: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1: 我其实一大。
2: 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胃病有好转，胃病原来起来就让膨胀，现在也蛮好了。
2: 哦，原来胀，现在不胀了，也好了。
1: 对对对，这药相当好。我是个理发师，我给你们把这个活着，我现在活着，那理发也那有啥的，我都跟你们在宣传，宣传把活着给他们看，把你们那个咨询他们那个号码我也跟他们写的活的够了。
2: 哦。
1: 比如说我就说个很明显的，就是像我们博马的一个同志，他来的产品他就是整不住人，说我就不把握这个拿着这个活其实他都已经都买了，具体还在活。
2: 挺好挺好。
1: 我已经介绍八个人。
2: 哦，介绍了八个人呐。
1: 是的，因为我还搞过多年干部，就是要搞实在的，那反过去要直接走访的一些人说都是有没有心的，都反应的蛮好。
2: 是的是的，每天呢打进我们电话跟我们做沟通做交流的，汇报好消息的，都是有名有姓有电话的，每一个用户啊都是一种疗效真实的反馈，实实在在的想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啊。
1: 对对对对，
2: 我也看出来老人家您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呐、
1: 他这个关键呢，我说你们不像要像一个什么的，像这个国有准则，这国有人这就该。
2: 对，
1: 我下这么多年的时候我就选择这个。第一，对胃火胆没有什么质疑，像化其他药呢，对胃啊就不舒服。
2: 是的，
1: 火胆你像没有火的胃嘛就蛮舒服，因为你饭前饭后，你假设你不方便的，你其他也没得问题，是不是？就因为我以前习惯的。
2: 是的，
1: 这是为了我的巩固。
2: 对对，
1: 早上两颗，晚上两颗，按理来说就是早上个晚上个，那是蛮严重的，就说我因为我晓得我的病情，我是原来通过火胆也好啊，现在就已经巩固它，早两颗晚两颗。
2: 是的是的，身体各项机能都恢复了以后啊，咱们呢是可以吃一个健康长寿的一个量啊、早两粒晚两粒可以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呀，咱们有条件的老人呢、咱们就用健康两件宝啊为咱们身体啊保驾护航。

0: 我盖上来好多年，喝的是一样糖尿病。我说我，你们假如没得收音机，我把这收音机给你们听。
1: 不错，
0: 讲得很清楚。我那个娘娘，我在高头讲得很清楚。我说他经久不衰。我说好像是，我说有的在那里想想拨打以后的，你来给找个电话号码，人都找不到的。
1: 对对对。
0: 结果你这么多年说都还在那，还是这个电话还在那里。
1: 是的，
0: 还是像跟在，我是实在的很。
1: 是的，
0: 我说我也不一不沾亲，二不沾你。我也不是在跟那来宣传的，各个那的好处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我是亲身体验的。
1: 对对对，您是一个热心人，同时也觉得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想给大家分享。
0: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这个平台搞得好。
1: 是的，郎家，您说的很好啊。健康两件宝为什么经久不衰？您说的特别好，因为啊，它的疗效好，得到大家认可了。
0: 是的，疗效好了。
1: 作为老百姓啊，我们只需要实实在在的效果，这就是王道。
0: 对对对。
1: 郎家，您不仅热心，而且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呐、
0: 啊。是的，我们也经历过这个的，也搞宣传了，什么实在也不实在，你都看得到。
1: 是的，关键是咱们自己用的效果好，告诉别人的时候，咱也有底气。
0: 对对对，
1: 爹爹啊，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荆州江陵石狮。
1: 哦，你是荆州江陵县的人。
0: 石狮镇古地村石主。
1: 贵姓啊？
0: 我姓黄啊，黄有明。
1: 您的电话记得不？
0: 记得，13117199。
1: 好的，老人家，保重身体。
0: 哈哈，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天天的在这个平台高的辛苦辛苦了啊！
1: 不辛苦，老人家，继续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后期有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交流，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老人家呀，跟李月老师交流有说不完的话。一来呢，汇报自己用健康良宝好的效果；二来呢，也说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老人家呀，有这个支气管炎，每到冬天的时候啊，就咳得不行。现在用健康的良宝，不咳不喘了。另外，这个胃病现在也不胀了。原来晚上啊，起夜五六次，现在啊，一两次。老人家很有智慧，他说他选择健康的良宝，是因为更多的朋友大家真实的反馈。而且能够经久不衰，所以不光自己用健康良宝用得好，也积极的宣传介绍。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递。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好啊。
1: 好好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3: 啊，讲了两星期，我放着也早也分起的。
1: 哦，您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啊？
3: 我患有脑梗。
1: 哦，您主要是脑梗的问题是吧？
3: 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的胃炎还有。
3: 哎，上次吃两三十年蛮好，吃蛮好。
1: 哦，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觉得都蛮好。
3: 哎，比较蛮好。
1: 哦，那就很好啊。当初您的萎缩性胃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3: 我先我讲讲他这提的就终身胃疼，他的检查他反正他的有点便秘了，他总是总是跑过人家胸口疼。
1: 哦，主要是胃疼，吃点东西呢胃就顶着不舒服，是不是啊？
3: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总是不想吃，人家他总是给你胀不过。
1: 哦，吃了胀不过。
3: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吃嘛好了，不吃胃好了。
1: 哦，现在吃东西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能消化了，是不是啊？
3: 哎，是胃好了。
1: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啊，是恢复了咱们脾胃的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啊提高了，消化吸收好了呀，营养物质就更充分了，所以炎症物质啊也就自然而然消除掉了，所以现在很舒服。
3: 特别那个缺氧，你啊走完了走电视或打车了，他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了。
1: 哦，以前大脑还缺氧，经常头昏，现在也不缺氧了。
3: 哎，走了那里人多一点，或者打电视或者打车了，他都缺氧，他都轻微轻微包裹，想要缺氧
1: 看。是的，是的，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啊，氧气稀薄，那咱们头晕的情况就会更重了。
3: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
1: 根。哦，您这属于低血压呀。
3: 高的九十，低的六十，体检他我一个月的70多。
1: 哦，那现在血压120-70多，那就很正常了。
3: 哎，
1: 这个血压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啊，它叫黄金血压啊。所以说，老人家，您慢慢的，你整个的这种身体的五脏六腑的血氧供应啊，都会正常起来的。
3: 反正那吃嘛哈，随时吃点就够了。
1: 所以说，阿姨啊，您这个情况啊非常好啊，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解决了，肠炎的问题解决了，是吧？低血压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非常好。
3: 车别的车样车样蛮很的好了咋好了，我坐那里蛮好，人人多两口子，然后车东西很好。
4: 好好好，现在咱们能出去转转了，因为不怕人多是吧，哎，坐车干嘛，咱们头也不昏了，也不缺氧了。
3: 哎哎蛮好，再过的。
4: 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的儿子差不多79了。
4: 哦，已经79岁了啊，不错。咱们后期啊，继续努力啊，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做一个健康百岁老人，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1: 阿姨啊，
4: 您叫什么名字呀？
3: 姓李，我前面叫我叫李秀英呢。
1: 好的，李阿姨，
4: 咱们好好的后期啊，坚持用啊。有什么不清楚的，你随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再来交流，好不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关心。
2: 好，这位79岁的李学英阿姨主要是有萎缩性的胃炎，还有便秘以及低血压、头昏。那现在通过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这个胃疼啊、胃胀啊、吃东西不消化的这种情况没有了。原来血压高压是90，低压只有60，现在啊这个血压也升起来了，高压的120，低压70，这个头昏缺氧的情况也没有了。对健康良宝的效果听得出来阿姨很满意。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啊，我是李老师。
5: 哇今天真是要麻了三个鸟人。
1: 哦您今天已经去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是吧？
5: 是的是的。今天真的我不会放的，男的真的身体好的，男的我主要的这些酒也抽烟，胃也不好
1: 啊。
5: 再其他的又是发昏发，又是脚，又是是摸着筋吃这些那个事情，知道吧？
1: 哦，您主要是脚抽筋和胃不好的问题。
5: 哎，但是药方呢，我这回来这会儿没用。
1: 今天去买了健康两件宝，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5: 哎。
1: 好，那今天我告诉你啊，咱们一宝的灵芝啊，咱们按早三粒晚三粒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也是啊，早晚各10毫升啊就可以。
5: 哦
1: 爹爹啊，咱们把健康两件宝、啊、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式和方法用啊，用上10天半个月之后呢，咱们啊再来个电话，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再来跟您做调整。
5: 哦感谢你啊。
1: 不用感谢啊，我听您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本身是孝感人，我现在是杭州做的，在杭州火车站这块做的。
1: 哦，你是孝感人，但是呢，现在是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咱们用的好啊，也给身边的朋友们啊去讲一讲，尤其是啊有那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中风啊、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家们，咱们啊多去给他们交流交流。
5: 我肯定是跟你谈的，好吧？
1: 好的好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所以啊你也放心的去用。
5: 我只是告诉我你来两个礼拜我就跟他们讲，好吧？
1: 好的爹爹，各把两个礼拜之后啊咱们再沟通一下。
5: 好好好，哎，都这样
2: 了。好，健康两宝，一宝七色灵芝片，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6: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

0: 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好嘛，又添了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乌斯道向后一仰，悠然地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今儿这事儿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跟头。四爷，皇上提心吊胆，唯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哎，也是的，免父容易加父难呢。皇上这回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呢？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杏音进来了。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呀、啊！哎呀，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呢。头陀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可成啊？
1: 哎，方才我和巫先生还在聊，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呀？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的。
0: 杏音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乌斯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乌先生，我说的对吗？
2: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0: 乌斯道悠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
1: 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内三院的奴才没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拨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尊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的不错呀。
2: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1: 什么？
2: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1: 没有。吴四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
2: 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啊。难过当婚之龄，女至标眉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颜值一字管教这类事儿，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谬的。话没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躲着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3: 是了。
1: 狗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
2: 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
1: 胤禛嗯了一声：“
0: 我要放了他们。”
1: 高福瞥了一眼乌斯道，无可奈何地说：“
2: 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和福儿说话，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

0: 在外400多男女奴才，长1000只眼也看不过来呀。胤禛听得呵呵一笑，可见用强隔不住啊。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的事。他早说过，奴才长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的。叫他瞧着办吧，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10间房来，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吗？
1: 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叠连声去了。
0: 胤禛笑着进屋，对杏音说，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啊，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
1: 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翠儿和狗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叩了头。
2: 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害了他。
0: 说着两眼已经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2圈，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很好的一对儿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
2: 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
0: 胤禛大笑着，哈哈哈哈，好一对难夫难妻呀，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呀，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呀？吴思道和杏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都笑了。狗儿和翠儿满脸泪光，诧异的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3: 狗儿，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吗？
0: 狗儿一愣，
2: 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爹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出门碰见一条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0: 话没说完，杏音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了。胤禛笑得都流出眼泪来了，半晌才说：
1: 哎呀，有趣儿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永成好了。
0: 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狗儿两眼睁的虎灵灵的，
2: 四爷，您还要我？
0: 胤禛笑慰乌斯道：“
1: 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他既进我府为奴，生为我的人，死为我的鬼。

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要做到封疆大吏呢。狗儿仙还愣愣地听着，至此再然。

0: 吏部票逆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道部领了伪札，换了一身簇新的西赤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室，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坐东道相请啊，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一勤，报主以功，也不尽细数了。按狗儿的想头，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
1: 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是因为老年高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是办好了差了。行，和你翠儿婆家上路吧。
0: 说的李卫一摸头，
1: 周哥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啊，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
0: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的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爵、姓殷、乌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继，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了，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整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十四，无名无业，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花，胤祀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直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20余里，高达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啊？商仪周鼎，秦镜汉仪，白日陈设的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蓝舍迦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舞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正月十六，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学过风婉亭来，却见乌思道、姓殷、文爵、周用成几个人误坐熏笼旁，正在说笑呢，一脚跨进门便笑着：
2: 哎呀哈哈，你们倒清闲自在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啊。
0: 乌思道笑了：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 请这边。

0: 座，暖和些。
1: 胤禛因挨着乌思道上手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的有些不堪了。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着道情，高福也不知道哪里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呢，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相。
2: 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大约钻热被窝去了。
1: 说着把一碟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
2: 这是年羹尧带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1: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回头用城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说吧，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的一声笑了，将一份帖子递给乌思道。你瞧瞧啊，李卫的大作。乌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又这里的士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得紧。乌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止，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哎呀，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的状压下来了，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杏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修提起，妾表为官受禄身。
2: 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仁，得了俸米900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爵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一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的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寄到这里来。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福建。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了，这胡适跟原配夫人江冬秀是典型的旧式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当时很多新派人物啊，都跟包办婚姻的夫人离婚了。胡适虽说没离婚，但是他跟江冬秀毕竟是共同语言太少了，他也有自己喜欢的姑娘，也难免会动心。在杭州养病期间，他跟昔日的伴娘曹佩生重逢了，俩人是话语投机，郎才女貌，又都是新派人物，很快胡适就爱上曹佩生了。他甚至想离婚之后跟新欢结下百年之好。但是这件事儿要是让江冬秀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墨客齐哆嗦，量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计长聚。

爱恨情仇谁探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七管盐第二集。胡适在杭州一住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来他跟曹沛生是朝夕相处，出双入对，畅游西湖，登山赏月，一对才子佳人激情迸发，爱得死去活来。胡适心里暗自打算，等回到北京啊，就跟江冬秀离婚。当时胡适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家规长辈的阻挠这都不成问题了，再加上当时全国上下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自己又是新文化的旗手，周边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派人物都解除了封建婚约，自由恋爱了，只有他自己还在包办婚姻里边苦苦挣扎。胡适周边也有朋友劝他赶紧离婚吧，解脱这个牢笼，别光是宣传自由恋爱，你自己也真正自由一把。在这种背景之下，胡适就动了离婚的念头。可是由打杭州回来，胡适看见老婆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好几回想说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当时胡适周围的朋友都知道这段婚外情，唯独是江冬秀啊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了。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江冬秀最终还是得知了，但是他没动声色，等着胡适自己开口说呢。终于这一天胡适按捺不住了，晚上吃完饭看着妻子忙碌的背影，这胡适啊开口了，冬秀啊，你一会儿再收拾，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江冬秀啊头都没回，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这听得见。胡适一下给噎那儿了，他停了好一会儿，你还是过来坐下，咱们好好说说。江冬秀一听这话，心里边明白七八分了，知道丈夫啊要跟自己摊牌了。她镇定的拿毛巾擦擦手，转身走进餐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说吧，什么事儿？胡适啊反倒有些支支吾吾了，站在一边不停地搓着手，啊，冬秀啊，你知道这些年我过得并不是太开心，我觉得与其这么耗着耽误一辈子，还不如……江冬秀柳眉倒竖，抢过话头，不如什么？你说。胡适低着头不敢跟老婆对眼儿，他这声音呢越来越低，不如离婚吧。江冬秀闻听此言呢，一股怒气直冲脑个顶儿，我就知道你早晚有这么一天，你那点风流韵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一开始我还不信，没想到啊，这回你是亲口承认了。你说是不是那个姓曹的，是不是他让你离婚的？胡适猛然抬头看见老婆眼里啊闪着泪光，但是脸上完全是一副很呆呆的表情。胡适赶紧开口了，这跟沛生没关系。冬秀啊，现在是新时代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想要的，自由恋爱这是大势所趋，你也可以啊。可以什么？也可以，我也可以再嫁人，是不是？亏你说得出口啊，你堂堂的一个教授丝毫不知廉耻。胡适一听这话有点急了，冬秀啊，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啊。江冬秀一下子站起来了，嫌我说话难听啊，你自己干下的好事还怕人说？好啊，离婚是吧，好，我成全你。江冬秀的眼泪哗就下来了，他四处学磨着，忽然看见餐桌上放着一把剪子，这江冬秀一把抄起剪子，不分青红皂白朝着胡适就扔过去了。胡适本能的往旁边一闪，只听嗖，这剪子贴着耳朵边就过去了。胡适回头一看，这剪子正好打在窗帘上，当时咣当掉地下了。这时候啊，俩儿子听见动静也出来了，愣磕磕站在原地，这一下可给胡适吓得够呛，他心惊肉跳的
转过头来刚要制止，忽然发现媳妇儿没了。这个时候啊，但见江东秀由打厨房冲出来，手上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啊，一边喊一边哭啊，你想离婚是吧，我成全你。那位说，江东秀拿菜刀干嘛呀？为了剁胡适吗？还真不是。江东秀心想着，你不要自由吗？我先把俩儿子给宰了，然后我再自杀，你多好，了无牵挂，自由自在，你过神仙的日子去吧。说着江东秀举起菜刀揪过大儿子，假装就要砍呢。这胡适完全没料到老婆会是这反应，一时间他吓傻了，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看见明晃晃的菜刀在儿子面前一晃而过，胡适这才惊醒过来，一个箭步上来夺过菜刀，结结巴巴地央求老婆：“啊，东秀啊，别胡来，消消气儿，别把儿子吓坏了，我不离了，我不离了。”

江东秀是气不成声，嘴里絮絮叨叨：“我从老家跟你过来，一路奔波照顾你，给你生儿子，最后我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啊！你只顾着自由，非要离婚那也成。你来，你把我们娘仨全都宰喽，怎么样？”这一通闹腾啊，江东秀头发也散了，披头散发的，一股子泼妇劲头。这胡适呢，搂过俩儿子，让他们俩赶紧各回各屋，然后好言相劝：“东秀啊，别这样，我错了啊，是我对不住你，别哭了，别哭了，这婚咱不离了，往后啊，咱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江东秀等的就是这句话呀，他顺水推舟，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事情呢，也就算过去了。把媳妇儿哄好了，胡适犯难了。远在杭州，曹佩生还等着他的回信儿呢。胡适满心愧疚，只好跟曹佩生说：“江东秀是以死相逼，我要是离婚了，就得搭上三条人命。以东秀这性格呀，这种事儿，我估计他干得出来。这代价太大了，我是难以接受。看来啊，我跟你是不可能了。”事已至此，曹佩生也是无话可说了，只好含泪点头答应。打这之后，胡适这辈子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儿。同时，胡适这怕老婆的名声也传开了。胡适是苦中作乐，干脆把怕老婆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把老婆的圣旨挂在嘴边，还经常收集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有一回啊，这胡适有一朋友从巴黎回来，给胡适烧了十枚铜钱儿，这铜币上头啊有 PTT 三个字母。胡适一看，灵机一动，说这铜钱上的字母不正是怕太太的缩写吗？你看 PTT， 正好我呀拿这铜钱儿作为怕太太协会的印章，谁怕老婆我就发他一个。后来这件事情啊，还让台湾的一个报纸给当成趣闻给登出来了。胡适看了还挺高兴，胡适怕老婆怕得很彻底，他号召男人要向旧时代的女子学习，恪守新的三从四德。这所谓的新三从四德呀，包括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也就是啊盲目服从，这是三从。这四德呢，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您听听，这俨然就是现如今新好男人的标准呢。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啊，胡适虽然感情上有了丝丝缕缕的牵挂，但是大体上他这婚姻生活算是稳定了，跟江东秀携手走过了40多个春秋。江东秀也受到胡适的鼓励，读书认字儿，自学能看懂金庸的小说了。更可贵的是啊，江东秀您别看文化没有，对学术一窍不通，在胡适的事业上他倒是给出过不少的好建议。江东秀喜欢打麻将，有人说呀，他把麻将从北京玩到上海，从上海带到纽约，之后再转战到台北，一路搓过去，136张牌张张都是熟人，活生生垒出了一个小型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婚姻，也保卫自己。胡适无语无奈又没辙，为了成全爱妻，只能是退避三舍，选择忍让了。有人戏称啊，说江东秀属虎，胡适呢属兔，哪有兔子不怕老虎的呀？林语堂私底下也说啊，你没见过胡适的老婆呀，你不会知道胡适的伟大。不管外界说胡适忍气吞声也好，说他是夫妻恩爱也罢，这里头酸甜苦辣点点滴滴，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胡适提倡新思想，自己却在旧式婚姻当中守了一辈子，他这种中庸的平衡很让人佩服。难怪1962年胡适去世的时候，蒋介石给他送了一副挽联，上头写的是啊，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算是近现代怕老婆比较出名的，但是中国这怕老婆的男的自古就有。往远了说，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您能说他不怕老婆吗？
唐初名相房玄龄，皇上给他撑腰，让他纳小妾，他都不敢。他这怕老婆可谓到了专业级别了。不过房玄龄怕老婆不是他懦弱，这里头啊是有原因的。虽说正史里没记载，但是在《太平广记》里边有这么一段，说房玄龄啊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个小干部。有一年呢，他得了一场大病，病到什么程度呢？都开始已经啊料理后事了。房玄龄把老婆叫到身边，拉着老婆的手，气若游丝：“我呀，恐怕是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呢，你呀，不用给我守寡。你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再嫁一个，跟他好好过日子。”房夫人闻听此言，泪如雨下，悄悄的躲进卧室里，用一把剪刀硬生生的把自己一只眼珠子给剜出来了，然后双手血淋淋的就捧着给房玄龄看，那意思就是我这辈子嫁给你是从一而终，我绝对不再改嫁，现在我这样也嫁不出去了。房玄龄感动的差点当场咽气呀、啊。后来在夫人的精心调理之下，他这病慢慢好了。打这之后，房玄龄更加敬重夫人，恩爱有加，一直到老。《太平广记》里头还有一位唐朝的管国公，这个人也特别怕老婆。有人问他说，你一男子汉大丈夫，堂堂七尺男儿，为什么怕媳妇儿啊？管国公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说这老婆呀有三个时期让人特别害怕。首先一个呢，就是刚结婚，新娘子端坐在洞房当中，活像是一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孩子了，这老婆呀又像是护犊子的母老虎，难道说有人不怕老虎吗？等到人老珠黄了，脸上满是皱纹，这老婆呀又像是佛经里说的鬼，这鬼呀是吸人精气，难道说有人不怕鬼吗？我因为这些怕老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凡是听到他这套理论的呀，无不是开怀大笑，连声称绝呀。皇上堆里头怕老婆的也不在少数，刘邦死了之后，整个国家让吕雉给折腾惨了。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温生性残暴，滥杀无辜，算得上是一位狠角了。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自己这美丽贤惠的张皇后。朱温对张皇后几乎是言听计从，只要张皇后说个不字，哪怕是已经出师开战了，这朱温也会立刻掉头回来。正所谓军令不如妻令重，强敌怎比贤妻能啊。唐朝唐高宗事无巨细，朝廷上的事务都要和皇后武则天商量，私底下并称为二圣啊。唐中宗更不用说了，他这伪皇后想让什么人当官，直接写一道圣旨，然后拿着圣旨给斜着封起来，让皇上加盖玉玺，皇上连看都甭看。当时大伙都管这个叫斜封官。还有明朝的宪宗皇帝让一个万贵妃给搞得差点绝后。有人说这怕老婆的皇上大都没出息，其实这话也不全对。像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妻管严。隋文帝杨坚。

0: 先开创大隋基业，统一南北，立下赫赫战功。身为九五之尊，唯独对自己的老婆怕得要死。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有两把刷子，她是坚定的一夫一妻执行者。别看当皇上啊，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轮到自己老公身上门都没有啊。每天隋文帝上朝下朝，这独孤皇后就跟送孩子上下学似的，准点接准点送，连个偷腥的机会都不给。在老婆这种高压之下，隋文帝的生活呀能跟柳下惠媲美了，怎一个苦字了得呀。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一回这独孤皇后有事儿，皇上下朝他没接成，给耽误了。隋文帝一看心花怒放啊，可算逮着机会了，当即宠幸了一宫女儿。第二天隋文帝下朝了，还想找这宫女儿，可是半天呢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问才知道东窗事发了，独孤皇后已经雷厉风行的把这宫女儿给弄死了。隋文帝闻听噩耗，心里这个气呀，隋文帝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心里窝囊，一气之下跳上一匹马，快马加鞭冲出了皇宫，打算离家出走。这可把一帮文武大臣吓坏了，一帮老头在后头狂追不已，追出去二十多里地，在山上的寺庙里可算是碰上了。大臣们苦苦哀求皇上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呐。隋文帝呢也挺委屈，声泪俱下，一声咆哮，这日子没法过了，这连点自由都没有，哪还像个一国之君呢。不过发泄完了，隋文帝还得乖乖的跟着大臣回宫。独孤皇后一番道歉，俩人呢又和好如初了。独孤皇后死了以后，隋文帝总算是解放了，于是乎老婆尸骨未寒，他就开始忙活着大肆纳妾，处处选美，真可谓是夜夜温柔乡，日日做新郎啊。最后隋文帝这身子骨算是搞垮了，临死的时候他终于幡然醒悟，流着眼泪啊，非常悔恨，还说呢，要是独孤皇后还在，朕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步啊。平头老百姓有怕老婆的，皇上也有怕老婆的，更是有文化名人居内的。但是您听说过指挥千军万马的武将也怕老婆吗？而且这个人的大名说出来如雷贯耳，倭寇听了也都是闻风丧胆。可是偏偏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一看见媳妇儿，他这威风劲儿就一点也耍不起来了。那么这位武将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历史上的七管炎第三集。
1: 经典时刻。

0: 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多重健康大礼的赠送。除了您购买任何一款产品，除了有相应产品的赠送以外，另外呢还有咱们新一代的，也就是升级版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我们也是为大家着想吧，因为夏天到来以后啊，这个阳光强烈，很多老人家的眼睛的问题反映得很突出啊。人到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眼病呢？我们说简单点啊，其实也是我们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但是呢也和我们平时啊不科学的用眼是有密切联系的啊。现在很多老人家平时没事啊就长时间的看电视，甚至也有很多老人家长时间的玩手机看视频，这样都容易伤害您的眼睛。您想想，我们的晶状体它是很透亮的，我们的玻璃体它是很干净的，如果您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光线的刺激，就会导致晶状体里面的细胞组织啊发生变性，甚至呢出现凝固，然后呢它的透光性就会下降，这就是白内障。那么玻璃体里面呢，它的液化成分，就是液体成分会慢慢的凝固，就会形成一些浑浊物，这就是飞蚊症。啊，再加上长期用眼，人体的眼睛就我们眨眼的频率变少了。那您想想，人不眨眼的话，眼睛是很干的，所以长此以往，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睛有飞蚊，有黑影飘动，眼底血管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缺乏营养，黄斑变性，都会导致看东西变形扭曲。尤其是随着人体整体免疫力下降以后，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我们的眼病啊越来越多。所以您看咱们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双眼睛并不大啊，从结构来讲并不大，但是它很复杂，而且呢很重要啊，而且它波及到的眼部的疾病又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在夏季把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要用好，清除眼部代谢垃圾，修复眼部受损的细胞因子，改善眼部的循环功能啊，能够使我们的眼睛的组织得到及时的防治，既要预防又要康复啊，让您的眼睛明亮，这个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经常贴敷千里眼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多种常见的慢性疾病有效的得到防治，从而呢让您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那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最近我也说了，虽然是延长到月底，但是呢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了这五月份呢已经过半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抓紧一点。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单独购买千里眼都有特大的优惠赠送。如果您需要邮寄，特别是需要送货上门的朋友，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的预约一下。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大家好。我跟你说，我去那个精神功能间，蛮好。我前头到武汉呐，为了搞看呐，还在位置也是没有效果。到星期也看了，你去了那精神功能间，你去了又给你疗程。比如说，我是又到虹口买去给买的，买的起啊，我就去了蛮大的效。我就是有一个那一公司。有个骨质增生。比如说一下手的一下起的包啊。
4: 手那就这个手关节肿了。
5: 二头是有肿啊， 就是的起包。
4: 哦，
5: 去人家新生功能间下午也蛮好。
4: 哦，您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多长时间呢？
5: 有蛮长时间了，鼻塞脑没有照一年，脑子打针了，打针了没消，没消呢，我说、哎、呀，滑打去的武昌去看。

0: 打针呐、啊，就没得么小，没得小牛。
1: 哦
0: 我们车就买那辆新城工人车，骑了它有蛮大的效。
1: 嗯，
0: 比如说我之前的那个收音机的，
1: 是的，
0: 就买的啦，买的给你、
1: 啊。对，
0: 齐老师，你没帮我花的，你还是要还俺们前面上班呀、啊，包括的说吧。
1: 哦。
0: 搞的还说话是啦，那不是说的、
1: 哦。那是，等于说孩子还没有成家。
0: 孩子还没成家。
1: 还没成家。
0: 就是、嗯。啊，我今年61岁，我姓曾的，我还感谢那个新城工人车。我就说那个，我也骑了有效路，还接受的孩子。
1: 对对对，争取。巩固一下，您这吃了有多长时间呢？
0: 吃了，去年吃了年了。
1: 吃了多长时间以后能感觉轻松了？
0: 就感轻松了，那轻松了。这今天干、我就问两个姐喊的喊的是这还是买的？
1: 哦，就中途停了一段时间。
0: 停了段时间。
1: 正月份是一年当中比较冷的一个季节。尤其风湿骨关节疾病呢、啊、冬天呢、啊、尽量的不要减不要停，哪怕您说你好了停，你也到天气暖和的时候慢慢的减一减。
0: 对，
1: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我在节目当中啊反复强调，如果经济条件好，最好是把活力支原宝和轻松孤立健的结合起来用是最好。
0: 啊，好好，谢谢
1: 哪里？哎，祝贺您啊，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0: 我们是洪湖的。
1: 好好好，那这样您呢，好好用。如果您需要购买的话，刚好趁这个五一的大优惠活动啊，还能够享受特大的赠送。另外，我也告诉您，我们洪湖啊，在这个月的19号，我们有专家过去。
0: 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哎，好。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
1: 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3: 是的，我今年的买6年。
1: 哦，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3: 哎，
1: 那就把您这6年的一些感受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分享一下。
3: 哈，我骑这个国的自然宝还很好，骑得很好。为什么是说呢？
1: 嗯，
3: 骑得精神蛮好。
1: 嗯，
3: 我不去之前呢，就腿发软啦，就人家没筋，
1: 腿软无力。
3: 骑这个东西是开始的，就人就精神强些啦。总算呢，年纪一年年的增长啊，就有些病呢就都出现了。他这个产品我认为还很可以。
1: 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慢慢的很多病都来了。
3: 对，因为我们自己会想着体谅这个人的身体，想着体谅这个东西，现在。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
1: 整70。
3: 对。
1: 那就说今年有6年了，那就是当时也是60多一点。当时主要是什么病在身上呢？
3: 我当时我血压高。
1: 嗯。
3: 开始。我40岁就开始检查有血压高。
1: 哦，40岁就有了。
3: 不过呢，我血压高不是蛮严重，就是说吃点嘛药呢就把它稳住了。
1: 哦。
3: 当时吃药那一年是血脂不高，血脂不浓那蛮好，就是有点血压有点高，偏高，我就吃的坏货药，吃了之后就把它稳住了。后来之后呢，我的不是原来买的收音机。就是听着听拉了，听了之后呢，我的老板就说你把这个国的自然宝买的试试看，
1: 嗯，
3: 啊，我们买的试试看，当时骑了你那蛮好的效果，
1: 嗯，
3: 我老母急速骑，急速骑，
1: 嗯，
3: 这急速的买的骑了之后呢是很好一点，
1: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有6年了，
3: 对，到从去年开始呢，我就骑的少了一点了，
1: 哦，减量了，
3: 减量了，因为我个经济状况出的问题，我都。没有骑那么多，就是早两里晚两里，就像这些的骑。
1: 那您这一直身体状况保持得怎么样了？现在
3: 我的身体、人的精神和身体苗的蛮精神还蛮好。他这个活的这样吧，骑了明显的对我的骨质增生动一下那蛮好，颈椎有腰椎有那很要强一点。
1: 哦，就是颈腰椎骨质增生。
3: 对，那原来没骑之前呢，我长期的用的那个药包的治疗，3-2天不治疗那就腰疼了、腿疼了不舒服。我在骑这个药之后呢，他就干蛮长的时间，我可以聊几天了，他就。
1: 那就说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个病的发作了或者说病情呢，很快的就控制下来了，而且
3: 对对对。
1: 在依赖这种理疗了，
3: 因为我有些东西我蛮爱研究的，行吗？
1: 是的，那就说长期劳累、颈椎、腰椎啊、骨质增生，现在也都基本上都恢复了。
3: 更要强一点了，
1: 很强些了。
3: 我是觉得骑这个药骑的强一点，行吗？
1: 那这几年血压一直都稳定着，
3: 稳定了的，稳定住了。
1: 稳定住了，
3: 没大学是上升的模式的，
1: 那就行。再一个，您看您这听您说话，确实感觉您的精气神还是不错啊。这个
3: 我的精神蛮好，
1: 精神蛮好。
3: 我其实是爱人家，我都没来其实
1: 是的。
3: 我推荐了我的一个亲戚，亲戚他在

0: 仙桃吧，买
1: 介绍的仙桃的亲戚。那您是哪里啊？
0: 我们是柴田的茱萸。
1: 柴田茱萸。
0: 哎，
1: 好好好，那等于说这几年一直保持的都还是比较健康。这就很关键，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啊，这人嘛，一下子也过了六年，也到了70岁了，但是身体机能不说怎么样，最起码保持健康的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0: 是是，
1: 哎，
0: 整个单位的推荐者推荐嘛，我都没有接受的。
1: 对，这个用得好，咱们就尽量的不要随便换啊。我也遇到很多老人家，有时候换来换去，这会还是一身病，这会回头来还是用我们的产品。
0: 对呀，
1: 那就走弯路了，是不是？
0: 我有个冷静的那个东西嘛，我就不换那个东西的。
1: 好好，
0: 这两天药期完了，我就准备去买。
1: 可以可以可以，那您到时候直接过去。另外呢，这个活动呢，您听广播也知道，到月底就结束了，就抓紧一点吧。
0: 接受。
1: 哎，对了，您贵姓呢？
0: 我姓王。
1: 好好好，那您就自己保重好，然后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好，谢谢唐局长。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为菜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对，侯哥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3: 我是姓毕的。
1: 啊，您姓毕是吧？
3: 我是赤壁的呢。
1: 哦，赤壁的啊，哈哈。
3: 我用两个村里23买的。
1: 哦，去年腊月份开始用的啊。
3: 现在还是有效果的。
1: 有收获了。
3: 我这里听的。
1: 嗯。
3: 我现在那个前列腺，前列腺大也好转。我原来的尿急，尿急一直在床上睡觉，起来上厕所。还是来不及。我首先在日历那个尿壶。放在床下面，一下床就要小便了。如果是没有那个尿壶，它不行。
1: 哈哈，憋不住是不是？
3: 现在
1: 很好，
3: 很好。现在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好。
3: 当然还有我的头部啊。我的头部，因为我的眼力不行。头部上面就坐在那个。上面有东西的地方我看不见，头经常擦伤，这些磕磕有好多年了呀，有好像有7-8年了。这个磕磕是换了一次又一次，现在磕磕又碰到来了，又这擦穿了，擦掉了。又再接磕磕，头上的伤痕多得很，甚至好不了。这后来这一段时间就发现了，我的磕磕全部掉了，头部光滑得很的。
1: 您说的是，等一下，您说的是眼睛不大好，经常碰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头部上面的东西，擦伤了，看不到的擦伤了，把头部擦伤了，这次擦这里，下次擦那里，还有重复几多次都有。
1: 就说这个上次擦了没好，这个八字
3: 头部一直没好。在现在不知不觉的在这块子没有了，头部也光滑了。
1: 好好好好好，您看我每天跟大家讲滋养骨髓呀，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您这就是您自身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恢复了。这个是个好事情，好事情啊。
3: 这还是有这种效能啊。
1: 有有有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比方说皮肤有些溃烂的现在长好了，包括有些内在，你比方说有胃溃疡的是吧，胃充血的，那是里面还不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的修复能力。这个和人体的循环改善啊，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啊，都是有关系的啊。
3: 我还有腰椎病还是疼吗？现在都有它有好转。
1: 那就好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多。那个东西哎呀，确实渐进效快得很
1: 啊，渐进快得很啊。
3: 改善睡眠还是独一无二的。
1: 独一无二，哈哈哈哈，确实这个很多人喝了睡得更好，吃得更香，排得更畅。
3: 是的是的，
1: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个祝您老更加健康。
3: 好的好的。
1: 您自己的加强巩固。
3: 好的好的。
1: 保重好身体
3: 啊，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杭州的，你这个洋黄金听说过的，时间也不短的，
1: 老用户了啊。
4: 一直到现在，一点都没断的。
1: 好好好。
4: 体会最深的呢，就是这个轻松固力键。
1: 轻松固力键。
4: 我腰间盘突出，腰间盘膨出，
1: 哎呦，
4: 成天只想买个药水，成天三的，哎，绝对不停。

0: 您这说的真是难受啊！哈哈啊，
1: 哎，难受，难受，难受！哎，你们想的，
0: 嗯，
1: 但又山了，
0: 哎，
1: 这不是柴田，这又马，
0: 又酸又麻，哎，
1: 你这个人呢，不是哪不舒服，哎，站的不舒服，坐的不舒服，睡的不舒服，哎，就是没法。
0: 哎呦，您这说的，我相信这个表现啊，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腰椎这盘突出的人都是这个感觉，那不知道怎么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着也不是，是不是？
1: 刚开始我还对这个有这个怀疑，我说要买一个疗程试试，哎，一瓶呢是有这个效果，结果这个疗程没吃完了，那就好不下去了，哎。
0: 哦，不错了，80%，最起码您能够稍微活动轻松一点了。
1: 哎，对对对，可以走路啊，可以搞了的。
0: 是啊。
1: 前头给我一个丸子的老伙计跟我一样的个症状，我说你去买这吃，他刚开始不相信，我说我把这一瓶的还没吃完的这些，隔一星期四有效果的就去买。我隔天他一吃啊，吃了一个多星期啊，哎，他说你好像减轻了，哎，我算了，去买一个疗程。
0: 这个有时候就这样，没用过，大家可能都还是有所怀疑，这个也能够理
1: 解，对对对，不
0: 是吧？
1: 如果这有这好啊，这个效果。
0: 哎，您当初不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实话实说，我以前讲过，我们轻松固力健好，但是它也不是止疼药。要试，大家按浮沉用，一个浮沉差不多3个多月，但是基本上不到一个浮沉，多少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尤其疼痛啊这种症状恢复还是蛮快的啊。您这个病前后有几年的时间了？
1: 这个腰椎盘突出啊，这头啊花的，活了个狗的，那前那些头啊花的，我尿也窝不出来呀，爸也疼了，真是，爸爸都快去搞腰椎盘的啥意
0: 思？等于说是突然就是发的这个腰椎病。
1: 哎，对，头啊花的。
0: 哦，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
1: 原来在城里住啊，我现在后来他们分开了，我就回了农村里，空气好些。
0: 现在回老家了。
1: 我在十几岁开始，我不得个疗黄金、国家资源宝啊，那一拿我就是走了去了。
0: 哦，您还有什么血吸虫是什么血吸虫肝病呢、啊？
1: 血吸虫开了，这个84年检测出来就么叫肝硬化。
0: 肝硬化。
1: 说你们那你说是有，我就买这种吸，一直吸到现在，我一天都没带了，反正现在我都是吸的是保健料，一天4盒吧，就是。
0: 可以，那您现在啊，就是一个您的肝脏现在怎么样？吃饭呐、啊，消化功能呐、啊，都怎么样呢？
1: 还好
0: 啊，那就行。前列腺这方面呢？
1: 前列腺开刀的呢？
0: 排尿现在怎么样？
1: 好，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1: 嗯，
0: 那可以。您这说起来问题啊，尤其血吸虫的问题，时间蛮长了。
1: 这个前几年呢，到沙湖啊，搞个胃坑比较弱呀、啊，就赶上那个恶鬼啊，坑里面呢，黑大的那个河鱼啊，那个山鱼啊，那个东西，一下子捉就赶上了。
0: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啊，本身江汉平原这一带水又多，疫区嘛，
1: 是啊。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今年都79了。
0: 哎呦，那不错，那您这应该吃饭呐、啊、大小便呐、啊、都还正常，然后这个腰现在也恢复了。
1: 是啊，也没得问题，没有。但我这眼睛雾啊，我从我贴了那个眼贴啊，贴了以后啊，原来那个人呢走到我跟前来，隔着1-2米啊，我都看不清楚是谁，找了10个人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哦，现在通过贴了以后呢，隔40-50米啊，我知道是谁，我就知道了，清楚了。
0: 那不错了，您这原来是1-2米，现在变成40-50米了，那您这个变化很大了。这就像个玻璃把它擦了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但好像是那不管是啊，一早上起来那个眼睛啊蛮清亮，那个浊物啊那东西那个看得蛮清楚。
0: 那可以，
1: 原来这依然是个混的，看不到，反正是看到了是个东西。
0: 我们一再强调，咱们现在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呢，清除眼部代谢垃圾的效果了更好了。很多人其实很多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眼睛都是很雾的，有些人甚至早晨起来还眼屎啦、分泌物啊都很多。您这早晨起来眼睛就很亮，已经非常好了。可以可以，祝贺您啊！其他的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1: 血压方面还好。
0: 心脏呢？
1: 心脏也还好。
0: 那就好，行，祝贺您老人家。您贵姓呢？
1: 我姓许。
0: 是哪？是仙桃。
1: 行
0: 了，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自己好好巩固。
1: 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了5月底，也有机会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多交流一下。
1: 好好好，我是天天听广播，天天在这给你搞宣传呢。
0: 好的好的，哈哈，行，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啊，许爹爹。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全新明目千里眼，

0: 焕然一新看世界，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曹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啊。
2: 我的是老用户了，我的有15年了吧。
1: 您是也是一直在坚持用，解决哪些问题呢？
2: 我解决就是支气管的和感冒嘛。
1: 哟，那这也是很难治的病呐。
2: 那治难的治，我那个肺气肿嘛，它就是肺气肿嘛。
1: 那就蛮狠了，那不光是支气管炎，就搞成肺气肿了。
2: 现在好些了。
1: 现在很好些，原来呢？原来怎么不好啊？
2: 啊，现在那就是咳嗽啊和那个啥，喘不气壮。
1: 您看，您看，您这一说啊，大家都知道，得过病的人都知道，咳的能难受，痰也咳不出来。然后喘呐、喘得心里慌，胸里闷，走路也走不动，是不是？
2: 是，我现在前几那个药呢，就和那个我的前几天了吧，一直在去。在医上的时候，我一直还在医上拿的。我现在就不是从你们那儿寄了吗？我已经见两回了吧？
1: 就是每次都是邮寄了。
2: 哎，对。
1: 可以，邮寄也方便。我们现在好多地方，很多远的地方，现在老人家出门不方便，都是邮寄，而且是快递到。啊，很方便。
2: 那是的，那是还可以，他今天快递还是蛮可以。我的接着我跟没有跑过路去了。
1: 所以这也是时代发展呢。咱们现在直接一个电话就到家了。再一个呢，大家有什么情况，电话里面也能沟通，而且每天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听得到。
2: 是的。
1: 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感冒也多。
2: 是的。
1: 心脏方面怎么样啊？
2: 我心脏还好。
1: 心脏还好啊。就是感冒多，然后就咳狠了就喘。
2: 哎，对，那就是喘着咳啊，那个我现在很好些。听你们那个和你这保一的这是保护的，然后就这么高兴的呗。
1: 那就是还是比较稳定了。
2: 哎，比较蛮稳定。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8。
1: 哦，那年纪也不小了啊。
2: 嗯。
1: 现在比方说走路啊，或者是稍微出点力，做点轻伤的事情，感觉怎么样呢？
2: 现在搞点轻伤
1: 事。搞点轻伤的事还是可以。您是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2: 在农村里。
1: 哦，在农村那种点菜园子还行噻。
2: 啊，还可以。
1: 晚上睡觉。
2: 我就是吃你们那个红的针保护到的，其他你们的药还是有效，还是可以。
1: 您原来喘得狠的时候，狠到什么程度了？
2: 啊，狠的就是气壮噻。气壮就是说，人家走路都不能吼，他就要吼，你就走要歇一下。
1: 那就说个严重的话，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真是。所以这个病啊，说实在的，真是不好治，因为我们见的太多了。
2: 哎，对对对，反正去你们活力资源宝的还是有帮助，就是。
1: 因为咱们活力资源宝，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抗菌抗炎，也就是提高您的免疫力。因为呼吸道的疾病，首先还是要提高免疫力，这个很关键。再一个呢，它还是属于慢性炎症刺激了。
2: 是的，我发现感冒的还是蛮少，不很感冒。
1: 对啊，这就是第一道关。
2: 你那个治保的时候呢，它对那个感冒还是蛮好。
1: 哎，因为你免疫力提高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个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它里面有很多科学成分，您包括人参，还有永春草，还有低聚木糖、贝塔葡聚糖，这些活性成分提炼出来以后啊，它本身还有补养肺气、补养肾气的作用。咱们讲呼吸不就是靠肺和肾吗？您肾气足了有纳气，肺气足了有呼气，一进一出都正常了，人不就能够呼吸了吗？就这个道理。很好很好啊。那领导身体其他的都还好在肠胃呀、睡觉啊、血压了都怎么样啊？
2: 血压都正常，我的血压没得三高，那个就是没得三高，我就去你这个和你转包以后，他就三高就没得，
1: 就这一直都很正常啊，
2: 很正常。
1: 那就很好，您这毕竟都这个年纪了，换在一般的人，那不是血压高就是血脂高了，是不是？
2: 那他是的，
1: 所以领导好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哎，行，
2: 感谢那儿的那个就是对我们的那叫是老同志的关心呐、
1: 应该的应该的啊，您老贵姓呢？
2: 我姓刘一全。
1: 刘一全，
2: 对，
1: 是咱们宜昌的啊。
2: 是宜昌的，对，是宜昌的。
1: 您宜昌具体哪里啊？
2: 孝亭。
1: 孝亭区。
2: 孝亭区。
1: 好，那就祝领导更加健康了啊，刘爹爹。
2: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2: 再见。好。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 江夏在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驿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欢迎广大朋友积极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装店，捧回多重好礼，享受健康幸福生活。本次的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27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轻松顾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绪。

0: 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您将收听到，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女孩，多年后成长为一位幸福的母亲。当外婆不在了，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一张外婆的照片，满心的思念无处安放。一首小诗《外婆的爱》让人动容。年幼时家境不好，母亲说明年就好了。青年时生活动荡，母亲依然说明年就好了。后来日子终于好起来，母亲却在明年到来之前离开。散文《明年就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和希望，关于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暖心故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欣赏和回顾 Disco 女王张蔷的几首经典歌曲。好的，欢迎您往下收听。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5: 上周网友小小的我们给我们发了邮件，他在邮件当中讲述了他和他外婆的故事，并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小诗《外婆的爱》，一起来欣赏。
7: 我从小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外婆伴随我走过了整个童年，给了我全部的温暖和偏爱。如今年岁渐长，我也早已为人母，心底对外婆的思念也愈发浓烈深沉，心里一直满心遗憾，翻遍了所有地方却找不到一张外婆的照片，满心的思念无处安放，便写下了这首《外婆的爱》，想用文字留住外婆的温柔，珍藏心底这份深深的怀念与不舍。

0: 外婆的爱，作者小小的我们。从前外婆的爱是夏夜一整晚立在半空中的摇扇，是小木柜里舍不得吃的爱，是手里攥着两枚温热的鸡蛋，是手绢层层包裹的伞钱，是一回回村口的张望，是一声声门畔的呼唤，是童年小河边的欢笑，是冬天门廊前的太阳，是我调皮后的偏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陪伴。后来外婆走了，她的爱还在，一直都在，只是我想紧紧拉着她的手温暖她，是想报答却也无法偿还的遗憾。陈老梦里的一语，枕上的泪痕，永远的良善。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网友小小的我们寄来的作品《外婆的爱》。我想对网友小小的我们说，记得是最好的祭奠，只要我们记得，外婆就一直在我们心里。在有星星的夜晚抬头望，最亮的那一颗就是最关爱我们的眼睛。认真活成他们希望看到的样子，就是对于逝去的亲人最好的告慰。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想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题目叫做明年就好了，作者王立新。母亲这辈子没读过书，没说过什么像样的话，不管日子多苦多累，嘴边总挂着一句明年就好了。小时候家里穷，住的是漏雨的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屋里要摆三个接雨的塑料盆，滴滴答答响一整夜。那时候父亲在县城干小工，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家外的活全靠母亲一人撑着。天不亮他就下地，顶着烈日除草施肥，汗水把衣服浸得干了又湿，后背晒得脱皮发红，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还要生火做饭，喂牛喂鸡，缝补衣物，忙到深夜才能歇下。有一年大旱，地里的庄稼没收到多少，粮仓里的粮食不够吃，母亲把稠的盛给我和爷爷奶奶，自己就着咸菜喝清汤。我有时候哭着喊着嫌粗粮难吃，母亲摸着我的头只轻声说，别难过，明年就好了，明年风调雨顺，咱就有饱饭吃了。后来父亲在外边打工，不小心把工友的胳膊压断了，自那时起家里边开始欠着外债，连买盐的钱都要算计着花。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衣服补了又补，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从没有过一点清闲。村里妇人凑在一起诉苦，母亲从不跟着唉声叹气，别人问她难不难，她只是笑笑，依旧是那句没事儿，熬一熬，明年就好了。读小学时，我上学是经常交不起学费的，于是他跑遍仅有的五家亲戚，低着头借钱，把凑齐的钱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眼神坚定地告诉我说，好好读书，别担心家里，明年就好了。

0: 长大了，咱家就有盼头了。我那时总信以为真，盼着明年快点来，盼着母亲说的好日子快点到。一年又一年，母亲用这句明年就好了，扛过了饥荒，扛过了病痛，扛过了所有无人分担的艰难，把苦日子一点点往前挨，从不抱怨，从不低头，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压进自己心里，只给我们留着那一句温柔而有力量的安慰，明年就好了。后来我慢慢长大，外出读书工作，拼命打拼，一心想让母亲早点过上好日子，想让她再也不用受苦受累。终于日子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房，不愁吃穿，手头宽裕，不用再为生计发愁，赶上了人人都能过安稳日子的好时代，不用再看天吃饭，不用再为钱犯难，不用再没日没夜的操劳。可是我再也等不到母亲说的那个明年了。在日子刚刚有起色的时候，母亲没有想过一天清福就匆匆走了。她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的明年就好了，终究没能赶上这个衣食无忧的好时代，没来得及过上一天安稳舒坦的日子，没来得及花我挣的钱，没来得及享一天福，就带着他的期盼离开了。每年清明祭日，我都会去母亲坟前，带着她爱吃的东西，安安静静地坐着，跟她说说话。坟前的草青了又黄，就像她熬了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我蹲在坟前，摸着冰冷的墓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遍又一遍，轻声跟她说：“妈，你看，现在真的好了，再也不用漏雨，再也不用挨饿，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干活，想吃什么都有，穿得暖，住得好，这就是你盼了一辈子的，你说的那个明年真的来了。妈，我们都过上好日子了，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再也没有以前的苦日子了。可是您呢？您盼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说了一辈子的明年就好了，终究没等到这一天，没亲眼看看这好日子，没享过一天福。妈，你在那边还好吗？不用再操劳，不用再受苦，不用再硬撑着说明年就好了吧。您总说明年就好了，而现在您的明年到底在哪里呀？我们终于到了您说的那个明年，可您却再也不在了。您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操劳，一辈子都在盼着好日子，可所有的好您都没赶上。妈，要是有下辈子，您别再这么苦了，别再等明年，就这辈子，下辈子，每一辈子都要一开始就好好享福，再也不用吃苦，再也不用靠一句明年就好了撑过所有艰难。现在想想，原来母亲的那句明年就好了从来都是为我们盼的，她把所有的好都留给了我们，而她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些苦日子里，再也没能走进她期盼了一辈子的打引号的明年。此生再无母亲，再无人在我难的时候轻声地说一句明年就好了，而我穷尽一生的奋斗，终究没能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立新的文章明年就好了，这又是一个关于爱和希望，关于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暖心故事。爱要趁早，尽孝也要抓紧，别等时光走远， 才懂珍惜陪伴。人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待。愿所有人常怀感恩，不负亲情，不负流年。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歌手张强的名字您一定不陌生，对不对？在中国流行音乐的长河当中，张强是一个无法复刻的符号。1967年出生于北京，16岁出道。他凭借自带电流的独特嗓音、前卫的舞台风格，成为20世纪8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 disco 女王。他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被评为当年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第三名。短短数年间发行27张专辑，总销量超过2000万张。用 disco 的节奏打破时代禁锢，用甜媚声线唤醒青春活力，歌声跨越40多年，依旧在不同年代听众心中掀起热潮。

张强的音乐核心是复古 disco 与华语流行的完美融合，兼具欧美舞曲的动感和东方旋律的柔美。他的嗓音高亢清亮，略带沙哑，自带电音质感，搭配强劲的四四拍鼓点，明亮的合成器的音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张氏曲风。从80年代的《东京之夜》到2013年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他的作品始终围绕自由、热烈、洒脱的内核，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张强演唱的《月光 Disco》1986年收录于专辑《星期六》当中，是张强 Disco 曲风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月光为意象，旋律梦幻浪漫，强劲的鼓点与空灵的合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流光溢彩的夜晚氛围。而张强的嗓音清亮通透，真假音转换自然，将月光下的暧昧与热烈演绎得恰到好处。作为80年代溜冰场舞会的必放金曲，月光 Disco 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狂欢记忆。想想看，1986年刚好是40年以前了，而40年前您那会儿去过溜冰场参加过舞会吗？

歌曲《一阵恼人的秋风》是一首洒脱不羁的复古金曲，发行于1986年，改编自欧美经典舞曲，经过张强重新演绎之后成为华语乐坛的不朽金曲。歌曲的节奏强劲奔放，旋律动感十足，歌词直白洒脱，将爱情里的纠结与释怀唱得淋漓尽致。张强的演唱干脆利落，带着北京大妞的爽朗和不羁，高亢的嗓音搭配强劲的鼓点，极具冲击力。在80年代，这首歌以其前卫的曲风、洒脱的态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释放个性的代表作品，至今仍是复古 disco 派对的热门曲目，魅力不减当年。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

0: 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5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啊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活动哦。要是邮购三通三宝，可以货到付款。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5号周五，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5月16号周六，宜城。宜城东街栏杆桥十字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5月17号周日，荆门。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温度起伏变化比较大，首当其冲影响到的就是我们心脏的功能。如果经常觉得心慌或者是心悸、心脏乱跳的，大家一定要及时

0: 是来查找原因。第一，长期用加药的老年朋友，加药引起副作用，那你就要及时的来调整你的用药，要考虑是不是要换药了。第二，心脏乱跳，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就是血压的忽高忽低了，心脏为了代偿它就跳的就乱了。第三，低钾和电解质紊乱。第四，熬夜呀、焦虑呀、喝浓茶呀、烟酒啊、劳累啊，都会诱发早搏，所以休息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第五，心肌缺血或者心脏本身节律的问题，心律不齐呀、早搏呀、室颤房颤呐。心脏节律的问题呢，大家可以佩戴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利用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去调节窦房结的放电，所以所有跟心电图异常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去治疗和解决。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说，戴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啊，不怎么发病了。
1: 来，一起听听大家的三通健康经验。喂，你好，
0: 早上好。
2: 我就我听的，我就从一十六岁我就开始疼的，疼了几十年的。
0: 26岁就疼啊？
2: 疼啊疼啊，练多少位置都医不好啊。
0: 哪里疼啊？
2: 我的就是腰啊，这直垮子，我的垮子啊，肌肉萎缩啊，有那个好垮是西撑的。
0: 哦。
2: 肌肉挪当时的话，我疼的这是60岁，我挪时我又没得太大意思的。
0: 嗯。
2: 就到夜。就没有医好啊，以后我的胯子都萎缩了，肌肉萎缩了。
0: 哦，
2: 就跛打呢，还跛呀，肌肉萎缩了。我腰就成了一只胯子到脚里，都是一只胯子，整只胯子。我那时候也没有检查的，那个是六十多，那没在医院里没有抬到好检查的，就没有去检查。就今天到医院，我要多少位置？我要好多弯呢。要是早有三通这个治疗仪的话，我就不会劝你了。
0: 你那个时候治疗啊，还是不得当，才会有遗憾。
2: 那我就还到啊，那风湿伤口医院呢，就去啊1:30的，去啊1:30，把我的胃有气管的病也好不好瞧，吸进药的时候啊，正是吃的哈个，只全力搞了哈，然后又疼，就没得办法了，咋都哪些说好就哪些医噻。
0: 你这属于病急乱投医了，
2: 暂时医的要好多弯的，因为三层当时出来时我也不清楚，我听到说三层做治疗也太大的效果，这些病人噻。我就没个腰妹妹啊，是搞你三通的药，我腰不疼的呢。我说你把那个三通啊，把我给尿看看。我说我的胯子总是跛的，这么个事的，就是我过伤大点的。我就买那个药包尿，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人噻。
0: 嗯，
2: 就是你病情呢，跟身材就难免要好的。我就去买了两个药包，就腰不疼的呢。腰好了，我的胃啊，就是那时我吃药的时候啊，就把我的胃吸干了。哎呀，胃也不好啊，家我就问了买三通的那医生了噻，就我的胃也老不舒服，把有没得办法？但是这个所以呀、啊。这是好药包是要微一点，
0: 对，
2: 但是能够聊能够聊，我是又买一个药包，又买了个机子，那时候聊微，要问有时候拿了个药买个药包聊，像觉得有好吃，
0: 嗯，
2: 那就又聊个药包，我往年那都热的太热的话，我就那西瓜肠都不能尝，
0: 哦，
2: 肠都冰的，一肠都冰的，心里
0: 就不能吃西瓜，
2: 不能吃西瓜也不能吃冷的，也反正老是胀的，一般也不吃的，你看吃的差。你不舒服呢，那就起不得一人了。反正觉得像什么事就是怪。我今天就问了问，我又拿两个药包，我又去买了个机子，聊的我以后还不要紧的吃啊，都很舒服的。就是这个三重治疗仪啊，对我在晚年时期啊，给了我幸福快乐，觉得很高兴呢、啊。
0: 高兴哈。
2: 对、
0: 你刚才讲你26岁的时候，你这个脚就跛了。
2: 那是那时候没跛，疼的时候呢就没有跛，以后就歇歇歇，疼的疼的，到时候疼的那肌肉
0: 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2: 当时没有，就是为什么没有啊？
0: 嗯，
2: 当时也不跛呀，疼了上10年的玻璃了。
0: 你用了三通以后，你现在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啊？
2: 现在反正不疼的呢，我只要它不疼就行了呢。
0: 这个腿呀、细的那个腿，现在变粗了没有？
2: 我还想变粗啊，我60岁了，不会变粗的。
0: 你这个呢，只要你这条腿，就是你这个残疾的这条腿还能走，说明肌肉就是活的，只是说肌肉形态的大小跟另外一条腿不一样。它这个肌肉有血液的供应、神经都是好的。你可以把三通的电子针灸贴啊，放在你这一侧腿肌肉萎缩的地方做针灸治疗，它可以帮助你这一侧肌肉的力量恢复。它这个肌肉啊变粗大了，有力量了，你这个腿瘸的问题就有望能够解决。你买三通的时候，它送了一对蓝颜色的电子针灸贴。你把这一对儿针灸要跟主机连接。连接完了以后就放在你肌肉萎缩的地方，针对大的肌肉关节做针灸治疗。 在国际医学界啊，中医的针灸治疗对于肌肉的功能恢复是很好的手段。你肌肉力量恢复，那不仅是可以走路不疼啦，你就人不吃亏呀。
2: 嗯，
0: 老人家，您是啊，您是哪里的呀？
2: 我是金山桃武镇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2: 67了。
0: 啊，67。
2: 我还南京壮。
0: 行了，谢谢，再见。
2: 再见，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好，感谢金山婆婆，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郑主任好。
0: 哎，你好。
3: 我原来是腰间盘突出的骨质增生。
0: 嗯。
3: 呀，疼的更是疼的走路也走不好，对吧？我要把两个手要撑的膝盖不好走，对面搞不了。有的夜里跟疼的，我跟睡不得。
0: 哦，晚上也疼。
3: 晚上也疼。
0: 因为这个晚上啊，气压低。气压低了以后呢，它会造成你这个腰椎的坐骨神经根的充血更加严重，所以你刚才讲晚上疼得厉害，疼得哭啊，
3: 是，
0: 人还是遭罪呀。
3: 对的，我要是就疼得疼成半块，我就昨天也是买个三桶还搞的9个药包，
0: 坚持治了9个药包
3: 才是成效。成效我这搞呀，搞30个药包，这搞得人蛮好的，还可以种萝卜田啦，还可以把蔬菜呀、这搞得真是感觉三通顺顺，不用说为什么还念好。
0: 我听刚才这鸟叫是在外面吗？现在
3: 是啊，在屋后头
0: 啊，在屋后头。
3: 哎，
0: 多好啊，那说明能出得了门了。
3: 是，
0: 那说明没说假话，确实是能下地了。
3: 是，我还可以种萝卜田吗？
0: 多大年纪了你？
3: 我今年72。
0: 嗯，
3: 腰椎盘突出的骨质增生，我的颈椎，我把三通一搞啊，腰椎好啊，就全部都蛮好了，真是感谢那么感谢那三通。
0: 现在晚上再不哭了吧？
3: 再不哭了，这是、啊、有时候在高二恐怖啊。
0: 对对，老人家，你这一点说的很好啊，用三通呢，一要坚持，你有付出才有回报，有坚持用三通才有今天的收获。
3: 对的，
0: 第二呢，就是咱们用三通啊，要经常做巩固和保健。
3: 我老是腰椎没劲，环跳
0: 腰椎呀、啊、环跳都可以治。要是腿不行，没劲儿啊，腿怕冷啊，腿疼啊，这个呢就治环跳。如果你腿上没什么症状，那么就横着治腰椎。
3: 我是横着治腰椎。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洪湖的。
0: 72岁是吧？
3: 对。我好事我都搞不好的，那搞不好就这样搞好，真是感谢那么三通。
0: 你看我们用三通能种地，我刚才听到你这电话里边有那个鸟叫的声音呐、啊，真是羡慕，那比城市好多了。
3: 真是感谢那么多。
0: 好，老人家，
3: 最好产品，我今个月买30还有。
0: 老人家，谢谢您啊，您自己呀、啊、用三通有好的治疗作用，您还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
3: 真是感谢那么
0: 多、哎、行，老人家祝贺您啊、哎、希望您呢好好的享受这田园的风光。好，老人家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嗯，
1: 婆婆治疗的腰不疼了就是最好的回报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喂，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4: 早上好。
0: 你好。
4: 我睡这个，我被三通三高满腹的脸，就我的老板可以急性脑病，我的心脏是最好的，
0: 嗯，
4: 我的心脏也能是十几年的，我带三个，
0: 嗯，
4: 这三个话可以慢慢带，我还可以，他能活动的呢。
0: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现在70，老是一路都跟他先买三个，他不相信，不相信我非叫他带，我打针了，他只用了三个，他才相信了。
0: 他原来不相信三高，那你跟他买了，你强迫他让他带，他现在相信三高了，是吗？
4: 我是相信三个。
0: 啊，为什么呢？他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4: 他就心脏就带了是很好的，带了是很好的。
0: 那、哦、就是说带了心脏就好是吗？他心脏原来什么症状？
4: 他天天在床上有睡的。
0: 就是说他心脏病一发，他就要在床上躺着。
4: 哦，在躺着，就是不能起来、
0: 嗯。起不来，那这就是典型的心衰症状。这个还是挺危险的。老年人有心脏病要早点治，不能拖。心衰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不仅会影响日常的活动，喘气都费劲。关键的是严重的心衰它会导致心动过缓，那是要装心脏起搏器的。你买三高呢，一次性消费，你跟他花一次性的钱，你们两个一块儿带，这个对普通家庭来讲啊是一个物美价廉的方法。
4: 现在这样起来把那个红萝卜、西红柿弄菜园子。
0: 还弄菜园子。
4: 哦，
0: 那挺好的。 老人家，那你自己戴三高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0: 我自己的，就今天穿我自己这个新娘子礼服。
1: 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四川的。
1: 老伴儿从不相信三高，到他戴了三高就不在床上躺着了，他挺好的啊。老人家，三高呢坚持戴。行，再见。
0: 再见。
2: 随州老两口今天可以到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喂，你好。
1: 你好，三通。
3: 陈老师。
1: 哎，早上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啊。
3: 啊，我想跟你交流啊，电话打不进去啊，这个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早上好，欢迎。
3: 我把我使用三通的这个钱和这个情况呢，跟你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3: 我是2015年这个购买的这个三高啊。
1: 嗯。
3: 当时呢，就早晚佩戴半个小时啊，这个效果呢不是很明显。
1: 哦，
3: 过了2年以后呢，不是有吴老庆那的广播，庆那的讲课，后来我就下娘了，下娘呢这个呢，早晨一个小时啊，晚上一个小时，后来呢下午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这个呢，血压也降低的，就血脂呢，但也不太明显。
1: 嗯，
3: 有一次呢，我还是跟他打一个电话。那些这个鞋子又降不下来的话，你这样吃这个汽油的话，你都只去橄榄油和菜籽油。我就听他的话，调整到你现在呢，这个鞋子也恢复了正常，血压也都恢复了正常。我原来呢，这个呢一老我口干呢，这个呢活血一样，活血呢一活呢。大家呢开始呢小便，一喝的就小便。
1: 哦，
3: 这是简直是没得法。后来又听他讲座呢，就是用4号药的话做这个生血。
1: 嗯，
3: 我就买了一个3个药包啊，送了1个药包，这几个药包一做完呢就恢复了正常。
1: 啊，
3: 差不多这个事啊是医学界是几十年的事啊，对于老都是这样。你医院里检查个，他怀疑是这个糖尿病呢，一检查血糖呢正常。现在用那就用那4号药呢，不就是连的这个病根都取的。那现在呢，化学的呢不是马上这个要改善
1: 啊，
3: 但是去正常过一段时间的呢改善啊，大好些。我相信的话，一老口干呢一老活。
1: 你就是调节体质了、
3: 就是，
1: 不用老想上厕所了。因为这个男同志啊，要是阳气不足、肾虚的话，就会老想上厕所。现在阳气足了，尿也憋得住了，口也不干了。因为这个肾脏啊，它是个水脏，它就是管体液代谢的，所以像口干啊、乏力啊、浮肿啊，这都跟肾脏有关系。你相当于是用三通把你这个几十年的老顽疾、老上厕所的毛病解决了。
3: 几十年呢？这是几十年，那是啊。谁像哪个一个的话，跑高的话，都搞不好。
1: 你看，你用三通，体质调节过来了，肾脏储水的功能改善了，所以你现在排尿功能都正常了。祝贺你啊！
3: 还有一个是，就是你这个呢，这个睡到半时候了呢，难得睡着，失眠呢难得睡着。
1: 哦。
3: 一睡着呢，在这个呢，就是胳膊一麻呢，就麻醒了，麻醒了你起来活动下的呢，又睡呢难得睡着。一睡着呢，他又麻醒了。
1: 哦。
3: 后来呢，我进了扬州的口部站的话看。
1: 嗯。
3: 一看，那人就把我一看呐、啊，说你这心脏还是有啥问题？因为你的嘴唇呐、啊、是捂的，就要用1号药的话呢，敷这个颈椎跟这个心血。
1: 嗯。
3: 我说又买3个疗程呢，还送到我疗程呢，现在的这个病好的。
1: 现在嘴唇颜色好了吗？
3: 嘴唇比现在要好一些，
1: 跟过去的比有效果，有变化。
3: 啊，反正现在可以去说，不像那麻醒的。
1: 哦。
3: 那啊，一去说就麻醒的，一去说就麻醒的，
1: 你
3: 难得去说。后来我弄就弄好了。
1: 那你这个是用三通保平、啊？
3: 这个失眠的这个情况呢，我现在讲是每天洗澡之后用那个足疗些。我就每天我写到了都走个10分钟啊，都失眠也好的。
1: 哦，
3: 这 想咨询你。
1: 好的。
3: 前列腺的要前列腺增生呢，用几号药？
1: 前列腺增生用六号药，这个病夏天治好得快。
3: 啊。
1: 用六号药，小肚子做半个小时，肛门跟生殖器中间的会阴穴做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3: 哦。
1: 好，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石河的。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56年的。
1: 好嘞。
3: 现在最近的话，一次体检的话，这个各项指标都达标。
1: 好嘞，专家，祝您呐、健康长寿。你看你戴金光见到了实时
3: 的
1: 治疗效果。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再见，专家。
3: 好，再次感谢您。
1: 哎，好嘞，专家，再见。
3: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用三通的目的就是要健康指标达标。
4: 祝贺爹爹用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血压好了，血脂好了，心脏也好了。所以像爹爹一样慢性病多的，睡不好觉的，腰疼腿疼的，各项指标不正常的，我们推荐大家把三宝结合起来使用，多病同志是真省钱。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5号周五，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5月16号周六，宜城，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九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5月17号周日，荆门，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3: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最近我们一再强调啊，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实际上时间也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了，这5月份呢过半了。所以呢，也希望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啊，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最近呢，农村地区啊，应该还是很忙碌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确实出不了门啊，没时间到我们当地专营店去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跟常旺老师啊电话联系，提前预约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来参加五一的延长活动。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也说了，随着夏天的到来，夏季养心啊，对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养生的一个话题。心脏呢，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中心呐，它的跳动、它的工作离不开充足的血液的滋养啊。如果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讲，心脏的气血消耗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人到老年心脏的疾病这么多，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的问题呢？因为这和人的整体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导致人呢，整个的气血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气血不足最明显的就反映在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您看，这个和我们西医的理论呢，是完全一致的啊。当人体的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西医讲人的心脏和大脑的缺血，就能够马上反映出心慌啊、胸闷啊、头疼啊、头晕啊这些症状。所以呢，夏季 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相对来讲比较充盈，循环比较畅通，也正是恢复心脏包括大脑供血供氧的最佳的时机。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平时总是感觉有点胸闷，或者走路走快点有点心慌，或者是劳动干活有点感觉疲劳，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哎，您不妨赶紧把我们的原黄金呢、赶紧用起来。原黄金它里面有两大核心高端成分，一个叫云集多糖，也就是从多种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另外呢，还有强心皂苷啊，也叫强能皂苷。那么云集多糖对我们骨髓的滋养亲和力都非常强大，也就是能够更好的增加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对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啊效果非常好。那么强能皂苷，能嘛就是动能功能的意思，能够使我们心脏的动能提高，那你的心脏的跳动收缩舒张更有力，就有助于血液的输出和全身的循环，所以对我们心脏以及全身血管的畅通啊，对血液的运行非常关键。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好好的在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啊，把我们的心脏把我们的全身的血管保养修复，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记住02787338911，赶紧打电话。喂，你好，这朋友。
7: 喂，唐主任你好。
6: 哎，您好。
7: 啊，那个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有26、27年的糖尿病史。
6: 有那么长时间呐？
7: 开始的时候下来，我的那个病发的呢相当多。
6: 哦。
7: 我小神经麻木啊，
6: 嗯，
7: 智力不强啊，
6: 嗯，
7: 再就是胸闷心慌。
6: 哎呀，那还真是比较多了啊。
7: 这个夜尿也还蛮多。
6: 嗯，
7: 我是从2015年开始用的这个活力健宝。
6: 哦，那用的也蛮早了。
7: 但是呢，我的那个经济状况不是蛮好的，我只是呢，我那个活力健宝原来用的只是每一次的只用2粒。用的剂量不是蛮大呀。
6: 哦，那就是用的一个养生常说量。
7: 用了这么年数以后呢，我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我的最大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这个活力健宝啊，
6: 嗯，
7: 它能够控制或抑制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这是我一个最深的感受。
6: 那就说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现在都有很好的效果。
7: 我现在胸闷心慌呢基本上没那个现象了，末梢神经麻木啊这些视力呢都还比较好，这些东西都还保持得蛮好。
6: 那就很不错了，糖尿病最主要就是怕并发症呢。
7: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对控制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6: 嗯，
7: 有效果。
6: 您原来末梢神经是手麻了还是脚麻了？
7: 脚也麻呀，手也麻，
6: 都麻。
7: 对，他叫个末梢神经，那个就是脚的那个指甲上面呢，或者个手指上，它有时候像那个针在的扎。
6: 哦，就像那种针扎的那种感觉。
7: 对，
6: 那就是有的像蚂蚁爬，有的像蚂蚁咬。
7: 嗯，
6: 哎，那就是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啊，就是末梢循环不通以后导致末梢神经呢、出了问题，缺氧了。
7: 哦，
6: 哎，当时视力是怎么不好呢？
7: 我视力呢，两只眼睛都有那个白内障。
6: 哦，都有白内障。
7: 不过我现在呢，吃这个活力健宝呢，我也还在用那个白内障的滴眼仪，现在保持的基本上还可以，视力还不是蛮差。
6: 那就说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7: 对对对对，不影响正常生活。
6: 那很好，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这个眼睛的白内障啊，也是一个比较多比较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好多人呢、最后要手术，但是呢又有糖尿病，这手术又风险又高，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控制好。您现在等于说平时就说最简单点，看个电视啊，或者像这个看手机啊，拨号码啦，都看得清楚吧？
7: 基本上都还可以。
6: 那就行。夜尿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7: 夜尿呢，反正我每一天晚上看电视呢，看到一个9点钟以后开始睡觉，睡觉了我这个小便一次，睡以后呢，都还要到5点钟以后啊， 这个时候起床的话，或者六点钟起床的话呢，都还有个两到三次。我现在呢，从去年开始，我是每天呢早晨呢是去三颗的合理滋养包，晚上呢吃两颗的那个圆黄金，我还在的跟那个圆黄金在的配合吃。
6: 哦，您是哪里啊？
7: 我是湖北沙洋的。
6: 沙洋，
7: 关东的。
6: 那个血压都还好吧？
7: 血压我也是在孩子里吃高血压的药，我反正基本上还控制上可以。高压在个140啊，低压在一个70以上的，70多一点。
6: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5岁了。
6: 75了，平时血糖一般是多少啊？现在？
7: 血糖一般的，我目前现在一段时间呢，这个血糖恰好我个人觉得好像蛮理想。一般的我平时有时候也够简单，我不是每天在查，过个十多天呐、或者是一个多星期。

0: 一个我查的，一般的空腹这个7点左右，
1: 7点左右，
0: 这个产后的这个4点左右，
1: 也还行，但是呢，餐后能够还低一点就更好
0: 啊。
1: 哎，反正这个也可以，对您20多年糖尿病来讲也还行
0: 啊。
1: 哎，行，那您就再先综合性的调养一段时间。
0: 好好好好。
1: 哎，好，您贵姓呢？
0: 我姓刘，叫刘如云。
1: 那好，这里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啊，
1: 下一步呢，一个好好巩固，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朋友多交流。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嗯，
2: 哟，唐主任好啊，
1: 欢迎你。嗯，
2: 啊，我都是听你的讲座，我听得蛮舒服了。
1: 是吧？好，
2: 我们每天晚上早上都听的。
1: 哦，早晚都听，每天听节目啊。
2: 嗯，那人好人年轻啊。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汉南的。
1: 哦，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2: 是的啊。
1: 嗯，
2: 我跟你婆婆都在用啊。
1: 就是老两口都在用。
2: 是的。
1: 哦，那您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原来身体有哪些问题啊？
2: 我没有什么问题，我都是垮子拉筋，但是来有点风湿。
1: 哦。
2: 在我的口里牙齿有点疼，我一活。我那个软化剂活力转保，我现在我的胯子又不疼了，我胯子又不拉筋了，口里牙齿就好了，
1: 腿也不抽筋了。
2: 嗯，
1: 牙疼是什么？是发炎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2: 牙疼过的估计可能是发炎。
1: 哦，那就是还是我们说上火了。
2: 哎，是对了。
1: 您看
2: 我赶上蛮多人去买这个药。
1: 因为您自己用的好嘛。
2: 那肯定了，唐教授。我感谢感谢，我感谢，我打电话我就打不进
1: 来。打不进来啊。
2: 嗯，
1: 所以今天呢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了。
2: 好不容易啊。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我又72了。
1: 哦，就说您自己除了腿抽筋啊，风湿关节炎，牙疼现在都好了，身体其他的情况都怎么样呢？
2: 我什么病都没有。
1: 哦，就身体还行。
2: 嗯，我什么病都没有。
1: 血压了，心脏啊都正常是吗？
2: 嗯，都正常，我的血压都是平稳的。
1: 血压平稳。
2: 嗯，
1: 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我快2年了。
1: 哦，快2年了。也就是说这2年以来身体一直都很稳定很健康。
2: 嗯，我的什么病没有。唐教授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听到，
1: 哎，
2: 我就买了个药盒，那胯子拉筋人受不了。
1: 是的，这个问题啊听起来像是一个小病啊，但是呢得了这个病的人都知道很难受，那疼的人呢，啊，不知道怎么办。
2: 是啊。
1: 嗯，
2: 那这站也不能站，这睡也不能睡。
1: 对，那您这一直用的就是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另外我们那个轻松固力健用了吗？
2: 轻松用了，我这个大活动我去跟我的婆婆两个人，一个人买2个疗程，买4个疗程呢，啊，
1: 就是买了20瓶。
2: 嗯，原黄金和活力滋养宝。
1: 哦，一样买了10瓶。
2: 嗯，
1: 那您这婆婆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的婆婆就是软了一咳，
1: 嗯，
2: 就把那个水咳在裤子里面去了。
1: 哦，
2: 但是他有点贫血，
1: 就说一咳嗽这个小便呢就憋不住了。
2: 啊，对了。
1: 哎呦，这也是个麻烦事情呢。
2: 都是说蛮麻烦的。
1: 嗯，
2: 但他的胃有点不蛮好。
1: 胃也不大好。
2: 嗯，
1: 贫血严重吗？有没有头晕啊或者说心慌啊这些症状？
2: 他就是贫血了，他就是头昏呢。
1: 头昏。
2: 嗯，
1: 血压是多少呢？
2: 他血压，
1: 嗯，
2: 血压原来是100的值50了。
1: 低压只有50。
2: 嗯，
1: 那血压很低呀。
2: 嗯，现在他就好了。
1: 啊，现在用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吗？
2: 嗯，我得有一个量血压器。
1: 啊，
2: 我就每天量了，他的是
1: 嗯
2: 125/75。
1: 哦，那这个血压很标准呐。
2: 嗯，
1: 那这血压就头不昏了。
2: 嗯，
1: 那个
2: 现在都正常了。
1: 啊，那个咳嗽现在怎么样呢？
2: 咳嗽没有咳嗽了。
1: 啊，那就好，不咳嗽这小便就控制了。
2: 是的，那软的你咳嗽就是那个湿了我的裤子里面去了。
1: 哎呦，真是，您看这老两口啊都用得很好啊，真是替你们高兴。嗯，您贵姓呢，爹爹？
2: 哎，好，我感谢，我姓杨。
1: 杨爹爹啊，好的。
2: 嗯，好，
1: 老两口都好好用吧，确实啊找到一个好方法不简单，尤其是像您婆婆那么多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了，尤其贫血低血压，确实咱们滋养骨髓啊对血压的调节效果非常好，尤其是改善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原黄金这方面的功效啊更加突出。那我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杨爹爹。
2: 好，感谢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好，
3: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那天天讲课我都在听了，在我学我认准到年纪的，
1: 嗯，
4: 我在传了几个，跟他们传了几个。
1: 哦，就介绍了好几个朋友在用了，是吧？
4: 好几个都 起好了。
1: 哦，那就好，咱们互相帮助嘛，是吧？
4: 哎、我今年我又都全那个、
5: 哎，
4: 我现在我整到年纪的，我又没有分钱的。
1: 嗯，
4: 我这是去买三国疗程，你在千里眼贴上去。
1: 哦，千里眼。
4: 啊，我在留言的，昨天疗程的有效啊。
1: 嗯。
4: 我有前天，我现在我买得起。
1: 嗯。
4: 我就去买两个疗程呢。先进一个疗程是送进那个泡脚的。
1: 哦。
4: 泡啊，我这人当时身上浑身都通畅的。
1: 是的。
4: 走路的话也有劲些的，这脚头不麻不蒙的。
1: 您看多好啊。
4: 嗯，我说又接着，我说去买两个疗程。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76。
1: 76了。这几年用我们的哪个产品呢？您是？
4: 我从黄金就用起，我都用完的。现在我亲身护理间呢，我还在原黄金我去了一个疗程。
1: 哦。
4: 但是现在是老七的那个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那就几个产品，包括刚才说的千里眼呐、泡脚的玉竹叶啦，都用了啊。
4: 啊，我都用了，都可以，都可以。我反正我全到了，有三个人，我全到三个人呢，那都可以，都用的太好。
1: 对，那您老自己的话都解决哪些问题呢？
4: 我自己呢，先的话肠胃的，再就是便秘的、痔疮的。
1: 哦。
4: 我还蛮解决一些问题的，脑壳疼啊、晕啊、感冒、我现在我买的这好感冒药预防才五点。我现在我这一直都没有感冒过。
1: 哦，您看多好啊！
4: 疫情的话，除了疫情我都没有搞感冒。
1: 所以您看，您自己有这么多的收获，您才能够跟别人讲出来。您自己要是没一个效果，您也不会跟别人讲。再一个呢，刚才说介绍三个人都在用，而且都用得好。
4: 都用得太好。
1: 哎，
4: 太好啊！有一个还是做手术的，
1: 哦、
4: 用得不好啊，我就给他收音机他听到5天。
1: 哦，
4: 哈哈，那就送上了我的。送上我的，到时也买得起的话，那个也是太大劲了，太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产品呢、都是很过硬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喜欢坚持用呢？因为确确实实能够解决问题啊。
4: 是的。
1: 行。
4: 我有解释的过，那两个都这两个，一个呢是玻璃盖子。动了手术，换了玻璃盖子，
1: 膝盖，
4: 那玉林呢，就是曾经的腰都撑不长啊，都不能走的。
1: 哦，
4: 我是把收音机把的来听了，听了听了，他听了15天呢。
1: 嗯，
4: 现在15天了，把的我到这些，到这些我的话，我才手机沟的话收到的，收到的，这还跟他打电话的。
1: 那您让他，您让他直接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啊。
4: 对，现在他跟他讲的，跟他学的，到时需要弄块钱，咱们再去买去，到时向谁学的。
1: 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的话，前场的农村的金钱村。
1: 金山前场。
4: 金山前场
1: 啊，
4: 农村呢，在这是前场，就在这前景大的。
1: 哦，好的，那这样婆婆您自己也保重啊。
4: 好好。
1: 哎，您老贵姓呢？
4: 我姓傅，叫傅兴之。
1: 哦，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4: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好，
4: 好好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6: 唐主任你好。
1: 哎，
6: 我现在有81的。
1: 81了。
6: 81的，我还是自己挣的自己钱，小20人，有你们的活的自然宝贝，产品蒙好。像我楼是现在开始进去，那都80多项。
1: 哎呀，一直坚持。生活自理没问题啊。
6: 种2-3亩地的。
1: 哦，现在还种2-3亩地啊。
6: 种3亩的地的，我出去种的棉花。
1: 嗯，
6: 花伞，祝你毛豆
1: 哦，
6: 我卖10000元，
1: 那还不错。
6: 我心里红薯还起不完呢。
1: 哦，
6: 我自己是的
1: 啊，种了不少，
6: 起不完。
1: 哦，
6: 下面那时候我发明了一种治心脏的呗，是的。
1: 对，叫原黄金。
6: 哦，原黄金，我这个老头昨天检查身体，他心脏有点病，眼睛没得，我的心脏没好，我又没得糖尿病，谁不叫没得？
1: 那您今年81了。您原来身上有哪些病呢？
6: 我原来有高血压。
1: 哦，
6: 我原来个鼻子都不通畅，但是好那个吞咽又不好，那个有点咳。
1: 那就是
6: 病没得了。
1: 那就有鼻炎，有咽炎呐。
6: 哎，有这个鼻炎是的，有鼻炎。
1: 哦。
6: 那是哈，好感冒，感冒药一直堆着屋里，那是100年不感冒。
1: 您看，原来是堆着感冒药，现在一年都不感冒了。
6: 现在不上医院了，我都是收获们大人我才活了， 我这姊妹回来，我还叫他接他，不接他，还在车安全室了一方安，生活还活80多岁。
1: 是啊，所以这个提高免疫力啊很重要。咱们不光是说不感冒。
6: 我的饭量们大，那你想了哇？我这7、8、10岁，我还可以挑水，挑一担水。
1: 哦，还能挑一担水。
6: 嗯，
1: 您看您这。
6: 我在湖太太还不买几千块一下半斤，那个
1: 哎呦，您这说的还真是。就是这样啊，有一个好身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这个身体做保障，您什么都干不了。别说您种地种那么多菜。
6: 哎，我的姑娘儿子12岁，他说妈嘞，你80多岁，我们没养你，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去，还怕的我们。
1: 不容易啊！你像咱们农村的老人家，到了这个年纪啊，很多人呐、啊，一生病什么都干不了。哎呦，那您这真好，您这真是身体棒。
6: 哎。是那个还年轻，我还再多几个人都买得起哦。有一个婆婆，她结婚90岁。
1: 哦，90岁，就是也是您介绍的，一直在用。
6: 一直在用，她活90岁。
1: 好好好，您看您这，
6: 她还不算起得好。
1: 所以我一再强调，咱们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啊，能够很好的延缓衰老。从您来讲呢，要说您原来可能病也不是很多，但是一个高血压不控制好，产生的并发症也够您受的。
6: 哎，我把那么那么，我老二去检查了，我的内脏的东西，他说值60多岁的人的内脏。
1: 这才叫健康，实实在在的健康。不管您80多还是多大年纪，咱们人是一个健康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刚才说，
6: 不要人照顾，又不要人让，还自己让。
1: 哎，像您刚才说头发也是黑的，说明您整个的气血充盈，精血旺盛，能够挑一担水，这说明您整个的筋骨啊都非常的健康，这非常好。您这就是长寿的老人的标志了。
6: 是的，人家是谁？人家他也听过，他人家是问你咋事？他说
1: 可以，可以多跟大家交流。
6: 20斤呢，20斤我，我一年只取2000多块钱。
1: 哦，
6: 不是弄你几个钱噻，两分是的。
1: 是的，是的，等于说您用养生长寿量。
6: 哎，
1: 哦，那还真不错。可以，可以，我祝贺您啊，老人家。刚才您说了，爹爹的心脏有点问题。可以把这个圆环进来爹爹用一下。
6: 哎，是的，是的，我在这人梦去拉点拉点。
1: 您是云梦的是吧？
6: 我是人梦改谱，我还人梦门软20年呢。
1: 哦，那行，那就抽空去一趟。
6: 啊，是的，是的。
1: 刚好现在这个五一的活动啊又延长到月底了，这个机会也特别好。
6: 哦、你好，你好。
1: 哎，
6: 我这里面有活动就去买，老是有活动就去买。
1: 是的，是的，这个活动期间购买得到赠送的就是很实惠了。
6: 是是的，
1: 哎，
6: 我的爹爹的脑筋没得我活，他我一直去，现在那个啥，他一个舍不得，
1: 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他也是让您好，他就是把家里的经费集中起来让您用嘛。所以您现在健康长寿，他也放心了。下一波呢，让他也用一用。行，那我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婆婆。
6: 啊，那谢谢你，唐主任。谢谢。
1: 好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6: 啊，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一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镇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7: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 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

0: 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2到30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2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3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嘉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6度，中东部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阴天，气温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

0: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0: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0: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6: 妈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
20: 妈，
19: 我饿了。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
18: 妈，
2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王忠林在黄石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2: 湖北造最强光束刷新世界纪录，新型激光器攻克光能量堵车难题。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2: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协商建言。
1: 省内江河湖泊将迎明显涨水过程，我省全力守牢水安全底线。
2: 四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创38个月以来新高。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2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黄石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治理，确保整治成果群众可感可及。昨天上午，王忠林先后来到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黄金山第四小学、下路区康养中心、新下路街道桐花小区，调研了解黄石市中小学校园餐、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领域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校园餐、养老服务、物业服务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以专项整治为契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找准问题多发点位，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不断巩固整治成果。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管理，确保广大师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壮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素质，让老有所养更有保障。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作用，真正使小区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昨天下午，王忠林在黄石市信访局接访室现场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三位信访群众反映了阳新县新国镇某片区自来水价格高于政府定价、下路区某房地产项目逾期未交房等问题。王忠林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市县区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城乡供水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科学施策，保证质量，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耐心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向群众通报问题处理进展情况。要举一反三，推动类案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他请来访群众安心，一定把问题解决好，把大家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调研中，王忠林听取省信访局黄石市关于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集中整治关乎民生民心，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加强问题排查，持续加大整改整治力度，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王忠林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端正思想态度，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来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把群众来信来访当作一面镜子，认真剖析信访问题背后的根源，不断改进工作，加强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扎实推进积案攻坚，以实际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强化源头治理，抓早抓小抓苗头，探索更多依靠基层动员群众化解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合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省领导侯锡民、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2: 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亮的光。近日，武汉瑞科激光发布了一款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刷新同级别世界纪录，还攻克了一道困扰行业多年的光能源堵车难题。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报道。
3: 在武汉瑞科激光实验室里，一台大约讲台大小的设备正在运转，工程师通过屏幕监控光束参数，这台看似不起眼的机器输出功率高达 10.1 千瓦，光束质量因子 m 方值低至 1.13， 数值越接近1代表光束越集中。常规工业级激光器 m 方值在3到4之间， 1.13 意味着能量更集中，传输距离更远。武汉瑞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光学工程师任唐轩。
4: 比如说地空防反这种应用场景，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更好，意味着它亮度更高，传输距离更远，可以实现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3: 刷新记录的背后，团队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拉曼效应。通俗讲，高功率激光在光纤里传输时容易堵车，光能跑偏，损耗堆积，既提不了功率，又容易损坏设备。过去国外用八边形光纤，功率始终无法突破单模万瓦。为了破题，瑞科激光没有盲目跟随，而是另辟蹊径。任唐轩
4: 把目标瞄准了圆形改型光纤，在其中插入四个辅助，改变光纤在其中传输的路径，相当于是为激光搭建了一条低损耗高效率的高速路。
3: 武汉瑞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严大鹏。
5: 掌握为什么光束质量会变差等等，然后呢，从原材料开始，光纤一些器件应用开发，保证输出的光束质量。
3: 武汉瑞科激光实现了单模万瓦激光器核心部件全国产化，半导体激光泵谱原成本大幅下降，原先进口每千瓦要20万元，如今国产只需2000元。这款激光器未来可广泛用于汽车制造、新能源、精密加工等领域，为我国高端制造提供了一把更亮、更准、更便宜的光刀。
1: 当人工智能重塑创业形态，一人也能成为一家公司。在昨天举行的2026光谷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上，东湖高新区正式发布 OPC 社区 2.0 升级方案。这标志着光谷率先探索 AI 加单人创业的新型孵化模式。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报道。
3: 此次发布的 OPC 社区 2.0 版本重点打造高效生态型和垂类赛道型两类特色社区，最大升级在于创业者不用重资产投入，无需自建技术团队，就能获得低成本算力和智能体服务。武汉三人行空间运营负责人吕镐：
6: 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工具的赋能，提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让一个人的公司真正具备 AI 的商业交付能力。
3: 提供这一 AI 综合服务方案的是光谷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企业易康斯科技。得益于这项服务，创业者只需通过社区的轻便设备登录智能体界面，就可以领取已训练好的龙虾员工，按需租赁 token 开始工作。智能体还能自动优选 AI 工具，算力成本降低一半。湖北易康斯科技有限公司 CEO 韩放：
7: 我们希望的是 OPC 社区的2.0 不仅仅能够得到的

0: 是一个物理空间，更多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一个开箱即用、轻量化、综合性的一个服务。
1: 目前，东湖高新区已建成 OPC 社区19家。大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OPC 社区、三人行创想空间等4家社区获得 2.0 版本示范社区授牌。
2: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举行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副主任杨云燕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文化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要准确把握凝心铸魂这个核心，准确把握安全发展这个底线，准确把握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活教材，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3: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从制度、机制、法治等方面综合施策，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解于未然。他强调，要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基础作用，通过党建引领推进三制融合，做到人民调解暖人心，行政调解快响应，司法调解守底线，行业调解专业化，打好矛盾纠纷化解组合拳。王林虎指出，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要求，做实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各相关部门将加强同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共同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主持召开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自觉对标看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宁勇指出，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宝贵经验，强化思想认识，自觉对标看齐，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对照政治要求、为民宗旨、务实作风、统战规律找偏差，压实整改责任。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
3: 湖北台消息，5月13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在武汉调研人工智能产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情况，并与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切实增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强化人才政策保障，集聚高端科创人才，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成果转化渠道，聚力攻坚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其推广应用，要持续优化商业模式，瞄准家庭、个人等细分市场，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助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湖北台消息，5月16号至20号，我省将迎来一轮自西向东大范围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分析，受此轮持续降雨加持，全省多数江河湖泊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省内长江干流段、汉江中下游水位预计上涨约1米，整体均低于设防水位。清江流域、老渡口、水部垭、洞坪等重点水库水位将有较大涨幅，不会突破汛限水位。阜环河、莒漳河、娄水、汉北河等中小河流水位涨幅显著，仍控制在设防标准以内。 斧头湖水位小幅抬升，持续维持超设防水位状态。针对本轮雨情水情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各地需全程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变化，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及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要做实做细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做到信息发布及时，预警精准到位，科学统筹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精准管控调度节奏。同时聚焦山洪灾害易发区中小河流沿线在建水利工程、小型水库等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防守频次，逐项压实防御责任，以严密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5月13号，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孝感专场。孝感提出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刘巧璐报道。
4: 发布会介绍，155期间孝感定下发展总基调，确保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0年经济总量冲刺5000亿元，构建432现代化产业体系，规上工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元，实施主城崛起战略，力争主城区 GDP 超1200亿元，基本建成双百二型大城市。孝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忠林：
5: 积极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主动链接汉湘宜金三角，推动产城融合，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实施主城产业倍增计划。
4: 十五五期间，孝感将以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起主城崛起、县域协同、融圈链群、多元支撑新格局。孝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胡征国：
6: 拓展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七家根一线一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4: 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强劲的枢纽功能和开放辐射力。十五五时期，孝感将加快五张网建设，到2030年，全市等级公路总里程达到20000公里以上。孝感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书高：
7: 实现所有县市城区15分钟以内上高速，所有乡镇20分钟以内上高速，联动武汉3港5处、华府机场，融入中欧班列集收运体系。
4: 发展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十五五时期，孝感将新增就业21万人以上，实现县县有优质高中、镇镇有优质初中，筹建保障性住房5500套，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35%。孝感市复市35%。孝感市副市长石碧成：
8: 我们将持续推进稳岗扩容行动，重点建设一批康养、医养、大健康等重大项目，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4: 十五五时期，孝感将畅想孝爱之城甜蜜之地城市 IP， 以文化旅游加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全国有影响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和武汉都市圈微度假首选地。孝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代菊：
9: 推动圆梦说服地勤俭，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办好孝感马拉松、国际三人篮球赛等特色活动。
2: 近日，湖北发布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欣的报道。
10: 4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同比上涨4.0%。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消费价格调查处处长叶真祥：
11: 这波工业品涨价背后是需求升级和成本推动两头在拉，体现了优质商品扩容升级加快和良性政策持续优化背景下，智能家装、数码产品等升级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大家现在换手机、买电脑、装智能家居，档次在往上走。加上全球芯片涨价同与塑料等原材料上涨，传导到了终端价格。
1: 具体来看，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数据存储设备价

0: 格同比大涨 91.9%，计算机、电视机及投影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14.2% 和 9.3%， 同时服务消费也在释放暖意。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7%， 清明叠加五一、踏青赏花游、短途游持续升温，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价格上涨明显。叶真祥，
1: 湖北老百姓更多的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买体验，像宠物服务、医疗美容这些月季消费价格也在温和上涨，细分品类服务体制升级，价格上涨。
0: 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走高不同，四月份湖北居民菜篮子压力有所减轻，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1.0%， 同比也下降了 0.8%。 受天气回暖、供应充足影响，猪肉、虾蟹、鲜菜价格环比均有下降。叶真祥，
1: 这一升一降说明当前物价回暖是有质量、会民生的，食品供应充足，稳住了基本盘，升级消费拉动了增长点。
2: 五月十三号，四个产学研科创基地集中落户随州随县，从油菜育种到香菇栽培，科研院所的最新成果直接对接上了当地产业的技术需求。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报道。
3: 在随县双百科技赋能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随县综合试验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急管理实践育人基地等四个科创基地正式落地。随县还与各大科研院校签订了三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四个产业项目，覆盖产业研发、人才培育、乡村振兴等多个关键领域。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成果转化处处长李俊，
4: 聚焦随县180,000余亩菜产业升级核心需求，共建油菜产业科技综合实验基地，推动随县油菜产业从面积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变。
3: 湖北洪山实验室核心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二级教授边银炳，
5: 我们在香菇的绿色生产方面引进一个耐高温的品种，在全县范围内开始试验示范。
3: 依托这些技术赋能，随县的香菇、香稻、茶油等两香一油特色产业迎来升级。位于随县的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与油料所联手攻关菜籽油低温压榨技术。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科创总监黎星星，
6: 我们将重点研究微波预处理对油脂得率、品质及特征风味的提升作用，构建全流程质量控制标准化技术体系。
3: 自湖北省双百科技赋能工程启动以来，随县梳理新能源、食用菌育种、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技术需求20余项，多个校地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7: 眼下，湖北省投资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系统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全力冲刺年内供水目标，为武汉江南地区增添一道水安全防线。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3: 目前武汉的武昌、江夏、东湖高新区等区域用水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眼下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加紧推进一阶段工程联调联试，它要补齐的正是武汉江南片区的用水短板。长江环保集团三峡江南水务公司水厂现场负责人秦炼，
8: 一旦长江上游发生了水污染事件以后，整个片区将无水可用。我们水厂就是在发生水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覆盖660万人的基本的用水需求。
3: 针对梁子湖季节性含藻、微量污染物等水质特点，水厂采用超滤与钠滤双模联动技术提升水质。
9: 这里就是水厂的智慧大脑，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呢，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呢，在这里一键启动，水厂几分钟就可以从20万吨的日常模式切换到50万吨的应急供水模式，为市民稳稳拖住水龙头。
3: 项目采用平级结合模式，供水能力总设计规模50万吨每天，日常运行20万吨每天。一阶段今年年内投运，率先形成20万吨日常供水能力，二阶段明年全面释放50万吨应急供水能力。长江环保集团三峡江南水务公司技术负责人林岱，
10: 不空战不耗能，24小时活水清跑，既保养设备又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水厂50公里管网全部连通，6条应急主通道直达江南片区。
1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
2: 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7: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中下游沿线提供民生、农业、航运等多方面保障。
2: 13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顺利完成行业验收，具备投运条件。目前花湖机场已建成9个国际货站，年国际货油保障能力可达140万吨。
7: 记者从湖北铁路集团了解到，全国首个空铁货物联运工程花湖国际机场铁路联络线项目将于今年基本建成，项目初期将开行至省内宜昌、襄阳等多个城市的快运班列，火车开进停机坪即将成为现实。
2: 近日，记者从来凤县文物部门获悉，1992年在当地仙人洞崖葬中抢救性发掘出土的一件乐器，经鉴定为30弦古瑟，属唐代早期文物，是国内已知弦数最多的古瑟实物。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并与特朗普会谈；
7: 库克

0: 高发季，专家提醒，我国哮喘患者诊断率不足三成，控制率不足四成，哮喘病认知存在误区，使用药物要注意。
1: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央视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宫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外交部能否更详细阐述这一概念？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回应指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在回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3: 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国事访问，十余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
1: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选择继续同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开放，重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美国商学界人士纷纷表示，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产业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
0: 对库克而言，这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已不是他今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一个多月前，他作为外方主席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近年来，他频繁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制造、中国创新的快速进步和中国消费市场的不断壮大。一部苹果手机绝大多数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或在中国制造，正是中美经贸关系跨越大洋、合作共赢的生动注脚。独木不成林，我们可以一起种下一片森林。库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这句话引发不少中美企业家共鸣。
1: 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安森美公司首席执行官哈桑·埃尔库里刚刚参加过北京车展，对中国市场创新迭代的速度印象深刻。他说，在中国创新如此之快，安森美未来三年将在中国市场追加5000万美元投资，强化本地赋能、生态合作和产业链协同。
0: 2025年，美国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制造商康宁公司在中国业务同比增长9%，收入占全球年度营收的近1/3。康宁公司副总裁林春梅告诉新华社记者，美中产业体系在多个层面高度互补，两国优势叠加，相互协同，完全能够创造更大价值，不仅有利于美中双方，也将惠及世界。
1: 中美经贸合作让美国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在美国第一大集装箱港洛杉矶港

0: 40%的港口业务都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洛杉矶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规模超过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倍。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告诉记者，洛杉矶港平均每4个集装箱就能创造一个本地就业岗位，稳定发展的美中经贸关系对当地民众而言意义非凡。 2025年12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400万辆整车下线，其中95%的零部件来自中国本土。这座工厂已在长三角构建起一个4小时供应链圈，超过400家中国一级供应商参与其中，而其中60余家已成功进入特斯拉的全球采购体系。
1: 当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选择双向奔赴，不少商学界人士表示，中美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能够为世界经济注入积极力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斯·西蒙告诉新华社记者，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美中经贸合作比许多观察人士想象的更具韧性，稳定的美中关系将显著改善跨国企业的商业预期，减少
0: 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国际市场的信心。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表示，更加稳定和更具建设性的美中经贸关系将使整个世界受益。美中公共事务协会美国会长滕绍俊也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能够给企业提供可预测的经营环境。他说，对美国企业而言，
1: 中国市场是一个需要学习与适应并共同参与创新的市场，两国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开展合作，能使双方都获益。从康宁在中国启动玻璃基板生产线，到特斯拉在上海加速电动汽车全球交付，再到苹果长期受益于中国发达的制造业网络，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经贸网络越发成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人士
0: 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应在互利的共同基础上谋划未来，并以开放务实姿态处理分歧与摩擦。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分家说，尽管美中经贸存在摩擦，但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大量美国企业并没有撤出中国，而是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 这足以表明支撑美中关系的基础非常牢固。美国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前顾问汤姆·沃特金斯告诉记者，美中两国应搭建桥梁管控分歧，面对未来制定共同发展议程，在彼此关心的问题上相向而行，寻求双赢方案。受访的美国商学界人士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美中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
2: 努力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贡献建设性力量。妈，
3: 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8: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9: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1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1: 护好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关注一条热搜新闻，根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14号上午，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
1: 而在这场历史性会谈之外，马斯克的

0: 六岁幼子 X 意外成为海外话题焦点。当天，随同父亲马斯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 X 以一身新中式装扮现身人民大会堂，在西装革履的商务精英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 世界首富出差也逃不过带娃啊！马斯克牵着儿子 X 的手走在会堂里的画面被媒体捕捉以后，迅速在社交网络走红。
0: 是的，当天 X 身着一件浅蓝灰色新中式桑蚕丝马甲。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这件衣服出自产自小众定制品牌谁裁出，据称采用100%的桑蚕丝制作。
1: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国产新品牌啊。网名叫吴林的这个品牌驻店顾问说， X 身着的这件蓝色马甲就是他们品牌的作品，亲子款在官方销售平台上定价是900多块钱。这品牌还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定制周期通常需要15到20个工作日。
0: 同时在现场拍摄的照片里， X 手中拎着一个可爱的虎头包，被不少人误以为是龙包。
1: 那这个牌子来自于广西，广西原创品牌雅小琪首创的负责人在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款包包的灵感来自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民间传统虎头鞋、虎头帽，不过呢是地道的广西制造，是当地的绣娘缝制而成。据了解，这款包价格是398啊，平台优惠后338。
0: 根据极目新闻报道，桂林蔚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何先生表示，该品牌在北京首都机场设有专卖店，这款包的库存只有100多个，已经有客户联系我们进行采购，现在安排返单生产，傍晚流量出来，他们就在做直播等各个方面也在承接这些流量，毕竟机会太难得了。何先生还说，当天整个店铺的销量翻了10几倍。
1: 我当然好奇呢，这出差怎么一下子准备了这么好的有中国风格的衣服呢？我在想，下飞机的时候在机场买的，
0: 现买的。
1: 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就发布了这个小男孩 X 身着新中式上衣，手拎虎头包，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照片和视频。网友们纷纷说：“你看，马斯克的儿子穿着带有中国元素的上衣呢。”
0: 是的，令人意外的是，马斯克在会议空档还翻阅了这条帖文。面对网友对儿子新中式装扮的称赞，马斯克的账号用中文回复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
1: 而且这句话是用中文打出来的，这条中文评论也迅速获得了数万点赞。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近日，湖北发布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来听湖北台的解读。
3: 4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同比上涨4%。
4: 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消费价格调查处处长叶真祥。
5: 这波工业品涨价背后是需求升级和成本推动两头在拉，体现了优质商品扩容升级加快和良性政策持续优化背景下，智能家装、数码产品等升级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大家现在换手机、买电脑、装智能家居档次在往上走，加上全球芯片涨价同与塑料等原材料上涨，传导到了终端价格。
3: 具体来看，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同比大涨91.9%，计算机、电视机及投影设备价格分别上涨14.2%和9.3%。同时，服务消费也在释放暖意，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7%。清明叠加五一，踏青赏花游、短途游持续升温，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价格上涨明显。
4: 叶真祥，
5: 湖北老百姓更多的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买体验，像宠物服务、医疗美容这些月季消费价格也在温和上涨，细分品类服务体制升级价格上涨。
3: 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走高不同，四月份湖北居民菜篮子压力有所减轻，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同比也下降了0.8%。受天气回暖、供应充足影响，猪肉、虾蟹、鲜菜价格环比均有下降。
4: 叶真祥，
5: 这一升一降，说明当前物价回暖是有质量、会民生的，食品供应充足，稳住了基本盘，升级消费拉动了增长点。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说到消费，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出现了涨价的苗头。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要缩减终端优惠，涨价的幅度集中在2000到2万不等，覆盖10万到30万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先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7: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8: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7: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8: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7: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8: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止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
1: 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是从9900元上调到12000元，涨幅达到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负责人就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了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那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0: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9: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 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7: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8: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要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掉进价升量低的困境。庞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还需要靠技术创新和产品的价值提升。
6: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近期，国内多家新势力车企在家庭乘用车领域推出移动五星套房车型，引发全网热议。有的车型座椅折叠后居然能塞下宽 1.8 米、长2米的床垫，还有的车型变身衣帽间，甚至能上厕所。还有车企将 KTV、游戏机、咖啡机都搬进了车内，主打一个多元个性的生活方式。
1: 有人说，这种丰富的配置便利生活，改善乘坐体验，也有人质疑家庭乘用车的不是专业房车，整得这么花里胡哨的，未必能提高驾驶体验，反而增加了购车和维护的成本。
0: 家庭用车的本质是保障日常出行，如此升级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消费陷阱呢？最早车商宣传自己的车型，核心的宣传点是省油耐用，后来慢慢演变成比发动机排量、变速箱档位。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之后，车商比拼的焦点转移到续航里程、辅助驾驶等等。
1: 现在又是新的场景了，走进新车发布会，一半时间都在讲诗和远方，另一半时间呢是在炫配置。记者参加过多届车展啊，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也试乘了不少移动的家。实事求是说，车企有车企的道理，消费者也确实有相关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户外爱好者就希望车里有满足户外需求的功能。对于长途自驾、户外露营的人来说，你不用搭帐篷，放倒座椅是个大床房，那还是比帐篷舒服多了。有个车载冰箱啊，或者有个淋浴房，也确实能实现一车在手，露营无忧。
0: 对于职场人来说，长途出差路上，全身按摩座椅缓解疲劳，后排大屏处理工作，放松娱乐，累了还能躺平小憩，汽车成为了移动休息室。但是吐槽的声音也很多，不少人直言这些都是伪需求，妥妥的消费陷阱。
1: 比如说网友吐槽最集中点是华而不实，我一年到头我能露营几次呢？为了偶尔一次的体验多花几万块买单啊。比如说你这个车载淋浴房实际使用起来会不会又麻烦又鸡肋啊？也有老司机说，花里胡哨的配置不仅没用，还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再一个，增加这么多配置，后期维修会不会买得起修不起啊？
0: 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过度堆砌配置，拉高了车价。原本20万能落地的车，加了一堆生活配置之后，价格有可能就涨到了30万加。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今的市面上简单朴实的车确实不少，大家喜欢啥车就买啥车。而要明确的是，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结合自身用车需求和预算去做决定，千万不要为了别人口中的诗和远方买单，毕竟掏出真金白银的可是自己。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听到更大的世界，
15: 更大的世界。
14: 焦点导航，
15: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以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为抓手，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分党员责任区，开展三亮三比活动，以党建、练、赋能、经营创收、人才培育、设计生产、安全质量等重点工作，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绘梦新时代党建品牌。
0: 昨天，第24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车展汇聚80余个品牌、50余款新车、超1000款热门车型，将持续至5月18号。
1: 湖北省发改委近日发布公告，公布新型、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2026年5月14号零点启用。
0: 昨天，2026光谷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暨高校创新创业论坛上，东湖高新区发布全新 OPC 一人公司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并在全国范围率先推出 OPC 社区 2.0 样板间。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14号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6: 小时候，爷爷总说，
1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2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2: 是啊，我们说健康。
2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2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是在解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22: 只能够透析了。
2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2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2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2: 是的，
2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 突然曲线中风，突然曲线脑溢血的。
2: 是的，
23: 哎，所以说曲线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23: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